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2329-0435-12329

0: 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贵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毛遂自荐》。

秦国大军攻打赵国邯郸，赵国虽然竭力抵抗，但因为在长平遭到惨败后力量不足。赵孝成王要平原君赵胜想办法向楚国求救。平原君是赵国的相国，又是赵王的叔叔，他决心亲自上楚国去跟楚王谈判联合抗秦的事。平原君打算带20名文武全才的人跟他一起去楚国，他手下有门客3000，可是这要找着文武双全的人才却并不容易，挑来挑去只挑中了19个人，其余的都不行。他正在着急的时候，有个坐在末位的门客站了起来，自我推荐说：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呢？平原君有点惊异，说：您叫什么名字？到我门下来有多少日子了？那个门客说：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3年了。平原君摇摇头说：有才能的人活在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尖儿很快就冒出来了。可是您到这儿都3年了，我没听说过您有什么才能啊。毛遂说：这是因为我到今天才叫您看见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放在口袋里，它早就戳出来了。难道光露个尖儿就算了吗？旁边19个门客认为毛遂在说大话，都带着轻蔑的眼光笑他。可平原君倒赏识毛遂的胆量和口才，就决定让毛遂凑上20个人的数，当天辞别赵王上楚国去了。平原君跟楚考烈王在朝堂上谈判合纵抗秦的事，毛遂和其他19个门客都在台阶下等着，从早晨谈起一直谈到了中午。平原君为了说服楚王，把嘴唇的皮都说干了，可是楚王说什么也不同意出兵抗秦。台阶下的门客等得实在不耐烦，可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人想起了毛遂在赵国说的一番豪言壮语，就悄悄地对他说：毛先生，看你的了。毛遂不慌不忙拿着宝剑上了台阶，高声嚷着说：合纵不合纵，

言两语就可以解决了，怎么从早晨说到现在，太阳都直了，还没说停当呢？楚王很不高兴，问平原君：“这什么人？”平原君说：“是我的门客毛遂。”楚王一听是个门客，更加生气，骂毛遂说：“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轮到你来多嘴，还不赶快下去。”毛遂按着宝剑跨前一步说：“你用不到仗势欺人，我主人在这里，你破口骂人算什么？楚国有5000多里土地，100万兵士，原来是个称霸的大国。没想到秦国一兴起，楚国连连打败仗，甚至堂堂的国君也当了秦国的俘虏，死在了秦国。这是楚国最大的耻辱。秦国的白起不过是个没什么了不起的小子，带了几万人一战就把楚国的国都夺了去，逼得大王只好迁都。这种耻辱，就连我们赵国人也替你们害羞啊。想不到大王倒不想雪耻。老实说，今天我们主人跟大王来商量合纵抗秦，主要是为了楚国，也不单是为了我们赵国呀。”毛遂这一番话真像是一把锥子一样，一句句戳痛楚王的心，他不由得脸红了，接连说：“说的是，说的是。”毛遂紧紧盯了一句：“那么合纵的事就定了吗？”毛遂回过头叫楚王的侍从马上拿鸡狗马的血来，他捧着铜盘子跪在楚王的跟前说：“大王是合纵的纵约长，请您先歃血为盟。”楚王歃血后，平原君和毛遂也当场歃了血。楚赵结盟以后，楚考烈王就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率领8万大军奔赴赵国。楚赵结盟以后，楚考烈王就派春申君黄歇为大将，率领8万大军奔赴赵国。

秦昭襄王一听到楚赵两国发兵，亲自跑到邯郸去督战。他派人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被秦国打下来，谁敢去救，等我灭了赵国就攻打谁。魏安王被吓唬住了，连忙派人去追晋鄙，叫他就地安营，别再进兵。晋鄙就把十万兵马扎在了邺城，按兵不动。赵国派使者向魏国催促进兵，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只好不进不退的停着。赵孝成王十分着急，叫平原君给魏国公子信陵君魏无忌写求救信。因为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两家是亲戚。信陵君接到信后，三番五次的央告魏安王命令晋鄙进兵。大王不愿意进兵，我决定自己上赵国去，要死也跟他们死在一起。不少门客愿意跟信陵君一起去。信陵君有个他最尊敬的朋友叫侯赢，你们这样上赵国去打秦兵，就像把一块肥肉扔到了恶虎的嘴边，不是白白的送死吗？信陵君叹息着说，哎，我也知道没什么用，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侯赢支开了旁人，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宫里有个最宠爱的妃子叫如姬，对不对？信陵君点头说，对。侯赢接着说，听说兵符藏在大王的卧室里，只有如姬能把它拿到手。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要求大王给他寻找那个仇人，三年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找到那个仇人，替如姬报了仇。如姬为了这件事儿非常感谢公子，如果公子请如姬把兵符倒出来，如姬一定会答应。公子拿到了兵符，去接管晋鄙的兵权，就能带兵和秦国作战，这比空手去送死不强多了吗？信陵君听了如梦初醒，他马上派人去跟如姬商量，如姬一口答应。当天午夜，趁着魏王熟睡的时候，如姬果然把兵符倒了出来，交给了一个心腹送到信陵君那儿。信陵君拿到兵符，再一次向侯赢告别。侯赢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万一晋鄙接到兵符不把兵权交给公子，您打算怎么办呢？信陵君一愣，皱着眉头答不出来。侯赢说，我的朋友朱亥是魏国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公子可以带着他去，到那时候要是晋鄙能痛痛快快的把兵权交出来最好，要是他推三阻四，就让朱亥来对付他。信陵君带着朱亥和蒙

赫到了邺城，见到了晋鄙，他假传魏王的命令，要晋鄙交出兵权。晋鄙验过兵符，仍旧有点怀疑，说：“这是军机大事，我还要再奏明大王才能够照办。”晋鄙的话音刚落，站在信陵君身后的朱亥大喝一声：“你不听大王命令，想反叛吗？”不由晋鄙分说，朱亥就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的大铁锤，向晋鄙劈头盖脸猛地砸过去，结果了晋鄙的性命。信陵君拿着兵符，对将士宣布一道命令：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可以回去；兄弟都在军中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没有兄弟的，都回去照顾他的父母；其余的人跟我一起去救赵国。当下信陵君就选了8万精兵出发去救邯郸，他亲自指挥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国的军队没有防备魏国军队的突然进攻，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渐渐地就支持不住了。邯郸城里的平原军见魏国救兵来到，也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这两下一夹攻，打得秦军像山崩似的倒了下来。秦国多少年来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一个败仗。信陵君救了邯郸，保了赵国，赵孝成王和平原君十分感谢，亲自到城外迎接他。楚国春申君带领的救赵军队还在武关观望，听到秦国打了败仗，邯郸解了围，就带兵回楚国去了。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主播侃侃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扇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0: 我超级爱，我很喜欢听歌。
1: 前两天我打个电话，哎，是我那什么，我在医院呢，我没病。那啥，我姑爷不在医院当院长嘛，让我过来体检。嗯，我到了。嗯呐，你说医院人多不？医院现在就我后面就俩患者，我排第一个。好，你先练武啊。嗯，哎呀。
2: 下一位。
1: 哎，
3: 哎呀，你咋不知道排队呢？
1: 说谁呢？说谁来着？
2: 干啥呢？
1: 我看吧。谁呀？
2: 你瞅你那损色。
1: 你俩一伙的？
2: 谁跟那是一伙的？
1: 不，刚才那小子咋回事？这是不是揍性？
2: 你上一点儿去吧，因为我们俩稳稳当当排队，你打电话叭叭叭，咱俩捡上去了。你不讲个理呀，瞅你那损处。
1: 就我排错了，他跟我说一声就可以，这么抠你这一手。
2: 这酸头，这老头脾气咋这么大呢？
1: 我跟你说，我这都改了，要我现在这是化验科，你信不信？搁三年前，我直接让他上骨科住院去。
2: 从你刚才这一伸手，感觉你挺硬实啊。
1: 这话说的，像我们习武之人，我跟你说，我受不了这种屈辱，
2: 受不了这种屈辱。你习武哪门哪派呀？
1: 广场派呀。
2: 广场舞啊。
1: 对呀。
2: 哎呀，我的天哪！这下你算遇着好对手了。
1: 啊。
2: 我是公园派的。我在公园领舞。
1: 我跟你说，你公园吧，跟我们广场没法比。我不是吹啊，是前几天是你太次了，老头上我们广场去学武术过，当时让我给清出去。
2: 哎，你可拉倒，你能，你这撒谎，你瞅瞅你。人家四个老头回来跟我学了，
1: 嗯，
2: 给我反映了，说你们广场舞的动作太单一了，曲牌呢也太老套。
1: 那我就问你，你们现在问的什么曲牌？
2: 我们用的是他的苦的苦呀，胡本呐。

0: 啊，这我刚才我听见有人唱啊，这个呀。
1: 是，这是我们公园的那个来了一个外国友人，刚才唱的。
0: 啊，这是你唱的？是你唱？你别给我招手，你是他们专队人，你不招手？
1: 你看他长得还没我白呢。你是不是心里想跟我比试一下
0: 啊？对呀、啊，
1: 比武会友。
0: 行，
1: 好，那么接下来就跟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公园舞，用一个八拍征服你。
0: 来一个八拍，
1: 相当的，来。
0: 啊，跳完了？
1: 没有，
0: 这一个八拍都过去了。
1: 我这两个八拍预热。啊，三个八拍进入，
0: 来吧，走走起，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九十到家台阶，大到两个八，四个二，
0: 过，
1: 你干啥了？斗地主呢？
0: 那你出俩王啊，我就说四二啊，
1: 咱俩这么标不行啊。那你们现在什么曲牌？
0: 我们的曲牌是阿雅油啊。
1: 阿雅油什么歌？
0: 阿雅油，这个大几个大几个大大几个灯大几个啊！你看这，哎呀，行，
2: 干什么呢？
0: 我还没悠完呢，
2: 大家。停。
3: 好了，停下啊，停下。这是医院。哎呀，医院。能不能守点规矩？
0: 怨我了。
3: 不是，那个这么的啊，
0: 我俩玩挺好的。
3: 先别玩了啊。那个宋师傅啊，来你来。
0: 到我班了，
3: 你来。
0: 哎，你等一会
3: 儿。不是，你看这么的啊。
0: 看啥呀？看呢？
3: 你看你这皮。
0: 我在前面，你脏啥干啥？
3: 我说怎么
0: 先回去？告你别呀！
3: 回瞅你那损出！
0: 哎呀，给我照相室刮了！二爷，我告诉你啊，他认识你啊？
1: 认识，我们挺熟。
0: 那你到底有啥病呢？
1: 我没啥毛病。
0: 没毛病，请你别在医院泡行不行？
1: 怎么的呢？
0: 拿着当澡堂子呢是吧？我告诉你，我没提人，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
0: 我跟你说，院长是我姑爷。
1: 你姑爷谁？
0: 我姑吴秀波。
1: 你那吴院长是你姑爷？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的？我跟你说，咋不出人烧了呢？啊？
4: 喂，院长啊，老人的病我看了，我们医院能做的不多了。
0: 对呀、啊，这是说我呢。
4: 对呀、啊，我觉得你现在还是先别告诉他，我怕他承受不了。他听到这个消息啊，直接就得瘫痪。
5: 哎呀，院长，已经这么大岁数了，病情发展到现在也是正常的，对不对？好，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好嘞，院长。
3: 不是大哥，不是你这是咋的了？
1: 你别吓我，你打麻药了？
0: 我可能要够呛了。
1: 你听谁说的？
0: 刚才我听大夫给我姑爷打电话了。
1: 咋说的？
0: 他说你先瞒着，不让告我。他说告我，我就得瘫嘛。那我腿都肿了都。
1: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刚才你那舞跳的不挺好的吗？
0: 好啥呀，兄弟啊，刚才我跳的舞可能是回光返照啊。
1: 哎呀，我总结了一下，人这一辈子呀，就像坐火车一样，早下车晚下车，早早晚晚都得下这趟车，但是最重要的是啊，在车上这段时间你得活得精彩。
0: 我 我跟你们不一样啊，我是没买票，人从半道推下去的呀。我是专职的呀，我属于。
1: 你看你怎么就不？

0: 劝你，杨大夫，杨大夫。
1: 你看现在老头就不行了，你们这是干啥呢？这是啊，
2: 不是不是疼啊！哎呀，慢点！
0: 哎呀，疼啊！你刚才玩的可好了，说不行就不行了。
1: 这咋的了？说
0: 自己吓唬自己，就听说自己不行了。
1: 谁说的？
2: 大夫，
3: 你跟我说心里话，还有多长时间到啊？
2: 现在就到了。
0: 啊！哎哎！哎，你说你这是干啥呢？
3: 大夫，你听我发现了啊！刚才你给我姑爷打电话，我都听着了。
1: 我给你姑爷打电话？
3: 你不给院长打电话吗？说先不让跟老爷说吗？我都听真凉了。你说我发现吧？
1: 叔啊，你听错了。我刚才打电话那个院长是敬老院的一个院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是血压偏高一点，什么事都没有啊。
3: 这不是癌症晚期吗？
1: 哎呀，
3: 我觉得
1: 你看错了，这个是你的。
3: 那这个谁的
0: 呀？这个是我的。
3: 叔子呀，你要下车了？哎
0: 呀，其实啊，我早都该下车了，赖赖巴巴呀，在车上又多待了七八年。我就想，命运无论给我多大的坎坷，想让我下这趟车呀，没那么容易。我还想当司机呢。
1: 宋叔啊，是我们医院的明星，他是一位抗癌明星。老人家得癌症已经8年多了，但是呢，他有一颗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病魔，并且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回报社会。老人家不容易，蹬三轮攒了点积蓄，还资助了几位贫困学生。宋叔，
0: 哎，
1: 孩子们呢给我发来了一段视频，咱们一起看看。
0: 好，咱一起看看。

0: 叔叔。哎，
1: 孩子们呢也挺想你，你跟孩子们说几句。来，
0: 说几句。孩子们，你们的祝福爷爷收到了，不用惦记爷爷，爷爷身体可好了。小胖啊，你学习好，以后啊一定要当一个科学家。小山鸭，你那歌唱的也可爱听了，以后啊就当个歌唱家。以后爷爷去看你们的时候不多了，不耽误学习的情况下，你们就回来看看爷爷。爷爷给你们包你们最爱吃的酸菜馅的饺子。
2: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欲望是极难矫正，如月满光影向人反射，这将你从前那

要感觉痛快些，将你这个人一一转折。

0: 为谁哭。
1: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

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李世民在敌楼着看得清清楚楚，这是这帮娃娃闹事儿啊！传旨官，告诉义与林军退下，叫他们主将过来说话。有人一喊，军兵啊，恨不能爹娘多生两条腿，四散逃奔，躲到墙角呢。就这样，把队伍亮出来了。李世民说：“对面这些人，谁是主将？”哎呀，有说话的。我说罗章哥哥，该你的了。罗章胆儿最小，没办法，提战马来到队前，把自己的大枪挂好，抱拳拱手，冲上边说道：“皇上老爷爷，我这有礼了。”李世民一看，对面是一位小将，16、17岁，长得太漂亮，这个小脸啊像观音一样，细眉长目，鼻直口方，穿白带素，白马长枪。嗯，看着眼熟。娃娃，你是何人？你父亲是谁？哎呀，皇上老爷爷，你不认识我了吗？我的父亲就是被押在法场的罗通，我叫罗章啊。李世民点点头，怪不得看着眼熟，他长得太像他爷爷罗成了。

0: 心里不好受了。你看这孩子文质彬彬的，多有礼貌啊！罗通啊，罗通啊，你干这种下贱事，将来叫你儿子怎么立足在朝廷？哦，好几年没见，他长高了，我以前见过。哦，罗章啊，你不在府里习文练武，到这儿作甚？启禀皇爷爷，听说我父亲背腹发肠，眼看开刀消手，我的母亲至今还不知道这个消息。他老人家常年有病，要知道我父亲被杀，他得疼死，做儿子的心神不安，特来打听一下我父亲身犯何罪。嗯，李世民点头，心想我怎么和你说呀？我说你父亲到翠云宫阴间不远，杀死郡主啊，多难听啊！哎，罗章啊，我和你的爷爷是八拜结交，金兰之好，他为大唐的江山惨死在淤泥河，你的父亲挂了征西先锋官，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听说我的皇儿被困锁阳关，他费尽辛苦金城搬兵，想不到他没有入朝，而是倒在成亲王府吃酒待罪，打死人命，杀人偿命。你说我杀他应该不应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应该应该是啊，绝不怪罪你一家，也不连累你，你还是子媳复职，将来入朝为官。这罗章没词儿了，一想对呀。我爹打死人命，这得抵偿对命，不牵连我就行了。程通在后边急了，哎，你干嘛来了？这能打起来吗？啊，你还是说，我说啥呀？没词儿，你就说，你要见你父亲，只要你父亲一出来，我过去就把他抢走。好好，哎呀，万岁，既然我父亲犯了死罪，能不能在他临死之前和我见一面呢？我这当儿子的算尽孝了，问他家里还有什么嘱咐的，我呢敬他一杯酒呢。好孝道的孩子。好，来人把罗通送出午门，叫他父子相见。慢，成亲王李道宗说，万岁，不能叫罗通出去，他一出去叫下边人给抢走怎么办？我看了这些个人，我认识，在法场上打我的就是他们，他不怀好心，他不是要见罗通吗？你把罗通拽上城头，叫他们城上城下见面不就行了吗？有理。嘿，成亲王李道宗一下子就识破了赤虎成通的诡计，有人把罗通押到城头。罗通啊，你儿子罗章来了，你跟他说几句话，嘱咐嘱咐。罗通一听说儿子在下边呢，把法器啪往后边一甩，手扶垛口往下看了看。罗章啊，你们这是干什么？爹爹，我只想见您一面，您要走了，不知还有什么话和我娘说的？奴才没什么说的，父亲是犯臣，犯了国法，该死。你回家好好读书，习文练武，伺候你娘，快走，儿孙复命。罗章又没词儿了。程通说，哎呀，这能打得起来吗？你说没啥说的，你真身笨，闪开，看我的，丫呆！皇上爷爷，老小子，认识我不？啊，你猴拉稀坏肠子，要杀我罗叔叔，我告诉你，啊，小爷们反了，你赶紧放出罗叔叔，万事皆休，要不然我们杀到里边杀了你呀！干脆呀，我们当皇上啊！
1: 啊，还有人敢说这话呀？
0: 文武群臣没吓死，程咬金心的话，宝贝呀，你可真能折腾！哎呀，
1: 娃娃，你叫什么？姓什么？
0: 你 你父亲是谁？哎呀，
1: 不知道我呀。
0: 哎呀，我们家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啊，
1: 还栽花有根儿横啊。
0: 提起我们家呀，住在山东，谁不知道山东阿城县的好汉？我的爷爷啊，当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个皇上比你大不大呀？啊，我竖个座说，姓程叫程咬金。我的爷爷打过闷棍，套过白狼，还结过黄杠呢，你知道吗？我的大牛，哈哈，要问我赤虎成通。皇上，你那个江山是我爷爷给的，给了你江山你就杀人呐，今天呢，我要杀你了。可把李世民气坏了，心想，行啊，程咬金呢，你说你混教育这孩子吧，怎么也这样呢？啊，程咬金，老臣在呀，啊呀万岁，这个娃娃太不像话了，浑浊梦愣，不知道好歹，带我下城去把他抓到城头，给你赔礼认罪。哎，李世民一想，行，我要说的话他都说了，说想要怪罪，怪罪啥呀？他今年14岁，还不到15呢，你说皇上能跟个孩子一般见识吗？你冲谁也不能这么办呢。好吧，你叫他上来给我赔礼认罪。好好好，我这就去。程咬金腾腾腾腾腾下了马道，来到了门口，家人早就把他马匹兵刃准备好了，他上了马，吱扭扭扭，黄门关把门开开，催马就出来，这个午门呐，就开了个缝，怎么等着接他回来呀？再看程咬金来到了午门，走出不到半里地，正好和程通打个对面。为什么呢？不能在城下，在城下人家弓箭手该射箭了。看见程通用手点指，哎呀，奴才，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胡说八道，处犯万岁，这还了得？赶紧下马跟我走，给皇上赔礼去。他喊得清清楚楚，上面听得明明白白，往前一近身，低声说，孙子，别听我的，你跟我翻脸，你打我，我就跑，咱往午门里边跑。我明白，你啊慢点跑，我快点跑，咱俩一前一后就冲进去了，就能把阿罗叔叔救出来了。哎，这才不是我孙子呢，跟我走。哎呀，好啊，爷爷，我要打死你混蛋，我是你爷爷，我就打你个啊，帮着皇上干坏事的爷爷，你哪里走啊？他把斧子举起来，这边一举斧子，程咬金学马就跑。哎呀，忤逆不孝啊！他想一前一后进午门，哪知道没到午门，这人黄门关吱扭扭的咣把门关上了，上栓落锁顶住了，也程咬金愣住了。哎呦，进不去，还是救不了罗通，这可如何是好？他学马回来了。此时赤虎程通看他爷爷也愣住了。哎呀，爷爷，这招啊不行啊，你还有什么办法？我没办法了，刚才你那么骂皇上，这还了得？没别的，咱祖孙得打两下。好啊，奴才，我要你命。好啊，爷爷，我要你命。说着程咬金摘下斧子高高举起，还没等往前冲锋，就听有人大喊一声，程咬金给我住手。啊，程咬金顺声音一看，就打远处飞来一骑战马，马上一员大将跳下马，平顶身高1丈开外，只生得肩宽背厚，虎背熊腰，往底下看，密丝韧体，黑中透亮，亮中透明，扫帚眉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目造化分明，准头端正，火盆海口，连别络腮。来的这员将官是谁呀？不是别人，此人祖居河南朔州麻邑县
1: 后搬宝林村，服刑尉迟单子民工字敬德，尉迟恭回来了，老元帅回朝。提起尉迟恭，您听过《隋唐演义》的都知道，他是打铁的出身，天生的神力。年轻的时候，要拜了洛阳黄华山三清观的观主谢宏为师。谢宏是谁？就是和秦琼结拜把兄弟谢应登的叔叔。那尉迟恭练了一身的好武功啊，这个人呐，多少心眼直点，要说他缺心眼儿过火了，就是因为在家打铁没见过世面，憨厚的过度了。他一出世就保了机关王李武周，能耐太好了，百战百胜。秦琼、秦叔宝和李世民见到了尉迟恭非常喜欢，决定要收尉迟恭。要想打败机关王李武周，必须收尉迟恭。为了这件事儿，他们君臣呢可下了功夫了。最后秦叔宝马跳红泥涧，大战美良川呢，用杀手锏才把尉迟恭收了。尉迟恭保了秦王李世民之后，屡立战功啊，曾经单边救驾，赤身铲马救秦王。他有两个夫人很厉害，一个叫黑素梅，一个叫白素花，不但长得好，武功也好，随营出征，李世民封他们两个人为镇国夫人。尉迟恭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尉迟宝林是原配夫人生的，原配夫人死了，后来这两位夫人又生两个儿子，一个尉迟宝庆，另一个叫尉迟宝怀。那么尉迟恭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前面我已经交代过，尉迟恭奉了李世民命令，带着三个儿子一千名军卒到真定府祝佛修庙去了，还愿去了。怎么带一千名军卒呢？哎，那是工程兵嘛，干活去了，一年的期间把庙修好了，这才往回来。眼看离京城不远了，也就差个二三百里地，突然迎面跑来一人，一看是谁，正是程咬金的家人，叫程安。程安奉了秦怀玉的命令给老元帅送信来了。老元帅接过来一看，大吃一惊啊，上面写的清清楚楚，罗通被屈含冤，皇上要杀他，你赶快进京城解救，要是回来晚了，罗通性命难保。尉迟恭一听没急死啊，这个人性如烈火，更主要他和罗通的关系不寻常。在扫北的时候，尉迟恭遇难，多亏罗通姐就有救命之恩，现在人家有危险了，我得快进京。他告诉儿子，你们领队伍慢慢走，我可回京了。啪一打他的坐骑，飞奔京都啊。你说这老头可玩了命喽，一路上也不吃也不喝也不休息，连马都不喂，他怕马吃草料误了功夫，就这么日夜兼程。离京城啊大约只有30里地了，突然这匹马哭啾马失前蹄，把老王爷从马脖子上扑通给扔到马下，就这一下子把老头摔昏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尉迟恭缓醒过来，哎呀，觉得浑身哪都疼啊，我怎么掉在马下了？扭头一看，哎呀，他这匹宝马良驹莫麒麟蹄翘流血死了，是累死的。老元帅看着自己的战马心里难过了，想起自己出事的时候降妖怪得过一匹宝马叫乌龙驹啊，因为救李世民的时候这匹马累死的，后来好不容易我又得了这匹宝马莫麒麟，在进京的道上也完了。哎呀，
0: 离京城还有30里地呀、啊，我怎么能走到啊？这可怎么办？正在着急，只见一骑战马来到切近，吁，哎，马上之人跳下坐骑，扔去缰绳。爹爷，您怎么了？
1: 啊！
0: 老元帅一看，是他的儿子，次子尉迟宝庆。你怎么来了？
1: 爹，你走之后，我们哥仨不放心，大哥叫我保护你，
0: 我追不上啊！哎呀，都累坏了，我换两回马了，追上你。您这是怎么了？
1: 哎，老马累死了。你来的正好，你那匹马给我，你把这匹马埋葬起来，随后到京城找我。
0: 老人家，您还是歇歇吧。
1: 不不不不，你快躲开吧！
0: 推他儿子，接过尉迟宝庆的战马，上马直奔京城。
1: 就这样，很快来到了京都，但一直奔午门，可是来到御街，再往前去过不去了。前边啊，聚聚了上千人。
0: 哎，你们是哪儿的？
1: 快闪开！
0: 大家扭头一看，哟，老元帅来了！老元帅您好，你看，这是我们小国公爷在这逼午门呢。
1: 啊，这帮家丁也坏，先就把小国公爷给兜出去了。尉迟恭心里有数了，提马往前去，一眼看见程咬金和他孙子在那比划呢，所以才大喊一声。程咬金一看可乐了，哎呀，老黑耶，你可来了，这回呀、啊、罗通有救了。老元帅吓得坐骑到的程咬金近前，现在怎么样？是这么回事情。
0: 我说老程啊，你说你把这帮孩子的骨子干什么？
1: 哎，这不是给你惹祸吗？快叫他们走，你们都回去，听着没有？
0: 再看这帮小国公，看着尉迟恭啊都不动，拿眼睛溜程咬金。
1: 程咬金觉得美，哎，孩儿们都回家吧，啊，别闹了，别闹，再闹吃不了得兜着走了。
0: 好，那都给我走啊！再看这帮小国公带着1000多人，呼呼呼，全走了。这边一撤，地下扔下尸体。尉迟恭说：“黄龙官，快派人打扫战场。”尉迟恭说话算数啊。李世民一看下边的人已经走了，他这才顺着乘马道，直奔八宝金殿，文武官员也都纷纷奔朝房。黄门关将门开开，随后有人把罗通又押到了法场，派几百人打了个包围圈，一个个身子冲里，脸冲外，保护法场。旁边监斩官就是成亲王李道宗，还有帮虎吃食的国丈詹坤。尉迟恭心里着急，先看罗通，首分人群上着喽。卖虎布刚要往里走，旁边喊：“慢，老元帅，您刚来，您不知道，圣上有口旨，不许任何人到法场祭奠犯臣。”
1: 谁说的？给我滚！用手一扒拉，哗，
0: 这边倒下仨，那边倒下4个，腾腾腾的进去呀。好，咱惹不起，快快，那意思往里送信。老元帅几步来到罗通近前，一看罗通，老人心里难过了。罗通可是小白脸，长得漂亮，跟爹爹一个模样啊，现在变了，脸焦黄，瘦的皮包骨，眼睛长满了刺毛糊啊，嘴呀、啊、全是泡了，发柳子耷拉胸前。罗通啊，罗通，你睁眼瞧瞧我是谁。罗通现在已经迷迷糊糊的，不想好，听见声音法器往后边一甩，抬头一看，是老元帅，是我呀，老元帅，我冤哪。 他扑到了尉迟恭的怀里，放声痛哭。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可分什么时候？罗通一直没哭，这回啊，哎呀，哭的如同泪人一样。罗通啊，别哭，咱先办事儿啊！有我在，就你命在。我问问你，跟我说实话，到底你真是阴间不允，打死了郡主？说，打死也不要紧，我也保证你没事儿，但你得说实话。老人家，我想我没有。什么话呢？到底你怎么回事？我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被成亲王请到府里喝了三杯酒，我就醉了，什么都不知道。等我醒来的时候，看见了郡主死尸在地，我想别让万岁为难，万岁对我天高地厚也不会加害于我，我就承认了。这几天在天牢里，我左思右想，百思不解呀，这里一定另有隐情。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老元帅几步来到罗通近前，一看罗通，老人心里难过了。罗通可是小白脸，长得漂亮，跟爹爹一个模样，现在变了，脸焦黄，瘦的皮包骨，眼睛长满了丝毛糊啊，嘴呀、全是泡了，发柳子耷拉胸前。罗通啊，罗通，你睁眼瞧瞧我是谁。罗通现在已经迷迷糊糊的，不想好，听见声音发髻往后边一甩，抬头一看，是老元帅，是我呀，老元帅，我冤哪。他扑到了尉迟恭的怀里，放声痛哭。都说大英雄泪不可轻弹，可分什么时候，罗通一直没哭，这回啊，哎呀，哭的如同泪人一样。罗通啊，别哭，咱先办事儿啊，有我在，就你命在。我问问你，跟我说实话， 到底你真是阴间不允，打死了郡主。说，打死也不要紧，我也保证你没事儿。但你得说实话，老人家，我想我没有什么话呢。到底你怎么回事？我是这么这么回事情，我被成亲王请到府里喝了300杯酒，我就说。

不死，也不瞑目，背上个这么难听的罪名啊。还有刚才我在这个午门上，我看那程通喊要杀进午门，哎呀，你快劝他们回去吧，千万别给我们惹祸遭灾了。我知道他们已经走了，你说你没办这事儿没有？好了，别着急别难过啊，我这就到金殿去保本。军兵，尉迟恭可告诉你们了，在我没回来之前，谁也不许动他一根汗毛，谁敢动一根汗毛，我就把你脑袋给揪下来，听到没有？是。嗨，监斩官是谁啊？不许点追魂炮，要知道本王者打王张斌。他离开。

好吹，今天南山打过虎，明天北山打过狼，这阵你怎么没招了呢？哎，怎么能叫罗通遭这么大的罪？我再没本事，我叫他多活三天呢。你有本事，我看皇上未必买你的面子。程咬金，哎，你还别呛火，我上金殿保本，一说准成。我把眼睛擦得亮亮，我看着呢。我可告诉你啊，现在的李世民不是当初了，那阵李世民那是秦王啊，看见罗通脸呐是圆的，眼睛啊是亮的，嘴是往上翘着的。现在他可是皇上，再见了罗通啊，脸是长的，嘴是撅的，懂吗？慌乱年间你有用，现在天下太平，你没用了。呀呸，姓程的，你挑拨离间，想当今万岁乃有道明君，对待你我亲如手足，焉能不给我的面子呢？好好好好好，你去我看着，我瞧着呢。好，尉迟恭腾腾腾直奔八宝金殿，刚到殿角，有个太监在那站着呢。老元帅，请止步。圣上有旨，现有天子剑悬挂在此，任何人不许上殿给罗通讲情。他一看，果然那有天子剑。这个，哎，老夫上殿交旨，我不是给罗通讲情哦。那也等罗通人头落地，你再上殿。啊！尉迟恭气坏，哦，杀完人我上金殿干嘛吧？去你地吧！嘡，一脚踢在了太监的胳膊上。嘡啊！日，叮当叮当叮当，上方宝剑掉在矮尘，胳膊折两截，疼得他原地转仨圈，蹲那块，哎。直学油葫芦叫，尉迟恭也不理他，腾腾腾直奔八宝金殿，来到了金殿的龙书案前，臣参见万岁。这是李世民在这休息呢，怎么刚才炮响把他吓一跳，又被程通骂了一通，自己气得鼓鼓的，这气儿没地方消。就在这阵儿，尉迟恭到了，看见尉迟恭，他的脸呐，立刻阴转晴。哎呀，老爱卿。何时回朝？刚刚进京，大庙可修好了，已经竣工，特来交旨。好，老爱卿辛苦了，给你百日期间回家休息去吧。慢，万岁，刚才我在殿下看见罗通背负法场，请看在微臣的面上讲他饶恕。李世民嘴面说心的话，你像吹气儿一样，我就饶了。哎，多神说情我都没饶。老王兄啊，这罗通罪孽深重，不能饶。哦，他犯什么罪了？李世民就把李道宗跟他说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又说道程咬金大闹金殿，是乎程通和秦颖等人打了李道宗，又领兵兵围午门，要抢法场的事儿，这些事儿都因为罗通引起。那罗通伤害人命，我要把他饶了，国法难容啊！这不是徇私舞弊吗？这件事儿，老王兄，你不要多管，下殿去吧。万岁，老臣。把功劳都给罗通，你免去的死罪如何？这老元帅竟说好的，哎，这是两回事儿嘛，功是功，过是过，你太热心肠了，算了。尉迟恭扑通就跪下，万岁啊，老臣有几句良言，不知能不能听啊？想那罗家

为我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你今天要把他杀了，叫武将寒心。如今西凉造反，胜负如何不知道，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我看你还是把他饶了，于国于民都好。现在你要杀大将，将来敌军入侵，何人抵挡，到落在敌人之手，把我的功劳给罗通，免去一死如何？这可不。李世民心也动了，心想，按说呀，尉迟恭风尘仆仆刚到京城，要这么个面子我该给他。尉迟恭跟别人不一样，跟那程咬金不一样，程咬金没皮没脸的，可是我现在要是饶了罗通，这他正犹豫。殿头官上殿启奏，把方才事由头自尾说了一遍。李世民不高兴了，可是看在尉迟恭往日的情分上，他没有啊说尉迟恭，说殿头官，寡人知道了，下殿去吧。是，殿头官下去。李世民看了尉迟恭，老元帅，哎，我方才传下口旨，任何人不许祭奠法场，另外门前挂了上方天子剑，我打架，可是你不知道，寡人不惯，罗通事你也不要管。来人，送尉迟元帅下殿。老王爷，您走吧走吧走吧。尉迟恭听这话腾就站起来了，怎么，万岁，你不给老臣的面子？哎呀，这不是面子事儿啊，你要是官法如炉啊，怎么能够擅自改律法呀，杀人偿命啊。哎呀，尉迟恭急了，一伸手擦楞楞楞，把他的打王紫金鞭抽出来了，哗楞手中一擎，万岁，你认识这个吧？啊，这可是你疯

李世民害怕，他知道尉迟恭是说到哪做到哪儿。你别看程咬金在我眼前耍了半天斧子，他不敢动。这尉迟恭可敢，他当的一下都白受着。刚才跪在我眼前说好听的我不饶，他拿着鞭一吓我，我就饶了。显见我软弱可欺，我也太窝囊废了。你既然这样，我也来横的。点头棍，把尉迟恭轰下殿去。是。点头官刚要过来，尉迟恭火了，把钢鞭一抖，嗨，我看尔等哪个敢过来。点头官纷纷回到自己的位置站下来，没过来。因为什么？他这是黄蜂的，打死人白死，他跟李世民还晃动鞭子，我们过去啪一下子白死。虽然皇上传口旨叫把尉迟恭轰下去，可谁也没人敢过来。李世民一看不好，他给我一下子吧，尉迟恭，你太有无理了。李世民这气呀，心想这鞭我封的，他冲我摆鞭呐。当初我刚登基的时候，为了鼓励老臣，封了一把鞭、一把锏、程咬金赖把斧子，可是从来没人冲我晃荡。今天为一个罗通，嘿，程咬金耍斧子，他摆鞭呢，这还了得？尉迟恭，你好大的胆，我就是不饶啊！你真的不饶，可休怪我无礼喽！呜，把鞭举起来，可把李世民吓坏了。他知道要真伸手，咱俩打起来，我十个也不是他的个儿，他那脾气咱受不了啊！他赶紧往旁一闪身啊，鞭砸在了龙鼠案上，立刻砸了个大坑，给砸劈了。李世民这回明白了，还是保命要紧。哎呀，众位爱卿不好！一撤身，滋喽往后门跑。就他夸嚓一下子给李世民打龙凤伞盖那几位啪叽就摔那块了，提金钻提炉灯的夸也倒了。四个太监急忙过来，哎，老元帅息怒息怒，一转身干嘛？保护李世民往后跑。李世民从后门跑，尉迟恭鞭打龙书案，他傻了，皇上走了。哎呀，他没有传旨免去罗通死罪呀，这怎么办？我回去不行。程咬金就笑话我呀，程咬金说了，我再没本事，我叫罗通多活三天，你还不如我呢。不行，我得找皇上叫他刷旨免去罗通死罪。哎呀，昏君，你往哪里走啊？腾腾腾腾腾，随后就睡。就这样，俩人拉开了距离。再说李世民从后门出来，奔紫禁门。他腿脚挺利索，连跑带颠的来到紫禁门这前脚进来，尉迟恭离这不远了。李世民传旨，快关宫门。两旁边黄门关真就咣，宫门关上，嘎噔就插上了。李世民是进来了，因为他跑得急，后一摆龙袍飘起来了，一关宫门，咔嚓把衣襟儿的一角给关在宫外，就是夹到门缝里了。李世民往后走，嗯，他动不了，他以为啊是尉迟恭抓住他的袍襟儿呢。他还喊呢，哎呀，老元帅，老王兄，快松手啊。太监那么一看，哎，万岁，袍襟啊挤到门缝里了啊。李世民一回头，可不是吗，向那你把衣服脱了不就行了吗？也是人忙无智，一伸手拿过一把刀，咔嚓把袍襟割断了。就在这一阵儿，尉迟恭到了。尉迟恭一看紫禁门关了，皇上。

一针在外边的伸手捧就抓住了。万岁，你不能走，你跟我回来。这使劲巴的一拽，劲儿太大了，把这衣角拽出来了，扑通一个屁股墩坐在地上。啊！尉迟恭一看这衣角啊，脑袋嗡一声，立刻就觉得天旋地转，看着衣襟儿，老泪扑簌簌滚下来了。啊！万岁，阁袍跟我断去了君臣情谊呀、啊！看着样子，他是不准我的人情罗通非死不可呀。那个年代有个说法，比如说咱俩是磕头把兄弟，翻脸了怎么办？在地下画一道，这叫画地绝交，隔个袍襟儿，这叫隔袍断义，袍泽嘛就是弟兄。今天李世民隔掉袍襟儿啊，他是怕被尉迟恭给抓住。尉迟恭误会了，以为是皇上和他绝情了，再也救不了罗通。万岁呀，既然你不讲情面，没有君臣之意，休怪老夫无情，一不做二不休，我这把鞭是你封的，今天我教训教训你这昏君。尉迟恭呼就站起来了，冲着紫金门里边高声断喝：昏君呐、啊，今天尉迟恭和你拼了，你跟我出来！啪啪啪，砸了三下，把这个紫金门砸得当当当直响。哪知道在第三下，就听嘎噔哗楞日啪，尉迟恭吓一跳。啊，怎么回事？紫金门没开，散开，这把鞭呢折了。书中暗表，他这鞭在疆场没少用，其中啊有一股早就断了，就剩那两股了。今天他又使得拙劲，啪啪三下把鞭磕折了，上半截哗楞掉在地上，手里剩下鞭把还剩这么一截。尉迟恭一看自己的紫金鞭折了，哎呀，心唰就凉了，真好像头顶三江水，脚踏五湖冰啊！霎时间两眼发直，完了，我活不了了。怎么？他想起师父赠鞭的时候说过，说人在鞭在。是叫他爱惜这把鞭，那个年头冶炼事业不发达，弄点好钢好铁打造好兵刃太难了。他师父知道尉迟恭这个人呐、啊，记性不怎么地，忘性挺大，丢三落四的，那还不说，年轻时候的魂，这是后来当官之后啊，大家帮助他呀，他也开阔视野，开阔眼界，也领兵带队，在秦琼的教育下他出息了，原来比这还混呢。所以就告诉他，我告诉你啊，这把鞭是你师爷传给我，我传给你的了，鞭在人在，鞭无人亡。他记住了，今天因为他鞭打紫金门把鞭磕折了，哎，他把师父的话想起来用到这儿了。哎呀，完了，我阳寿已尽，既然鞭已经坏，今天战马也死了，都是不祥之兆，看来我尉迟恭阳寿已尽。好好好，我就死给你看看。李世民呐、啊，这就是保你一场，这就是武将的下场，这就是功劳的下场。昏君呐、啊，我走了。尉迟恭腾腾腾腾腾倒退十几步，一阵猛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紫金门前，

0: 头冲着那个铜环，砰的一下，用的劲儿太大了，尸体躺在了地上，鲜血直流，门前静了下来。此时李世民可没走啊，他在紫金门里边石凳上坐着，惊魂未定，心想有这门挡着，尉迟恭进不来，还告诉啊太监叫他砸吧，叫老元帅砸出出气，出够气他就走了。嗯，砸了三鞭没动静了，李世民有点犯疑，快去看看老元帅走没走。太监到门着扒着门缝看了半天，哟没走，大概他睡着了，趴地睡觉呢。胡说，刚才他气的那样他能睡觉吗？那他在地下趴着呢。李世民觉得不好，悄悄的来到切近，手扒门缝看了看，半天没动。哎呀，快开门！有人哗啦把门开开，李世民到近前一看，啊，只见老元帅躺在血泊中。哎呀，老王兄，老王兄，你！李世民这阵咬着后槽牙呀，罗通啊，罗通啊，为了你，老元帅一头碰死，我要你的性命，给老元帅报仇。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县持续推动葡萄酒产业提质增效；
3: 我县劳模工匠五进活动走进吉林云岭野山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 县实验小学多元化课后服务，助力学生健康全面发展。
3: 近年来，我县充分发挥区委优势和资源禀赋，推动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柳河葡萄酒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目前，我县可生产甜酒、冰酒、干酒等六大系列葡萄酒、白兰地及配制酒、饮料等产品，年综合产量约2.5万。

多个地区。为进一步提升生产能力与原酒储存能力，企业新建了生产车间和储酒车间，目前已正式投入使用，储汁能力达到

0: 道，优化库存管理，实现销售模式的转型升级。企业拥有原汁甜红葡萄酒、干红葡萄酒、蓝莓果酒、冰葡萄酒等五大系列产品，饮料涵盖葡萄、蓝莓、水蜜桃、甜橙、雪梨，出口俄罗斯、西班牙、德国等国家和地区。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扶持，为助推葡萄酒产业发展、提质增效，县山葡萄酒产业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产品开发、质量检测和工艺技术的咨询指导，帮助企业提升科技创新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为县域葡萄酒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为切实强化企业职工安全教育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充分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近日县总工会在吉林云岭野山深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举办劳模工匠五进公益宣传企业专场活动。来自县消防救援大队、县红十字会的劳模工匠开展专题授课，将劳模精神宣讲与安全科普、惠民服务深度融合。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示的方式，确保让职工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提升活动的专业性与实效性。县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消防安全专题讲解，消防员重点讲解了车间用火用电、易燃易爆物品存放、消防器材使用、初期火灾处置、应急疏散逃生等企业消防安全知识，同时结合日常生活实际，普及了家庭电器防火、燃气安全使用、火灾隐患排查、火场自救逃生等家庭防火常识，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剖析，直观展现火灾危害，提醒职工时刻绷紧安全弦，筑牢企业生产和家庭生活双重安全防线。县红十字会开展应急救护知识培训，讲师详细介绍了晕厥、窒息等突发事件处置流程，重点演示了心肺复苏、CPR 标准操作步骤，细致讲解了判断意识、胸外按压、人工呼吸等关键动作要领。云岭科技的员工们积极参与模拟实操，亲手练习按压手法、施救姿势，有效提升突发状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
2: 近年来，县实验小学紧跟新时代教育发展方向，聚焦学生核心素养，坚持以生为本、多元育人的办学理念，通过开设丰富多样的特色课程，实行学生自主线上选课，充分尊重孩子们的兴趣爱好与个性差异，助力学生多元化、个性化成长。
0: 在我县品质校园建设与一校一品育人方向的引领下，县实验小学打破传统课堂边界，以课后社团走班教学为载体，构建起覆盖美育、体育、科创、心理等六大方向的多元课程体系。通过周二、周四专项走班制，学校不仅实现了课后服务五加二模式的全覆盖，更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兴趣引领下走出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课程体系的构建是这场改革的核心，学校围绕传统文化、一体素养、科创赋能、心理培育四大板块，开设了街舞、乐器、心理成长等20余类社团课程。多元课程适配不同学生的兴趣与禀赋，真正实现一人一长、各有所成。
3: 作为特色课教师，我们依托每周常态化的课堂训练，在传授专业技能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孩子们持之以恒的毅力、自主选择的担当和勇于突破的自信，真正落实全面育人、素养育人的教育目标。
0: 每周二、周四下午，校园里总是格外热闹。的走班教学，学校把以往零散的社团活动整合为规范化、多元化的成长平台，让五加二课后服务真正实现了有需求学生100%全覆盖，也让教育在课后延伸中有了更多温度。
4: 了新技能，更在坚持上课和反复练习的

0: 程中学会了自律，磨练了意志。
1: 从课堂到社团，从统一到走班，县实验小学通过系统性、个性化的课程设计与教学组织，让课后服务成为学生发展兴趣、涵养素养、亮出个性的重要舞台，同时也为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生动注脚。
2: 晨光像一层薄薄的金沙，轻轻披在早市忙碌的人们肩上，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是生活温热的呼吸，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是人间最动听的晨曲，它们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幅名为温暖的画卷。
3: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2: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4: 靠拢，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吧，两款车别说比不比了，都是值得期待的两款车型啊。
5: 我们快速解答几个问题啊。3230先问的，他说：“峰哥你好，问一下，预算在5-6万买电动车型，什么更好一些？”
4: 5-6万其实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感受啊，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买一个像比如说像小马奔腾小马啊，或者是比如说像 QQ3呢，他们可能就是4万多块钱左右，对吧？还勾不上6万块钱。但你要买一个6万多的车呢，个人觉得就是吉利星愿，还有呢就是极狐 T1，就是我们经常推荐的两款车型。前几年我们一直推星愿啊，但是呢这几年我们推极狐 T1 呢，就是第一个空间尺寸更大，第二呢装备更好，后来者居上啊。两款车都非常不错，而且你不用纠结这个车以后未来保不保值的问题，不用纠结会不会被淘汰的问题。我告诉你，跟咱这台车没任何关系，只要你一年公里数能达到2万公里甚至3万公里，2年把这车就省回来了。至于淘汰的问题，我告诉你，就是80万、100万或者50万的这些电动车淘汰比你更快，他们的速度，衰老的速度更快。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注重技术的这些车型，但是咱们的车就是注重性价比的车型，明白不？只要它能跑，就在为你赚钱。不像我们说有很多车带这个智能驾驶，带多少激光雷达？你激光雷达，你再新的，您现在是896线了，以前是1922线，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跟咱们有啥任何关系吗？就是一个代步车，只要能，就是说只要能跑，你就在挣钱。所以这种车，用峰哥的话说，抓紧买。也不用考虑这个车以后会不会掉很多价格的问题，也不要考虑它以后未来会升级到什么版本的问题。就是我说的，今天你开了，你就是在省几十块钱，甚至有100块钱的，那你就是在赚钱，明白不啊？
5: 来看看6449问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大王峰，他说陆上插混如果跟陆尊插混版，除了续航还有什么其他的差距吗？
4: 他们都是属于插电混合动力的版本啊。陆尊的车型呢，因为它是高端版本了，都30多万左右了。
5: GL8 是不是？
4: 它的纯电续航能达到200多公里。然后呢，像陆上呢，因为它用的这个电池组也比较小一点，它可能达到不到200吧，100多公里左右吧，差不多啊，也就这样了。但是呢，你听峰哥这个观点就是非常重要了。大家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只要你的车经常跑长途，然后呢，你的车的尺寸不小的情况下，就比如说你的车能达到4米8左右的，是 SUV 也好或者 MPV 也好，这种大个头的车，4米8以上的夜车，用电的这些车，我告诉你都不省钱。为什么？我一直说了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再反复想回来：高速用什么？用油；低速用什么？用电。你高速用电，你发现你纯电动车它都不扛跑，所以为什么我在我的理念当中我说电车别你会违背它现在目前的设计原理。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呢，很多插电混合动力的或者增程版本的车，只要上了4米8、4米9以上的这种大个头的车，跑高速用电量都非常大。你看你说是220公里纯电续航的，你会发现跑高速，尤其跑到100到120迈的时候，你能跑个什么呢？能跑个100多公里都不错了。用电是哐哐的，哐哐往下掉啊！因为啥？因为第一点，自重太沉了。
5: 对。
4: 那大电池呢？那大电池那自重在那摆着呢，比你抓好几个人都重要，还沉。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像这种纯电续航可以忽略不计了。你现在如果要真注重纯电续航情况下，你想想啊，买一个腾势D9最新款的。

0: 经干到多少了？将近快400公里纯电了吧？但是我说了，还是我保守那句话，别看它400、800、500，只要这种大个头的车跑高速、低温跑高速，它都不省电，所以忽略不计它。啊，有什么差距？价格差了多少呢？最便宜的陆尊多少钱？最便宜陆尊应该是21、22万左右，22万多左右吧。
1: 嗯，
0: 差不多，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陆上是22万多左右啊，陆尊呢是最低价32万多左右，差10万块钱。
1: 10万。
0: 如果你看尺寸的话呢，差的都不差什么，其实差的是装备，差的是内部的豪华性方面。嗯，就像你买一个房子一样，就是你是属于毛坯房还是精装房？人家什么呢？陆上毛坯房，陆尊精装房。我说玩意儿，我说车，你一听就明白。你要想一个啥呢？就是我自己不怕费劲，我自己还有那个能力，我自己能装，那我就买一个便宜车，我就自己装去。
1: 自己升级。
0: 航空座椅、地板烂刀的你自己整，你有这能力，你有这个销渠道，你能自己整的比他还好，那你就整。然后你还得保证一点，你整完这个东西你能耐用，不耐用情况下你还能找到人帮你修帮你维护，那你整。但如果说你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渠道，没有那个时间，你就消停，你用原厂的，为啥？因为它稳定，坏了它也有人管你，听明白不？差距就这样一个，毛坯房还有一个精装房，装好的还是啥呢？自己装的，明白不？啊，再一个呢，就是看使用用途。有一些呢，其实买陆上的这位朋友呢，我个人觉得他有商务需求。啥叫商务需求？一样，其实都是一样的七座版本，一样的尺寸，拉人都是一样的。你不是说我拉这个人，可能我是陆上，你是陆尊，我可能能比你贵一点，对不对？其实都是完全一样的。那人家考虑到运营成本的同时，人为啥不买个便宜的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尺寸都一样，舒适度一样的，那我买个便宜点的吧。你无非也就是，就是他可能装的不豪华，人家自己再点缀就完了呗。就看用途，家用的话，那肯定还是陆尊更好一些。
1: 对，
0: 如果商务用途呢，可能陆上的性价比更高一点啊。
1: 这个说得很清楚了哈，还是要看你个人的这个使用的环境。
0: 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同时也提示大家，如果想要观看我们现场直播，或者有关于新车型想要跟我们互动一下，可以在某音某手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继续来回到103.8知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越大，更多的信息呢可以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
0: 来看一下男生的问题哈，他想问一下，他说小哥，我问一下传奇 M8 的双擎版，就是 HEV 版本啊，然后呢他想问一下油会呢，想要如果跟 GL8 选的话买哪一个，落地25万左右 MPV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
1: 家庭用途的话，我个人觉得买一个 M8 正好。因为它是油电混合动力的，以后未来在你使用成本上会更低。但如果说商务用途的话，尤其在东北啊，可能大家对这个 GL8 认可度更高一些啊，看用途家用的。

0: 以选择安巴。
1: 不忘初心是要问颜色吗？他说，峰哥好，问一下星越 L 它整体的这个银色和黑色哪个好一些家用？然后呢，
0: 这车有黑色的吗？
1: 鸣沙鎏金的内饰，发动机底盘用不用安装铁的护板？
0: 嗯，首先我买了一台星越，我们
1: 星越 L，
0: 星越
1: L SUV，
0: 星越 L，
1: 对
0: 啊，星越 L 啊，
1: 星越 L
0: 啊，星越 L， 就是有的时候看不到字儿，我有时候听不明白啊。
1: 我吐字不清了吗？
0: 啊，对，没听清啊。星越 L 是吧？你还都说什么了？
1: 星越 L 是买银色还是买黑色？哪个好一点？然后呢，内饰有一个什么金的内饰？发动机的底盘用不用安装铁的护板？
0: 嗯，首先它是一个 SUV 车型，正常的通过能力方面没问题，就是看你自己的路况。我相信现在你在吉林省内很少能找到特别难走的路况。
1: 嗯，
0: 有那种难走路况，说实话，你就是开一个能越野的车，就是正常人他也不会走那条路的。我没说不正常，不正常是啥呢？人专门是玩越野，就是属于就想干这事儿的。你要正常人基本都绕路而行了，也不会走那样的路的，没有那样的路。所以这种车型的话，作为 SUV 来说，没有必要按所谓的什么底护板，那都是以前的话术了啊，没必要啊。然后呢，黑色车呢，其实说实话，我个人不太友好。
1: 嗯，
0: 我最近发现，我晚上出行的时候啊，有几次差的出交通事故，都是因为后面是黑车，真看不到啊，贼吓人，尿不悄的上来了，尤其有很多电车，尿不悄的还贼快。
1: 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0: 嗖一下就上来了。
1: 真的，晚上的时候，很多的电车有的时候没有灯。
0: 就黑车反正挺吓人，
1: 看不见灯。
0: 黑色你要如果说来说的话呢，它不是安全颜色。
1: 买银色吧，银色可能也是他家占比比较大的。
0: 嗯，
1: 推荐啊，建议。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哈，他说10万左右 SUV 的油车，问一下峰哥，安全操控比较好的推荐一下呗，不想去买星越 L。 星越 L 咋的嘞？
0: 红旗 HS5。
1: 嗯，
0: 长城的 H6， 长安的 CS75， 奇瑞的虎8，这些车你都看一看吧，都挺多的。包括现在长安 CS75 还推出油电混合动力了，10多万、11万多左右。可能以后未来你比如说你公里数大的情况下，你买这种车它节油性好啊，对不对啊？
1: 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要问啊，他说海狮06闪充版如果跟泰3闪充的话要怎么去选择？就差几千块钱。
0: 闪充的话，因为你买的海狮06是 EV 纯 EV 版本了。这样就是这么说啊，就是泰3是个好车，泰3是好车，但是为什么市场的表现并不是很好？第一个我认为啊，太个性；第二就价格太高。就是泰3高也是有它的理由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它不光是外形体现上，它还有很多科技活，科技狠活，科技料。就所以说这个车呢，其实它是有内在东西的啊，但是这个车呢，像我说的，它的长相就决定它的这个受众人群了，不是所有人都会能拥有这样的车型的。但是海狮06的车呢，就是属于普遍化的话，普众车，就是它从长相到设计到功能性方面，完全是为家庭而生的车型，两个概念车啊。
1: 好了，你的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2: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0: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跟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碎。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方面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腾势 Z9 的 GT 闪充性能，如果跟奥迪的 E7X 四驱旗舰都是顶配，这两款车型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0: 这个呢是我在前天呢是截屏截下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两款车型现在目前呢，它代表了一种新能源的全新方向。不是说这两款车以后未来一定是会畅销，但这两款车代表了以后未来的一种方向和新能源现在目前进步的趋势。 但是这两款车如果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两种性质的车型，因为像腾势 G9GT 是什么车，就是以前叫什么呢，叫 Wagon， 后来呢叫旅行版车，后来又给它起一个名字叫列装版本车型，
1: 列装版、
0: 就是旅行版本的这样一个车型。但是呢奥迪的 E7X 可能最近很多人可能看过相关的一些它的一些信息，可能很多人被奥迪的这个全新的外形所吸引，甚至很多人都说奥迪这次赢了，但是能不能赢麻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毕竟现在不是光靠外形就能打天下的，它更多的是靠技术去征服这个市场的，是不是？但是呢奥迪 E7X 呢它是一个什么车型，它是一个 SUV 车型。
1: 对，
0: 你用 SUV 去跟一个列装版的车去比的话，我感觉就稍微有点吃亏。为什么呢？因为列装版的车是比较个性化的车型，量不会太大，不会有太大人群去买这样的车子。所以这两款车你要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的定位呢不是特别的准确啊。
1: 嗯，
0: 但是我先说一下奥迪 E7X 这个车型啊，这个现在目前的给出的一个预售价格多少呢？289,800和379,800，
1: 是
0: 已经开始预售了。
1: 嗯，
0: 最贵37,900。但是我想了一下，作为一个纯电动的 SUV， 这个车如果说从它的卖点上来看，能让我吸引我的也就是它的车标和外形。你要如果说在细究这个车很整比如说内部的一些科技感各方面，它已经没有什么能让我再能深究出来的东西。你要说续航的话，它跑不过大唐，
1: 最高是达到751。
0: 大唐这次给到你的是800公里纯电和900公里的纯电，它有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让你9分钟充饱啊，5分钟充好。所以说你奥迪能带来吗？带来不了。然后呢，如果从价格和性价比上来说，你大腾现在预售才25万多。然后如果说你要是在技术产品上来看，现在目前市场比较成熟关注度比较高或者认可度比较高的，你像乐道的 L90 大六座的车型，那你说现在这个车它这个价格不比奥迪香吗？所以就是我说奥迪 E7X 呢，这个车你要让我说的话没有技术卖点，甚至我昨天说了那句话，大家去思考一下，就现在很多合资品牌或者以前的传统的一些豪华品牌，他们做电车没有优势，就是他们没有量，他卖不出量来，他的造车成本就要比别人高。所以你发现呢，其实以前奥迪也好丰田也好，很多的企业就是传统的汽车企业啊，他们都跟一些其他的一些小边缘的这种比如智驾呀电池去合作。为什么？
1: 采购成本会低一点，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发现什么呢，这个市场走不出来，消费者不认可。
1: 对，
0: 对不对？你光靠去拿你的品牌的溢价能力去打动人家，现在新能源你玩不转了。燃油你以前可以，但是现在新能源你玩不转了，因为人家也知道你不是技术核心，你没有技术核心。所以峰哥说这个东西呢，其实你好好思考一下，就像昨天我们说的沃尔沃感恩版一样，好像是开玩笑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能真的去能看出一些豪华车在于新能源的一个劣势了。以前要40多万的车一下给你掉到16万，为啥？所以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我不看好 ECX。然后再来说一下腾势 G9GT 啊，为什么我说想严重说一下这个车型？因为我会发现今年啊，就尤其今年的北京车展，他们说这是一场模仿秀
1: 啊，
0: 这是一个帕美的保时捷帕美的模仿秀。现在如果说你以前在这个豪华的运动级的这样一个旅行版本车型当中，你去发现一些车，你会发现没有太多是可以选择。那当年的帕美就是帕美。但现在在新能源领域当中，我来说说一些你们有多少不知道的。来，我说一下，有没有知道想界 S9T 的？
1: 想界 S9T，
0: 极客001，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1: 哎，这个挺，
0: 这也是在这个新能源领域当中最早做这种旅行版汽车的。
1: 嗯，
0: 有没有知道上界 G7T 的？有没有知道这车的？
1: 这期知道 T 少点。
0: 北京车展当中这个车赢麻了，因为他的代言人，因为他请到了一位明星，
1: 太火了，
0: 肖战。
1: 对呀、
0: 直接破防了，直接这个车的曝光度非常高，
1: 就这颜色选的也好。
0: 有没有知道阿维塔06T 的？
1: 嗯，
0: 有没有知道极客007GT 的？
1: 嗯，
0: 你看我说了这么多，
1: 全
0: 都是这种列装版本的车型。
1: 对，
0: 所以就是新能源好像在这个领域当中很多人都在玩这样的东西啊，但是呢我给这些车型呢做了一个有不同的定位，大家可以去用简单的方法。

0: 时去听我对于每个车的品评。想见 S9T 的车型，用我的话说叫嘎嘎贵，特点就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你去了解一下这个车，你就知道我说这句话的含金量了。极客001这个车，因为它是比较早的一个车型，注重的是颜值和操控。当然极客001最多人吐槽的是什么，它的智驾体验太一般了，科技狠活太少了。那作为一个新能源车，你光能去操控能去跑，这个好像很多人不买单。那上届的 G7GT 呢，它是属于这时代风格之上的一款车型，他们的定位叫风格之上，所以你看请了肖战，他请到了很多这个车的一些宣传，他其实就是要打造年轻人的一种风格。而且呢，上汽说了，我是上汽，跟所有的华为合作商都不一样，我的界就不一样。我前两天看了他的采访，我说他界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第一点就是他是上汽的背景，企业第一人没说我自己有钱啊，但是我有实力，我有技术，我有那么多合资和造车的这样一个经验，
1: 底气足。
0: 然后对于这个车呢，现在目前他们投入了1300台这样一个试驾车，跑了1100万公里，
1: 嗯，
0: 在全国95%的省份做了这样一个试驾，才得出了这样一个非常稳定的车。所以他说我跟其他的界不一样，我的界就比别人厉害，
1: 上界。
0: 然后呢，阿维塔06的车型呢，其实阿维塔的车就是一直叫好不叫座的车，
1: 是，可能因为当时定价还是贵。
0: 用我的话说就是什么呢？你看，其实阿维塔从设计上够潮，从合作方上来说，跟最早跟华为合作，
1: 嗯，
0: 什么好东西都给他装备了，
1: 是，
0: 但就卖不好。我去个人觉得超前了，车做的太超前了。品牌就什么呢？品牌溢价和你品牌的能力不对等。你的品牌能力很强，但是你的品牌溢价太弱了。我个人觉得你找一个营销大师吧，好好营销营销你的车，好好说说话术，比你现在造车还重要。
1: 要不然真的就是白瞎，
0: 是不是？
1: 要不然真的就是白瞎了阿维塔这个品牌。
0: 再一个就是啥呢？可能就是有一些阿维塔的设计呢，不太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
1: 嗯，有可能。
0: 对不对？就是你说，有很多人说，你看这玩意儿好看，但就像我们说，
1: 不知道是啥。
0: 就像我们以前开玩笑说，你为啥有很多人穿牛仔裤你不穿漏洞的呢？
1: 不适合
0: 你，也觉得人家挺酷挺潮哈，你看人穿的带动多好啊，还凉快这天，但他就不穿，为啥？就是我说的阿维塔就是这样的车型，就是永远很多人都说他是在时代的这个前沿，设计的前沿，但是你让人去尝试让人拥有不行，不是我的风格，不是我的菜。你看我跟你分析的玩意儿，你就是你一听这车你都不用去看你就明白了。然后呢，我有什么时间了？
1: 广告回来，那
0: 我最后想说一下腾势 G9GT 的车型、啊、
1: 那我们广告回来、啊、你还能不能想起来了？
0: 能、啊、
1: 那我们就广告回来继续说啊。
2: 小罐茶西湖龙井，来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您前新采
3: 真茶，传递真情谊。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

0: 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继续来回到103.8，今天下午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详细的信息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这个时间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今天我可能用了大板块来说了一下关于这个腾势 G9GT 啊，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新能源的列装版啊等等一些介绍啊。我其实今天罗列了很多车型，这些车型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很少有人问的，但是我相信今天说完以后有一些朋友真的能长见识。为啥呢？因为你可能有些车，我说实话你可能都没听过。上届的 G7T 包括呢像想界 S9T， 你这么说市场也没销量，你可能也没听过，今天听着就赚到了啊。然后我来说一下呢，腾势 G9GT 的车型。其实对于这个车，我为啥说最早的还记不记得我最早给这个整个现在目前新能源的列装版做了一个定位，我说这个是意义非凡的。因为现在的列装版和以前的列装版不太一样了，以前燃油车的列装版标榜的是什么？标榜的是独特的韵味，就是调性。买旅行版车以前燃油版叫调性，对不对？我就发现开旅行版的人都说，哎，这人懂车，这个人你看生活有品位啊，愿自驾旅游，你说是不是？但现在的新能源列装版呢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不要调性，不光是在强调操控，更多的是在玩科技狠活。比如说腾势 G9GT 的车型给到我们是什么呢？圆规挑头啊。这车你别看很长，5米多，但是这个车只有4.62米的转弯半径，一个小抛都没有它灵活。然后这个车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啊，无人智能漂移。啥意思啊？就这么说，只要这个按键一按下去，
1: 不用人操控，
2: 就是这车就自己飘着玩。这个有机会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虽然这个东西好像不一定有用，但你发现什么呢？现在的腾势都在给这些车型加料，加的都是科技狠活的料。然后这个车

0: 在体验方面是独占鳌头的。嗯，可能大板块说了这些东西，但是我相信在之前很多的节目当中，半年之内好像都没说过这么多干料。不管你感不感兴趣，有机会呢可以看看我说的这几款新能源的列装车啊。
1: 然后我看了一下很多平台在这个上面的留言，大家也比较多哈。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新款的奥迪 A6 你觉得怎么样？
0: 没什么怎么样的，价格贵，其他都好。

0: 首先这种车就是商务用车，然后这种车呢其实基本改的特别多，就是我说过改装一定看它现在目前的改的改的这种情况，不能光看它豪华性，就改完以后它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记住啊，我说了不是你看它改的豪华度，是改的稳定性啊。商务用途的话这个车还是不错的啊。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和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某音某手直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大家可以把问题留言到上面，稍后的时间呢有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做详细的分享。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还是要跟各位分享呢，就如果说您最近想买一个大六座的 SUV 车型，我们推荐一款的叫华境 S 的车型，这个车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大六座的布局，而且呢它是 1.5T 加电机这样一个组合，纯电续航多少，255公里的纯电续航。这个车最大的一个卖点是什么呢，不是它的豪华性，不是它的配置装备，更多的是它用了一个华为的全家桶，就是在新能源的体验当中，不光是让你得到一个省字，其实更多的还是要让你体验什么呢，科技活，就是第一个坐在车里面享受华为同样的智能座舱，再有就是在驾驶的层面上享受华为乾坤智驾的这样一个 ADS4 的这样一个系统。因为今天我已经上段子了，大家可以看看，通过段子当中我基本将近有剪了不能说二十分钟全给他录段子了，二十分钟左右基本这车没有接管，而且走了很多一些复杂路面，包括像我们的这样一个环岛，这个车的表现真的是让我特别满意。最起码我觉得作为一个老司机来说，对于这种智能驾驶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偏见，但是呢开了这个车以后，你发现它的智驾，它的这种辅助驾驶确实能帮助我们在驾驶过程当中更安全，而且呢更轻松啊。就是这款华境 S 的车型价格真的不贵，
1: 14.98万
0: 对
1: 起的价格，这是置换完的价格，
0: 对置换完14.98万的价格，最贵才好像
1: 19万多，19.38万
0: 最高配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最近呢想要关注这款华境 S， 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一同见证国产车的崛起啊，可以去试驾一下。现在呢只要去华境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去试驾，都能得到峰哥的牌面，
1: 对，
0: 再有就是什么呢，还能得到就是我们的一些赠品啊，香氛等等啊。
1: 然后大家这样哈，就是如果说想要去试驾华境 S 的话，到店可以提峰哥没问题，或者说你提前让峰哥联系一下，然后预约试驾都行，182-4308-1038。
0: 嗯，好了，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迎进我们的豪车会的卢萌老师。你好，卢萌。
2: 哎，峰哥，谢谢好。
0: 嗯，你好。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汽车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1: 先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关于我们的动态清洗。昨天呢其实线下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到底怎么样的一个洗法。动态清洗呢是我们跟豪车会联合推出的一项特惠的活动啊，比如说洗的是什么呢，有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然后清洗一次的费用，如果是4缸发动机费用就是300，6缸发动机就是500。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积碳清洗，昨天节目当中卢萌老师也说了，大约的范围就是2万到3万洗一次就行。那我们算一下，如果家里面正常用车的话，比如说你每天只需要上下班代步的话，可能一年里程数就是10000多一点，那这样的话呢基本上就是2-3年洗一次都 OK。 所以也建议大家，积碳、节气门、喷油嘴没洗过的现在就可以去洗，来到豪车会可以提前跟卢萌老师预约一下啊，这个是有图有真相的，您在外面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技师整体的操作流程，18003-4-5858。
0: 好了，来看一下雷克萨斯 ES200 车型。这个车呢正常踩油门的时候呢，30到40迈的时候有那种什么呢，就是那个风铃声，就有点像鼓风机传出来那种滋啦滋啦那个声音，松开油门就没有，一踩油门就有，而且还是在30到40迈的时候。想问一下怎么解决？
2: 它这个声，它是油车哈，它不是 ES200 是吧？
0: ES200 有2.0自吸的纯油啊，纯油，
2: 啊，
0: 这应该是纯油的啊。
2: 这个最好试驾车，这个不确定啥问题，感觉有点像变速箱那边，但是还得具体看一下。
0: 他这情况呢，其实以前我也有一些车型遇到过，就是一踩油门的时候有那个就滋啦滋啦的声，一松油门它就没有那个声。啊，
2: 这个看从哪个位置发出来的这个声音啊，有的车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高压

0: 电这块啊，就电线圈啊，这部分有这个有干扰，然后可能从音响喇叭里边发出的、这个、
1: 啊，交流声是不是、啊、那种哈、
0: 啊？对对对，有点有这个，就是从喇叭里发出来这个有这个发电的这个声音啊，这个是有这个有可能是这方面，但最好还是确认一下是从哪个部位发出来的这个声音。
1: 嗯，奥迪 QL 的车型现在最近呢有烧机油现象了啊，然后想问一下怎么治理啊？现在目前也得看你现在目前烧的情况啊，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他们有专业仪器给你先做一个检测，然后你再去看，他会给你一个专业建议，你怎么去治理啊？
2: 罗蒙老师，能不能说一说关于我们的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像奥迪 Q 五，它的解决办法一般都是什么样的
0: ？Q 五的话，就三八的四缸发动机，那就是。咱就是发动机得做个盘缸，然后换一个改良的废气阀，然后唯一这里边其实变量就是这个看气门油封漏不漏油，因为需要长一点，这个工程量大一些。如果要是气门油封不漏，基本上一天就完事了，早上来晚上就走。气门油封如果要是漏油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是得需要加一天或者是两天的这个时间，就根据不同车型啊。四缸车一般最长的话三天整完。
2: 嗯，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哈，就是奥迪 QL 啊，豪车会其实治理这款车型的烧机油的案例还是很多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三八的发动机咱们总整，咱们现在车间里边马上要收拾完一个，这是六缸的啊，3.0T 的这款发动机，这个是也是气门封漏油了，也是外地来的，马上这个车也要整完了，要交车了。
2: 嗯，所以大家放心去啊，然后提前联系一下豪车会的卢猛，帮您留一个工位，1800-034-5858，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两个方式，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把问题留言给我们的导播都行，或者是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3: 空间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4: 小罐茶春茶有公证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3: 详询0431-588-458。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购，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7: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月周全。
8: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孙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本期主讲话题：头晕、眩晕。5月15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看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2: 好嘞，接着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啊，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留言到上面。
1: 嗯，这位小河山问的说，这个卢蒙老师，我问一下，08年的飞度，最近开空调等红绿灯的时候呢，压缩机一响，怠速就掉了200-300转，还掉到200-300转啊，啊，这是两概念啊，一会儿还能恢复正常，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应该是掉到200-300转啊。
0: 这个开空调，发动机转速降的比较多的这种情况啊，基本上都是发动机这个不缺乏保养，然后一旦是负载增加了之后，就把发动机的转速就往下拉的特别多。这个就是把基础保养先做了啊，就是把这个清积碳呐，包括节气门喷油嘴啊这些，包括火花塞什么的这些东西该换。

0: 一遍。换完之后的话，车辆的这个最起码运行起来能更顺畅了啊。这个如果你开空调的时候，它基本上就跟正常状态一样了，最起码这一块能保证啊。它这个问题的话，应该就是缺乏保养导致的这个问题。
1: 还是第一个，就是很明确了啊。然后呢，你像你这个情况呢，如果能来到长春或者就在长春的话，我建议你直接可以来到豪车会做一下它的动态清洗，这个效果应该对于你来说能不能明显？做完以后，
0: 嘎嘎的。
1: 嘎嘎明显，
0: 对
1: 不对？就是特别适合你这种类型的，就是你做完以后呢，立竿见影。就是我们一直可能以前说这个说那个，你可能没有直接的印象，没有直接的感受。但你的车有一些像这种抖动的、怠速抖动的、怠速不稳的，或者是加速不良的、费油的，这些其实你做完它的动态清洗以后，它会非常明显，因为它是对于积碳、节气门、喷油嘴这三项都给你做完全的清洗。所以这个效果呢，就是很明显啊，4缸机300元，这还不贵，让你立竿见影啊。6缸机是500元，你需要的话可以来到豪车会直接找卢猛，就做这个项目就可以了啊。
2: 动态清洗、积碳、节气门、喷油嘴都给你洗完就完事儿，可以一并都提前联系一下卢猛老师。这个我说一下啊，不单单是以奥迪为主，因为很多德系的车，包括日系的车，还有类似像其他品牌的车型，可能都会出现烧机油。它这个不是说准确的就一定是德系车来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一下自己的机油表啊，多多关注一下。然后联系卢猛是1800044458。
1: 奥迪 Q7 的车型，他说最近方向盘震动比较大，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0: 像方向盘震动大，一般啊，就是发动机机把胶不太好了。就是我这刚修了一个奥迪，它是4缸的啊，2.0T的A6，这也是，就是发动机机把胶老化了之后，你会什么状态呢？就打着火，挂上档的时候，然后车身、座椅、挡杆、摸车门子、中间扶手的位置都是跟着有点麻，哎，有点麻，有点震的这个感觉，这个就是代表你机把胶不行了。像他这个包括方向盘震都是这类问题，让他检查这个机把胶就可以。
1: 我开过好几个德系车的机把胶都换过。就是真没办法，就是有一些，尤其有一些那个大排量车，那个发动机还特别大的那个车型，它这种机爪胶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其实这个东西是不贵，但是它可能工时稍微费点劲，是不是？
0: 对，这个拆装要稍微麻烦一点，因为这个，而且是啥呢？机爪胶哈，基本上你发动机整个车跑10几万公里，这10万公里以上吧，这个基本上就慢慢开始出现有震动的这个问题了。你公里数越大，跑到15万的时候，你可能震的就有点要接受不了了，可能10万左右是刚刚能感受到啊。
1: 像他这个修的话，得多长时间能修完？就光换机爪胶的话啊，
0: 光换机爪胶半天完事
1: 啊，那还可以啊，还不错的啊。2014年的宝马320，这个车之前补过轮胎，没怎么开，一直放车库了。最近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听到右后车窗轮胎呢有那个咕噜咕噜那个声音啊，有异响。想问一下，像这种异响的话，是车的毛病吗？还是之前补过胎的问题？
0: 跟补胎关系应该不大啊，但一般像比如右后轮单独这一侧轮有声响的话，一般就两方面问题，一个是说轮胎花纹磨损的这个不平了，然后跑起来会有噪音，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车轮的轴承，以前可能像这个轿车的轴承是挺容易坏的，你只要你比如说压一个坑，特别冲击就是压蹲的比较狠，然后这个轮的轴承就容易蹲坏。你蹲完之后，可能过个10天半个月的，你就发现这个轮慢慢响声越来越大，就这么来的。
2: 好吧，那这个时间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卢猛老师，宝马的5系老款的，他说最近发现喇叭不响，偶尔使劲用力摁会响，然后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
0: 像他这个使劲摁就能响的话，那应该是这个方向盘下边就摁喇叭那个触点有问题，就是这块、这块实际上是一个小开关，它是几个小开关，一般是2到3个小开关，你那个小开关有问题，可能是比如说你摁一侧，摁这面摁左边可能就好使，摁右边就不好使，就右侧这个有问题了啊。
2: 那他这个该怎么修呢？主要修开关吗？
0: 对对对，就把方向盘，他把那个气囊拆下来，气囊拆下来下面，然后把那个按喇叭那个开关找到，那个开关具体看看，一般能处理啊，进一步给它分解完之后，看看是不是触点刺了，或者是接触不好啊，把这一类问题处理好了就 OK 了。
1: 好，最后一个问题，速腾这个车仪表呢总是亮 ABS 灯，然后防侧滑灯有的时候也会亮，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解决啊？
0: 像它这个亮 ABS 灯的话，就是

0: 这个系统有问题啊，还是说轮速传感器，一般是轮速传感器坏了，或者是信号盘那边，比如说你拆过轮了，然后装过轮，一震动的话，那个有一些脏东西，就是一些铁屑的东西吸附在那个信号盘上了，然后影响 ABS 的这个信号，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这个粘在一起了就不好使，有的时候就好使，反正这个是不一定啥情况啊，但基本上就两方面，就是要么信号盘问题，要么就传感器问题。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龙墨老师来给大家做的介绍。今天我们的解答部分就到这里，然后线下的话，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找一下龙墨老师，然后你就可以联系一下豪车会，这样的话呢，他也可以给你发定位858，关注一下龙墨老师。最后要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呢就是关于我们的大成车业。大成车业呢这一次呢给大家拿出了一个诚意的车型，是什么呢？ INS580， 这个其实已经跟大家推荐好久的时间了，几个月，然后呢很多朋友都已经买完了，或是有的朋友已经去试驾了，还在纠结过程当中。其实我说 INS580 的这款车型，它呢有很多的亮点，特别适合什么？第一个，家用代步省钱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网约车。很多朋友就说，那当网约车能行吗？可以，因为它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没电了的话换电更加的方便，因为埃安的这款车型它是一款轿车啊，换电要更加的省事儿，而且省时间，它只需要99秒就可以直接开把车子开进这个换电站，99秒就可以换电完成，非常的方便。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呢，建议提前跟大成车业来取得联系，18004449799，18004449799，了解更多的信息。这款车型它的续航可以达到503公里，然后日常通勤啊、跑网约车呀、都够用。关键就是车电还可以分离，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就你买车的时候呢，电池还可以是租的，不用一次性花大价钱去买电池，购车的门槛一下降了好几万。后续呢，你像电池的保险、维护、衰减全是由厂家来负责，您只管开就可以了，省心又省钱，换电仅需要99秒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我再说一下，埃安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就联系一下大成车业，现在就可以打电话18004449799，18004449799，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最后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物啊，今天说两个好物，然后此时此刻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您来回复两个字，给力，这两个字啊，给力。您先看着这个图，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关于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两个非常非常实惠的好物。

别特别的好，很多听友以后哈、啊、收到货了，然后反馈也特别的好。今天呢，给女生们选了一个性价比超级高的。款式呢是属于那种特别挺阔的宝藏的短袖，然后这个呢我说一下啊，它是属于什么叫天丝短袖？天丝短袖它是属于高回弹的天丝面料，摸上去属于什么样的状态呢？滑溜溜的，冰冰凉的，亲肤又透气，重点就是它的弹力超级大，夸张点讲嘛，你就把一个西瓜塞进去，绝对不会变形，也不紧绷，松手立马能回弹，完全不会松松垮垮。就这样的短袖呢，我说一下，它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是属于圆领正肩宽松版的 T 恤，还有呢 U 领正肩宽松版的 T 恤，它是分两款，一件多少钱？只要79块钱，两件多少钱呢？第二件只需要加10块钱，89就能拿下两件，所以买两件会更加的合适。你想，我买一件79块钱，你买两件89块钱，相当于就加10块钱，第二件就到手了，所以你换洗也特别的方便，好穿。然后这个尺码是从 M 码到双叉 L，M 码到双叉 L， 从80斤能穿到145斤。像这样的短袖呢，特别的需要，特别是在这样的夏天，而且又赶上了实惠的价格，所以89块钱就可以拿下。颜色多的话哈，就各个颜色你可以多囤几件，非常的适合给妈妈们买呀，啊，或是给自己呀都可以。然后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就可以详细的了解更多关于我说的天丝短袖的信息。马上再来说第二个产品啊，

五二零快到了，就是给大家选礼物啊。这个呢，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很头疼，比如说给自己的爱人啊，给自己的父母啊，有的时候呢，表达一份爱意也要精挑细选。那今天呢，给大家冲的是什么呢？来自于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三个正装组合的大套盒，一价到底只要799块钱，这个价格也是之前没有过的机制，仅限这一次五二零的活动，然后给大家是加送礼袋，而且这次活动就是在仓数啊，仅有80组，限时福利，反正抢没就没有了。然后呢，真的超级划算。朋友回复的刚刚我说的这个女士半袖哈，不用那么多字儿，你就打给力就行，给力好不好？然后呢，我说一下，反国兰蔻的这个精纯系列呢，之前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它整体的套盒呢非常的实用，它有水、面霜、眼霜是一站式配齐的，所以非常的方便。最最关键，现在拿出了诚意的价格，这不是520了嘛？所以三件套到手只要799块钱，所以这个价格买到就是赚到，一定是正品啊！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它是属于限时破价，不是一直都有这个价格。所以想要购买啊，送给自己的朋友、爱人，那520了，这个时间你就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啊。给力，力量的力，给力这两个字，将会看到一张图片，然后呢，你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操作一下就可以了。其实呢，每到各个节日的时候呢，吉林交通广播都会拿出大的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福利来给大家囤好货，所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每一天各档节目，因为这个货品啊，它不是一直都有，可能你今天听到了，你看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要买这个小棕瓶啊，那现在就没有了。比如说我要买大粉水，它可能也会有，但是价格不一定那么合理。所以也告知大家，就是在我们推荐这样价格超级划算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该出手就出手。今天说了两个啊，一个是 T 恤89到手两件，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兰蔻精纯系列，它有面霜、水还有眼霜，超级划算。好了，大家我再说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信息了。明天是周末啊，这两天的风特别的大，也提示一下大家，当您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车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特别是开车门的时候要左右瞭望一下，注意安全。感谢大家的收听，下周一1038吃天下，不见不散，拜拜。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FM 1045音乐自由行。
1: FM 1045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45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总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缘分就是如此的奇妙，有缘的人即便相隔万里，依然能感受到对方的思念，无缘的人即便在我们的对面，也会和我们擦肩而过。小雨这首歌传递出一种对不期而遇的珍视，可能是初见时的心跳加速，也可能是对某人产生的好感的萌芽，在这青春期特有的纯粹与天真。

突然间想对晨光说爱你，对路上的陌生人说爱你，对手机里妈妈发来的早安表情包说爱你。原来爱你是种能力，能把平凡日子里的尘埃都酿成发光的心。

在时光的长河中徘徊，我们总在不经意间回首，看昨天的自己渐行渐远。就像《明天你好》中唱的，看昨天的我们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曾经那些一同在梦想道路上并肩往前的伙伴，在生活的洗礼下举杯祝福后便各奔东西。

风穿过弄堂时，把老挂钟的滴答声揉成了线。卖冰棍的三轮车铃铛响过街角，我追着风跑，看见穿蓝裙子的姑娘蹲在墙根画向日葵。风掀起她的画纸，向日葵的影子落在我帆布鞋上。多年后，在博物馆看到梵高的《夏日田野》，突然想起那个被风吹乱的下午。原来，有些夏天从未过去，它们只是变成了风，吹过陌生的街道时，让我们突然停下脚步，想起某片曾落在肩头的梧桐叶。

亲爱的你呀，秋风卷着落叶掠过街角，你是否会下意识地裹紧上衣？那条开了不知多少年的夜市依然那样吵吵闹闹，啤酒在乒乒乓乓的酒瓶撞击中泛着酒花，就像当年我和你道别时落下的泪。分别的背影里全是藏不住的爱与牵挂。

暮春时节，在山寺撞钟，惊飞的眼角，铜铃抖落半片沙云。老和尚说：“人生哪能多如意呀、啊？”

转身将新采的野茶投入沙钓，看沸浪卷着茶梗沉浮，恰似红尘里奔波的你我。可当茶汤注满粗陶碗，那层浮在表面的茶沫竟凝成了沙，轻轻一吹便散作虚无。原来半壶是茶，半壶是禅，而我们都在这沙影里把前尘

每个人心底都藏着一份特别的执着，或许是深夜反复听的一首歌，或许是对某个人戒不掉的牵挂。有些情感就像戒不掉的瘾，明知深陷其中会疲惫，却甘愿沉沦。就像即将唱响的这首《示好》，用细腻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诉说着那些难以割舍的眷恋。

人生是一场充满选择的旅程，每个岔路口都可能决定我们未来的方向。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困境。爱情里是勇敢告白，还是默默守护？事业上是冒险创业，还是安稳守业？这种纠结与挣扎，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歌曲《两难》，在歌声里感受那些难以抉择的瞬间，寻找内心深处的答案。

如今的华语乐坛可谓百花齐放，各种风格的歌曲争奇斗艳。如今的华语乐坛可谓百花齐放，各种风格的歌曲争奇斗艳。最近有一首名为《莫愁香》的歌曲在各大平台强势出圈，它的创作者以18岁的青春之姿，用质朴的歌词和独特的旋律，为我们描绘出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冀郡太守王大人要兵分二路袭击魏营啊。徐茂公死了，现在魏军士气必然大跌呀，正是一个袭击的好时机呀。但谋士也说了，这万一徐茂公那边是耍的诡计呢，不得不防啊。嗯，对，为以防万一，咱们兵分二路，一路我亲自带队前去攻打魏营，另外一路继续给我守着冀郡城，哪怕真的徐茂公耍阴谋诡计假死来个哭丧计，嘿，咱们呢一看中计了赶紧往回撤，他大军也难攻咱的城池啊，这样岂不万无一失啊。嗯，众人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还得是元帅呀考虑特别的周全呢、啊、马上准备今夜晚间就去偷袭。是，马上准备了。那同时呢，王大人又派使者赶紧的再往东郡通知东郡的韦宝邓豹，你们的粮草啊赶紧送来吧，别等着大刀王玄王军阔到达东郡你们再往外送粮草，那可来不及了，我这边马上要打胜仗了，赶快送来。派使者骑快马是够奔东郡的。那东郡此时此刻形势非常危急，怎么呢？宇文化及已然来到东郡边缘了，把东郡打了个半包围呀。东城门南城门那都是宇文化及的大军呢、啊、在那里已然开始叫号攻城了。当然了，开始先进行政治攻势啊，咱说了，已然给内部王轨发出信息去了，说你王轨乃是大隋的臣子，我们现在也是拥护大隋的，你别看我把杨广杀了，杀了杨广那是因为杨广啊昏庸无道，现在已然立秦王杨浩为帝了，所以我们仍然是大隋。王将军呢、啊、快快开城受降吧，回归大隋吧，既往不咎。不但如此，加官进爵，如若负隅顽抗，等城破之后玉石俱焚，我也难以保你。已然给这王轨打过信息了。咱说了，王轨这个人呢，投降派墙头草，哪边硬往哪倒，这一贯如此。另外呢，在这东郡又备受韦宝邓豹欺负，那王轨早就恨透这俩人了，这是俩贼呀，怎么还骑在我这高贵身份的人脑袋顶上了，这了那了的，天天的屈意我如奴仆一般的，哎呀，士可杀不可辱啊，在他们手下当差我得憋屈死。王轨对他们俩早就不满了，宇文化及大军一压境，这韦宝邓豹啊不是想着守东军，咱说了，这俩人早就想投唐了，守什么东军呢、在这里拼光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投唐？我们进献人什么呀？这粮草我得留着呀，不能让这些当兵的给吃了啊。那么你作为东郡郡守，不领导东郡军民去抵抗宇文化及也说不过去呀。韦宝邓豹这俩小子一合计，干脆呀，咱让这王轨在这里抵抗宇文化及，咱呢专管粮草，咱得找机会看什么时候把这粮草给运出东郡。所以两人呢把王轨叫来了，韦宝说了，这大兵未动，粮草先行啊，这粮草最为关键，半点不能出什么闪失啊，所以呢粮草一事由本郡守亲自掌管，我来管粮草，郡城啊你帮着我啊统计粮草，粮草调度都有咱们俩管，那至于城防问题暂时啊先有劳通守掌管啊，整个的东郡怎么打怎么防，往城上运什么东西都有王通守管，咱们呢做这么一个分工 啊，同时呢，有什么事儿咱们互相通气儿，就这么地吧，咱们有个分工，啊。王鬼一听城防这么大事儿，交到我通手头上了，你这一把手不冲到前线前去指挥呀？再一看韦宝那个模样，好像不容置疑呀。韦宝一瞪眼，那意思怎么着？派给你的任务工作还不干了？哎，嗯，王鬼一看明白了，哎，让我手上啊，回头守住了，他是一把手，所有功劳都归他，他来摘桃子，如果守不住，出现任何意外，他就得把这锅扔给我，让我背呀，我等于算他的背锅侠呀。哎呀，王鬼心说，韦宝邓豹，你们这个算盘打得也太精了。但没办法，觉得在人监视下自己也不敢不守啊，赶紧的

支兵将进行城防啊。韦宝邓豹才不管城防呢，也没监视王轨，他们的意思呀，最好哎，你也别看我们，我们呢也不管你，等你这边放松了哎，你没看见的时候，我们赶紧转移粮草，我们就走了。操，这一调动粮草，那王轨作为通手，他能不知道吗？毕竟东郡原来是人王轨的呀，人家这边哎眼线还是比较多的，有人偷偷的就向王轨禀报了，说我们发现郡守郡丞把粮草全都从这粮仓里往外一车一车拉呢，不知何故啊。王轨一听，不能吧，咱们守城啊，又不是弃城而走，为何去拉粮草啊？这粮食放在粮仓里头，那玩意恒温的，又防火又防潮，也不容易烂，为什么拉出来呀？也一时之间吃不了那么多呀，这怎么回事啊？这王轨啊就派人了，给我秘密监视，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猫腻儿。监视了几天，王轨一分析，这俩小子好像要带粮草跑啊。哎呀，他跑哪去？跑回金庸城？那不可能吧，西魏王让他们守着东郡，他们带粮草跑金庸城去了，把东郡扔给我守，那他们还不犯罪呀？那看来调粮草不往金庸城走，那不往金庸城走，他们会往哪走呢？这王轨啊，那毕竟是读书之人呢、那比这韦宝邓豹要聪明的多呀。一琢磨，他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也就是去蓟郡，因为离蓟郡太近了，我这边还老防备蓟郡王的人什么时候来攻呢。你看，他如果不投蓟郡，往南走，往西南走，这都是我们瓦岗西魏国的地盘啊，那他不可能去那里呀。那如果往北走，那黎阳啊，黎阳尤俊达也不会放过他们的。再往北，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投高谭胜去，高谭胜势力不大呀，他是不敢去接受我们的降将的。那绕过高谭胜去投窦建德，路程比较远，窦建德也未必敢在这个时候接受我们的降将啊。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往西投蓟郡，那也就说呀，韦宝邓豹跟那王德仁已然勾打连环了。可能吗？可能，他们过去都是贼呀。李密自打杀了翟浪之后，明显我感觉到整个西魏国内部就有点不稳当啊。你别看李密把这韦宝邓豹当他心腹，谁知道人家心里头把李密当不当主公啊。哎，还真有可能啊。哎呦，要照这样的话，我拦不拦呢？我也没法拦呢。这些当兵的现在也不听我的呀。你别看我现在指挥城防他们听我的，那是因为韦宝下达命令了。要真隔着我带着当兵的去抓韦宝，那人韦宝有兵符啊，当兵的肯定反过来还得抓我呀。说密报给西魏王李密，得了吧，我现在就不打算保理你了。另外呢，我万一判断有误呢，人家韦宝邓豹带着粮草，人家就是不要东郡了，人家就是返回金庸城，也或许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吧。万一是这样呢，那个时候打密报，那我不是撞枪口上了吗？人家不得记恨我吗？哎呀，这密报也不能打呀。嘿，王轨心说话干脆呀，干脆你们爱干啥干啥，我睁只眼闭只眼，什么时候你们一离开东郡，你爱上东上东，爱上西上西，爱投老李家投老李家，爱投老张家投老张家，跟我没关系，你只要一离开东郡，我要立刻开关县城得了。

我就献给宇文化及得了。我看呢，西魏国够呛能打过宇文化及，反正是甭管怎么样，我都不落好，投降了可能还落个好。王轨是这么琢磨的，所以派心腹是密切关注啊。结果呢，关注着关注着，消息传来，东郡要换帅了，大将军五虎上将之一，大刀王玄、王君阔奉令来接管东郡，提调东郡一应的政军要务，那都得归人掌管呢，要打好东郡保卫战呢。哎呦，这消息传来，韦宝、邓豹啊，吃一惊啊！看来我们计划得提前了。要是王君阔来了，那我们这粮草根本就运不走了。哎，现在没成熟，没成熟也得干的，哪怕是50%的胜算呢，现在也得走了。于是两个人呢，马上命令心腹赶紧打包，赶紧装车，今天寅夜之间。咱们赶快出发，够奔晋郡。为什么呢？因为得到了报告了，王君阔今天晚上就能到达东郡。人家这报告是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呀，随时的报到王君阔他所在地已经到哪了，什么时候到达？那是打前站的嘛，很正常的一种流程。这不是说呀，韦宝、邓豹啊，什么在王君阔那里有奸细，不是。很正常的流程，领导要来了，领导后天晚上来，你们要提前准备，这不很正常吗？哎呦，韦宝、邓豹一听坏了，这王君阔马上来了，咱们呢就得马上行动，今天晚间咱就开溜。于是啊，到了这天晚上，也就是按现在钟表来说，9点来钟吧，别再等了，因为消息传来。今天晚上估摸着丑时之后，王君阔就到了，所以呢，咱赶紧得走。那到9点来钟，该睡的睡了，该守城的守城了。韦宝悄悄的穿戴整齐，吩咐一声：“走，开北门，往西北走。开北门啊，按说开西门比较近，但问题是知道王君阔要由打西方过来呀。”所以呢，咱们走北门，就这样啊，趁着夜色，悄悄的多少辆车子，带着东郡的大量粮草，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陆陆续续的开出北门呢。这边一动弹，那边王轨就知道了。呀哈，王轨一看，果然是要到冀郡去。他如果真的，哎，回归金庸城，他走西门，他就不怕跟王君阔碰上了。既然是怕跟王君阔碰上，那甭问呢，肯定不是返回西魏呀。密切关注，不要做任何动静。而是，那不但是运粮草车的，还带了很多的兵卒啊。那毕竟有他们的心腹兵卒啊，都带上。但是绝大多数东郡的兵，他们没敢动，因为这些兵啊，原来都属于东郡。虽然他们现在有权利调这些兵，但问题是你别忘了，现在你干嘛去？你现在要叛魏投唐啊！万一这些兵跟着你走到半道之中，这兵将一看怎么回事？这上哪去？啊，要反叛呢？那这些兵将不乐意。他们万一不想投唐，再一哗变了，那就控制不住了。待他们反围不美呀，能把粮草带走就不错了。所以韦宝、邓豹没敢太打搅东郡的这些兵将，就悄悄带着自己心腹，带着这些粮草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离开东郡。他们走了，他们走了有2个半时辰。按现在钟表来说呢，也就是到了凌晨2点钟的时候，王君阔由打西门进入东郡呢。王君阔原来守星落仓，李密给他旨意之后，王君阔呀，得先把星落仓那边的事务做交代呀。那也是个大粮仓啊，那玩意也不能有闪失啊。
做完交代之后，然后再提调一些兵马，然后再走，那这就有一定的时间呢。一路之上，星夜兼程啊，知道这边军事紧急，宇文化及已然把东郡半包围了，随时都可能攻城啊。所以呢，王君阔心急如焚，一路之上催动自己队伍，日夜兼程啊。哎，这天晚上丑时赶到东郡呢，王君阔到这一看，东郡城还不错，怎么呢？至少还在西魏手里呀。哎，只要你在西魏手里，我就能守住这座城啊。进城之后再找韦宝，哎，不在。哎，韦宝哪去了？怎么不来迎接呢？那早就告诉他了，我今天寅夜要到东郡呢。按说他应该大开西门出城迎接呀，怎么没迎接呢？你们韦太守在哪里？不知道啊，没见韦太守啊。谁在这里负责？我们的通守王通守在这里负责城防。把王鬼叫来。是。这边还没等找王鬼的，王鬼匆匆忙忙就来到王君阔近前的。大将军，大将军了不得了，大将军了不得了。王君阔大吃一惊啊，首富五旅昌然坐在马上一瞪眼，王通守何事惊慌？哎呀，王鬼当时啊哭了，大将军呐，了不得了，背着我刚刚得到信息啊，说韦宝邓豹把咱们东郡城所有粮草全部带走，出北门不知所踪啊，不知道跑哪去了。卑职判断他们可能啊投敌了，也不知道投谁了，总之啊不会投金庸城啊，指不定投哪去了呢。啊！王君阔一听，脑袋嗡了一声，你待怎讲？他们把粮草啊全部拉走了呀。啊！王君阔心说，怎么会这样呢？之前没有迹象吗？不知道啊，卑职啊奉韦宝之命天天的把守城池啊。这两日啊，宇文化及在城外列阵，眼瞅着就要对东郡城进行总攻了，我是日夜在这里领兵把守，这是韦太守给我的命令啊。我哪知道韦太守他背地做了些什么呀，我也是刚刚得知讯息呀，说他们呢带了好多粮草车由打北门走了。卑职一琢磨，出北门那肯定不是往金庸城方向去，那他们能去哪里呀？哎呀，把王君阔气的呀，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睁啊。丹凤眼细目，你看关云长那眼细目，一发怒瞪圆了。这关老爷平常啊不瞪眼，一瞪眼那玩意儿宰活人呢，那真动了怒了。本来王君阔红脸堂啊，面如冲枣，现在刷一下子这脸都发紫了。怎么红的发紫？气血上涌啊。万没想到啊，主公让我过来守东郡，结果到这里，这里发生如此大的变故，这还了得呀？这还粮草给拿走了，还怎么守东郡呢？他回头看了看众位儿郎，咱们暂不歇马，随毛家出北门追赶这两个叛贼啊！走！一踹胯下赤兔马，手里拎起青龙偃月刀，带领自己所带的队伍由打西门往北拐呀，一边拐一边嘱咐王鬼，王通守，东郡暂交而守，你在这里呀、啊、暂时守住东郡，我去去便回，捎回来两个叛贼人头和那粮草车，咱们共守东郡。将军万分小心呐、啊、两也不妨。
他走了多久？

0: 们说呀，好像是亥时出克走的。亥时出克啊，也就两个半时辰呢，粮草辎重走不太远，所以我追。不辞辛苦啊，由打西门奔北门，由北门洞追出去，沿路哈。王军阔真着急了，先带领轻骑兵走，快马加鞭的走夜路追赶韦宝等报啊。按现在钟表来说，一直追赶到第二天早上9点，影绰绰看到前面呢有车辆军人。王军阔一看呢，终于被我追上了呀，还以为呀还得追上一段时间呢，哎，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就给追上了，还挺好。反则呀，哪里走？这边一喊，前面是韦宝邓豹吗？一点不假呀。两人今天晚上啊是一路狂奔呢，但是呢粮草辎重那玩意确实啊速度不快呀，行路很慢。但是呢，由于提前做准备了，基本都在车上啊，也提前呢向季俊发去通知了，希望季俊能派人在半道接应。结果走到这个地方，季俊那边消息传来，韦宝、邓豹接消息一看，啊，俩人是大吃了一惊。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想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

0: 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韦宝邓豹压着粮草要够奔济郡，和王德仁两者合兵啊。那一边往前走，一边撒出那快报去，怎么他也得呀、啊、打探济郡那边的消息、啊、知道王德仁现在正跟徐茂公在济郡那里对峙呢。现在情况怎么样呢？除了王德仁主动给自己发送情报之外，也得派出探马兰奇来回的机动性的去打探情况啊。所以呢，这探马兰奇也是来回穿梭呀。那么这一匹探马兰奇来到近前，向两人呢报告着济郡城外的消息。俩人闻听大吃一惊啊，怎么呢？济郡那边打起来了，开仗了，打起来了啊。就在昨天晚上，韦宝邓豹他们动身的时候，王德仁兵分两路，一路就留守济郡城，另外一路王德仁亲自率领，趁着夜色打开济郡城门，悄悄地摸出济郡，就向徐茂公大营杀去。当然一路之上，马斋灵、任贤梅悄没声动的趁夜色今天要突袭魏营啊。简短解说呀，30里地呀、啊、这半夜时分就到了，一看前面呢黑压压一座营盘，上面旗帆飘舞，都是白色的，那辕门之上、雕斗之上影绰绰有那巡逻的军队呀、啊、你别看徐茂公死了，人家这座大营可一点没松懈呀，营门关得紧紧的，魏军是严阵以待呀。王德仁一看这情况，这颗心呢放下一半。怎么呢？如果现在辕门洞开啊，打开的，王德仁还真有点含糊。谋士说得好啊，徐茂公诡计多端呢，真死假死了，万一给自己来个哭丧计呢？大开中门，自己一看，要开着门呢，杀进去，往里一杀，杀到中军保障一瞅，徐茂公不在，那或者是个假人，立刻伏兵四起，把自己杀个措手不及，陷入敌人包围圈中。王德仁爱听书，哎，最爱听说书先生讲古了，古代的战争故事，王德仁那没少听。所以王德仁军事素质还挺高的，防备着这一手呢。现在一看辕门紧闭，巡逻兵来回的直溜达，王德仁一看，看来呀人家没有使计呀，不然的话不给我把中门打开了吗？王德仁吩咐一声啊，你左边，你右翼，中间我来指挥，听我号令苍狼，苍狼

喊，杀声震天呢。这当兵的往前那么一冲，哎呦，守卫营的大吃一惊啊！来敌人了，来敌人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怎么的？梆子那么一响，嚓嚓嚓嚓嚓嚓，有当兵的赶紧的爬到这辕门之上，爬到碉堡之上，张弓搭箭，啊，快咬敌人呐！防守，防守！啊，整座营盘就乱起来了，里面立刻火把点起来，人影绰绰，双方啊就隔着这营栅栏就开始战斗了。下面往上面放箭，上面往下放箭，扔石头，这边拿木头撞着辕门，当当当。这辕门也跟一座小城门似的，那玩意也不好撞啊，那篱笆扎得牢牢的。人家这座大营啊，扎的八卦连环大营，徐茂公大军事家呀，所以所带的兵对扎营在行啊，这营扎的结结实实的，不亚于一座城池啊。想一下子攻破辕门，谈何容易呀！啊，杀当当当，拿着冲木撞啊，拿人扛，这边射箭，里面乱套了，金甲铜环。出现在辕门之上啊，两人面带惊恐之色，手里都拎着刀剑呢，指挥魏军作战防守。快快堵住右边的，左边的堵住。各位各位，虽然大将军没了，咱也不能让敌人攻破营盘，赶紧堵住，赶快奋勇作战，杀呀，作战呐，打呀，这边那边，就开始在那指挥。俩人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王德仁在辕门之外听得震耳切针呢。啊，那对自己兵卒都说徐茂公死了，看来呀，那一定是真的了。给我使劲攻！徐茂公已死，各位啊，他们没有主帅了。攻啊，杀呀，打呀呀，打打打打！王德仁这门军队呀，更加热血沸腾，士气高涨了。就跟魏军呢在这里打起了攻防战了，叮当叮当，哎呀，现在噼啪呀，那噗噗啪，喊杀惨叫声震天呢，好不惨烈呀。魏军人家这边，你别看徐茂公死了，别看说士气低落，但是真的做起战来那也跟小老虎似的，咬着牙抵着王德仁这些军队呀。王德仁这些军队士气高涨，也是咬着牙往里攻啊。双方就在这里对峙起来，叮当叮当叮当叮当，打了一个多时辰，王德仁终于把这辕门给打破了。哎呀，辕门这个地方啊，遍地死尸啊，血流成河，就甭提啊多惨烈了。王德仁一看呢，辕门攻破了，往里杀，指挥军队往里杀，杀不进去。人家魏军呢，一层一层往上裹，一层一层往上围，人家呢就堵在这个地方。刚才你打辕门的时候，人家在里头加强攻势啊，人在辕门里头又搭了个二道门，这个地方跟瓮城似的。你把辕门攻破了，人家到二道门那里继续防守。双方又在这里焦灼起来了啊！叮当叮当叮当，嘿！王德仁一看呢，这不愧是徐茂公的队伍啊！哎呀，真难啃呐！今天是一场攻坚战呐！啊，杀杀，再加把劲儿！现在王德仁呢，那完全相信徐茂公已经死了，我们已然攻进大门了，这还有什么假呀？啊！啊，赶紧给我加把劲儿攻，拿下魏营，就在今夜。他在这一指挥，金甲铜环等人呢已经退守二道门的，在上面指挥军卒，快快抵住，快抵住，把他们杀退，务必把他们杀退，一旦援军到来我们大事不妙，不要等他们援军到来，快杀退，快杀退，这边揍他，射他，这边那边。他们在上面一喊，提醒王德仁了。对呀，我说今天怎么那么难打呀？他不能不难打呀，我带的兵太少了。哎呀，那群文人武士。

一个胆小怕事，老是怕我们中了计。现在来看，根本就不会有计了啊！哪怕是徐茂公现在活了，他就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也不惧了，已然攻进他的营寨之内了啊！只是我现在军力不足啊，如果我不听那一群谋士的话，把所有的纪郡兵马全部带出来，这一鼓作气，那就能攻破辕门呢。可惜呀，我人手太少了。哎呦，他们提醒我了，赶紧的回去搬兵啊。于是，一边攻打着辕门，一边命人那快骑快马，拿我的令箭，够奔纪郡，把纪郡兵马给搬来。搬多少？哎，留下500人守城足矣呀。你人马一出来，城门一关，谁能攻过去？现在徐茂公兵马已然被我堵在这里了，快去快去，速速让他们赶来支援。是，拿着这王德仁的令箭，赶紧赶奔纪郡呢。骑快马呀，到纪郡一眨巴眼的功夫，你想想，30里地，那隔着马跑嘛，就来到了纪郡。在纪郡城下把纪郡官给叫开了，我这有手令，奉了大元帅之命，快开城门，我要调援军呐、啊！赶紧的。守城的谋士张广义呀、啊，张广义一瞅，你谁呀？我是使者，过来调兵的。谁的使者呀？哎呀，咱们大元帅的呀，我这有令箭呐。使者，真的假的呀？哎呀，我有令箭，有令箭也不成，你万一是假的呢？下马，我把箩筐扔下去，坐箩筐上来，先验明正身，再说其他。哎，好好好好，验明就验明。哎呀，赶紧的吧，着急死了。城楼之上啊，有人把箩筐扔下来了，怎么不能放你进来？真的假的呀？箩筐扔下来，让这使者下了马，坐在箩筐之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给搅到城楼之上啊，跟电梯似的。那几个谋士在这里啊，盯着城防的，非常谨慎的。你万一是敌人怎么办呢？嗯，深更半夜的，我们也不知你身份。等搅上来一看，服装号坎自己的，手里拿着令箭。哎呦，谋士们一看，这是自己人呐。怎么回事？奉了大元帅之命，快快把咱们所有军队调出纪郡前去增援呢！我们眼瞅着要打破魏营了，现在就是人手不够啊！大元帅发脾气了，说不该听各位先生的话呀，各位文人武士，如果今日倾巢而动，现在已然把魏营给拿下了。魏军，你别看徐茂公死了，抵抗力特别足啊，在那里焦灼，一直攻不下二辕门呢。所以让我回来调咱们所有军队倾巢而出，全部杀奔魏营啊，跟大元帅一起攻破魏营。各位先生啊，快快调兵啊，否则的话，大元帅那边万一功亏一篑，等回来各位呀、啊，可没好果子吃啊！大将军眼珠子都红了。哎，一说这话，这些谋士们都摊手了，怎么的？脑袋嗡嗡作响啊！这读书人就这样啊，平常给人出主意，一旦说这主意成馊主意了，别人要怪罪了，一瞪眼睛，比谁都害怕。快快快快！所有军队全调出去，全调出去呀！这不留守城的，哎呀！大将军说了，所有魏军已然被我们堵在营盘当中了，根本就没有人前来攻城啊，留下几个人看守城门也就是了。好好好，快快快，调集所有军队，赶紧出发。就这么着，这些谋士啊，把纪郡城几乎所有部队全调出来了，开城门，嘎啦啦啦啦啦啦，放吊桥，哇，走着走着吧。赶奔魏营啊，前去支援。纪郡这边也不能说一个人不留吧，反正每个城门留20人，现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确实啊，
这徐茂公军队已然被大元帅堵在魏营当中了，哪还有什么军队啊？我们探马兰奇四下都经常的侦探呢，没发现任何敌军呢，所以呢先不考虑大本营了，赶快的赶奔前敌吧。这群人呢赶奔前敌，要支援王德仁呢，支援王德仁呢，大军往前也就走了15里地，走一半路了，正走着动啪啪啪，哎呦我的妈呀，把这谋士吓得呀好悬没从马上跌落尘埃呀，怎么回事？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啥呀，旁边的是伏兵四起呀，领军带队的正是金城牛盖呀，这俩人哈哈大笑啊，尔等中了我们的计策也，想攻打我魏营啊，想趁着我家大将军去世啊，我们士气低落来占便宜啊，我们早就料到你们可能有这一手了啊，给我杀啊杀呀、啊！魏军往前这一冲，黑暗之处一下子把这纪郡援军给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些人光顾往前看了，光想着去支援王德仁了，万没想到怎么半路上还有伏兵啊，这怎么回事？这些人脑袋一懵，顿时就被魏军给冲散了，噼啪噼啪呀噼啪打的打噼啪呀，哎呀，那些谋士一看不好，我们可能中计了，快快回去回去救援纪郡。另外的谋士说，不行，咱现在赶紧的要报告给大元帅呀，弄不巧大元帅那边还不知道呢，咱不说大元帅腹背受敌呀，哎呀，纪郡重要，纪郡一丢根本皆无啊，哎呀，大将军重要啊，大将军一死啊，哎，啥都没有啊。这几个谋士打起来了，这当兵的一听，哎呀，你们就别商量了，赶紧的，不行，兵分二路，一路给大将军送信，另外一路啊，咱们救援纪郡的，对对对，就这么办。好嘛，这谋士也不谋士了，听当兵的了，现在都杀迷瞪了，那哪还有时间考虑呀、啊、你不分兵也不行啊，被拦腰这么一冲，两股部队再想合并没那个能力了，给打散了，四处逃散的，有一股子被这个谋士带着是回归纪郡，另外一股子呀被另外一谋士带着赶紧的奔前线告知王德仁呐。单说回纪郡的，哎呦，急急如漏网之鱼，惶惶如丧家之犬呐、啊！一边狂奔，这谋士还说呢：“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了，别轻易的去打人家呀，别轻易打人家呀，弄不巧中人家的计策了。怎么样？不听我的话，中计了吧？还非得把全城兵马调出来？幸亏我们没听啊，还留了一些兵卒守门呢、啊，不然的话。”连家都回不去呀、啊！快回家！这咔咔咔咔咔咔，又折腾回来。等来到纪郡城下一看，吊桥高悬，城门紧闭。哎，快开城！快开城！我们是纪郡的兵啊！这时，就听城头之上有人喊了：“来的是谁呀？我乃谋士张广义。”哦，张广义先生，对对对对对，真的假的？这怎么会是假的呢？我是真的。你真的呀？下马，我把这箩筐放下去，把你吊上来，我们得验明真身啊啊！张广义一听，蛤蟆给我用上了，嘿，这刚才是我的词儿啊！哈哈哈哈！快快快，派个人上去，派人上去，你们谁是头啊？谁是？我是头啊，对呀、啊，你头，你上来，我们看你是真的假的。我是张广义，你不认得吗？离太远了，看不清。坐箩筐上来，下面当兵的呀，直捅张广义，张先生，赶紧的吧，赶紧上去。这不知道是哪小子呀，死脑筋在上面守城的，你赶紧爬上去，跟他们一见面不就得了吗？哎呀！你别催促我，不催促你，催促谁呀？一会儿敌军呢，再追上来，这些当兵的呀，
架着张广义往前走，上面箩筐扔下来了。张广义一看没辙，问他我坐箩筐吧，坐上箩筐，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把张广义啊摇到城头啊。时间不大，上面有人喊了，是真的，你们呢赶紧进城，嘎啦啦啦啦哒，吊桥放下，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大门敞开。哎呦，当兵的看，快快快快快进城，快进城，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没啥队形了，慌慌进城啊！一进城就听见后面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众人一看呢，哦，吊桥又吊上了，对，应该吊上啊，别让敌军再杀来呀！赶紧的，怎么的？你进入的是瓮城啊，再往前还有一道城门呢。那道城门关得紧紧的，哎，快开城门呐！啊啊啊啊啊！妥、啊啊啊，就见城墙之上啊，哎呦，站起了无数的当兵的呀！一看那服装号坎儿，不是自己的，乃是魏国的，跟自己差不多少。怎么差不多少啊？啊，他们穿的呀，也是魏国的服装号坎儿。你才反叛几天呢，还来不及做呢。只不过呢，这服装号坎上面，改换一些标志啊，哪个地方系个带子呀，以做区别。一看人家没有这些标志区别，完全是正牌的魏军。说能看见，能看见。你别看天黑呢，现在整个城墙之上，噗噗噗噗噗，灯球火把亮若白昼一般呢。就见有个将军模样的，扒着女儿墙往下看了看。众位兄弟，你们认识某家吗？这些人抬头一看，不认得，都摇脑袋。哈哈哈，那你们认识这个人吗？说着话，这人一抬手，众人一瞅，就见这人手里啊，拎着一脑袋，拎着发髻，这一人头啊，滴滴答答还往下滴血呢，放到身旁的火把处。火把一照，众人一瞅，哟，怎么面熟啊？看着好像张广义张先生啊，看不准是吧？看不准，让你们仔细瞅瞅。肉，把人头啊，由打城墙上扔下来，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有当兵的把人头捡起来拎起来，贴到脸上一看，我的妈呀，果然是张广义，就剩脑袋了。身体跑哪去了不知道啊，刚才坐箩筐上去，感情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砍掉了呀。就听上面的将军说话了，各位自我介绍一下，我乃西魏大将樊虎是也，刚才呀、来送信的使者就是我呀，我根本不是你们的人呐，我是西魏国的大将扮演成的使者。现在呀，纪俊成已然被我们所得了。各位兄弟，你们原来是西魏的兵啊，我们知道你们没有造反之心，全是受了王德仁的胁迫，所以现在呀，放下刀枪投降，饶尔等不死，你们还是西魏的将士。如果尔等不听良言相劝，你们看唰，他一扬手，啪啪啪啪，城楼之上强弓硬弩，嘎吱吱，剑尖对准城下，我一声令下，把尔等射成刺猬。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

0: 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高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0: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维尔特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贵人。在我后来呀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那些年里呀，但凡遇到了学术上的难题，都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接到他的电话，我当然格外高兴啊。沃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给我说，他说，常啊，你还记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那个退休的工程师怀特先生吗？我一听啊，立刻就说，当然记得，我对这位怀特先生啊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是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身体啊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啊。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但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儿。
2: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可是两大难关呐。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0: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他的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了，腰椎呀退行性病变极为的严重，肩膀和后背呀就像背了个大铁疙瘩，就咱说的铁板，

0: 僵硬的转不动，稍微动一下，脖子和腰啊，那就钻心的痛，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瞪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30会儿，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来。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都需要家人照顾。这些年呀，他跑遍了美国顶尖的医院，什么心内科呀、骨病的专家呀，看了一大堆呀。药吃了一大把又一大把，那么理疗、针灸、手术也尝试过，可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颈椎和腰椎的疼痛，只能是靠什么呢？靠止痛药来缓解。一停药就复发，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医生说了，只能暂时是保守治疗，那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脑梗的风险呀！到最后，怀特先生对治疗已经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给家人说：“不如就这样吧。
1: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0: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沃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沃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些病症啊，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骨关节疼痛导致它无法活动，活动量不足又增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沃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心脑血管、骨科、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皇宫汉方膏进行调理，并且呢，前一个月 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性酶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啊，说这个颈椎啊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啊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那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呀喘的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更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他的脖子呀，哎，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现在拄一个八棍了。那么走个10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常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啊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后面2个周期啊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8个月，我们再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咯，不用拄拐走上半小时、1小时的，那没事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着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而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他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1: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难题竟然被活性酶疗法彻底攻克，这真是医学奇迹啊。那常老师，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0: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针对性 极强的活性酶组成的细胞修复军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其中两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到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啊，那就等于是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僵硬，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是人体自身啊，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1: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0: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啊，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啊，药材到底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组方当中的8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太震撼了，查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查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查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0: 嗯。
2: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 皇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

0: 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
1: 嗯。
0: 啊，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1: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话实说，
0: 哎、
1: 不管是沈阳的、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您呢，找到了我，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
0: 嗯嗯嗯，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1: 嗯，
0: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两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1: 嗯，
0: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啊、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1: 嗯，
0: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1: 嗯，
0: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1: 哦，
0: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十分钟，哎，他又没劲儿了。
1: 哦，
0: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1: 嗯
0: 嗯，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
1: 嗯，
0: 完了关键是一瞧咋，他常年便秘呀、啊、哎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
1: 嗯、
0: 哎呀妈、
1: 嗯、
0: 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1: 对，
0: 哎呀，你觉得搁那赶他搁那还使劲儿，哎，还便不出来、
1: 嗯、
0: 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1: 嗯
0: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1: 嗯，
0: 哎呀，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两盒试试。
1: 哦，
0: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
1: 嗯、
0: 结果去邻居那拿了两盒这个皇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1: 嗯，
0: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1: 哦，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啊、原来
0: 嗯
1: 你老伴是跟邻居借了两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0: 是呗。
1: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国药准制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吧。
0: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
1: 嗯、
0: 现在吧他就这个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嗯，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十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嗯，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二十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
1: 嗯，
0: 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不说起来费劲吗？
1: 嗯，
0: 得我拽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儿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
1: 哦，
0: 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
1: 嗯
0: 啊，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啊，就是你敢，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
1: 嗯，
0: 要原先你不放心、
1: 哦、
0: 万一他把碗退了呢。 嗯，
1: 嗯，
0: 不晃悠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1: 哦，
0: 他现在能控制住了。嗯，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
1: 哦、
0: 哎呀都三四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
1: 嗯、
0: 有时候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
1: 嗯、
0: 完了自己也遭罪呀、啊、你说。
1: 对对，
0: 我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一天一次，而且还早晨了呢。
1: 嗯，
0: 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
1: 嗯、
0: 现在也就是五六七分钟，哎，出来了，完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
1: 嗯、
0: 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1: 对对对。
0: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
1: 嗯
0: 啊，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啊。
1: 嗯
0: 啊。哎呀，
1: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
0: 啊、
1: 但也是个实在人儿、
0: 哎，
1: 啊，实际效果、
0: 哦、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嗯。
1: 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朋友都这样，思想呢、
0: 嗯、
1: 比较固化， 就觉得只有传统的什么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才能治病，其他的我都不信。我在这儿说实话啊，这些想法真的是要不得。要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啊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0: 嗯，知道知道。
1: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是一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他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一克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
1: 嗯，
0: 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啊，我先感谢您，谢谢您哈。
1: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啊，随时给我来电话。
0: 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哈，谢谢常老师。
1: 好， 再见，这朋友。
0: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诊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是常老师吗？
1: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0: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我是个老太太呀、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药呀、哎，还1克1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1: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0: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哎呀，都瘫在床上6年了。那阵子啊，这个病重吧，家里人都会看着我好不了了。
1: 哦。
0: 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啊，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床家里头呢。
1: 哎呦。
0: 哎呀。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了常老师讲的。哎呀，您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1: 对。
0: 而且啊，您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上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啊，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啊。
1: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呀、咱们这些老年人啊，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是不是啊？
0: 常老师啊、就是啊，你说我多亏了我是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哎，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5种病呢。
1: 有。
0: 哎，我有这个肺心病。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哎呀，发展成气管炎了，哎，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1: 坏了，落下病根儿了。
0: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
1: 嗯。
0: 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哎呦缺血，心肌缺血。还有早搏。你说这眼睛吧，左眼还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哎呀，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1: 哎呦，这遭大罪了呀。
0: 哎，就是啊，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1: 哦，天天度日如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怎么忍呀。
0: 哎，人家大夫说我是骨膜炎，这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都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的。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别中药、西药、偏方。哎，谁说的好啊？我都那试一试。可是啊，
1: 都得试试。
0: 这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 哎，这么多年了，那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1: 嗯，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

0: 就102斤啊！你说就剩着这点儿，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眼眶都塌下去了。你说我这咋整呀，常老师？我这天天，我天天听您的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哎，我说我还没用过，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一试，我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嗯，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得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1: 好，吃到现在吃了多久了？
0: 这不吃了有1个月了吗？现在啊，睡觉真是，哎呀，之前啊，我这半夜2、3点钟的都还醒着睡不着，有时候吧，一直到2、3点钟才能眯瞪一会儿。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
0: 哎，
1: 那还有其
0: 哦，
1: 他的什么一些变化，你再给我说说。
0: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哎，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哎，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1: 好。
0: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的个水果也没断溜，哎呀，都那给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1: 行。
0: 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一天一回，哎呀，可通畅了。
1: 真好。
0: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1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1: 对。
0: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1: 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提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从头到脚。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什么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您记住了，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呀，只要是通过这个皇宫汉方膏当中的像清肺酶、支气管修复酶，咱把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啊，进行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健康的肺脏，重新启动了肺脏的呼吸吐纳功能，咱们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呀，及时就排出去了。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来告别咳痰喘，哎，这个没问题。所以老人家呢，你就放心吧，您的效果呀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哎，听我讲，咱们务必要用足3个周期，咱们把病调理好，今后不再犯了，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

0: 象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哎呀，程老师，太谢谢您了，那我就真的有救了。
0: 嗯，好，你一定要把后续的药咱们要备好备足。我呀，也不多说了，你就放心用药。我呢，祝你早日康复，郎家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程老师了。完了，我就打电话报名去。那谢谢您了，程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
0: 嗯。
3: 哎，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常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
0: 嗯。
3: 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0: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3: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
0: 嗯，
3: 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晚上半天啊才能够走。
0: 哦，
3: 还有那个胳膊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
0: 嗯，
3: 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
0: 嗯，
3: 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一克一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0: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啊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你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这对您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的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
3: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那你刚才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3: 哦，我就是有高血压，关键我这个血压您不知道还不稳定，就是有时候嘛还挺正常的，有时候这血压高压高起来都高到有170，低压嘛也将近有100，
0: 又不好。
3: 对，因为我也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吃那个镇静降压片，还有那个下蚊地平，但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
0: 嗯，
3: 连那个脑袋瓜嘛也发沉。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0: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您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只不过如果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这是第一犯呀，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你告诉我啊。
3: 哎呦，其实之前嘛我也有过那么一回。
0: 哦，有一回那一定要注意了。
3: 哦，
0: 这类疾病啊它很残酷，一次两次那么说真的你是捡着便宜了，知道吧？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呀，咱们在医学上有这么个说法，叫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就要了你的命。那么有的呀基本上两次就瘫了，知道吗？没瘫的话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 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唤，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3: 是的是的，我也挺明白的。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那您说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好呢？
0: 你这个情况呢，必须得好好用药，必须得用上生物酶疗法。国药黄喉汉方膏啊，必须用足三个周期，那么就是90天。咱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栓呀，溶解血脂都很重要。血栓你记住了，它不光是堵大脑啊，很多人不懂，说脑血栓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光堵脑袋呢？不是的，堵到哪儿都是问题。你堵到心脏上叫心梗，你堵在大脑上叫脑梗，你堵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现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通过一定要记住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当中啊，它有脑修复酶，还有呢神经活性酶，咱们再来激活呀脑神经细胞和修复大脑神经细胞，重建脑神经网，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从而呢就能使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这样的话，这病不就好了吗？这个你懂吧？
3: 懂。
0: 这个事儿呢，你这一身的毛病，听我的，咱们就用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来治。我都治好了几千例上万例了。就像咱们天津，我印象当中啊，天津有个姓白的患者，76岁。前两天呢，我俩还通电话。他在床上瘫了3年半了，常年卧床的痛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
3: 确实这样。
0: 他就在这个家里，炕上吃，炕上拉。家里有3个闺女，1个儿子，轮流伺候他。伺候这个时间长了，咱们大伙都知道，床前白日无孝子啊。
3: 对。
0: 把这个闺女啊、儿啊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后来呀、听我讲了，他就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说真的啊，他用了5个周期下来之后，现在呢能下地儿了，能自己上卫生间了，能够吃饭自理了，用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那调理就是好啊。
3: 哎呦，听您这么说那真的太好了。听您这么说那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0: 您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尽早的把咱们黄喉汉方膏给用上，这个1个周期之后啊、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求您啊，一定要用足3个周期。3个周期之后啊，您这个2次脑血栓后的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就可以解决了，再也不犯了，咱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3: 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电话去报名了。谢谢您的唐老师。
0: 好的，别客气。我在这里呀、也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3: 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朋友。
4: 常老师你好。
0: 你好。
4: 俺哥听黄喉汉方啊，1颗1块钱。俺哥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2个名额。我叫刘建国。我老伴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山西临汾的。
0: 咱们陕西的这朋友啊，你这样，你有问题啊，你先给我说说您的病情。
4: 好，常老师，我实话实说啊，我以前真没有吃过像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这么好的药。 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天了啊，
0: 嗯，
4: 那效果特别好。前天活动哦，我都报上名了，
0: 嗯，
4: 这回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呀，把我俩的情况啊，我先跟你说一说啊，
0: 嗯，
4: 你看看我老伴儿用行不行？
0: 嗯，这样啊，先说说你的情况，你本人多大年纪了？
4: 你看我今年才66岁。
0: 嗯，
4: 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
0: 嗯、
4: 啊，就是这个头几年年轻啊，也没有啥病，上夜班。
0: 嗯，
4: 但是现在呢，我上白班了。
0: 嗯，
4: 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啊，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0: 嗯，
4: 严重的时候呢，一宿一宿的就睡不着觉啊。
0: 嗯，
4: 好一点，一宿我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就那个样子。
0: 嗯，
4: 我本来啊，这腰也不好，有腰痛，开车就觉得这腰疼的，也是这个坐的时间长嘛，顶在那里就不爱动。疼起疼的我哦，就跟蛇肉是一样哦，
0: 嗯，
4: 就特别酸疼
0: 哦。
4: 但是哦，这心脏呢也不舒服，有的时候哦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跳的还特别快，
0: 嗯，
4: 特别难受。完了呢，这个间隔哦几秒钟，这是好像就是个15秒钟吧，这就好了。
0: 嗯，
4: 这就是这前列腺也不好。
0: 嗯，
4: 哎呀，这地下呀哦，潮乎乎的，还有异味儿。
0: 嗯，
4: 这个尿还不停的要尿去，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啊，效果实在。
0: 那特别不舒服啊，是不是？
4: 哦，后来听你讲的这个生物西药，黄宫海防膏啊，
0: 嗯，
4: 这说是五酶治细胞的。哎呀，当时我想的啊，反正是1块钱也不贵，咱就试试哦。
0: 嗯，
4: 这回吃对了。
0: 嗯，
4: 用上了，这个效果太快了，挺好。
0: 哎，那好那好，哎，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用了之后有哪些收获呢？
4: 你看我今天哦，用上当天哦，我就感觉这个尿顺畅了。
0: 嗯，
4: 哦，不那么憋了。
0: 好，
4: 就感觉这个效果就这么快。哎，我就越用越有信心了，慢慢的哦，这个晚上睡觉睡得香了。
0: 嗯，
4: 时间呢也睡得长了。
0: 对，
4: 因为就是哦，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哦，我就感觉这个腰呢舒服的多了。
0: 对，
4: 那么疼了，这个多拉几个活哦，腰呢也不那么酸胀酸疼的了。
0: 嗯，
4: 现在我用了40天了嘛哦，这个心脏感觉不憋闷了。
0: 嗯，
4: 气呢就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呢感觉也够用了。
0: 嗯，
4: 心不慌了啊。
0: 对，
4: 有时候呢能帮助客人哎买点东西啥的。现在哦，你有时候哦，人家这个买个大米啥的了，50斤就放到咱后备箱里，哎呀我就一下就能给他保心了。
0: 嗯，
4: 好好，没什么问题了，挺好的我觉得。
0: 哦，挺好挺好。这个咱们通过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调理啊，应该说是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我还是要讲，它这里面呢有900多种活性酶，它不是单一的调理，不是单一的作战，它是集团作战。900多种活性酶啊，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病变。人有病啊，那不就是细胞的病吗？所以说咱们呀，用就一定会有好效果。
4: 哎呀，你说的对啊。常老师，
0: 嗯，
4: 这回哦，我真的有了信心了，哈哈，因为我用的好嘛，我亲身体会到了。我寻思啊，我用的这么好哦，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0: 嗯，
4: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行不行。
0: 这样，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你给我说道说道。
4: 哎，我老伴儿吧，哦，血压一直低。
0: 嗯，
4: 平常哦，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头晕迷糊。
0: 嗯。
4: 啊，还总是感觉哦，浑身没有劲儿，发虚的。
0: 嗯，
4: 还老是盗汗哦，晚上睡觉哦，一整就是一身汗。
0: 哦，
4: 这个情绪呢也不好，也不是说是因为啥哦，这个情绪特别低落。
0: 嗯，
4: 而且呢哦，还贫血，你说咋整的呢？
0: 哦，
4: 这我就是哦，寻思着给我用上这么好哦，我现在赶紧让他也好起来， 让他也用上，你觉得是不是？
1: 嗯，

0: 这一点啊，您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酶呀，就可以补细胞。通过补酶呢，我们就可以使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说实话，这个生物酶疗法呀，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什么呢？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陈化发酵，结合呢现代生物科技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全新的生物制剂呀。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这900多种活性酶，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细胞啊代替那些受损的、衰老的、死亡的那些细胞。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营养全新的细胞。实质上一句话，还是我常讲的，人体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细胞病啊。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身体呢，它就会得以康复。这是全新的调理手段，不光调理效果好，而且呢，咱们还用得起。哎，用上90天，我们可以细胞换新；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心脑康复。记住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身体，那是什么呢？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呀，完全康复啊。
1: 对啊，你看我现在哦，特别有信心，这个心情哦挺足的。前些天哦，我定了3个周期的，这回老伴儿哦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好好，那也赶紧让老伴吃上，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康复。那我们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和我沟通。好，再见。
1: 好好好，那再见了，常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
3: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柳河县艾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艾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任、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吉林省名中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以及呢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的重点病种眩晕病负责人孙丽主任。那孙主任您好，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你好，雨山。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哎，孙主任您好，您的这个头衔特别多哈。那其中呢，有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是。

0: 分就是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的重点病种眩晕病的这样的一个负责人。那像是国家这么重要的一个病种的基地在咱们这儿，说明咱们这个眩晕的这个领域一定是达到了一个很国家队的一个水平了。刚刚我们在这个导播间呢也跟孙主任简短的交流了一下啊，也是给我很长见识，之前呢确实没有听说过跟我们眩晕啊头晕相关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原来可以通过，甚至在我看来说有一种这么朴素的一个方式啊，不需要
1: 复位吗？
0: 对对对，哎，真的是很长见识。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这个节目时间哈，欢迎大家，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或者呢是直接拨打电话8581-5411、8581-5422、5433这三部热线，有任何的问题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的孙主任可以在线来交流。那首先呢就想请孙主任跟我们先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哈，说这个头晕啊眩晕啊，咱们可能老百姓我们说这个话就说我最近头有点晕，但是其实这个晕它还分很多种，是不是？有的是这个比如说天旋地转的晕，有的是这个什么头重脚轻的晕，那这个头晕跟眩晕它的区别在哪里呢？
1: 其实雨山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一个最简单的吧，我们无论是如何晕，头晕还是眩晕，其实就是我们东北人说的迷糊。
0: 对对对。
1: 对，因为它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在我们东北说，我们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症状叫做三疼一迷糊。
0: 三疼一迷糊。
1: 是的，然后我们头疼、头痛、腹痛、腰痛，然后还有这个一迷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头晕和眩晕。那确实在我们比如说我们中医吧，这一类不管是头晕还是眩晕，我们叫狭义的，那广义的呢我们中医诊断就叫做眩晕了。那在西医呢它分类就会比较细，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头脑不清的、走路不稳的、向一侧倾斜的，或者老百姓描述的忽悠忽悠的，
0: 对对对，
1: 还有我们说到的天旋地转的、看东西向一侧走的、然后这一系列的头晕眩晕的疾病我们都归在头晕或者眩晕这个整个的这个症候里面。因为眩晕呢其实中医是症候诊断，但是在西医里面呢它只算一个症状，它可以由100多种疾病引起、所以它到底是哪个疾病引起的呢，这个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就是找到它的病因，找到它的机制，是我们治疗这类疾病的一个基础。
0: 对，那您既然说到这儿，就比如说我感觉到头晕感觉到眩晕了，首先应该去挂的是哪一科呢？
1: 总是问的就是这么贴近于我们的临床，我觉得这个过去对大家是一个特别困扰的问题。因为最早在10多年前我接触到头晕和眩晕的时候，那时候呢我们看到发病率最高的，当时的流行病学调查国际上最多的发病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耳石症。那么耳石症呢其实它是耳鼻喉科的疾病，因为它的病因源自于我们的内耳，所以它是耳鼻喉科的疾病。像我们常常说到的这个梅尼埃病，然后前庭神经炎，那么这类麋鹿炎这一类的其实都属于耳鼻喉科。但是大家在晕了的时候，大家首先想到其实去神经内科。那在我们最新的疾病谱里，那么比如说前庭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或者脑血管病引起的头晕和眩晕，那这一类或者一类精神源和精神心理相关的，那么它也涉及到了精神心理科。那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眩晕里面呢有一个普适性的治法，那就是我们的康复治疗。所以现在呢其实我也是康复科的主任，所以呢我们康复科也会碰到这样的病人。那么还有一类呢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其实我们中医传承下来我们过去的针灸啊、推拿呀、按摩呀，那对头晕和眩晕的治疗效果都是很好的，所以在我们中医院也会看到大量头晕和眩晕的病人。可是这么复杂的疾病分类如何让患者去就诊呢？所以现在才有我们眩晕病中心的存在，比如是眩晕病中心，我们中医这么叫。那在西医呢，如果是耳鼻喉科为主的，那它会叫头晕眩晕与听力障碍平衡中心。然后呢如果是神经科呢，它可能就会叫眩晕与平衡障碍诊疗中心。那耳鼻喉科就叫做眩晕与听力障碍然后诊疗中心。
0: 那这划分是很细的。
1: 对，那就像我们现在为了我们大家就医方便，比如说卒中中心，你也知道脑血管病我们就去卒中中心吧，胸痛中心，那么腹痛中心，其实都是为了我们让患者更容易 更便利的去就医，就是我只要晕，我就去血液病中心好了，
0: 哎，
1: 我不用再去分科。
0: 那您刚刚也提到，其实它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可能会引起头晕、眩晕的，它有几百种的这种可能哈。我怎么能够在家里就有一个自测的方法，大概知道我这个头晕或者我这个眩晕是哪个比较大规模或者是可能性比较大的这个原因出现的呢？
1: 那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听众需要了解的我们眩晕的小常识。那比如说我晕的，我都已经超过3个月了，那就是我们的慢性晕。而这类晕呢，其实多数是不危及生命的，或者它的进展也会比较慢。比如说像3PD，我们常见的像双侧前庭病、单侧前庭损伤、预后不良，或者是精神心理的晕，或者是我们的多系统萎缩、小脑性攻击失调等等。那这一类疾病呢，其实我们是不急于今天一定去就诊的，那我们可以做个咨询。那么如果是发作性的，就是反反复复的，那可能已经超过10年了，甚至20年、30年的晕了。那这时候我们也不着急，那这里头的疾病谱就涵盖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耳石症啊、前庭偏头痛啊、良性复发性眩晕啊、梅尼埃病啊、前庭阵发症等等。那这一类疾病呢，其实它往往是影响我们生活质量的，往往是不危及生命的，那我们也可以等一等。但是在发作性疾病里也涵盖着一个我们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 TIA 就是后循环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那么也涵盖着急性前庭综合征，就是我第一次得晕，那也可能是脑血管病来的，那这时候就是我们说到的恶性眩晕，
0: 这得抓紧去看的。
1: 是的，如果说他晕了，不管是天旋地转的、走路不稳的，还是头晕晕的，如果他出现了看东西有双影，然后言语不清、走路不稳，然后还有就是吞咽障碍，这一切都来了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年龄比较大，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血脂异常，就是有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甚至我以前都得过脑梗或者是这个心梗的病人，那这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赶往医院，然后到我们的卒中中心，然后进入卒中治疗的这个流程。所以这个
0: 得重视起来了。
1: 对，这个就需要重视起来。
0: 那他这个分科确实是比较复杂，咱们可能自己在家里这个分辨不清。你像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吴先生，他是觉得最近比较头晕，我们来听一听吴先生在线吗？您好。
2: 哎，喂，你好。
0: 哎，您好，可以跟我们孙主任来详细介绍一下，咱们是什么时候感觉到头晕，什么样的症状？
2: 我只是每天下午的时候吧，就感觉眼睛略微有点发胀，然后呢，头稍微有点
1: 昏昏沉沉。
2: 对，昏昏沉沉。睡不醒。
1: 然后您做过什么检查吗？
2: 目前没有，还没做过。
1: 那您这个疾病有多长时间了呢？
2: 这
1: 个到下午都昏昏沉沉，然后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吗？
2: 对。
1: 那您的年龄可以告诉我一下吗？
2: 44。
1: 那您之前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有问题吗？
2: 血糖没问题。血脂的话，低压在100，高压在148。
1: 血压有一点高。那我问你，您小的时候有过晕车呀、头疼啊这些病史吗？
2: 自己开车不晕，但是坐车的时候，对。
1: 那家里面父母亲啊，包括您的孩子呀，然后或者兄弟姐妹啊，还有头晕、头痛这类毛病的人吗？
2: 没有，我父亲高血压。
1: 那其实您的高血压发现有多久了呢？
2: 就这几天才测过，以前没注意过。
1: 那我们回头再说。我们首先第一个需要关注的是，您发现了血压有些偏高了。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指南当中，它告诉我们说，轻中度的高血压是没有头晕和头痛这类症状的。那如果我们这一段时间要有些头晕、血压有些高，那我们要考虑是不是继发的血压高，还有一个说，我们既往有血压有一些偏高没有症状，但是有了晕之后血压比以前高了，那这个高血压的问题是我们特别值得关注的。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过一段时间不晕了的时候去测血压， 那时候才是我们真实的血压。所以是不是高血压，要不要一直用药，那过两天我们头晕好了我们再看，那回头再看，我们是第一次晕，然后晕了能有半个月了，完了下午的时候会晕一些，那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以我的临床经验，你要看一下你最近是否睡眠好，然后压力大不大，
2: 睡眠一般，
1: 比如说睡眠不太好呀、
2: 啊、
1: 压力比较大呀，然后有的时候情绪会有一些小心烦呀，就是我们还有一类晕，它有的时候就是短时间的，然后它可能是我们的压力造成的精神源性头晕，那这个也可以，你可以关注一下。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好好睡觉，最近缓解一下压力，增加一点运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血压反而会正常了，那么这种的可能性也特别大。那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您有晕车，然后呢您可能最近这个睡眠不太好的时候，可能事情比较多了，然后最近有一点晕，那你也可能是个首发的良性复发性眩晕，因为这类的人第一是有晕车史，第二是有家族史，第三呢，虽然我们良性复发性眩晕也需要有五次以上发作才会发病，但是任何一个第五次前面都有四次出现，所以你
2: 可能我需不需要服用点什么药啊什么的？
1: 哦，我觉得是这样的，明确诊断特别重要。然后呢，如果您要有高血压，我建议您还是到医院去查一下。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小量的、小量的、特别小量的脑出血，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头晕头胀。因为您这第一次，我们一定考虑的就是是否和血管屏相关。这是我能想到的几个可能。如果您觉得睡眠和情绪才是您最近最重要的事儿，那我觉得您让您睡个好觉，然后让您心情愉悦，然后稍稍的做增加一点运动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您要说我吃个药，我觉得相对的来说，比较有普适性的治疗，其实就像比如说您是个良性复发性眩晕，可能吃一点盐酸培他斯汀，睡眠前然后吃3到5天盐酸培他盐酸氟硅利嗪是可以试试的，但是一定不要把大病危及生命的病把它给略过了，好吗？
2: 好，明白明白。
0: 就如果他再不吃这个药的话，这个症状持续多久需要来医院看呢？
1: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有半个月了，如果是特别急的，如果刚刚发生，我一定会再建议他来医院，已经有半个月了还没有不良发生，说明他可能是一个良性的晕，所以我才会给出他基础的一个治疗。
0: 这个药那个吴先生您记住了吗？
2: 啊，记住了记住了。
0: 好，那就给您解答到这里哈。
1: 再见。
0: 哎，像他刚刚说这个是每天下午的时候，然后会觉得有一点这个晕晕的这个感觉。那还有很多朋友是，比如说一起床的时候，他觉得脑袋好晕一下，或者蹲久了一下站起来觉得脑袋晕一下，这个是正常的吗？
1: 这一定是不正常的呀。因为我常常跟我的患者说，我们为什么去看医生呢？因为有好多我们眩晕的疾病是和功能性疾病相关的。什么叫功能性呢？就是说它各项检查都是正常的。其实患者什么时候会找我们医生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不舒服了，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了，才会找医生。所以这个病呢，那如果要么它是个器质性的，要么就是功能性，哪里坏了，或者是我们的神经调整功能不好了。那您刚才说的，说我起床的时候，蹲起的时候，那比如说它也涵盖着，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耳石症。它的症状呢，第一个就是它是和位置相关的，比如说我们躺下起来的时候，我们左右翻身的时候，它是和位置相关的，但它也才5秒钟的天旋地转之后它就停止了，就像我们坐了一个过山车。然后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叫做耳石症，它一定没有耳德的症，就听力学的症状，什么耳鸣啊、听力下降啊、耳闷胀啊、耳朵里面疼痛啊，这些是都没有的。那耳石症就可以典型的就出现这种躺起的晕，那有人说叫做妄床兴叹，我有的病人他甚至几年都没有躺下睡眠过，因为他觉得躺下来就会出现这种可怕的晕。因为我们想想那种晕是什么，就像我们坐过山车这样转起来的，所以确实是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恐惧和这个困扰。然后再有呢，比如说我们体位性低血压的，体位性低血压的蹲下来的时候起来的时候，然后会导致我们一个头晕，尤其是夏天小女孩血压偏低的时候， 然后更容易出现这个。那这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那一个是保持营养，增加运动，再一个就是练蹲起训练，循序渐进的增加这个适应的过程。我觉
0: 给
1: 得
0: 他
1: 这也
0: 脱
1: 是，
0: 敏掉。
1: 是的，这么聪明，对的。
0: 我因为这个场景，我觉得经常发现，而且，不光是就是这个体型比较偏瘦的女孩子，我觉得男女老少好像都会有，比如蹲起起来总是会觉得扶一下墙啊，是不是有低血糖啊之类的，然后大家就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了，
1: 是
0: 感觉因为
1: 的，
0: 它经常出现，
1: 因为瞬间就过去了。
0: 对，但它如果你一直不治疗它，它。

0: 间长也是会累积成其他的这个。
1: 因为这类病呢，轻的晕呢，其实我们好多观众、听众朋友们那有体会，就是我睡一觉就好了。
0: 嗯。
1: 可是重的不是啊，重的可能造成跌倒。我有一些患者来就诊的时候，就这个脸，
0: 嗯，
1: 已经被摔的青一块紫一块了，甚至出现了骨折。我觉得这是最可怕的。那另外一个呢，其实这种体位性低血压有的时候，比如说来自于老年人。
0: 嗯，
1: 然后有一部分人是来自于糖尿病的病人，他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然后还有一些像多系统萎缩，他也会就出现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
0: 嗯，
1: 所以体位性的低血压它后面还涵盖着很多疾病，所以明确诊断也是特别重要的。
0: 嗯，那这个时间哈，大家呢可以继续，如果您有跟头晕、眩晕相关的问题，今天呢机会非常的难得，我们请到了孙俪主任可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自于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主任孙俪主任，能够拥有跟孙俪主任不需要去医院挂号排队，我们可以跟孙俪主任来在线问诊一下。我们呢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你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85815433。
2: 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的，那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也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孙主任哈，你看我们刚刚聊到了很多这个眩晕可能会产生的原因啊，然后还有这个眩晕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症状，然后包括如果你忽视它的话，它后续会有一些，我经常看到，尤其是在这两年的主持人当中非常常见，可能是主播比较多了啊，大家在直播间说话说时间长了，然后就又突然晕倒啊，然后或者是你看他眼一翻，然后就过去了，特别吓人这种情况。你像这种情况，一般跟这个头晕、眩晕是不是都比较有关系的？
1: 它也有一点关联性啊，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个症状呢，叫做晕厥。晕厥就是他当时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倒了。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心血管的问题、心脏的问题。那比如说这个窦性心动过缓还好一些，那比如说阿斯，那就是心跳特别慢，然后呢，它可以导致心脏骤停。因为我曾经有一个患者，他来看晕的时候，他出现的症状就是头一天在打麻将的过程当中有点小激动，然后一下就晕了。然后来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他最慢的心率只有三十左右次。那这时候其实解决他的问题，最后就是安了个心脏的起搏器，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还有呢，其实和我们眩晕相关的叫做前庭性晕厥，这部分病人其实他神经的兴奋性会比较高，然后呢，这时候就出现了晕厥，就晕倒了。那这种本身这个疾病其实是不要命的，或者不危及生命的，但是这个晕倒的这件事儿，其实比如说我们头撞到了墙上，然后呢，摔到了地上，还有其实我有一个患者，他出现的问题是在下楼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直接从楼梯上就跌了下去，脑袋然后又磕到了墙上，然后他出现了小量的这个脑子的这个出血，所以很麻烦。其实最危重的一定是危及了生命的，这个病人一定摔了之后，本身这个病不重，但是摔了之后其实是出现了生命的这个危机，对，
0: 这后续的这个很麻烦。
1: 是，
0: 但其实，在您临床这个经验上，因为头晕它不像是头疼，可能头疼的时候大家说完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很重视。但如果是晕的话，是不是大家就有点忽视它，觉得我可以忍，就挺一挺了？
1: 因为其实呢，晕呢是我们临床特别常见的症状。那很多的这个病人，其实他出现的时候，然后一定是觉得，哎，我马上就过去了。就刚刚我们聊到的，说，哎，我曾经觉得，哎，忽悠一下，然后呢，他就过去了，我们可能就没再重视他，然后或者睡一觉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晕，雨珊，你想想，如果他出现了房子都转了，然后呢，我们这个晕的疾病常常伴有交感神经的症状，什么症状呢？就是恶心、呕吐、心慌、出汗、腹泻，然后血压的剧烈飙升。你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然后这个病人真的就很担心了，他就第一时间来医院了。那我们说到那些不来医院的，那些不来医院的，第一呢，其实就是症状比较轻，然后或者是他没有太多的这种高危的脑血管病的因素，那可能就忽视了。那另外一个，你知道啊，雨珊，就是我们前庭性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也是我们眩晕里面特别高发的。你知道这类人群的人格特点是什么吗？他的特点叫做强迫完美偏执，但凡把一件事做得很极致的人，其实都具备这个人格特征。也就是说，对很多事情做得特别好的、特别聪明的人、特别敏感的人，其实背后都有这个疾病的存在的。
0: 是因为先有这个病，所以才有的这样的性格特征吗？
1: 啊，我觉得是因为这类病呢，其实有一些是和遗传相关的。其实一个人的这个神经类型和的个性特点，其实也是有着这种遗传背景的。所以确实是很多主播呀，特别能干的人，然后做事很追求完美的人，其实都会伴随着这个疾病的出现呢。
0: 你像我因为一直它是从小伴随你长大哈，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情况。像您刚刚这样说完，我突然觉得可能不是很正常。比如说睁眼睛的那时候，刚睡醒一睁眼，然后会觉得这个屋子的场景不是很熟悉，然后转一下，然后慢慢想起来我现在是睡在哪里，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在以前小时候的老房子啊，然后会大概这样恍惚三五秒钟，这个是不正常的了吗？
1: 这也是一个小症状吧，因为刚刚我说了我们那个良性复发性眩晕，那其实它在发病的时候，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 你刚睁开眼，你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了，这就是空间定位出了问题啊。他、
0: 哦、
1: 可能会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然后记忆力下降，
0: 对对，
1: 然后空间定位的这种错觉的出现，其实这些都可能出现呀。那其实他还可以出现任何一种晕、转的、晃的、不稳的，都可能出现。
0: 哦、
1: 然后有的人说，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们家的窗帘在向一侧走。
0: 哎、
1: 那这些都是这个病可以出现的症状。
0: 那这种情况需要治吗？
1: 我觉得如果你睡一觉就好了，就不要治了吧。嗯，因为其实这类病它既然叫做良性，它一定是不要命的一类疾病。
0: 嗯，
1: 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它是我们身体里的肌检系统。那当你过度使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比如说手机看多了，
0: 嗯，
1: 电脑看多了，晚上贪黑了，到点不睡觉了，
0: 嗯，
1: 然后很少运动了，
0: 嗯，
1: 然后甚至是情绪波动太大，生个小气，压力太大缓解不过来了，
0: 嗯，
1: 甚至是伴着点小焦虑抑郁，晚上又不睡觉了，那我觉得你身体给你一个惩罚，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吧。所以我觉得你看他对我们的要求，情绪稳定，好好睡觉，少看手机和电脑，多运动，然后这就是这个病对我们身体的要求。你觉得他还是病吗？他很友好的是吧？
0: 孙主任是用最温柔的这个语气，然后给你一个小小的惩罚也无所谓吧。
1: 是的。
0: 那就是像比如说这种大家可能平时比较忽略这种病哈，我也不用吃药，也不用去医院看了，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自己缓解的一些小手法，就比如说眩晕真的出现了，像刚刚这位吴先生眩晕每天都会出现这么一会儿，那在眩晕出现的时候有什么手法或者是做点什么能缓解一下？
1: 那我们还沿着刚才的前庭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他们是一类病的两个症状吧，或者它也夹杂着偏头痛的出现。那其实呢，既然身体报了警，那你就从了吧，你就该睡觉睡觉，该调节情绪调节情绪，然后呢，如果都调节过来了，您就已经没有晕了，没有痛了，那我觉得就 OK 了。那如果你还没有缓解的话，那就需要我们专业医生的出现了，甚至是你得过耳石症，比如说我们就是一个右后寡的耳石症，那我们看到也有很多视频短视频，然后教给我们自己在家复位的方法，你也可以试着做一做，甚至我就没有时间找医生，那我耳石症又出现了，那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叫做习腹训练，那就是我们不停的运动，比如说我们就坐在床边，然后我们向右侧倾倒一下坐起来，向左侧倾倒一下再坐起来，这样反反复复的运动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耳石把它在我们的这个半规管里面尽量的扩散，然后快点吸收，因为其实我们正常人也有耳石的脱落的，然后呢让它尽快的吸收。那雨山你想啊，在我们20年前还没有普及这些头晕和眩晕的诊疗理念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也好了呢？甚至我们当脑供血不足，我们也治好了呀。其实这些疾病有很大的自限性和自愈能力，所以这个疾病还是很友好的。
0: 您刚刚反复提到这个耳石症哈，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耳石症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病理形成呢？
1: 耳石症呢，它在我们医学上又称为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良性就说明它的愈后比较好，位置性就是它的发作一定和位置相关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内耳的椭圆囊的囊斑上就是存在着一些小石头，它是感知我们的运动和加速度的，那么当它老化了、缺血了，或者是有一些炎症的机制等等，那它掉下来的时候进入我们的半规管，那我们半规管里面呢是内淋巴液，本来我们双侧都是一边有三个管子两个囊，它就像一个扁担的两边是平衡的，当一侧的耳石脱落之后，我们两边的电刺激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就出现了运动幻觉，天旋地转。那么当它你运动变换了，当你不动的时候它稳定了下来，这种天旋地转就消失了，所以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几秒钟的晕，然后就停止了。那这时候其实既然它能出来，我们也能把它送回去，所以在医院里当我们做变位检查看到标志性的炎症的时候，这是检查的金标准，然后诊断的金标准，那我们再给它复回去，就是它是左侧的是右侧的，那是水平管的还是后管的，是粘浮的还是飘在水里面的，那我们发现了之后我们定了管子，我们定了它的侧别，那我们就再给它送回去，就是做个 复位治疗，他就回去了。
0: 对，
1: 那这时候我们疾病80%到90%就已经痊愈了。你说这个病是不是治起来很容易呢？
0: 对，之前因为家里也有老人哈，这个有呕吐啊，然后这个心慌，当时又去医院，但是就怀疑说是耳石症，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你需要手术啊，需要开刀开枪治疗才能够解决好的。结果刚刚孙主任给我一介绍说，您这个治疗的手法是只需要简单做几个动作，就可以让它归位了。
1: 是的。然后呢，我们说到的小石头，说耳石症是耳朵里面有了石头吗？是的。然后但是这个石头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那么它被送回去之后呢，可能它也会有一些小症状。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晕啊，转是没有了，还有昏昏沉沉的。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也替雨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吧。既然说到了耳石症，然后有的人就会说我也去复位了，为什么我没有完全好？那第一个原因就是耳石出来了再送回去，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我们不要着急，可能一周左右呢它也就吸收利落了，然后它也就适应了，也就没有问题了。那么还有呢，其实我们人类的疾病是非常复杂的，它有的时候它不仅仅有一个疾病。那比如说我曾经有一个患者，那他得的是耳石症，耳石症复位的时候他要求做一个 CT， 我就做了个 CT。 那这时候我们发现这个病人小脑是有一个很大的瘤子的。那虽然这个瘤子没有症状，但是其实他的耳石症却虽然治疗了，但是他的瘤子成了他最大的问题。那这还是没有症状的，还有有症状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比如说是梅尼埃病啊，是前庭性偏头痛啊，良性复发性眩晕啊，包括前庭神经炎，他们都可以耳石症跟耳石症共病在一起。比如说我们前庭神经炎，我们的前庭神经炎就是前庭出了问题，比如说它也可以影响到椭圆囊。也就是说可能在你得了前庭神经炎三五天的时候，你又出现了一个本来都已经缓解了，它又出现了一个像一侧翻身的天旋地转。那这时候可能它就伴随着另外一个疾病出现了，就是耳石症。所以当两个疾病共病在一起，甚至三个疾病共病在一起，就是同时得了这几个，当你只治了其中一个，另外两个没有离去的时候，您还会有一些晕的。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病人身体的敏感性比较高，比如说有一些小焦虑啊，睡眠不太好啊，人格比较敏感啊，然后容易情绪波动啊，这类人群，那这类人群其实就叫做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得了一次耳石症之后，然后他就特别恐惧，对，就特别恐惧，他担心自己不要再得这种病吧，这种病这个马上晕再来了怎么办？所以呢，他就进入了我们疾病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慢性化了，就变成了3PD。那这时候可能这个晕持续的时间可能就更长了。我最长的看到过几年的患者，他每天就坐在那里睡觉，不敢躺下，靠着睡觉，
0: 就会天旋地转。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哈。现在呢，咱们这个线上有家里有老人说出现这个头晕的情况，还有一位是家里中有孩子哈，13岁的一个孩子也会出现头晕的情况。这样大家再稍作等待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依次来解答大家的问题。
2: 春天的味道茶之道，小罐茶西湖龙井早春绿茶新鲜上市。
3: 小罐茶春茶有公正敢保真，喝着就是放心。
2: 详询0431-58-458。
3: 意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民医会。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有幸邀请到来自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的孙丽主任，来为我们共同解答一下头晕还有眩晕相关的问题。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位朋友已经等闲很久了哈，孙先生说家里的老人早上起来头晕呼吸费劲。您好孙先生。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跟我们孙丽主任来在线交流。
6: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6: 那个是这样，就是我家里我姥姥年龄比较大了，她今年应该是都已经79、80了。
1: 嗯。
6: 然后她就是前几年吧，她那个发现她那个就是有那个就是类似于像那个脊柱萎缩的这个情况。
1: 嗯。
6: 然后她就是最近就是她感觉走路就越来越难走嘛。
1: 嗯。
6: 然后大概在近半年左右开始吧，她就偶尔会就是那个。晨起的时候有点那个喘不上来气儿，
1: 嗯哼，
6: 然后他就是呼吸有点急促，但是他那个虽然是有那个糖尿，就是那个糖尿病和那个高血压，但是用药他都是正常用的，
1: 嗯哼，然后您就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
6: 对对，反正也带他上医院去检查过，他这个偶尔的眩晕嘛，因为也没法带他正晕着的时候去，所以有时候他也查不出啥来。
1: 嗯，那您能帮我描述一下他是怎么晕吗？比如说头不清的、走路不稳的、晃的、转的。
6: 他之前因为我这就是他晕这几次我都没在现场，
1: 就是还没想到晕会这么复杂是吧？
6: 啊对，然后那个他跟我描述的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说他突然间可能就感觉就是有点像脑袋一黑，然后重心不稳，
1: 嗯，
6: 然后整个人就是有点站不住了这个意思。
1: 嗯，那因为老年人年龄比较高，然后70多岁了，然后又有着糖尿病，我觉得他的病情就要比别人复杂很多。那首先比如说糖尿病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并发症就是体位性低血压，也就是说他可能坐着的时候躺着的时候血压是正常的，但他站起来的时候血压就是偏低的，然后呢这时候他就会出现头晕的症状。那么这个呢我们从最常见的说起。那另外一个呢，老年人比如说他要是这一段时间的吧，因为您不是特别了解，比如说他有糖尿病还是老年人血管病的高危因素，可能小脑或脑干的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梗也会造成他这个症状的。那另外呢，比如说老年人有的时候其实有一类被我们医生常常会被忽视的老年病，就是老年的焦虑症。那比如说老年人有的时候会比较急比较躁，然后睡眠会不好，那这类病人其实他也会以头晕为主要症状然后来到我们中心就诊的。所以啊，就是一旦老年人年龄比较大，你看他还有脊髓的问题、脊柱的问题，然后呢还有糖尿病的问题，所以他的问题相对来说要复杂点，比如说小脑性供给失调，他也会出现这种不稳和晕。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么复杂，然后您可以带他到医院看一下，因为我们医院一般评估呢就看一下他的核磁，就是看看他前庭中枢有没有问题，然后呢再看看他的前庭外周。比如说啊，其实我们刚刚说到尾耳石症的时候都说天旋地转短时间的，但是一到老年人了，他很多症状都不典型，有的

0: 老年人常见的阿尔茨海默，还有帕金森。帕金森是病，那其实在他发病早在他的5年、10年前，他就有可能先以焦虑和抑郁、睡眠障碍来为主要表现，然后出现这种非运动症状、非认知的症状，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他。我们在评估的时候也会把他的认知和精神心理做一下评估的。
1: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0: 好，孙先生给您解答到这里哈。那孙主任跟我们说一下，咱们这个挂号方式是在哪里？是小程序挂号？
2: 是的，就是我们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然后小程序有我们的预约号。然后呢，我在两个平台，在老年病的平台和眩晕病治疗中心两个平台都可以预约号。然后周一、周三、周日的上午出诊，周四是全天出诊。然后一定要提前预约，以免等待时间过长。
0: 对，这一定得提前预约哈。大家就是您可以搜索一下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然后搜索头晕眩晕的诊室孙俪医生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跟我们孙俪医生就简单的问题，如果说几句话孙俪医生能够给您看出来是什么问题的话，咱们就获得一个优先的机会了。但是像这种比较情况比较复杂的话，还是建议您带着家里的这个老人患者，咱们来到医院具体来看一看哈。这位朋友呢，李女士说家中的孩子13岁，蹲着站起来就迷糊，是什么情况哈？您好，李女士。哎，李女士，等待时间过长了，可以把我们这李女士看看再重新接近一下哈。5号线的李女士家里孩子13岁，蹲着站起来就迷糊的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就是如果没有去医院的话，就觉得是低血糖吧。
2: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我也看到了他的问题，因为小孩子就蹲起头晕的其实相对的比较多，那我觉得其实小孩子不容易低血糖，什么容易人容易低血糖呢？第一个就是糖尿病的病人，尤其是他在用胰岛素和胰岛素促泌剂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低血糖的发生，那他可能除了晕，他还会有心慌啊、乏力呀、出汗呀、饥饿感啊，会出现这些症状。那还有一类人群，那就是糖尿病前期的病人，那他呢会出现下餐之前的这种低血糖的症状，但是他可能以低血糖的出汗、饿为主，那晕也不是特别的多，除非是特别严重的。那还有呢，就是小孩子的晕，他也会出现，就是小孩子血压比较低嘛。然后另外还有，其实在小孩子里面常常出现的头晕和眩晕的疾病，那就是良性复发性眩晕，小孩子叫良性阵发性眩晕。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前庭性偏头痛，听着叫。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有没有也有同样的病史的？晕车呀、头晕啊、头痛啊？那么如果有相应的病史，那么小孩子呢，在有晕车时，可能偶尔以前还有过偏头痛，那么他可能就是这种良性阵发性眩，小儿的儿童的阵发性的眩晕和儿童的前庭性偏头痛可能是时有发生的。所以这时候呢，它也是个良性的疾病，治疗孩子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运动。那孩子其实有一些我的小病人，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可能都是在升学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或者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会出现。那这时候其实我们是主张父母给孩子缓解压力，然后增加这个加速度运动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其实是前庭，说到晕呢，我们会提到我们解剖位置的平衡三联，就是前庭、视觉和本体觉。我们的前庭是干嘛的？比如说耳石症，就是前庭出了问题嘛。

0: 晕的，那它也会出现晕的症状。所以有一些眼科的疾病其实也会导致头晕这个症状的。那么其实小孩子的晕呢，反而相对的简单。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小孩子的晕其实往往其实这种提示这种孩子其实都是比较敏感的人格特点，这种孩子一定让孩子多运动。那说到前庭，说到加速度，因为前庭是管理加速度的，无论是水平的这种刹车、骑车，还是我们坐电梯的上下上去下来，那还是我们低头抬头，其实这种脚加速度和直线加速度就是我们前庭来管理的。所以如何去训练它呢？那比如说我们的晕车，其实就是这平衡三联他们的感觉整合出现了问题，那三个人工作不和谐。那如何让它和谐起来呢？其实就是让他们不断的去磨合，磨合。所以我们发现，小时候晕车长大了好了呀，是吧？然后呢，我们这时候也要鼓励孩子们去做加速度运动，比如说游泳，比如说打球，比如说跳舞。那这些，那还有我们老年人的那个广场舞，其实也很解决问题的，扭个秧歌，做个瑜伽都可以的。所以就是鼓励孩子们好好运动，缓解压力。然后他呢，这类病还有个特点，畏光畏声，所以他在发作的时候一定要少看手机和电脑。另外，就是这时候他更喜欢周边没有人，拉上窗帘，好好的睡一觉。
1: 对，这有的时候这个眩晕啊和头晕啊，可能它带来的最大的影响不是这个病的本身，是比如说突然一下晕过之后，然后你撞到了哪里，可能对于年轻人小朋友来说还好，但其实很多的老年人，比如说他在下楼梯的时候啊，或者自己在家中的时候突然晕倒，然后后期的带来的这个麻烦，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可能你像老年人这个骨骼呀，可能
0: 是
1: 就没
0: 的，
1: 有这么好，那可能之后就行动不便，就导致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如果说他身边有人的话，发现老人出现这个眩晕的症状了，第一时间有什么能够治疗的一个方法？
0: 那我们先教老年人，如果他就是有头晕和眩晕，会有这类问题的时候，其实好多晕是有先兆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发作的前一天就觉得脖子硬硬的，甚至脖子疼，然后有的时候看东西模糊，喜欢打个哈欠，或者是打饱嗝，然后都可能这个疾病要来了。那这时候一定要去除诱因，好好休息，然后以免做剧烈的运动或者剧烈的站起蹲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当你发生了这个动作的时候，这个症状的时候，因为我们说晕它是运动幻觉，你看到的是房子翻了，然后这时候一定不要去扶，一定要就地蹲下坐下，然后这样就以免摔倒了。就像您刚刚说的，老年人除了骨骼的问题，骨质疏松是他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有人说，老年的人的跌倒往往是人生。那老年人的跌倒呢，往往是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次跌倒。为什么叫最后呢？就是他再也没有起来的机会了。有一些老年人可能跌倒之后出现了各种并发症，可能就最后危及了生命。所以这时候不跌倒对我们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那致残了，其实卧床了也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所以不摔倒就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在我们中心，我们除了在给病人药物治疗、针灸推拿之外，我们还做康复治疗。康复治疗里面还涵盖着老年人的防跌倒的训练，就是走得稳，然后走得长，然后这个对于老年人是特别重要的。
1: 也就是说，如果你之前感觉到自己会出现眩晕这个症状的话，对于不光是老年人，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时间先蹲下，不要先去扶，
0: 是
1: 可能
0: 的，
1: 下意识反应就是去扶一下周围有什么东西，
0: 对，
1: 但其实你失去意识之后，扶是
0: 扶
1: 站
0: 不
1: 不
0: 住
1: 住的。
0: 了，就直接就仰下去了。
1: 对，但蹲下的话，至少不会造成更大的这个损伤哈。
0: 是的。
1: 哎，那这个时间呢，欢迎大家有跟头晕、眩晕相关的问题，机会非常难得，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导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
2: 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吃喝玩乐够，乐享在欧亚，来欧亚世纪开启您的美好新生活。地址位于世纪广场旁轨道交通3号线世纪广场站直达。
3: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今天的锦鲤名医会，我们跟大家详细来聊了一些跟头晕啊。

0: 眩晕啊相关的问题，而且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荣幸哈，第一次接触头晕眩晕的问题就给我问到顶了，直接就有请到了咱们这个国家级的这个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重点病种的眩晕病的负责人，我们的孙俪主任啊，我也是对这个病有了一个更全面的一个了解。那我其实在整个这个身边的朋友圈当中哈，因为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女性长辈啊，他们也经常会说，尤其是在进入到更年期前后的时候，会说哎，觉得最近就是经常觉得头晕，觉得特别困，然后觉得这个有时候有点喘不上来气儿的话，这个情况他是应该去看激素呢，还是来看头晕这科呢？
1: 我觉得去看哪个疾病，其实就是哪个给你造成的痛苦是最大的。那我觉得雨山其实今天问到的问题其实都特别符合这个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而且很专业。那在我们头晕疾病里，我们还说最常见的前庭偏头痛、良性复发性眩晕，它发作有三个高峰，叫做青春期、经期和更年期。青春期就是青春期情绪变化也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另外一个经期，很多病人会发现他的头晕和头痛会在经期前发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头晕在更年期发生也是更多的。和更年期呢，其实还特别容易从过去的头疼转成了头晕，然后或者是头晕频繁的出现就加重了，症状也加重了。那这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激素水平的变化，然后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发生了紊乱，内环境发生了变化，然后呢这个病人可能情绪也变化了，睡眠也变化了，然后这时候我们诱发眩晕和头晕发生的这个诱因也会更明显，这时候其实他的头晕和眩晕他就发作的会更重，发作的会更频繁。
0: 那这时候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它吗？
1: 那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除了其实在医院里有一些对症处理的方法，就是让我们不晕了，然后不难受了，另外一个其实必须去找它背后的那个诱因，那个诱因其实就是更年期导致的我们的内分泌紊乱，我们的睡眠的问题，我们的情绪的问题。只有解决着这些问题，去除了疾病的诱因，那我们的头晕和眩晕才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它还是一个表象出来的一个问题哈。
1: 是的。
0: 那您像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想要避免出现头晕眩晕这些问题，我们有没有比如说在饮食方面、运动方面，或者枕头高低，甚至是玩手机？你看大家很多现在出现头晕头疼，他都说我颈椎病犯了，就当颈椎病来治了。有什么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习惯可以解决或者改善这个问题？
1: 那我们第一先改变一下我们的理念吧。我们是先从西医的治疗，西医的治疗呢，其实我们目前追随国际巴拉尼协会，它是我们国际的眩晕的权威组织。那他说的疾病谱其实就和我们过去既往的疾病谱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比如说他新的疾病可能是前庭神经炎，可能是突隆半眩晕，也可能是一个后循环的梗死或者缺血，那还可能是我们的前庭偏头痛、耳石症、良性复发性眩晕、梅尼埃病、前庭阵发症，然后包括一些焦虑抑郁的一个短时的发作，包括我们的持续姿势知觉性头晕、双侧前庭病、单侧前庭损伤恢复不良，然后包括我们的多系统萎缩、小脑性供给失调等等。听着这些疾病谱，我看我们没有听到脑供血不足，也没听到颈性眩晕，是不是？那么其实脑供血不足，如果一个医生还会诊断脑供血不足的话，那大概这个医生可能真的有很长时间没有接触到这个领域最新的最前沿的知识了。那么说到颈性眩晕，其实颈椎病它呢颈部呢其实有很多我们的交感神经干的存在。那确实是颈部的，当我们头晕的时候，因为头晕和眩晕它和精神心理和神经的调节功能是密切相关的。那就是因为我们颈部存在这些交感神经的调节的机构，那就是调节的这些部位，调节着这些解剖结构，所以呢会出现我们颈部不适的症状，但是它只是我们伴随的一个症状，不是我们疾病发生的原因。那么在国外呢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两组人群，比如说都是60岁，一组晕一组不晕，我们去看看他的颈椎的变化，其实两组人没有不同的。对，所以呢引起我们头晕和眩晕的原因呢，其实往往不是颈椎来的。那颈椎有没有呢？特别特别少。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令人弓综合征，那这种病其实发生的几率是特别特别少的。比如说我们双侧的椎动脉嘛，那其实它供应的不光是我们管眩晕。

0: 部位，如果它真的是导致低灌注的话，它不仅仅出现的是头晕和眩晕，它可能连带的会出现其他部位的缺血的改变，比如说像我刚刚说的走路不稳啊、供气失调啊、言语不清啊，然后吞咽障碍啊等等的。所以其实我们双侧的，如果我们双侧的椎动脉有一侧发生病变了，然后呢另一侧呢又比如说颈椎的这个结构发生改变之后，又对它出现了这个卡压，或者影响到了它的血管的供血之后，确实可以引起，但这种病人少之又少，特别的少。但是回头说起我们中医的治疗，我们中医其实治疗是基于我们的症状诊断的。我们回到2000年前，我们一个人晕了的时候，一定那时候就是找我们中医的。那我们中医就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用我们中医的智慧，是肝火上炎的，还是气血不足的，还是肾精亏虚的等等，我们辨证之后会给辨证吃药。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推拿呀、针灸啊、按摩呀，为病人缓解症状。那时候其实是没有疾病的诊断的。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让我们患者或者听众朋友特别容易混淆的，就是我们中医的概念心肝脾肺肾，在现代医学传入中国的时候，其实应用了我们的这些概念，那其实他们的内涵或者是他们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导致我们其实出现了很多问题。
1: 对，而且这个真的非常的神奇。你看前一段时间我这个颈椎出现一些问题，去找很多地方按摩很多次都没有什么疗效，然后去到中医院呢，明明是颈椎的问题，但是他给我按的是腹部，他说是因为你这个腹部发紧了，所以你这个颈椎它就往回缩了，然后他就在腹部这里找了几个穴位，告诉我你每天回家自己也拿擀面杖使劲怼怼这几个点，然后真的我这两天就觉得颈椎好像就松快了很多。
0: 所以我们其实中医的理论已经传承了几千年，其实是凝结了我们中医人千百年来的智慧，然后延续下来的，所以其实它的疗效是毋庸置疑的。
1: 是的，那像这个头晕眩晕，咱们在中医临床上一般的治疗手法都有哪些？
0: 那像我们科开展的，除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中药的这个煎服，然后还有我们就是针刺的、推拿的、穴位贴服的、熏蒸的、踏字的，包括刮痧的，我们其实开展了很多中医的治疗方法呢。
1: 听这些，我觉得很踏实，至少没有一个这个开刀啊、手术啊，觉得这个治疗的整个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哈啊。这位朋友，这个是跟我们这个头晕眩晕相关的这个情况吗？接见一下这个王先生，73岁，王先生您是具体什么样的这个症状，能跟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吗？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年73岁呀、我是就是阴囊超时呢。
0: 我能理解您的心情，特别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电波，然后能给您一个治疗的方法，是吗？那其实如果这个疾病呢，或者这个症状呢，如果给我们中医的话，我们一定会结合您的舌脉阴囊潮湿，比如说它有阴虚的，然后呢有阳虚的，然后还有湿热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最多的阴囊潮湿可能是这个湿热然后导致的我们的阴囊的潮湿，比如说喝酒的人，比如说这个前列腺炎的病人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如果想解决它，我觉得其实可以找我们中医做一个辩证的治疗，您看可以吗？
1: 哎，王先生，
2: 这是什么啊？这个睾丸腺。

0: 啊，都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甚至长期疾病的困扰，然后还会出现睡眠的障碍呀，然后情绪的不稳定啊。我觉得其实还有一部分人其实是因为长期饮酒引起的。我倒是觉得戒了酒，好好睡眠，然后加上中药的治疗，我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对，万变不离其宗哈。
0: 嗯哼。
1: 王先生，就根据他这个症状，应该挂号的时候是挂。
0: 我觉得其实中医呢原本是不分科的，然后比如说可以上我们综合内科，也可以去肾病科，然后都可以的。
1: 还有其他的这个朋友在线的，可能由于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一一做解答了哈。但是我今天跟这个孙医生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觉得非常舒服。像这位徐女士想问一下，我们医生在哪里出诊？大家可以挂号哈，小程序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啊，您可以挂这个头疼眩晕这个科室，搜索孙俪主任，孙是这个子小这个孙哈，俪是草字头，下面加一个这个俪的俪。刚刚呢，孙俪主任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听着非常舒服。他说我从来就不想让我的病人觉得害怕，别觉得自己一个很小的病，然后每天因为瞎想啊，结果就把这个病症给放大了，反而这个害怕。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这个好医生哈，就是你在看病的时候，他还把你心理也给调节了。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呢，可能有一些这个听众不能给大家一一做解答了，大家可以来我们的线上提前来挂号。孙俪医生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咱们这些可能有这个相关疾病的朋友，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对于这个身体健康啊的一些这个忠告？
0: 那我还是说我们的头晕和眩晕吧。头晕和眩晕虽然是一个常见的症状，那它也会给我们带来特别大的困扰。那少数的确实也可以危及到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遇到它的时候一定不要害怕，因为毕竟多数的眩晕80%以内的这个眩晕嘛，它都是良性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不要恐惧，不要担心是特别重要的。那么其实对于这种危及生命的恶性的眩晕，我们要第一时间到医院就诊。对于这种良性的眩晕，我们要先把心踏踏实实的放下来。然后，如果你睡一觉就能好，你就不用来找我们了。如果你很被头晕和眩晕困扰，那就第一时间来眩晕病中心，然后让我们给你一个专业的解答、专业的治疗，然后让您尽快的从您的头晕和眩晕当中走出来。
1: 哎，好，再次感谢孙俪主任，谢谢您今天的做客，给我们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诊断哈。那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呢，您可以提前挂号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老年病中心，搜索孙俪主任。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周五下午2点到3点的吉林民医会与大家准时相约，不见不散。好，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各位哈，就是我们所有正在收音机前面的司机朋友，特别是网约车师傅们，您要认真听了，一个能够让您多赚钱少操心的一个换车机会来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联合大成车业为吉林省的司机朋友们量身打造了爱安换电网约车的专场推荐。首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大家都知道啊，李少春呢是京剧界中的一位文武奇才。他呢出身是梨园世家，自幼啊随他的父亲呢李桂春学戏，后来呢又拜了著名的杨派武生丁永利为师。当然了，李少春的功夫呢并不是说是拜了丁永利以后才练成的。丁先生呢是在李少春原有的基础上，把杨小楼的武戏文唱的窍要以及唱念做表气魄风度等等吧，一一的细致地传授给他。其实啊，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呢也是一位文武全能的京剧梆子两下锅的一位好演员。他以连台本戏《红碧园》《狸猫换太子》《大红袍》《水泊梁山》等剧目啊久占上海。李桂春呢有3个儿子，除了长子以外呢，二子李少春、三子李幼春都有一条好的嗓子。为了培养少春和幼春呢，他先从武功教起，每天3遍功，并且严格督促。终于啊，在李桂春排演的连台本戏当中呢，兄弟二人以单对开打崭露头角。那么在苦练武功的同时呢，李少春和李幼春呢兼学老生戏。李少春的父亲呢这个特意请来了余派的老师陈秀华单兵教练李少春。14岁的李少春呢终于被上海黄金大戏院的老板视为奇货，特约与梅兰芳大师呢合作演出一场四郎探母，由此呢一发不可收拾。李少春呢不仅努力继承传统艺术，而且呢还认真参与新剧目的创作和演出。解放以后呢，他陆续创作演出了《野猪林》《响马传》等等吧，为京剧艺术的繁荣昌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啊，李少春呢积极参加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李少春呢首先编创了演出了现代京剧《白毛女》，还有什么《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等等吧。尤其是在《白毛女》当中呢，他饰演的杨白劳，那么这个角色呢，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是非常喜欢他这个角色。他演出的现代戏啊，不落俗套。也就是呢，和别人不一样，真的别具一格。尤其是他的念白，他演现代戏的时候呢，也念韵白，使人感觉到耳目一新。你比如他在刻画杨白劳这个悲剧人物的时候呢，使用了湖广中州韵的念白，把一个历经苦难、受尽压迫的最底层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尤其是他合理地使用了韵白，既突出了京剧的特点呢，又贴近了人物性格，这在京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京剧演现代戏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那么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啊，就请大家欣赏由李少春演唱的现代。

0: 这几天少东家，可差人要账来了吗？
1: 二十五那天夫人知来了。
0: 哦，夫人知，他说了些什么？
1: 他看爹不在家就走了。
0: 后来呢？
1: 后来就再也没来。
0: 真的？
1: 真的爹，我哪能糊你呀爹？
0: 这就好了。这样厉害，
1: 雪下得这么大，
0: 天也黑了，
1: 道也难走啊。
0: 我看那牧人子，
1: 爹，你放心吧，他不会来了，
0: 不会来了，
1: 不会来了。
0: 如此说来，咱欠东家那一担五斗珠子，
1: 哼，那二十五块钱驴打滚的账，
0: 这一回又拖过去了。

0: 婚。
1: 妇人是那个缺德鬼，
0: 要杀亲说了。

0: 今儿个是年三十，少东家叫你进府里头有点事儿，商量商量。
1: 吴先生，啊、我实实地交不起租子，还不起、
0: 老杨啊，你不知道啊，今儿个是年三十，少东家心里高兴，这回叫你去啊，一不打租，二不要账，有话去谈，有事商量。派我也请咱们同走一趟。老杨哎，难得少东家下个请客，还不去一趟吗？
1: 啊，吴先生，我
0: 啊，姐儿啊，哈哈哈哈哈哈！走走走，那个东家还说给你买菜来了，回头让你爹给带来。
1: 虽然阎王来传话，也要听过这年关。
0: 老杨啊，
1: 爹就去。
0: 怎么样、
1: 我就随你前去。
0: 好好好，咱们走吧。这是配上点好，外头下着大雪呢。走吧走吧，
1: 好好看家，爹去去就回来了。
0: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现在可以有一条阳关大道啊。
2: 老杨，
0: 可不知道你走不走啊。
1: 什么阳关大道？
0: 你回家把你姑娘喜儿领来。
1: 做什么？
0: 拿他顶住的，这不是阳关大道吗？
3: 不快！

0: 送来。
1: 是。不，不不不不，我不能送来。
0: 什么？不能送？好极了，那么你就立刻还账。
1: 是。我五天还账。
0: 嘿，要人不送，要钱没有，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阿豹，赶紧写张字据，再打些人给钱。
2: 哎，
0: 哎
2: 呀，哎呀，哎呀。

0: 等着，我这就给你解。
1: 不行，哎，不行。

0: 愿意听啊。李月人杨白劳，欠东家租的一担五斗，大洋25.5毛，因家贫无法偿还，院长亲笔喜儿卖与东家，以人抵账。两厢情愿绝无反悔，空口无凭，立此为证。李月人黄世仁，杨白劳，中人，牧人志。来吧，字据写好了，两张是一样的。来吧，摁个斗去吧。
1: 嗯。

0: 人八月的事回来。
1: 县长是你少东家的八兄弟，可这儿就是衙

0: 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0000524004000524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4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7: 梨园在线。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呢，还是接着欣赏李少春在《白毛女》当中的杨白劳的一段唱，就是最后那段这个四平调《饮恨自尽》。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传说，这指引这就是卖女儿的真凭实据。我糊涂，我糊涂。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吕少春先生演唱的《白毛女》当中的一段选段。那么，吕少春的代表剧目啊，除了《野猪林》以外呢，那就是《响马传》了。这出戏呢，是在《秦琼观阵》和《打登州》等剧目的基础上呢改编而成的。当时啊，参与编戏的有大剧作家翁偶虹先生。那么，经过改编整理以后的《响马传》呢？全面地展示了李少春先生的高超技艺。戏的难度很大，首先呢，这出戏有大段大段的唱腔，那么配合唱腔呢，还有许多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尤其是呢，体现在观阵一场戏里呢，秦琼身着剑衣，绦子鸾带，还要背着双锏，边唱边舞，非一般人所能胜任的。那么这出戏呢，通过改编呢，突出了秦琼机智勇敢、不计私仇、掩护同道的革命行动，洗清了原来传说中的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二字，使这出戏呢，无论在艺术上呢，还是在思想上呢，都有了一个显著的飞跃。那么据记载啊，《响马传》的第一次演出啊，是在上海的一个会议上，那么第二次演出呢，是在北京的政协礼堂，第三次啊，是在北京的中和戏院。这一天呢，周恩来总理呢也来看戏。戏毕之后啊，周总理到了后台和演员们见了面。周总理首先呢，肯定了这个戏的主题，和李少春的表演，这个还指出了两点意见吧。第一呢，他说观阵呢，这个观阵的时候呢，秦琼背着双锏呢，把金鼎换为银鼎，更显得这个洁雅。第二就是秦琼的妻子可以多描上几笔。之后呢，总理又推荐《响马传》为国庆十周年呢，作为献礼的剧目。首先要安排在中南海演出，要请中央领导首长欣赏。中南海演出的之日呢，《响马传》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各位首长的鼓励和表扬吧，认为说继《野猪林》之后啊，这《响马传》呢又是一出好戏，可以说是《野猪林》的姊妹篇，并且同意周总理的推荐，定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目。那么《响马传》这出戏啊，现在已经被保留下来了，许多后人，尤其是后来这个学习京剧和演唱京剧的一些个佼佼者呢，他们在不断的追求和探索，努力去完成前辈艺术家们所谓完成的业绩。好，下面请大家欣赏由李少春先生演唱的《响马传》秦琼观阵一场。

0: 去此桥表达
1: 大寨桥下
0: 哦，带我是
1: 三千万
0: 杨虎修桥之乃绝命桥，桥对修门因为好，桥怕你抽人拿落，不是战场。

0: 是草难装，儿子自尊自不好，因为朕的他，
1: 为朕的
0: 胆，胆臣飘雄。

0: 事，朕替咱这等厉害，不妨戴某绕道
1: 我们说去吧。
0: 小主，你抬头观看，老子四下红灯暗号叫

走，登王不知人马，不顾火炮越过秋桥也难逃。

0: 响马传当中的秦琼观阵一折。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

0: 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自是书香横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2: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65集，
7: 队伍撤至到原有阵地，天也渐渐黑下来，敌人摸不清义勇军后撤的真实目的，不敢贸然挺进，双方距离不过半里，隐蔽在各自工事里，不时地对射着。马明金把邹长生叫来，做出一个新的部署。他说，从攻防态势来看，我方已呈出弱势，山炮营炮兵阵地被日军设在北山的炮火压住，因不敢轰击对方炮兵重地，自身损失很大。满军依仗炮火优势，更重要的是有日军的第二道防线和督战，所以才顽强抵抗。在这种不利于我方情况下，只有扬长避短，方能出奇制胜。
8: 你是说我们组织突击队单刀直入？
9: 对，这突击队人数不用太多，30人左右，突进去，敌人肯定把口子堵上，我们也让敌人把口子堵上。进去的突击队腹部受敌，出不来咋办？出来干啥？既然进去了，就要闹出个动静来，要不然不白进去了。
7: 周围几个人都屏着呼吸，静静地听着。
9: 突击队进去，不要反身打满军，而是向前冲，直扑日军阵地，与日军交火后，回头再打满军背部，造成我军突破满军防线的假象，这样日满两军黑夜里肯定辨别不清，打成一团，而这时我方全线发出攻击，与突击队里应外合，来个乱中取胜。趁此机会，我们占领日军的第二道防线，这样的话敌人肯定不战自乱。好主意。我把部队主动撤出来，一是给敌人造成麻痹，二是使敌人的两道防线中间有足够的开阔地，便于我们突击队进去有施展的空间。团长，我要求当这个突击队长。
7: 马明金没立刻表态。

0: 在场的人都清楚，突击队进去，如果后续部队攻击不顺利，突击队很难再冲出来。邹长生有点着急了。
1: 团长，你不会不信任我吧？长生啊，你也是40来岁的人了，我怕你身体吃不消。还是，团长，要说岁数，我还真不服20多岁的小伙子。再说了，这个突击队任务太重了，派别人，你放心吗？
0: 马明金未置可否，他深知能否攻入麒麟市，很可能就在此一举。他敢把队伍撤下，就是把赌注压到突击队身上。
1: 团长，时间紧迫，别再犹豫了。我要是完不成任务，提头见你。好吧，你马上挑选队员，多带些手榴弹，为保存你们的突击力量，我让机炮连尽量接近敌人，掩护你，待他们撕开个口子，你们再突进去。时间定在凌晨1点，这是信号枪，你拿着，我看到你的信号，立即发起全线攻击。
0: 10月中旬的深夜，凉意袭人，露水挂沾在干枯的草茎上，渐渐结成冰霜。邹长生带着30多人的突击队，悄悄地从阵地爬出来。事先已看好，在距离敌方阵地100余米的地方有一个壕沟，可做突击前的最后隐蔽处。邹长生在最前面，与其并行的有2个人，形成3个蛇形队伍，为的是减少暴露目标。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马明金命令2、6支队在2侧加大火力，给突击队留出个交叉的死角。机炮连也做出冲锋的准备。10几分钟，邹长生的突击队都引入这个小小的壕沟。此处真是闹中取静，沟里有个小水泡，居然有油蛙蹦来蹦去。邹长生从沟边探出头，不但隐约能看见守军的人影晃动，还能听到说话声。机炮连开始发起攻击，接连不断的小钢炮的炮弹掠过夜空，准确落在守军阵地，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呐喊声随之响起。机炮连冲上来，机枪发挥作用，他们按部署集中火力攻打已选好的突破口。瞬间突破地带的敌人，除了死伤者，活着的都四处躲避。邹长生看时机已到，趁敌人还猛然不知所措，率突击队迅速越过防线，跑出几十米后有一洼处就地隐蔽。此时再回头看，突破口已被2侧涌上来的敌人堵上了。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在他们身后已前进一支队伍。邹长生带领队员向前爬行，估计脱离了敌人的视线，他吩咐队员检查下武器，子弹上膛，每人手上握着2颗手榴弹，其余插在腰间的手榴弹也都拧开盖。而后邹长生站起来，他和队员突击前都换上从敌人死尸上扒下来的满军军服。1、2道防线相距有1里地的空间，隐蔽突击速度太慢，他们要装成溃败下来的满军，尽可能的接近日军阵地。日军阵地听见第1道防线枪炮声不断，也看到火光闪闪，他们进入阵地，做好督战兼阻击的准备。马明金焦急不安地盼望着，当不远处的夜空飞起3颗信号弹，几乎与此同时，他下达了全线攻击的命令。地势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响成一片，整个大地似乎都咆哮起来。邹长生率队员接近日军阵地，几道手电筒强光扫过来，邹长生怕日军开枪，示意队员站住，把手榴弹藏在身后。一排日兵端着枪站立着，机枪支在沙包上，当看着手电筒光线中是满军士兵，他们放松警惕。

0: 以为是满军溃逃下来。一个军官喝道：
1: 你们地不许后退，马上地回阵地地。
0: 突击队员依次排开，有的蹲下来躲开手电筒光线。日军官见眼前的满军未动，以为没听懂他的话，他抽出战刀向前跨出一步。
1: 不回去的，统统的死拉死拉的，我们是义勇军，弟兄们打。
0: 邹长生大吼着，把手中的手榴弹投向那个军官，轰的一声，那个军官身子摇晃着倒下。队员们一起扬起手臂，数十颗手榴弹雨点般的砸在日军阵地。那一排的日兵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如同割高粱似的接二连三的倒下，接着一片哀嚎声响起。邹长生率领队员齐声高喊着：义勇军上来了！冲上来扩展开，向两侧扫射着。日军大部分都横七竖八躺在战壕里休息，仓促地滚爬起来，找不着目标，四处奔逃，胡乱地射击。邹长生趁日军昏头昏脑之时，率队员迅速退下来，拉开间距成扇子面，不一会儿出现在满军背后。满军正在抵挡正面的义勇军，听到后面日军阵地传来爆炸声和喊杀声，正在疑神疑鬼时，邹长生的突击队的手榴弹已凌空投下，子弹也横扫过来。满军见义勇军从后面打过来，以为真的被包围了，顿时军心大乱，士兵们纷纷跳出掩体，无头苍的乱窜。军中的日本指导官举着战刀嚎叫着，想阻止士兵溃败，已无济于事。有的士兵平日里恨透了日本指导官，为报仇泄愤，偷偷地打日本指导官的黑枪，好几个日本指导官都死在满军士兵的枪口下。满军的督战队由满军中的人组成，更不起作用，见义勇军打上来抢先逃命。老三团一举攻下守军阵地，二六支队正面的敌人也随之逃之夭夭。黑夜中沸腾的战场，枪炮声、喝喊声、叫骂声、哀嚎声交织在一起，简直就是人间地狱。日军在遭到突击队袭击后，还没等醒过来，只见前面黑压压的人群水漫金山地涌上来，这都是溃败下来的满军。日军已辨识不清了，以为义勇军冲上来慌忙射击，而满军把日军当成包抄后路的义勇军，求生的本能使他们拼命地还击。随着背后义勇军追赶过来，满军更是惊恐万状。在他们看来，只有打通前方的道路才能逃入市区，所以火力极强，向日军阵地狂扫乱射。满军的日本指导官也是蒙头转向，不时地挥着战刀嚎叫着，催逼着满军向日军冲锋。也许是日本指导官的喊声传到日军阵地，日军觉得不妙，停止射击。也就在这短暂的时间，满军已冲到近前，双方这才知道是在自相残杀，但为时已晚，伤亡不计其数。日军想把满军驱逐出去，端起枪用刺刀逼迫着，然而兵败如山倒，满军已与日军混在一起。有腿快的满军士兵早越过去，向市区方向奔逃，后面的满军蜂拥上来，如洪水冲破了闸门，日军想挡也挡不住了。不少满军日军的士兵揪打在一起，日军开枪打死几个满军士兵，满军士兵愤恨难抑，趁乱向日军开枪。随着义勇军追兵临近，满军只有一个念头，逃跑活命，大有谁敢阻拦就与谁死拼之势。就这样，满军越过日军的防线，把日军暴露给义勇军。这时日军阵地被满军冲击得零七八碎，已失去防守能力，也有不少日兵被满军人留下。

0: 着向后方跑去。以老三团为先导的义勇军几乎与满军首尾相接，在满军大部分涌过第二道防线，日军看到义勇军时已来不及了，仓皇应战。随着几个点被突破，日军无奈放弃阵地，边打边撤。应该说日军还是训练有素，尤其是关东军所属的联队强盛于新组建的守备队，尽管节节败退，但还是交替掩护。天亮了，日军和满军指挥部得知前方全线溃散的消息，立即在温德河北岸构筑临时工事。这里是市区的边缘，跨过桥走不到三里路就进入最繁华的牛马行。站在河边，省公署大楼都在步枪的射程之内。这意味着过了温德河也就进了吉林市。西洽慌了，吉兴慌了，酒井也慌了。他们齐聚在西关水务厂的办公楼，在这儿不用望远镜便可把温德河两岸看得清清楚楚。酒井点着吉兴的鼻子骂吉兴无能，甚至说满军是故意把义勇军放过来的。吉兴耷拉个头，大气儿不敢出。西洽也把吉兴好个骂，但事已至此，骂又有什么用呢？他对日军也不满，心想满军没顶住，日军第二道防线不也败下来了吗？另外酒井说关东军想在吉林市围剿义勇军，援兵却迟迟不见踪影。他想抢白酒井几句，又一想义勇军马上就攻进市区，还是保命要紧。他给郑永清打电话，命令将守卫在公署以及各部门护卫团仅剩下的两个营调过来。护卫团另两个营昨天已经投入战斗了。酒井让吉兴下令把龙潭山团上的满军马上调过来。
1: 那两个地方只有不足一个团了，撤下来东面兵力空虚，万一市区不能失守，顾不了那么多了。龙潭山团山各留一个连，其余全部迅速调到这儿来。
0: 吉兴看见西洽，见西洽也是六神无主，只好按照酒井所说的下达命令。
1: 北面的兵力不能动，严防乌拉街的义勇军打过来。
0: 酒井翻了西洽一眼，似乎在说西洽的话是多余的。他让吉兴带领身边所有满军军官马上去温德河边，把溃败下来的满军重新组织起来，与日军混编在一起进入河堤上的阵地。此时满军在前日军在后的战术已经用不上了，他给日军下令身边满军若有畏缩者就地处死。吉兴知道酒井已经孤注一掷，他是满军最高长官，如果再不提刀上阵，西洽不吃他的罪，关东军也不会饶了他的。酒井又下一道命令，炸毁温德河上唯一的木桥。吉兴走到窗前眺望温德河桥面上，虽大部分满军部队已经过来了，但还有溃兵和马匹争先恐后挤在一起。他举起望远镜往远处看，不少轻重不等的伤兵拄着枪或互相搀扶着奔大桥走来。义勇军的追兵也隐隐的能看到了，他向酒井提出能不能等伤兵过河后再炸桥。酒井没言语，接通北岸日军指挥官的电话，得知日军已经全部撤回来了。他把电话打到北山日军炮兵阵地，嘟噜几句日本话，顷刻只听几声呼啸，数颗炮弹准确无误落在温德河桥上。随着剧烈的爆炸声，桥上血肉横飞，燃起大火，接着整个桥身轰然倒塌。西洽诧异地看着酒井，没想到他会这么干。吉兴手颤抖着放下望远镜，不忍再看桥上凄惨的场面，还有河南岸成群的伤兵。
1: 司令官，

0: 你还在等什么？我这就去河边。你应当对你的属下下达这样的命令：士兵后退一步，连长枪毙；士兵后退两步，营长枪毙；士兵后退三步，团长就地正法。
1: 齐先连声附和，带着几个军官跑了出去。以老三团为主攻的义勇军追击到温德河南岸，看着近在咫尺的市区，跨过眼前这道河，即将取得胜利，士气更加大振。日军的炮火形成一道封锁线，对岸的守军也进入临时工事，准备做最后的防御。义勇军立即在南岸构筑掩体，等待后续部队到达，发动总攻。马明金的指挥所已经前移到一所被炮火炸得断壁残垣的农家院子里，他站在墙头上举着望远镜，看着河边，看着燃烧成灰烬的木桥，看着市区，还有江边省府公署。他心里明白胜利似乎在望，但接下来的战斗恐怕更为残酷。守军，不，准确的说是日军，已不是破釜沉舟，而是死路一条。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是要垂死挣扎，除了负隅顽抗，很可能会使出更凶残的手段，杀戮无辜，血染城区，这些他都想过，只是不敢想下去。要想避免，眼前只有一个办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过温德河，不给日军以喘息的机会。他也给总指挥冯占海打去电话，要求再增加兵力的同时，把各支旅的机炮都调上来。他要将数十门小钢炮组成了一个炮兵阵地，在总攻前把全部炮弹都砸向北岸的守军阵地，随即全线压上去，强渡温德河。唯一的桥梁没有了，只能涉水过去。他清楚眼前这条河最深处在腰部左右，只是河面较宽，所以要用小钢炮把对方河堤上的火力彻底摧垮，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攻上彼岸便可大获全胜。一个参谋接完电话跑过来，向马明金报告说，总指挥冯占海离开小白山，向吉林市区这个方向赶来，要求马明金立即赶往羊角屯与他会面。马明金愣住了，正在紧要关头让他离开指挥位置，他疑惑不解，但马上意识到冯占海有重大的事情，不然的话不会亲自过来。他忙命令一个指挥部随来的高级参谋代行指挥，随即挥鞭打马赶向羊角屯。羊角屯距此三里地，是刚拿下的一个小屯子，新下来的伤员和刚上来的部队集聚在那里，等候转移和调动。在屯边一个破落的小院门口，马明金刚跳下马，冯占海恰好也到了。他说就是为了节省时间，双方才赶到这儿会面的。
0: 啊，撤退？我没听错吧？
1: 他把马明金拉进院内，言简意赅说明来意。一个参谋把态势图展在院儿中的磨盘上，冯占海脸色凝重，又不免有些沮丧。
0: 老兄啊，我知道吉林市已唾手可得，但从整个态势来看，我们只有放弃了。现在长春敌人的援兵已推进到岔路河，我阻击部队抵挡不住，节节后退啊，只是在尽力的拖延时间。估计几个小时，敌人就要到达吉林市的外围。辽宁的敌人有关东军的一个旅团，满军三个旅，近万人，攻击前进，逼得我阻击部队已退至磐石。我们再不撤退，恐怕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呐。总指挥，你再给我半天时间，不，三个小时，我一定冲过温德河。只要我们打进吉林市，我们就有喘息的机会。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高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2: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维尔特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贵人。在我后来呀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那些年里呀，但凡遇到了学术上的难题，都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接到他的电话，我当然格外高兴啊。博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给我说，他说，常啊，你还记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那个退休的工程师怀特先生吗？我一听啊，立刻就说，当然记得，我对这位怀特先生啊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是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 身体呀、啊、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了。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他最折磨他的，但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
3: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可是两大难关呢。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2: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他的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了，腰椎呀、啊、退行性病变极为的严重，肩膀和后背呀、啊、就像背了个大铁疙瘩，就咱说的铁板，僵硬的转不动，稍微动一下脖子和腰啊那就钻心的痛，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等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三十会儿，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来，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

0: 就这样吧。
1: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0: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威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威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

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沃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皇宫汉方膏进行调理，并且呢前一个月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性酶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啊，说这个颈椎啊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啊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那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呀喘的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更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他的脖子呀哎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现在拄一个八棍了。那么走个10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常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啊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后面2个周期啊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8个月，我们再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喽，不用拄拐走上半小时、1小时的那没事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着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而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他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

0: 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1: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这真是医学奇迹呀、啊。那查老师，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0: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针对性极强的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其中两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的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啊，那就等于是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僵硬，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是人体自身呀、啊、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1: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0: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啊，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啊，药材道地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组方当中的8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太震撼了，常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

0: 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常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常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2: 嗯。
1: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
2: 嗯。
1: 啊，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2: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话实说、
1: 哎、
2: 不管是沈阳的、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
1: 啊、
2: 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
1: 啊、
2: 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您呢，找到了我，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
1: 啊？嗯，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2: 嗯，
1: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两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2: 嗯，
1: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啊，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2: 嗯，
1: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2: 嗯，
1: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2: 哦，
1: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十分钟，还他又没劲儿了，
2: 哦，
1: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2: 嗯，
1: 嗯，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
2: 嗯，
1: 完了关键是一瞧咋，他常年便秘呀、啊，哎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哎呀妈。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2: 对，
1: 哎呀，你觉得搁那赶他搁那还使劲儿，哎，还变不出来、
2: 嗯、
1: 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2: 嗯
1: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2: 嗯，
1: 哎呀，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两盒试试，
2: 哦，
1: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
2: 嗯、
1: 结果去邻居那拿了两盒这个皇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2: 嗯，
1: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2: 哦，是这样的。
1: 嗯嗯、
2: 啊、原来
1: 嗯
2: 你老伴是跟邻居借了两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1: 是呗。
2: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国药准字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吧。
1: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
2: 嗯、
1: 现在吧他就这个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嗯，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十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嗯，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20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
2: 嗯，
1: 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别说起来费劲嘛，
2: 嗯，
1: 得我拽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儿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
2: 哦，
1: 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
2: 嗯
1: 啊，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啊、嗯，就是你敢，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要原先你不放心，
2: 哦、
1: 万一他把碗退了呢？嗯，不晃悠了。
2: 嗯。
1: 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2: 哦。
1: 他现在能控制住了。嗯，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
2: 哦、
1: 哎呀，都3-4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 有时候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
2: 嗯，
1: 完了自己也遭罪呀，你说。
2: 对对。
1: 然后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一天一次，而且还早晨了呢。
2: 嗯，
1: 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
2: 嗯，
1: 现在也就是五六七分钟，哎，出来了，完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
2: 嗯，
1: 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2: 对对对。
1: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
2: 嗯。
1: 啊，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啊。
2: 嗯。
1: 啊。哎呀。
2: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
1: 啊，
2: 但也是个实在人，
1: 哎，
2: 实际效果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2: 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朋友都这样，思想呢，
1: 嗯，
2: 比较固化，就觉得只有传统的什么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才能治病，其他的我都不信。我在这儿说实话啊，
1: 嗯，
2: 这些想法真的是要不得，要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毒含油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啊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1: 嗯，知道知道。
2: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儿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儿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是1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他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1克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 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啊，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出门遛个弯啊、买个菜呀、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1: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
2: 嗯，
1: 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啊，我先感谢你，谢谢你哈、啊。
2: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啊，随时给我来电话。
1: 嗯，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哈、哦，谢谢常老师。
2: 好，再见，这朋友、
1: 嗯。好，谢谢，再见。
0: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2: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
2: 嗯、
3: 我是个老太太呀、啊。
2: 嗯。
3: 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药呀、啊。
2: 嗯。
3: 哎，还1克1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是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2: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哎，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3: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
2: 嗯。
3: 哎呀，都瘫在床上6年了。那阵子啊，这个病重吧，
2: 嗯，
3: 家里人都看着我好不了了。
2: 哦。
3: 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啊。
2: 嗯，
3: 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家里头呢。
2: 哎呦，
3: 哎呀，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的常老师讲的。哎呀，你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2: 对。
3: 而且啊，您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
2: 嗯。
3: 啊，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上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啊，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
2: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
3: 嗯，
2: 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
3: 嗯、
2: 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
3: 嗯，
2: 咱们都不能放弃啊，咱们这些老年人啊、
3: 哎、
2: 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
3: 哎、
2: 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嗯、是不是啊？
3: 哎，常老师，
2: 嗯，
3: 就是啊，你说我多亏了我是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
2: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5种病呢。
2: 有。
3: 哎，我有这个肺心病。
2: 嗯。
3: 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
2: 嗯。
3: 哎呀，发展成气管炎了。哎，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2: 坏了，落下病根了。
3: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
2: 嗯。
3: 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
2: 嗯。
3: 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哎，有缺血，心肌缺血。
2: 嗯。
3: 还有早搏。你说这眼睛吧，左眼还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
2: 嗯。
3: 哎呀，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2: 嗯。哎呦，这遭大罪了呀。
3: 哎， 就是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2: 哦，天天肚子如你。

0: 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怎么忍呀？
1: 哎，人家大夫说我这个骨膜炎，这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都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着，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别中药、西药、偏方。哎，谁说的好啊？我都那试一试。可是
0: 对，
1: 啊，
0: 都得
1: 这
0: 试
1: 个
0: 试。
1: 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哎呀，这么多年了，那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0: 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老人家这个，咱实话实说，是不是还是没效果呀？
1: 哎。对呀，你说这个那些啊，都是吹牛忽悠人，没效果啊。哎，这早先啊，我是130多斤，现在啊，只剩下102斤了。
0: 你看看，花钱遭罪受啊，这是不是呀？
1: 哎呀，这102斤啊，你说就剩下这点儿。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眼眶都塌下去了。你说我这咋整呀，常老师？我天天听您这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
0: 对，
1: 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哎，我说我还没用过，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一试，我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
0: 对，
1: 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得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0: 好，吃到现在吃了多久了？
1: 这不吃了有1个月了吗？现在啊，睡觉真是啊，之前啊，我这半夜2、3点钟了，这还醒着睡不着，有时候吧，一直到2、3点钟才能眯瞪一会儿。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
1: 哎，
0: 那还有其
1: 哦，
0: 他的什么一些变化，你再给我说说。
1: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哎，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哎，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0: 好。
1: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的个水果也没断溜。哎，都那给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0: 行。
1: 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一天一回，哎呀，可通畅了。
0: 真好。
1: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1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我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0: 对。
1: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0: 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提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从头到脚。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

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

0: 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健康的肺脏，重新启动了肺脏的呼吸吐纳功能，咱们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呀、及时就排出去了，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来告别咳痰喘。哎，这个没问题，所以老人家呢，你就放心吧，您的效果呀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哎，听我讲，咱们务必要用足三个周期，咱们把病调理好，今后不再犯了，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这样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老师，太谢谢您了，那我就真的有救了。
0: 嗯，好，你一定要把后续的药，咱们要备好备足。我呀、也不多说了，您就放心用药。我呢，祝您早日康复，郎家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陈老师了。完了，我就打电话报名去。那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
3: 哎，陈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陈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
0: 嗯。
3: 哎，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陈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
0: 嗯。
3: 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0: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3: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
0: 嗯，
3: 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缓上半天啊才能够走。
0: 哦，
3: 还有那个胳膊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
0: 嗯，
3: 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
0: 嗯，
3: 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一克一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0: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啊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你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
3: 哦，
0: 这对您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了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
3: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那你刚才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3: 哦，我就是有。

0: 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
1: 嗯。
0: 连那个脑袋瓜嘛也八成。
1: 哦。
0: 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1: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你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只不过如果是你很残酷，一次两次，那么说真的，你是捡着便宜了，知道吧？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呀，咱们在医学上有这么个说法，叫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就要了你的命。那么有的呀，基本上两次就瘫了，知道吧？没瘫的话，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唤。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0: 哎，是的，是的，我也听明白了。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那您说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好呢？
1: 你这个情况呢，必须得好好用药，必须得用上生物酶疗法。国药黄芪汉方膏啊，必须用足三个周期，那么就是90天。咱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
0: 嗯，
1: 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栓呀，溶解血脂都很重要。血栓你记住了，它不光是毒大脑啊，很多人不懂，说脑血栓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光毒脑袋呢？不是的，毒到哪儿都是问题。你毒到心脏上叫心梗，你毒在大脑上叫脑梗，你毒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现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通过一定要记住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当中啊，它有脑修复酶，还有呢神经活性酶，咱们再来激活呀脑神经细胞和修复大脑神经细胞，重建脑神经网，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从而呢就能使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这样的话，这病不就好了吗？这个你懂吧？
0: 哎，懂懂懂。
1: 哎，这个事儿呢，你这一身的毛病，听我的，咱们就用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来治。
0: 嗯。
1: 哎，我都治好了几千例、上万例了。就像咱们天津，我印象当中啊，天津有个姓白的患者，76岁。前两天呢，我俩还通电话。他在床上瘫了3年半了，常年卧床的痛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
0: 确实这样。
1: 哎，他就在这个家里，炕上吃，炕上拉，家里有3个闺女，1个儿子，轮流伺候他。伺候这个时间长了，咱们大伙都知道，床前白日不孝子啊，
0: 对对对，
1: 哎，把这个闺女啊、儿啊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后来呀、啊，哎，听我讲了，他就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说真的啊，他用了5个周期下来之后，现在呢能下地儿了，能自己上卫生间了，能够吃饭自理了，用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那调理就是好啊。
0: 哎呦，听您这么说那真的太好了。哎，听您这么说那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1: 哎，你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尽早的把咱们黄芪汉方膏给用上，这个1个周期之后啊，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求您啊，一定要用足3个周期。3个周期之后啊，您这个二次脑血栓后的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就可以解决了，再也不犯了，咱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0: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电话去报名了。哎，谢谢您的唐老师。
1: 好的，别客气。

0: 我在这里呀，也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好，曹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俺哥听皇宫汉方啊，1颗1块钱，俺哥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两个名额。叫刘建国，我老伴儿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山西临汾的。
0: 哦，哎呦，咱们陕西的这朋友啊，你这样，你有问题啊，你先给我说说您的病情。
3: 好好好，常老师，我实话实说啊，我以前真没有吃过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这么好的药，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天了啊，那效果特别好。前天活动啊，我都报上名了，这回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呀，把我俩的情况啊，我先跟你说一说啊，你看看我老伴儿用行不行？
0: 这样啊，先说说您的情况，你本人多大年纪了？
3: 你看我今年才66岁，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啊，就是这个头几年年轻嘛啊，也没有啥病，上夜班。但是现在呢，我上白班了，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啊，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是失眠。严重的时候呢，一宿一宿的就睡不着觉啊。好一点，一宿我就能睡个3个小时啊，
0: 不
3: 四
0: 好，
3: 个小时，就那个样子。我本来啊，这腰也不好，有腰痛，开车就觉得这腰疼的，也是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嘛，顶在那里就不爱动。疼的我哦，就跟蛇肉是一样哦，就特别酸疼。但是哦，这心脏呢也不舒服，有的时候哦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跳的还特别快，特别难受。完了呢，这个间隔哦几秒钟，这好像就是个15秒钟吧，就好了。这就是这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地下呀哦，潮乎乎的，还有异味儿。这个尿了还不停的要尿去，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啊，效果实在
0: 那
3: 也
0: 特别
3: 不
0: 不
3: 好。
0: 舒服啊，是不是？
3: 哦，后来听你讲的这个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这说是五酶治细胞的。哎呀，当时我想的啊，反正是1块钱也不贵，咱就试试哦。这回吃对了，哈哈哈，用上了，这个效果太快了，挺好。
0: 哎，那好那好，哎，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用了之后有哪些收获呢？
3: 你看我记得哦，用上当天哦，我就感觉这个尿顺畅了，哦，不那么憋了，
0: 好，
3: 就感觉这个效果就这么快。
0: 哈哈哈。
3: 哎呀，我就越用越有信心了，慢慢的哦，这个晚上睡觉睡得香了，时间呢也睡得长了，也就是哦，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哦，我就感觉这个腰呢舒服的多了，不那么疼了。这个多拉几个活哦，腰呢也不那么酸疼的了。现在我用了40天了嘛哦，这个心脏感觉不憋闷了。气儿呢，就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呢，感觉也够用了，心不慌了啊。有时候呢，能帮助客人，哎，抬点东西啥的。现在啊，你有时候啊，人家这个买个大米啥的呢，50斤就放到咱后备箱里，哎呀，我就一下就能给他保心了，没什么问题了，挺好的，我觉得。
0: 哦，挺好，挺好。这个，咱们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调理呀、啊，应该说是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我还是要讲，它这里面呢有900多种活性酶，它不是单一的调理， 不是单一的作战，它是集团作战。900多种活性酶啊，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病变。人有病啊，那不就是细胞的病吗？所以说咱们呀，用就一定会有好效果。
3: 哎呀，你说的对啊，常老师。
0: 嗯，
3: 这回哦，我真的有了信心了，哈哈，因为我用的好嘛，我亲身体会到了。我寻思啊，我用的这么好啊，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0: 嗯，
3: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行不行。
0: 哎，这样，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哎，你给我说道说道。
3: 哎，我老伴儿吧啊，血压一直低。
0: 嗯，
3: 平常啊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头晕迷糊。
0: 嗯，
3: 哎，还总是感觉哦浑身没有劲儿，发虚的。
0: 嗯，
3: 还老是盗汗啊，晚上睡觉啊一整就是一身汗。这个情绪呢也不好，也不是说是因为啥哦，这个情绪特别低落，
0: 嗯，
3: 而且呢哦还贫血，你说咋整的呢？
0: 哦，
3: 这我就是哦，寻思着给我用还这么好哦，我现在赶紧让他也好起来，让他也用上，你说是不是？
0: 哦，好，这一点啊，你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酶呀、啊、就可以补细胞，通过补酶呢。我们就可以使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说实话，这个生酶疗法呀，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什么呢？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陈化发酵，结合呢现代生物科技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全新的生物制剂呀。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这900多种活性酶，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细胞啊代替那些受损的、衰老的、死亡的那些细胞。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营养全身的细胞。事实上一句话，还是我常讲的，人体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细胞病啊。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身体呢它就会得以康复。这是全新的调理手段，不光调理效果好，而且呢咱们还用得起。哎，用上90天，我们可以细胞换新，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心脑康复。记住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身体，那是什么呢？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啊完全康复啊。
3: 对啊，你看我现在哦特别有信心、
0: 嗯、
3: 这个信心哦挺足的。前些天哦我定了3个周期的，这回老伴儿哦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好好，那也赶紧让老伴吃上，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康复。那我们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和我沟通。好，再见。
3: 好好好，那再见了，常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

0: 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的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乔品。
3: 一看门楼上这位，周身上下一身青，这青袍子是又肥又大，往脸上看，清水脸，白里套青，青里套白，是散发披肩，用皮条子勒着散头发，腰里扎着根布带，背后背着口宝剑。徐良一看，哎呦，是他。谁呀？飞天魔女龙云凤。就这位活魔什么时候来的不清楚。在前文书咱说过，大闹三教堂这位也参加了，后来呢跟徐良他们告辞走的。他跟徐良他们没什么感情，他的目的叫整死白云瑞。因为这个事情跟徐良曾经闹得不睦，现在也说不上他是朋友啊还是仇人，见着他也不知是高兴啊也不知是惧怕。就拿这次来说，这位出于什么目的来的谁也猜不清楚。再看飞天魔女双腿一飘，跳下门楼，晃晃悠悠来到徐良近前，又看了看三具尸体，呲牙一笑：徐良，我老人家来了，你是高兴啊你是反对？老人家，我怕的就是您。哎，徐良也会说瞎话，不得不这么说。算你小子还有良心呐。本来嘛，我想办我的事情，可是可巧遇上了，又不能不管。徐良，你们先闪退一旁，我老人家今儿个高兴，给你们帮个小忙，把他秃头摘下来。房树安一看这组人就得利用，扑通就跪下了：我的老祖宗啊，老祖宗啊，您都把我想坏了。您了不在的时候，人们要谈起飞天魔女来，嘿嘿，哪一个不得挑大拇指称赞，说您老人家侠肝义胆，就是见义勇为。天底下再好的人没有超过您老人家的，虽然您老人家脾气不好勿听谗言，但是您毕竟是好人呢。您看我们正在难中，您老人家赶到了，您要替我们解围，您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一样。猴崽子，你这叫嫁鹰啊。哦，仅给我打溜须，我告诉你，我可不吃这套。要说多了可就假了，给我滚。哎，是了。你别看龙云凤嘴那么说，心里听这话挺舒服，明知打溜须他也爱听。龙云凤迈步来到昆仑僧近前：大和尚，认识我老人家吗？阿弥陀佛，你不是飞天魔女吗？是我。昆仑僧，你们挺不仗义呀、啊、

你别认为着我没在眼前，我就不清楚。其实什么事儿瞒不了我。你跟金灯剑客夏随良，还有什么那个武圣人于和，摆了一座八卦四象金灯阵、五行昆仑绝命台，困住白云剑客夏侯仁，打赌机长十日破阵，有没有这事儿？有。好嘞，那我听说的就不错了。你们不仗义在什么地方？不是凭真本领。要是换我呀，咱们指定个日期，找片开阔地，

0: 那才叫高人。什么弄个楼啊，摆个塔呀，要不摆个阵呢、啊？用这种邪门歪道赢人家，这算什么光彩的事儿？别看你们现在一时得逞，迟早有一天，你们跟这座镇得一块儿被消灭。
1: 龙云峰，你想干什么？
0: 干什么呢？我看这事儿不公平，我打算拔刀相助，给徐良他们帮忙。
1: 你也配拿命来？
0: 这昆仑僧啊，像个疯狗似的，晃大铲就上来了，唰就一铲。等铲落下去，再一看，龙云凤躲出有三丈多远去。那龙云凤的身法也特快，他把银牙一呲，昆仑僧，今儿个你算活的头了，你来看，嘎嘣铲来了。从他背后撤出那把名剑，叫碧月修光扫魔剑，把大宝剑一晃，是直奔昆仑僧，两个人就站在一处。人家龙云凤那在十几名杰出怪手之中名列前茅啊，论武艺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那么不丁点儿，那昆仑僧还没挨上班呢，那两个人动手他哪行？尤其今天龙云凤是手疾眼快，打起来格外的勇猛。二十几个回合过去，昆仑僧就有点盯不住了。昆仑僧一想，不好，我呀跑吧，别在这儿吃亏，有能耐你跟我进战。想的这虚晃一铲，扭身就走。结果他想错了，第一个龙云凤不能放他，第二个徐良、房叔安这些人那都不白给。此刻山西燕徐良把金丝大欢刀交到左手，你看左膀子虽然发麻，拎点东西还可以，把右手腾出来了，徐良就瞪出一支镖来，扣到手心，在这等着呢。昆仑僧刚往东边这一纵，徐良一刀手，这支镖就出来了。再扔这支镖前，徐良啊心里都嘱告呢，苍天有眼，神佛保佑啊，我打镖向来没落空过，希望这一次准上加准。其实这是多余的，徐良打镖是够准的、啊、一抖手，这只镖正揍的昆仑僧脑门子上头，这家打这个结实劲儿就甭提了、啊、就见昆仑僧的身子一晃，这时龙云凤就到了，手起剑落，咔嚓把他的人头砍下。方叔安利用这个机会往上一纵，把小片刀举起来，噗噗噗噗噗，七尺咔嚓砍了十二刀。这下他可算出了气了，方宽、方宝恨得牙根痒痒，也过来给他来了一顿，每个人身上都崩了不少鲜血。那些小老道一看啊，高僧死了，他们不敢在这儿待着，哇，扭头就跑，见武圣人送信儿去了。这都无能之辈，谁追他们干什么？哎呀，大家心里头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方叔安拎着耳朵，把昆仑僧这大肉脑袋举起来了。
2: 老娘，我叫你哼，你想的他妈有今天了吗？这脑袋我得烧回去，给死难。

0: 各位好机灵。说着，他把昆仑僧的僧衣刺啦撕下一块，把脑袋包上，掖到裤腰带上。众人转身谢过龙云凤，龙云凤一摆手，算了，徐良啊，你多余，你非得插手给他一镖干什么？不然的话，我手起剑落，他还活得了吗？
1: 是老荣家，我太恨他了，我就怕他跑了，所以我才补了一镖。
0: 往后我动手的时候，你不要插手，多此一举。
1: 是是是，徐良一看他挑理了，就怕这位翻脸。
0: 他这人最大的特点是翻脸就不认人，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高兴一会儿就不高兴，你得紧捧着他。徐良把镖上的血擦净，带到怀里头。
1: 老人家，能不能跟我们赶奔马家店，跟老少的英雄见一见？
0: 嗯，可以啊。都谁来了？徐良把来的这些人姓名通报了一遍。
2: 嗯，
0: 还行，其中没有几个饭桶。要按说这些人头挺齐呀，怎么就破不了四象金灯阵？
1: 哎呀，老人家别提了，是这么回事。
0: 徐良把详细的经过跟龙云凤一说，龙云凤乐了，哈，这别怪旁人，怪你们事先太马匹了，如果有所准备，也不能吃这么大的亏呀。当然了，打仗就得死人，光说人家死，自己人就不死吗？岂有此理呢，都得死。至于王元呐、万年古佛呀、鸿飞哈坤等人，这死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就拿我来说吧，既想给你们帮忙，就得把死字扔在九霄云外。至于那条锁链，你们放心，别的宝剑砍不动，别的刀伤不了他，他可扛不过我这口宝剑去。看见没，我这柄剑叫碧月修光扫魔剑呢，是专门砍这五金的铁链。徐良啊，这么办吧，我这阵高兴劲上来了，你们跟着我进阵吧，马上闯上五星昆仑绝命台，把吓唬人就给救了。几个人一听啊，心里说，这位可够狂的，你说的太轻巧了，马上就破阵哪那么容易，我们这上百名剑侠都受了这么大的损失，都没破了阵呢。但是你还别说这不字，你要一拦他的高兴，他就翻脸。房树安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哎，老人家，我看这样行不行，有账咱不怕算，我们跟武圣人于和打赌击掌10日破阵，现在刚开始，这时间呢还挺从容，是不是咱们一块儿先回店房，跟大伙见见面，看看那几路情况如何，好做的心中有数，然后呢再请您老人家破大阵，您看怎么样？去你娘的，你害怕了？你不同意我去破阵？没那意思，我哪能有那种意思，我是怕您老人家累。方叔安，我可告诉你啊，耍心眼跟别人耍去，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觉着我太狂了？你认为我有点吹牛？你们那么多人破不了阵，我就破不了，是这意思吗？没老剑客，我要有那个意思，箭射、马踩、车压、水淹、火烧，不得好死。算了算了，但愿如此。哎呀，不过我这个人也不是不通人情。徐良啊，你这膀子老不敢动弹，是怎么回事？

0: 我受了伤了。
1: 哦，就你刚才说中了毒弩，
0: 一点不假。
1: 哎呀，这么办吧，咱两不耽误啊。你呢，带着这俩孩子叫什么？
0: 方宽、方宝。
1: 哎，你们仨留下。你看看这尸体横躺竖卧的，不好看呢。特别是老五头，帮了回忙，三口人全搭上了。咱们觉着于心不忍，你们找来敲镐呢，刨几个坑。把人家尸体掩埋，留个记号。不管人家里有什么东西吧，给人家规整规整，锁好了。将来有一天你们胜利班师，奏明皇上啊，开封府的包大人呐、好知道有这么回事儿。是给修坟呢，是立碑呀，那你们的事儿咱就管不着了。我看你们就处理善后。然后呢，小梁子带着俩孩子回到马家店，再去探问那些情况，你们怎么安排跟我无关。我现在是非进镇不可，我一个人道路还不熟悉，得带个向导。我看方叔安，你就跟我去吧。
2: 我还明白。
1: 方叔安一听，我算他妈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好容易在镇里跑出来，叫这位狗死鬼又给我带回去了。但房叔安不敢说不字儿，
2: 因为太好了。
1: 老剑哥，我也想进镇呢、我要跟您老人家去，那我求之不得呀。这就叫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爱金似金，爱玉似玉。我跟着老剑哥走这一趟，我这能耐就得长不少。
3: 行，别说了，别
1: 白话什么。你到底愿意跟我去？愿意，太愿意了。
3: 好，收拾收拾东西，咱们马上起人。
1: 徐良想说什么，房叔安冲着徐良一使眼色，那意思我的爹，您别说了，这位是消息，不定哪阵就犯劲儿。干脆就把我豁出去得了，但盼着他的闭月修光扫魔剑能把锁链砍断，救了夏侯人，那不谁不高兴。要说房叔安这人真不含糊，到了现在也真豁出一头去了。徐良呢，确实也去不了，这个伤啊给他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徐良留下处理善后，然后跟房叔安、龙云凤约好了马家店不见不散。安下徐良他们爷仨不说，单说龙云凤带着房叔安起身过了河，赶奔四象金灯镇。房叔安一边走啊一边打主意，心说我怎么转着圈能把这位劝得活了心别去呀。他说别人准备的不成熟，我看这位毛光当的比别人还厉害十倍，这大白天就进阵，哎呀，这可太不把握了。但是房叔安呢可没坏心，一边走一边给他介绍镇里的情况。老人家，如果说那个夏穗娘也好，他那些帮凶也好，就像昆仑僧这样单打独斗，那您的能耐是绰绰有余呀、谁也不是您的对手。但是那帮小子说人话不办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全是弯弯道，这镇里头还有炮呢，那个神仙难躲一溜烟的，那王元老剑客那几位就死的炮下呀。我宁可注意那冒烟的玩意儿，那玩意儿咕咚要一响，咱二位全得归位。
3: 嗯，说的是，不过你放心，他有千条妙计，我老人家有一定之规，想不让他打上他就打不上。
1: 是吗？哎呀，那样的话那我可就放心了。正当午时，他们俩进了西山口了。方叔安一看呢，不进阵干脆就不行了，这逼命的在后头逼着呢。老方一横心，把小片刀晃动着在头前带路，

0: 坏了，大概从这儿再往里走啊，5、6里地儿就到了五行昆仑决命台了。您随我来，掏钱带路，别说别的，哎。刚拐过一道山嘴，就听见锣声响亮，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两人不敢走了。两旁山坡当间是一条道，再看从山坡上树林后面石喇子的后头冲出5、60人，一字排开，把道路给拦住。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阴光大法师古月和尚，他也是奉命在这守大阵的。这古月和尚往对面一看，哎，就来俩人，头前那位挺大个脑袋，那不房叔安吗？后边那是谁？他还不认得龙云凤。房叔安一看是古月大和尚，脑瓜都嗡嗡直响。问老剑客，我向您介绍介绍，这和尚比昆仑僧还不是东西。要没有他，昆仑僧夏随良以及他们那些爪牙早就叫铡刀给铡了。就是他砸囚车皮木龙，把这帮人给救的。现在朝廷就要严拿他，他是最主要一个犯人，要活的还不要死的，等着取他的口供。但这老家伙能耐还大，老剑哥你可得留神。你说吧，要活的要死的？活的呗。好了，你就瞧好。龙云凤往前一哈腰，直奔古月和尚，把手中剑一晃，这山谷里就打了一道厉闪，唰唰唰，夺人的耳目。我对面这出家和尚是古月吗？弥陀佛，你是何人？飞天魔女龙云凤，你祖奶奶来了。凶僧，还不拿命，更待何时？
1: 票金额持续下降。中
2: 国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浪费。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0: 友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飞天魔女龙云凤带着大头鬼房树安闯进四象金灯阵，正遇上烟光大法师古月。房树安深知这个家伙是罪魁祸首，应该抓个活的，交到开封府要他的口供。龙云凤点头称善，晃掌中闭月修光扫魔剑，跟古月就站在一处。这古月呢，可听说过龙云凤的名声，知道这个女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他起心眼往外有点瞧不起他，认为龙云凤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你站俏就站的是个女的，你能有什么能耐？说话语无伦次，疯疯癫癫，就你这模样还有什么了不起的武艺吗？俗话说轻敌必败，这个古月倒霉到这上的。结果两个人一伸手，他这才发现龙云凤可不是一般的人，掌中的闭月修光扫魔剑光华万点，出手如电。古月心头就一惊，可这阵他再想撤出身子不打了已经不行了。为什么？已经被剑光把他扰在当中。如果按排列的方法，人家龙云凤排到第七名啊，仅次于白衣神童小剑魔。古月呢名列第十二名，两个人差着好几层呢。要说差一级可以说相差无几，这不行。因此古月是越打越别扭，越打越不是人家的对手。正在手忙脚乱的时候，就觉着脑瓜皮凉丝丝的，啊！让龙云凤给他来了个炒肉拉皮儿，把头顶心连皮带肉薄薄的片下一片，呲，那血就钻出来了。就在古月一愣的时候，龙云凤借礼加酒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过去，把他给抓住了。龙云凤把他捆上之后，回过头点手唤房树安：房老爷，看着他，
2: 你来了。
1: 不过房树安深知他是个老虎啊，我看着这玩意看都看不住，万一叫他跑了怎么办
2: 呢？问老剑哥，这东西才狡猾呢，弟子恐怕看不住，万一您在前头打阵，我一个不留神他再跑了呢。
1: 饭桶，你没看他捆着吗？你连这么个人都看不住，
2: 那倒是，要是一对一那没有关系，不过咱们人太少，人家人多，你知从哪儿再蹦出几个来，倘若把他救走了，咱不白费劲了。
1: 那你说要活的，干脆就把他杀了得，别呢。咱这么办行不？你想个什么招呢？还让他跑不了，就是跑了也是废物点心一块了。想个那么个万全的办法。嗯，好吧。龙云凤一听，房叔安说的不是没道理。他把宝剑背在身后，把两只手探出来了，抓住古月的左右肩头，稍微一使劲儿，古月一声惨叫，好像没背过气去。闹了半天，龙云凤把他两只胳膊的骨环全给掐掉。这回这两条胳膊可好了，可以来回甩动，失去了作用。就是把古月给救回去也是个残废，把筋都给掐折了。他这个腿呢给他留着，这么大块头谁背着他，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赶着他走。留着他这张嘴，到开封府过堂的时候可以叫他招供。哎，房叔安一看这还不错，虽然他俩胳膊残废了，仍然是拿绳子捆着，老房一手提着小片刀在后头压着他。单说龙云凤打了个胜仗啊，他这心呢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他恨不能冲上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仁。其实他跟夏侯仁一点交情都没有，为什么这么热心呢？原来龙云凤爱显示自己，你们不是都不行吗？哎，我行，你们救不了夏侯仁，我救了。这叫人前显贵，傲里多尊。这人也骄傲的不得了啊。可是还没等他到五行昆仑绝命台呢，突然对面伏兵四起，有一人高声喊喝：“呆！”对面来人慢往前进，夏随良等候多时。好，龙云凤往后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可不是，来的人正是金灯大界，左面有翻掌震西天方天画，铁掌劈雷子詹峰詹明奇，右面有黄蜂剑客和血手飞廉江红烈，背后还有几十名群贼。夏随良单手提着三尖匕首钺，是满脸的杀气，眼露凶光。你看这龙云凤也不傻，分对谁，他知道夏随良那是最不好惹的，因此也就加上小心了，把宝剑在手中一提。龙云凤咬了咬牙：“哼，夏随良，我找的就是你，到的就是你。”夏随良把头拨楞了拨楞：“龙云凤啊，你说话有点自不量力，你别觉着你了不起，在夏某的面前你是甘拜下风啊。我正告你，马上把燕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放了，然后你跟房叔安二人跪在我的面前，任凭我法落，这是你的便宜，如其不然，我叫你死无葬身之地。”龙云凤闻听仰面大笑：“ 笑的这个难听劲儿就甭提了。他嘎嘎这一乐呀，连夏随良汗毛根都觉着发炸。你乐什么？我乐你死在眼前还发威呢。我荣云凤可没吃错药，没听说过放仗不打，我就叫你处置我。你拿我当了三岁的孩童了。夏随良，废话甭提，你过来受死。书说简短，两个人站在一处。哎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那夏随良名列第四名啊，龙云凤第七名，两个人差着好几级呀。而且龙云凤在闯阵之时，会斗阴光法师消耗了一定的体力，跟金灯剑客站在一块儿，就显着更不行了。因此打斗到三四十个回合，把龙云凤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淌，掌中这把碧月修光扫魔剑也发挥不出来什么作用了。夏随良一边打着，心中一边高兴，这个魔女说什么今儿个我也不能叫她跑了。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怎么了？龙云凤没注意，三间匕首月正好扎到她腿上头。啊！龙云凤一哆嗦，金灯大剑手往怀里头一拽，一躺下吧，你给我！他这玩意儿带链的，往怀里一拽，龙云凤站立不稳，摔了个仰面朝天。血手飞廉江红烈利用这机会，以闪电般的速度窜到龙云凤近前。手起掌落，啪！把龙云凤的头颅击碎。可惜，飞天魔女是命丧八卦四象金灯阵。方叔安呢，在后头看得清清楚楚的。老方的左手拽着绳子，右手拎着刀，晃着大脑袋一看，
2: 咦，我你妈！
1: 他一看这怎么办？就剩我老哥一个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我这还带着一块，我带得了吗？老方一想，去你妈的吧！事到现在也不能要活的了。他把小片刀对准了阴光法师的后心，啊！这一刀就给穿透了。古月还觉着不甘心呢，扭回头来还看看方叔安，弥陀佛，你怎么着？您？方叔安拿小片刀在他肚子里一绞。古月这才死定了，眼睛往上一翻，身子晃了两晃，栽倒在地，崩了方叔安一身血。方叔安拽出小片刀是抹头就跑。夏随良急得一跺脚，哎呀，我们怎么把这事儿给忽略了？阴光法师，哎，死得太惨了。方天华在，别让方叔安跑了，说什么也得把他抓住。
3: 遵命。
1: 方天华领了伙人，赛后的撒脚就追。方叔安，你站住！这方叔安呢，肉烂嘴不烂，你就跑得了呗。不，一边跑一边穷对付， 他回过头来说：“
2: 我才不站住呢。”

0: 里走，鸟地方走，你就不用关心。我看你往哪跑，鸟地方跑。哎，您别说，你看方叔安打仗没能耐，跑的还挺快，撂蹶子跑啊。他深知要落到方天画一伙的手里，真得扒他的皮呀，都把他恨透了的。可是一样，他怎么能跑得过方天画呢？眨眼的功夫就是叫人追上了。大头鬼想压我命休矣，这他拿手这么一糊了，觉着这个后腰这块什么玩意儿这么别扭，不不愣愣的。哦，他忽然想起来了，对呀，我这还带着卧佛昆仑僧一颗脑袋呢，准备拿回马家店给死者祭灵啊。现在是越清楚越好，干脆把这肉头我也扔了吧。他一边跑一边把这包解下来，把扣打开，冷不丁一回身，捏发宝，呜，奔方天画就打起来。方天画不知的是什么呢，就觉着一道亮光扑奔自己而来啊，往旁边一闪，八大掉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去多远。方天画眼尖呢，发现是颗人头，呲牙咧嘴的，谁呢？赶忙过去抓住耳朵给向了向面。哎呀，正是他好朋友卧佛昆仑僧。心说怪不得他没回来呢，闹了半天死了，甭问是死到房叔安徐良他们的手中。大和尚，你死的太惨了，我方某一定给你报仇雪恨。你想他抱着脑袋向面，再在这思索片刻，再这么一哭，就耽误了一会儿功夫。房叔安抓紧机会就跑出有半里地去。房天华一想，对，我别光顾了难过，我得抓房叔安呢。他让小老道把人头捧着交给金灯大剑，他继续在后的追赶。可是就这么一来一往，给房叔安找了机会了。老方啊，就窜进密林之中。方天画等到林子边了，没敢进去，因为他知道方叔安坏，这小子什么损主意都有。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他要给我一下子，我倒霉不？方天画就在外头喊：“方叔安，你出来！”方叔安躲在一棵树后，一边闭着眼休息，一边打主意。我的妈呀，出了阵没出了阵，我得想方法逃走啊，往哪边走对呢？方天画在外头喊，他不言语。后来方天画祖祖奶奶那骂，老方还不言语，心说活该，你有劲儿你就骂吧，反正我也叫人骂惯了，听着这玩意儿也不许乎。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方叔安绞着脖子叫人给掐住了，砰！您说这位有多损吧，把房叔安拎起来像拎包似的啪给扔出去了。老方心说，这人比我他妈还损，这谁呀？这是正好扔到方天画眼前。大堂主一看，呵，小贼，你这什么毛病，冷不丁蹦出来了。方叔安气得一扑了脑袋，废话，我吃错药了，我是叫人扔出来的。正在这时， 树林里头走出几个人来。扔方树安这辈走的最前边，一说话还大哑脖子，嘿嘿嘿嘿嘿，方老爷还记着我吗？房树安在地下站起来，揉揉眼睛一看，哎呀，我闹谁呢？闹了半天是老剑客山药蛋，在上淮山老剑客的身后，有铁观音、彭之花、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在他们身后，还有老剑客陆天林。那位侠女陆小英，一共老少五个人。房树安呢，就像吃了一副顺气丸呢，哎，觉着这回有了把握了。他来到上淮山近前，把老头千心给抓住了。我说你有这么缺德呢？故友相见，你不说唠几句，你怎么掐脖子把我摔出来了？哈哈。我姓方的，我认为你这个能耐有长进，没想到咱爷们儿怎么还这么没出息，叫人撵得躲到树后头，连大气儿都不敢吭，人家骂的那么难听，连老朽都挂不住，我看你这脸上不红不白的。
1: 哎呀，这就是功夫啊，
0: 仁者自安呐、啊，您明白吗？我是练气士啊，呸！你别不害臊了你。方叔安忙里偷闲，这阵还没忘了开玩笑呢。但是老方说过几句笑话之后，突然正言厉色地说，我说各位，咱们有话一会儿再唠，可了不得了，飞天魔女龙云凤刚死在镇里啊，这座大镇可真要命啊，你们最好保住我，快些逃走，不然的话一会儿夏随良就来了。这几位还真听话，出来会斗方天化。方天化一看都认得，在三仙观见过面，知道惹不起，赶紧收兵撤退。他走了，这算他聪明捡了个便宜。可这些人也没敢打阵，保着方树安从镇里头出来回归马家店。一边走，房叔安一边问呢，
1: 我说老爷子，你们这是从哪来？
2: 从三仙岛啊，接着你们的请帖了，能不来吗？
1: 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啊。您知道镇里的情况吗？
2: 刚来上哪知道？
1: 哎呀我的妈，
0: 可要了我这条老命。

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 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二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河南开封市民梁静义：

0: 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八十八，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一百，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5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勇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2: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 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4: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5: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6: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7: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8: 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9: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7: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
10: 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1: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技能人员招募工作。
12: 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军工钢服、数字经济。
13: 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4: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5: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
7: 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
16: 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10余类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7: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8: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
10: 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

0: 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就是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8: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计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计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7: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 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五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

0: 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五人中就有两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六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1.99%，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期我国总体呈现南方降雨频繁、北方晴热持续的天气格局，不过今起五天，也就是5月15号至19号，中东部将迎来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余省区市，部分地区雨量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升级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为3级，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海南东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已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总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会获悉，目前2026年版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公开征求意见已经结束，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清单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对清单内重点产品履行相应质量安全责任和义务，重点聚焦在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方面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工业产品。今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通过提供债务担保支持巴基斯坦成功在中国发行首笔人民币计价熊猫债，此次发行也是巴基斯坦在离岸资本市场发行的首支主权债券，规模为17.5亿元人民币，期限3年，票面利率2.5%或超5倍认购，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巴基斯坦在水务、能源和卫生等领域的可持续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俄罗斯与乌克兰当地时间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最后来看此刻提示，12306净字票今天开售。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乘车日期为5月29号至6月30号周中，也就是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带有净字列车的车票即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但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这类车票会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而今天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今天呢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今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0: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 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4: 当海浪里心动两个人不可表扬，
5: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下相继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6: 夫妻识别的是难想，
5: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7: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至真至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5: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7: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说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下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 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5: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2: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8: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5: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9: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5: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0: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5: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1: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5: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2: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0: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 他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13: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4: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杏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杏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3: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5: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3: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16: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3: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4: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17: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50-60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60%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 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18: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7: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19: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7: 游客张先生：
20: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哈，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17: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21: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0: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3: 三棵树马上住，
22: 更健康的中国区。
2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4: 广西金嗓子。
2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27: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28: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 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27: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1: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它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27: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28: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27: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2: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还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这从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铝和鞣酸了一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27: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2: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27: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4: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呀，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27: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1: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27: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

0: 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1: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类的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2: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3: 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39.17度，东经141.97度，发生6.8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4: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5: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4: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2: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4: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6: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4: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

0: 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的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侨乡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侨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
3: 谭老师，
4: 你好。
3: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4: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粗戏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啊，其实还是以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她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种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3: 嗯，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

0: 用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来，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1: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真诚地塑造人物，真诚地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也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9.1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0: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1: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0: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啊，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在行业里面选角的这种逻辑，包括一些影视创作的这个逻辑，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应该说，这部电影它的这样的一个爆红吧，给我们的这个行业其实能够带来一些非常大的启发。我们在选角也好，在投资也好，在创作也好，都要理性，尤其是不能够迷恋流量明星。当下的一些影片的话，它的这种大 IP、大明星这种大投入的制作，其实是给行业会带来巨大的一个回报的压力。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说，中小成本电影同样可以带来一个很高的回报率，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从流量优先。 转变为到赤配为王，给阿曼琴说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也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搭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沉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1: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桥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桥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桥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桥批呢，虽然是只是桥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潮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0: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2: 时代新生，中国之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下午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2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地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化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从明天起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明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明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昆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明天凌晨1点， U17国足将在 U17亚洲杯1/4决赛中迎战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对于已经拿到了 U17世界杯参赛资格的国少队来说，也到了放下包袱去踢一场漂亮比赛的时候了。明晚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明天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北京的多座立交桥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粉红项链，道路变身花路。大家用网络热词赞叹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那为什么北京今年的月季开得这么艳？蔷薇属三巨头，月季、蔷薇和玫瑰到底要怎么分辨？欢迎各位收听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5: 行走在满是年轮的
6: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
2: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7: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7: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 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8: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7: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9: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高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8: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维尔特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贵人。在我后来呀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那些年里呀，但凡遇到了学术上的难题，都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接到他的电话，我当然格外高兴啊。博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给我说，他说，常啊，你还记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那个退休的工程师怀特先生吗？我一听啊，立刻就说，当然记得，我对这位怀特先生啊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是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身体啊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啊。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但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
9: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 可是两大难关呢。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8: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他的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了，腰椎呀退行性病变极为的严重，肩膀和后背呀就像背了个大铁疙瘩，就咱说的铁板，僵硬的转不动，那就钻心的痛，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等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三十会儿，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来，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都需要家人照顾。这些年啊他跑遍了美国顶尖的医院，什么心内科呀骨病的专家呀，看了一大堆呀，药吃了一大把又一大把，那么理疗针灸手术也尝试过，可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颈椎和腰椎的疼痛只能是靠什么呢，靠止痛药来缓解，一停药就复发。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医生说了只能暂时是保守治疗，那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脑梗的风险呀。到最后怀特先生对治疗已经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给家人说不如就这样吧。
9: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8: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威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威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些病症啊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骨关节疼痛导致它无法活动，活动量不足又增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 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博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心脑血管、骨科、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

0: 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皇宫汉方膏进行调理，并且呢，前一个月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性酶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呀，说这个颈椎呀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呀，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那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呀喘得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更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他的脖子呀，哎，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儿，现在拄一个八棍儿了。那么走个10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常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呀，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后面2个周期呀，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8个月，我们再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喽，不用拄拐走上半小时、1小时的，那没事儿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着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而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他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1: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难题，竟然被活性酶疗法彻底攻克，这真是医学奇迹呀！那常老师，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0: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 皇宫汉方膏所毒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针对性极强的活性酶组成的细胞修复军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其中两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的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啊，那就等于是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僵硬，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是人体自身呀、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1: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0: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啊，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啊，药材到地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组方当中的8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太震撼了，查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18-3969 400-818-396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

0: 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C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常老师好。
2: 哎，你好。
1: 哎，常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2: 嗯。
1: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
2: 嗯。
1: 啊，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2: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话实说，
1: 哎，
2: 不管是沈阳的、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您呢，找到了我，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
1: 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2: 嗯，
1: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两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2: 嗯，
1: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2: 嗯，
1: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2: 嗯，
1: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2: 哦。
1: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十分钟，还他又没劲儿了。
2: 哦。
1: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2: 嗯。
1: 嗯，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
2: 嗯。
1: 完了关键是一条咋，他常年便秘呀，啊。哎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哎呀妈。
2: 嗯，
1: 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2: 对。
1: 哎呀，你觉得搁那还使劲儿，哎，还变不出来。
2: 嗯，
1: 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2: 嗯。
1: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2: 嗯。
1: 哎呀，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两盒试试。
2: 哦。
1: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
2: 嗯。
1: 结果去邻居那拿了两盒这个皇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2: 嗯。
1: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2: 哦，是这样的。
1: 嗯嗯，
2: 啊，原来
1: 嗯
2: 你老伴是跟邻居借了两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1: 是呗。
2: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国药准字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吧。
1: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
2: 嗯，
1: 现在吧他就这个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嗯，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十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嗯，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20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
2: 嗯，
1: 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为说起来费劲嘛。
2: 嗯，
1: 得我拽一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儿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
2: 哦，
1: 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
2: 嗯，
1: 啊，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啊，就是你敢，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要原先你不放心，
2: 哦，
1: 万一他把碗退了呢。
2: 哎，
1: 嗯，不晃悠了。
2: 嗯，
1: 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2: 哦，
1: 他现在能控制住了。嗯，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
2: 哦，
1: 哎呀都3-4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
2: 嗯，
1: 完了自己也遭罪呀，啊，你说。
2: 对对。
1: 我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一天一次。
2: 嗯，
1: 而且还早晨了呢。嗯，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
2: 嗯，
1: 现在也就是5-6-7分钟，哎，出来了，完了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
2: 嗯，
1: 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2: 对对对。
1: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
2: 嗯，
1: 啊，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

0: 哦，
1: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但也
0: 哎
1: 是
0: 呀，
1: 个实
0: 挺
1: 在人儿，
0: 像，
1: 啊，挺论
0: 哦，
1: 效果，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对，
1: 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朋友都这样，思想呢比较固化，就觉得只有传统的什么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才能治病，其他的我都不信。我在这儿说实话啊，这些想法真的是要不得，要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呀，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0: 知道，
1: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儿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儿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是1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他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1克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出门遛个弯儿啊、买个菜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0: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我先感谢您，谢谢您哈。
1: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

0: 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儿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呀，随时给我来电话。
1: 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哈，谢谢常老师。
0: 好，再见，这朋友。
1: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0: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我是个老太太呀。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药呀。哎，还1克1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3: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哎呀，都瘫在床上6年了。那阵子啊，这个病重吧，家里人都看着我好不了了。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啊，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家里头呢。
0: 哎呀。
3: 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着常老师讲的。哎呀，您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0: 对。
3: 而且啊，您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上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啊，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啊。
0: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呀？咱们这些老年人啊，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是不是啊？
3: 常老师啊，就是啊，你说我多亏了我是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5种病呢。我有这个肺心病。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发展成气管炎了，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0: 坏了，落下病根了。
3: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缺血，心肌缺血。还有早搏。你说这眼睛吧，左眼还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0: 这遭大罪了呀。
3: 就是啊，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0: 天天度日如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怎么忍呀？
3: 人家大夫说我是骨膜炎，这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这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的。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

0: 中药、西药、偏方，
1: 嗯。
0: 哎，谁说的好啊？我都那试一试。可是
1: 对，
0: 啊，
1: 都得
0: 这
1: 试
0: 个
1: 试。
0: 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
1: 嗯。
0: 哎，这么多年了，那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1: 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老人家这个，咱实话实说，是不是还是没效果呀？
0: 哎，对呀，你说这个那些啊，都是吹牛忽悠人，
1: 嗯。
0: 没效果啊。哎，这早先啊，我是130多斤，现在啊，只剩下102斤了。
1: 你看看，花钱遭罪受啊，这是不是呀？
0: 哎呀，这102斤啊，你说就剩下这点，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眼眶都塌下去了。你说我这咋整呀，常老师？我天天听您这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
1: 对，
0: 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哎，我说我还没用过，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一试，我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
1: 对，
0: 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得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1: 好，吃到现在吃了多久了？
0: 这不吃了有1个月了吗？
1: 嗯。
0: 现在啊，睡觉真是，哎呀，之前啊，我这半夜2、3点钟了都还醒着睡不着，
1: 嗯。
0: 有时候吧，一直到2、3点钟才能眯瞪一会儿。
1: 哦。
0: 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那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变化，你再给我说说。
0: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
1: 嗯。
0: 哎，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哎，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1: 好。
0: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的个水果也没断溜，哎呀，都那给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1: 行。
0: 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一天一回，哎呀，可通畅了。
1: 真好。
0: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1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1: 对。
0: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1: 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体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从头到脚。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什么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您记住了，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呀，只要是通过这个皇宫汉方膏当中的，

0: 要坚持，哎，听我讲，咱们务必要用足三个周期，咱们把病调理好，今后不再犯了，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这样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老师，太谢谢您了，那我就真的有救了。
0: 好，你一定要把后续的药，咱们要备好备足。我呀，也不多说了，你就放心用药，我呢，祝你早日康复，郎家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常老师了。完了，我就打电话报名去。那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材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哎，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常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0: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3: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缓上半天啊才能够走。还有那个胳膊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1克1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0: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呀，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你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这
3: 好
0: 对你
3: 的。
0: 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的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那你刚才呀，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3: 我就是有高血压，关键我这个血压您不知道还不稳定。就是有时候嘛还挺正常的，有时候这血压高压高起来都高到有170，低压嘛也将近有100。
0: 又不好。
3: 对，因为我也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吃那个正极降压片，还有那个下蚊地平，但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连那个脑袋瓜嘛也发沉。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0: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你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只不过如果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这是第一犯呀。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你告诉我啊。
3: 哎呦，其实之前嘛，我也有过那么一回。
0: 哦，有一回那一定要注意了。
3: 哦，
0: 这类疾病啊，它很残酷，一次两次，那么说真的，你是捡着便宜了，知道吧？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呀，咱们在医学上有这么个说法，

0: 轻，两回中，三回就要了你的命。那么有的呀，基本上两次就瘫了，知道吗？没瘫的话，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唤。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1: 哎，是的，是的，我也挺明白的。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那您说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好呢？
0: 你这个情况呢，必须得好好用药，必须得用上生物酶疗法。国药黄喉汉方膏啊，必须用足三个周期，那么就是90天。咱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栓呀，溶解血脂都很重要。血栓你记住了，它不光是毒大脑啊，很多人不懂，说脑血栓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光毒脑袋呢？不是的，毒到哪儿都是问题。你毒到心脏上叫心梗，你毒在大脑上叫脑梗，你毒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现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通过一定要记住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当中啊，它有脑修复酶，还有呢神经活性酶，咱们再来激活呀脑神经细胞和修复大脑神经细胞，重建脑神经网，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从而呢就能使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这样的话，这病不就好了吗？这个你懂吧？
1: 哎，懂懂懂。
0: 哎，这个事儿呢，你这一身的毛病，听我的，咱们就用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来治。我都治好了几千例上万例了。就像咱们天津，我印象当中啊，天津有个姓白的患者，76岁。前两天呢，我俩还通电话。他在床上瘫了3年半了，常年卧床的痛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
1: 确实这样。
0: 他就在这个家里，炕上吃，炕上拉。家里有3个闺女，1个儿子，轮流伺候他。伺候这个时间长了，咱们大伙都知道床前白日无孝子啊，把这个闺女啊儿啊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后来呀、听我讲了，他就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说真的啊，他用了5个周期下来之后，现在呢能下地儿了，能自己上卫生间了，能够吃饭自理了。用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那调理就是好啊！
1: 哎呦，听您这么说，那真的太好了！哎，听您这么说，那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0: 哎，你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尽早的把咱们黄喉汉方膏给用上。这个1个周期之后，哎，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求您啊，一定要用足3个周期。3个周期之后啊，你这个2次脑血栓后的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就可以解决了，再也不犯了，咱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电话去报名了。谢谢您的唐老师。
0: 好的，别客气。我在这里呀、也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黄喉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俺哥听黄喉汉方啊，1颗1块钱，俺哥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2个名额。我叫刘建国，我老伴儿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山西临汾的。
0: 哎呦，咱们山西的这朋友啊，你这样，你有问题啊， 你先给我说说您的病情。
3: 好好好，常老师，我实话实说啊，我以前真没有吃过像生物新药黄宫开方膏这么好的药。
0: 嗯，
3: 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天了啊。
0: 嗯，
3: 那效果特别好，前天活动哦，我都报上名了。
0: 嗯，
3: 这回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呀，把我俩的情况哦，我先跟你说一说啊。
0: 嗯，
3: 你看看我老伴儿用行不行？
0: 嗯，这样啊，先说说你的情况，你本人多大年纪了？
3: 你看我今年才66岁。
0: 嗯，
3: 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啊。就是这个头几年年轻嘛啊，也没有啥病，上夜班。但是现在呢，我上白班了。
0: 嗯，
3: 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啊，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是失眠。严重的时候呢，一宿一宿的就睡不着觉啊。
0: 嗯，
3: 好一点，一宿我就能睡个3个小时啊，4个小时，就那个样子。我本来啊，这腰也不好，有腰托。开车就觉得这腰疼的，也是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嘛，顶在那里就不爱动，疼的个哦，就跟蛇肉是一样哦，
0: 嗯，
3: 就特别酸疼，
0: 哦，
3: 但是哦，这心脏呢也不舒服，有的时候哦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跳的还特别快，
0: 嗯，
3: 特别难受。完了呢，这个间隔哦几秒钟，这是好像就是个15秒钟吧，就好了。这就是这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地下呀哦，潮乎乎的，还有异味儿。
0: 嗯，
3: 这个尿了还不停的要尿去，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啊，效果实在
0: 那特别不舒服啊，是不是？
3: 哦，后来听你讲的这个生物西药。黄宫海防膏啊，
0: 嗯，
3: 这说是五枚治细胞的，哎呀，当时我想的啊，反正是1块钱也不贵，那就试试哦，
0: 嗯，
3: 这回吃对了，
0: 嗯，
3: 用上了，这个效果太快了，挺好。
0: 哎，那好那好，哎，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用了之后有哪些收获呢？
3: 你看我记得哦，用上当天哦，我就感觉这个。尿尿顺畅了，
0: 嗯，
3: 哦，不那么憋了，
0: 好，
3: 就感觉这个效果就这么快，哎呀，不就越用越有信心了，慢慢的哦，这个晚上睡觉睡得香了，
0: 嗯，
3: 时间呢也睡得长了，
0: 对，
3: 也就是哦，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哦，我就感觉这个腰呢舒服的多了，
0: 对，
3: 那么疼了，这个多拉这个活哦。腰呢也不那么酸胀酸疼的了。
0: 嗯，
3: 现在我用了40天了嘛啊，这个心脏感觉不憋闷了。
0: 嗯，
3: 气儿呢就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呢感觉也够用了。
0: 嗯，
3: 心不慌了啊，有时候呢能帮助客人，哎，抬点东西啥的。现在啊，你有时候啊，人家这个买个大米啥的了，50斤这个放到咱后备箱里，哎呀，我就一下。就能跟他保下来，
0: 嗯，
3: 好好，没什么问题了，挺好的，我觉得。
0: 哦，挺好，挺好。这个咱们通过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调理呀，应该说是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我还是要讲，它这里面呢有900多种活性酶，它不是单一的调理，不是单一的作战，它是集团作战。900多种活性酶啊，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病变。人有病啊，那不就是细胞的病吗？所以说咱们呀，用就一定会有好效果。
3: 哎呀，你说的对啊，常老师。
0: 嗯，
3: 这回哦，我真的有了信心了，哈哈，因为我用的好嘛，我亲身体会到了。我寻思啊，我用的这么好哦，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0: 嗯，
3: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行不行。
0: 这样，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你给我说道说道。
3: 哎，我老伴儿吧，哦，血压一直低，
0: 嗯，
3: 平常哦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头晕迷糊，
0: 嗯，
3: 哎，还总是感觉哦浑身没有劲儿，发虚的，
0: 嗯，
3: 还老是盗汗哦，晚上睡觉哦一整就是一身汗，
0: 哦，
3: 这个情绪呢也不好， 也不是说是因为啥哦，这个情绪特别低落，
0: 嗯，
3: 而且呢哦还贫血，你说咋整的呢？
0: 哦，
3: 这我就是哦，徐师长给我用还这么好哦，我现在赶紧让他也好起来，让他也用上，你觉得是不是？
0: 哦，好，这一点啊，你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酶呀、啊，就可以补细胞，通过补酶呢，我们就可以使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说实话，这个生酶疗法呀，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什么呢？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陈化发酵，结合呢现代生物科技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全新的生物制剂呀。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这900多种活性酶，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细胞啊代替那些受损的、衰老的、死亡的那些细胞。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营养全新的细胞。实质上一句话，还是我常讲的，人体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细胞病啊。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身体呢它就会得以康复，这是全新的调理手段。不光调理效果好，而且呢咱们还用得起，哎，用上90天我们可以细胞换新，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心脑康复。记住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身体，那是什么呢？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啊完全康复啊。
3: 对啊，你看我现在哦特别有信心、
0: 嗯、
3: 这个信心哦挺足的。前些天哦我定了3个周期的，这回老伴儿哦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
0: 好好好，那也赶紧让老伴吃上，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康复。那我们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和我沟通。好，再见。
3: 好好好，那再见了常老师啊。
0: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
4: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 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高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0: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威尔特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贵人。在我后来呀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那些年里呀，但凡遇到了学术上的难题，都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接到他的电话，我当然格外高兴啊。沃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给我说，他说，常啊，你还记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那个退休的工程师怀特先生吗？我一听啊立刻就说，当然记得，我对这位怀特先生啊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是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身体啊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啊。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他最折磨他的，但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
2: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可是两大难关呐。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0: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他的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了，腰椎呀退行性病变极为的严重，肩膀和后背呀就像背了个大铁疙瘩，就咱说的铁板，僵硬的转不动，稍微动一下脖子和腰啊那就钻心的痛，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等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 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

0: 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30会儿，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来。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都需要家人照顾。这些年呀，他跑遍了美国顶尖的医院，什么心内科呀，骨病的专家呀，看了一大堆呀。药吃了一大把又一大把，那么理疗、针灸、手术也尝试过，可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颈椎和腰椎的疼痛，只能是靠什么呢？靠止痛药来缓解。一停药就复发，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医生说了，只能暂时是保守治疗，那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脑梗的风险呀！到最后，怀特先生对治疗已经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给家人说：“不如就这样吧。
1: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0: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沃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沃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些病症啊，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骨关节疼痛导致它无法活动，活动量不足又增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沃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心脑血管、骨科、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皇宫汉方膏进行调理，并且呢，前一个月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性酶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呀，说这个颈椎呀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呀， 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那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呀喘的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更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他的脖子呀，哎，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儿，现在拄一个八棍儿了。那么走个十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唐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啊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后面2个周期啊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8个月，我们再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喽，不用拄拐走上30-1小时的那没事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着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而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他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1: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难题竟然被活性酶疗法彻底攻克，这真是医学奇迹呀。那常老师，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0: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针对性极强的活性酶组成的细胞修复军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其中2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到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

0: 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呀，那就等于是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僵硬，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使人体自身呀，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1: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0: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呀，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呀，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呀。药材道地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处方当中的八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太震撼了！常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常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0: 嗯。
2: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0: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
2: 哎，
0: 话实说，不管是沈阳的 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您呢，找到了我，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
2: 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0: 嗯，
2: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两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0: 嗯，
2: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0: 嗯，
2: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0: 嗯，
2: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0: 哦。
2: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十分钟，哎，他又没劲儿了。
0: 哦。
2: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0: 嗯，
2: 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你说。
0: 嗯，
2: 完了关键是一条咋，他常年便秘呀、啊、哎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
0: 嗯、
2: 哎呀妈、
0: 嗯、
2: 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0: 对，
2: 哎呀，你觉得搁那赶他搁那还使劲儿，哎，还便不出来、
0: 嗯、
2: 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0: 嗯
2: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0: 嗯，
2: 哎呀，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两盒试试。
0: 哦，
2: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
0: 嗯、
2: 结果去邻居那拿了两盒这个皇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0: 嗯，
2: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0: 哦，是这样的。
2: 嗯
0: 啊，原来
2: 嗯
0: 你老伴儿是跟邻居借了两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2: 是呗。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国药准字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呗。
2: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
0: 嗯、
2: 现在吧他就这个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嗯，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十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嗯，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二十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
0: 嗯，
2: 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别说起来费劲嘛，
0: 嗯，
2: 得我拽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儿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
0: 哦，
2: 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
0: 嗯
2: 啊，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啊，就是你敢，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要原先你不放心、
0: 哦、
2: 万一他把碗退了呢。
0: 嗯，
2: 嗯，不晃悠了。
0: 嗯，
2: 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0: 哦，
2: 他现在能控制住了。嗯，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
0: 哦、
2: 哎呀都三四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有时候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
0: 嗯、
2: 完了自己也遭罪呀、啊、你说。
0: 对对，
2: 然后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一天一次、
0: 嗯、
2: 而且还早晨了呢。嗯，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
0: 嗯、
2: 现在也就是五六七分钟，哎，出来了，完了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
0: 嗯、
2: 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0: 对对对。
2: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
0: 嗯
2: 啊，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嗯
2: 啊。哎呀，
0: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
2: 啊、
0: 但也是个实在人、
2: 哎、
0: 啊，使命效果、哦、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哎、
0: 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朋友都这样、
2: 嗯、
0: 思想呢比较固化，就觉得只有传统的什么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才能治病，其他的我都不信。我在这儿说实话啊、
2: 嗯、
0: 这些想法真的是要不得，要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 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毒含油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啊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2: 嗯，知道知道。
0: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儿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儿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是一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他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都能治好病。一克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梳眉遛个弯儿啊，买个菜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2: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
0: 嗯，
2: 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啊，我先感谢您，谢谢您啊。
0: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啊，随时给我来电话。
2: 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啊，谢谢常老师。
0: 好，再见，这朋友。
2: 好，谢谢，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 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0: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我是个老太太呀、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药呀、哎，还一克1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3: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哎呀，都瘫在床上6年了。那阵子啊，这个病重吧，家里人都看着我好不了了。
0: 哦，
3: 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啊、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家里头呢。
0: 哎呦，
3: 哎呀，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着常老师讲的。哎呀，您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0: 对，
3: 而且啊。您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上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啊，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啊。
0: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呀、咱们这些老年人啊、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是不是啊？
3: 哎，常老师啊。就是啊，你说多亏了我是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哎，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5种病呢。
0: 有。
3: 哎，我有这个肺心病。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哎呀，发展成气管炎了。哎，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0: 坏了，落下病根了。
3: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哎，有缺血，心肌缺血。还有早搏。你说这眼睛吧，左眼啊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哎呀，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0: 哎呦，这遭大罪了呀。
3: 哎，就是啊，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0: 哦，天天度日如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折磨人呀。
3: 哎，人家大夫说我是骨膜炎，这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都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的。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别中药西药偏方。哎，谁说的好啊，我都那试一试。可是啊，
0: 都得试试，
3: 这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0: 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老人家这个啊，咱实话实说，是不是还是没效果呀？
3: 哎，对呀，你说这个那些啊都是吹牛忽悠人。 没效果，

0: 早先我是130多斤，现在啊只剩下102斤了。
1: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花钱遭罪受啊，这是不是呀？
0: 哎呀，这102斤啊，你说就剩下这点，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眼眶都塌下去了。你说我这咋整呀，常老师？我这天天，我天天听您这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我说我还没用过，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试，我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得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1: 哦，好，吃到现在吃了多久了？
0: 这不吃了有1个月了吗？现在啊。睡觉真是，哎呀，之前啊，我这半夜2、3点钟的都还醒着睡不着，有时候吧，一直到2、3点钟才能眯瞪一会儿。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那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变化，你再给我说说。
0: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1: 好。
0: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的个水果也没断溜，哎呀，都那给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1: 行。
0: 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1天1回，哎呀，可通畅了。
1: 真好。
0: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1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我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1: 对。
0: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1: 哈哈哈，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体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从头到脚。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什么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您记住了，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呀，只要是通过这个。皇宫汉方膏当中的像清肺酶、支气管修复酶，咱把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啊，进行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健康的肺脏，重新启动了肺脏的呼吸吐纳功能，咱们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呀，及时就排出去了。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来告别咳痰喘，这个没问题。所以老人家呢，你就放心吧，您的效果呀已经很不错。

0: 好，再见。
1: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
2: 嗯。
3: 哎，我现在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常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
2: 嗯。
3: 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2: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3: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
2: 嗯。
3: 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缓上半天啊才能够走。
2: 哦。
3: 还有那个胳膊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
2: 嗯，
3: 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
2: 嗯，
3: 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一克一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2: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啊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您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这对你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的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那你刚才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3: 哦，我就是有高血压，关键我这个血压您不知道还不稳定，就是有时候嘛还挺正常的，
2: 哦，
3: 有时候这血压高压高起来都高到有170，低压嘛也将近有100，
2: 又不好。
3: 对，因为我也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吃那个正极降压片，还有那个消炎地平，但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
2: 嗯，
3: 连那个脑袋瓜嘛也发沉。
2: 哦，
3: 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2: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您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只不过如果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这是第一犯呀，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你告诉我啊。
3: 哎呦，其实之前嘛我也有过那么一回。
2: 哦，有一回那一定要注意了。
3: 哦，
2: 这类疾病啊它很残酷，一次两次，那么说真的你是捡着便宜了，知道吧。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呀，咱们在医学上有这么个说法，叫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就要了你的命。那么有的呀基本上两次就瘫了，知道吗？没瘫的话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唤。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3: 哎，是的是的，我也挺明白的。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那您说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好呢？
2: 你这个情况呢必须得好好用药，必须得用上生物酶疗法。国药黄喉汉方膏啊必须用足3个周期，那么就是90天。
3: 嗯嗯。
2: 咱

0: 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栓呀，溶解血脂都很重要。血栓，你记住了，它不光是堵大脑啊，很多人不懂，说脑血栓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光堵脑袋呢？不是的，堵到哪儿都是问题。你堵到心脏上叫心梗，你堵在大脑上叫脑梗，你堵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现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通过一定要记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啊，它有脑修复酶，还有呢神经活性酶。咱们再来激活呀，脑神经细胞和修复大脑神经细胞，重建脑神经网，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从而呢就能使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这样的话，这病不就好了吗？这个你懂吧？
1: 哎，懂了。
0: 哎，这个事儿呢，你这一身的毛病，听我的，咱们就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治。哎，我都治好了几千例、上万例了。就像咱们天津，我印象当中啊，天津有个姓白的患者，76岁。前两天呢，我俩还通电话。他在床上瘫了3年半了，常年卧床的痛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
1: 确实这样。
0: 哎，他就在这个家里，炕上吃，炕上拉。家里有3个闺女，一个儿子，轮流伺候他。伺候这个时间长了，咱们大伙都知道"床前白日无孝子"啊。哎，把这个闺女啊、儿啊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后来呀、啊，听我讲了，他就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真的啊，他用了5个周期，下来之后，现在呢能下地儿了，能自己上卫生间了，能够吃饭自理了，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那调理就是好啊。
1: 哎呦，听你这么说，那真的太好了。哎，听你这么说，那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0: 哎，你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尽早的把咱们皇宫汉方膏给用上。这个1个周期之后，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求您啊，一定要用足3个周期。3个周期之后啊，你这个二次脑血栓后的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呀，就可以解决了，再也不犯了，咱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1: 哎，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电话去报名了。哎，谢谢您的，唐老师。
0: 好的，别客气。我在这里呀，也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俺哥听皇宫开方啊，1颗1块钱，哎，俺哥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两个名额。叫刘建国，我老伴儿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山西临汾的。哎呀。
0: 哦，哎呦，咱们陕西的这朋友啊，你这样，你有问题啊，你先给我说说您的病情。
3: 好，常老师啊，我实话实说啊，我以前真没有吃过像生物新药皇宫开方膏这么好的药，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天了啊，那效果特别好。前天活动啊，我都报上名了，这回让我老伴儿也用上。哎呀，把我俩的情况啊，我先跟你说一说啊，你看看我老伴儿。用行不行？
0: 这样啊，先说说您的情况，你本人多大年纪了？
3: 你看我今年才66。

0: 不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啊，就是这个头几年年轻啊，也没有啥病，上夜班，但是现在呢，我上白班了，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啊，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是失眠，严重的时候呢，一宿的就睡不着觉啊，好一点儿，一宿我就能睡个3个小时啊，
1: 不
0: 四
1: 好，
0: 个小时，就那个样子。我本来啊，这腰也不好。有腰痛，开车就觉得这腰疼的，也是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嘛，钉在那里就不爱动，疼起疼的我哦，就跟蛇肉是一样哦，就特别酸疼，但是哦，这心脏呢也不舒服，有的时候哦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时候跳的还特别快，特别难受。完了呢，这个间隔哦，几秒钟，这是好像就是个15秒钟吧，就好了。这就是这前列腺也不好，哎呀，这底下呀哦，潮乎乎的，还有异味儿，这个尿还不停的要尿去，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啊，效果实在
1: 听着
0: 也
1: 特别
0: 不
1: 不
0: 好。
1: 舒服啊，是不是啊？
0: 哦，后来听你讲的这个生物西药，黄酮海芳膏啊。这说是乌梅治细胞的，哎呀，当时我想的哦，反正是1块钱也不贵，那就试试哦。这回吃对了，用上了，这个效果太快了，挺好。
1: 哎，那好那好，哎，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用了之后有哪些收获呢？
0: 你看我今天哦，用上当天哦，我就感觉这个尿顺畅了。哦，不那么憋了，就感觉这个效果就这么快，哎呀，我就越用越有信心了。慢慢的哦，这个晚上睡觉睡得香了，时间呢也睡得长了。也就是哦，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哦，我就感觉这个腰呢舒服的多了，不那么疼了。这个多拉这个活哦，腰呢也不那么酸胀酸疼的了。现在我用了40天了嘛，啊，这个心脏感觉不憋闷了，气儿呢就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呢感觉也够用了，心不慌了啊。有时候呢能帮助客人，哎，抬点东西啥的。现在啊，你有时候啊，人家这个买个大米啥的了，50斤就放到咱后备箱里，哎呀，我就一下就能给他抱进来，啊，没什么问题了，挺好的，我觉得。
1: 哦，挺好挺好。这个咱们通过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的调理呀、啊，应该说是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我还是要讲，它这里面呢有900多种活性酶，它不是单一的调理，不是单一的作战，它是集团作战。900多种活性酶啊，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病变。人有病啊，那不就是细胞的病吗？所以说咱们呀，用就一定会有好效果。
0: 哎呀，你说的对啊，常老师啊，这回哦，我真的有了信心了，哈哈，因为我用的好嘛，我亲身体会到了。我寻思啊，我用的这么好哦，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行不行。
1: 这样，你老伴什么情况啊？你给我说道说道。
0: 哎，我老伴儿吧啊，血压一直低，平常哦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头晕迷糊。还总是感觉哦，浑身没有劲儿，发虚的，还老是盗汗哦。晚上睡觉哦，一整就是一身汗，这个情绪呢也不好，也不是说是因为啥哦，这个情绪特别低落，而且呢哦还贫血，你说咋整的呢？这我就是哦，寻思着给我用还这么好哦，我现在赶紧让他也好起来，让他也用上，你觉得是不是？
1: 哦，好，这一点啊，你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酶呀，就可以补细胞。通过补酶呢，我们就可以使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说实话，这个生物酶疗法呀，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黄酮汉方膏，它是什么呢？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纯化发酵， 结合呢现代生物科技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全新的生物制剂啊，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这900多种活性酶，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细胞啊代替那些受损的、衰老的、死亡的那些细胞，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营养全新的细胞。实质上一句话，还是我常讲的，人体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细胞病啊。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身体呢，它就会得以康复。这是全新的调理手段，不光调理效果好，而且呢，咱们还用得起。哎，用上90天，我们可以细胞换新，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心脑康复。记住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身体，那是什么呢？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呀、啊，完全康复啊。
0: 对啊，你看我现在哦，特别有信心。这个心情哦，挺足的。前些天哦，我定了3个周期的，这回老伴儿哦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好好，那也赶紧让老伴吃上，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康复。那我们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和我沟通。好，再见。
0: 好好好，那再见了，常老师啊。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景。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

0: 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今天发布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三条、第六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不当域外管辖措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有关船只的通行只需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军称，过去一周，以军打死60名离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3名。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起到19号，我国中东部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此次过程雨带呈南北纵向分布，前后持续5天左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罚球变线，这球梅西袭，梅西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0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有盘之间，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共同关注今日的体坛焦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以及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我们今天就来看看2026年世界杯的最新消息。2025-26赛季的 CBA 季后赛正在进行当中，今天晚间的半决赛京沪大战第一场刚刚结束，稍后我们会共同来关注。在节目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张文和两位嘉宾还会共同讨论一下电竞入奥的话题。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天晚间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进行直播。节目进行同时呢，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目光转向足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今天共同宣布了就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新周期达成合作，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田周报》的足球评论员骆明，和他共同聊一聊。骆老师，晚上好。
1: 哈喽，师好，听众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确认获得了本周期合作赛事哈、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呢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等。那再过不到一个月时间哈、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年的世界杯的首场比赛就要开打了。这几天其实很多球队都已经开始公布自己的世界杯的阵容了，包括一些媒体已经开始去做一些小组的前瞻了。那能不能先从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这方面，包括一些球队方面，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世界豪强，我们常说的 Big 九啊、Big 八，他们的一些表现哈。
1: 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每个队他要在5月11号，也就是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开始前一个月，提交一个55人的名单，然后到6月1号再提交一个26人的名单。一般来说，这些队提交的55人名单，他有的没有公布。但是从已经公布的这个55人名单来看，就没有什么大的意外，顶多是像阿根廷的迪巴拉落选，这也很正常。而巴西队，相对比较遗憾，他有3个非常重要的3员去不了世界杯，就后卫米利坛，包括前场的皇马的罗德里戈，包括切尔西的埃斯特万，他们都很遗憾，这个落选55人名单，因为确实是伤病来不及恢复。而巴西队，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是内马尔在不在这55人名单里面。按照巴西人的分析，内马尔应该进了55人名单，但是他进26人名单还是有难度。现在来看，就大家有很多球队，他其实是对55人名单仍然保密，因为大家都还在打联赛，所以他很多主帅不想再多生事端，所以可能会过一段时间再公布。而有的队呢，他可能就提前把26人名单已经公布了，像法国队的主帅德尚就刚刚公布了法国队的名单。法国队的名单可能最让大家关注的还是几个落选的球员，像皇马的中场卡马文加，像巴黎的门将舍瓦利耶，包括这个热刺的前锋穆阿尼，他们都是因为过去一个赛季表现不太好，上场不太多，被弃用，这也相对来说比较正常。像比利时队、瑞典队也公布了26人名单。比利时队，可能他引发的关注就是说，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老将，纷纷入选，但是有很多年轻球员没有选进来，这也让很多比利时的球迷批评他们的主帅鲁迪加西亚还是有一些保守。主持人，
0: 就是刚刚您提到了法国队，包括比利时队。比利时大家其实比较关注的，德布劳内还在不在队，卢卡库还在不在队。其实呢，我看了一下，好像都在队，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法国队这边呢，其实德尚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扰就是，法国队同时能够寄出3个法国队，然后去打世界杯，并且我预计这3支法国队都能够进16强，如果正常发挥的话。所以选一个他们的这个主力国家队难度挺大的，连皇马的中场卡马文加都没有入选。那这个法国队名 名单呢，现在目前是门将啊麦尼昂，来自于米兰的主力门将，还有朗斯的里塞，以及呢是布莱斯桑巴这雷恩的一个门将，从法甲联赛选了两个替补，但是刚刚像您说的大巴黎主力培养的年轻门将是没有入选的。后卫是维拉的迪涅、切尔西的古斯托，还有这个大巴黎的卢卡斯埃尔南德斯，还有是利亚德新月的啊这个特奥啊埃尔南德斯，还有是利物浦的中后卫科纳特，巴塞罗那的中后卫孔德，水晶宫的拉克鲁瓦，阿森纳的萨里巴，还有是拜仁慕尼黑的于帕梅卡诺。中场这边呢，大家看到了费内巴切的坎特再次回归，一会儿这个咱们可以帮解析一下怎么坎特能把卡马文加挤掉哈。还有罗马的这个夸迪奥科内，以及呢米兰的拉比奥，还有是皇马的楚阿梅尼，以及大巴黎的埃梅里。前锋呢是阿克利乌什摩纳哥的啊，巴尔克拉大巴黎的，谢尔基曼城的，就我们说现在踢球就像梅西那个球员，还有是登贝莱，这是现在世界足坛的当红炸子鸡，还有大巴黎的杜埃，水晶宫的马特塔，皇家马德里的姆巴佩啊，还有是拜仁慕尼黑的奥利塞，以及呢是国际米兰的大前锋图拉姆。这里面坎特挤掉了卡马文加，这个您怎么看啊？
1: 这其实也不奇怪，就坎特他虽然中间有一段时间去了。

0: 沙特，但是感觉他在沙特联赛可能因为比赛的负担不如在英超在切尔西那么重，他的状态反而在慢慢的恢复。因为他在切尔西的那几年虽然也拿过这个欧冠的最佳球员等等，但他可能他的付出，他的这个比赛负担实在太重了，使他有一段时间状态明显跟不上。但他在沙特恢复了这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慢慢的回到了法国队，所以他最近是为了这个回到欧洲踢球，宁愿跟像本泽马一样有这个罢训的行为，然后才费尽千辛万苦吉达放他回到了这个费内巴切。所以他也是这种上进心吧，我想相信也是能够打动这个德善。所以他从最近两三年的状态来看，去沙特并没有影响他的状态，反而是他现在重新成为法国队非常重要的一员。
1: 嗯，这里面我们要说，其实大家对于这届世界杯还是在说新老交替，或者是球星的暮年。上一届时候就谈到了一个球星的暮年，大家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 C 罗会不会入选如此多球星的葡萄牙队，梅西能不能够健康的参加世界杯。关于两位当时球王啊，这个老球王怎么看现在他们的信息上？
0: 梅西其实最近状态不错，他刚刚有一场是在这个美职联比赛里面独造五球，帮助本队取胜，所以他的状态应该是没有问题。而 C 罗那边也马上要迎来他的加盟利亚德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冠军，就重要的冠军。所以这两个球员，他正处于一个还不错的状态吧。而且你相信以他们的号召力，我相信主教练一定还是会好好的使用他们。当然，其实我们要提到，不光是梅西和 C 罗，你像还有包括一些其他的老将，像莫德里奇，也是上一届世界杯大家觉得肯定是最后一届了，但没有想到这个年过四十的他还能在 AC 米兰踢上主力。只是说最近他刚好受了点伤，对脸部受伤，但是还是能够去世界杯。我觉得这些老将真的，这次真的是最后一届，我们真的要向他们致敬。
1: 嗯， C 罗的状态呢，在我们说 C 罗他踢球的感觉呢，其实年轻时候是靠冲击力、靠速度、靠临场的反应和爆发力，这些啊随着人类的这个我们说衰老，在 C 罗身上特别明显。他还有梅西还不太一样，梅西是技巧型运动员，他可以从边路靠速度、靠突破往中场靠，作为一个十号位球员，他可以靠自己的经验、节拍器来传球。但是 C 罗当他最依赖的这些东西都消失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的确对他来说比赛的难度真的有点太大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啊，这个这支葡萄牙队有他，因为现在实话实说，葡萄牙现在是大航海时代难得凑齐这么强的一届，
0: 是的，
1: 世界杯的参赛队，就是当年的鲁伊科斯塔、飞哥那年的葡萄牙队应该没有这一届强。这是 C 罗等了很多年，等到了最好的一波小弟，这波小弟应该是最能够帮助他实现这个梦想的。世界足坛如果在很多年之后回忆起 C 罗的话，如果有个世界杯的冠军，是最美好的一个终结版。但是呢，这波人来的和他，我个人感觉从时间上稍微有点这个错位。如果早四年有这样的葡萄牙队，在早四年前的 C 罗，有可能一切会更好一些哈。刚刚你也说到了一些这个缺阵的一些知名球星，这方面我们刚刚也提到，像莫德里奇啊，这脸部应该是骨折了，应该是当时是和尤文图斯比赛当中，就莫德里奇接近四十岁还那么拼，当时那个球我看的特别感动，就是他和对方的一个高大型的这个中场球员，两个人脸头和脸碰到了一起，他脸部也是骨折了，所以有可能在这个克罗地亚的比赛中，咱们大家可以看到一个铁面侠，就是戴着面具的莫德里奇，就是也有一个新的版本，这还挺有意思的。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就是离大家越来越近了，那就这届世界杯您了解的一些点，比如说观赛啊，还有是这些一些这个比赛的场地一系列的这个周边和赛场的信息，有什么值得去跟大家提前说一说的，这方面跟大家聊一聊哈。
0: 就如果大家要去美加墨看球的话，首先最需要了解的就是你买票是随时能在网上买到的，这个不像以前很多欧洲的比赛，它会对你的票的转卖有很严苛的要求。 就你甚至有很多票都是实名制，虽然说这个实名制不一定会得到贯彻，但是基本上来说它是限制你倒卖门票的。但这一次世界杯它的门票是官方允许你倒卖，而且国际足联它反正是两边都要收15%的手续费，所以这届世界杯首先票买到没有问题，有很充分的票源，但是呢价格可能就是开盲盒了，它有可能热门的比赛会非常非常昂贵，就像现在世界杯决赛的门票贵的已经炒到了几万美元，当然还有的票开价几百万美元，但是应该是这种恶作剧，不会有真正成交。但总体来说热门比赛可能会炒高很多倍，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个别的不那么热门的比赛有没有可能出现打折的情况呢。我们在去年的世俱杯上面已经看到了这一幕，总体来说可能这个门票来说肯定比较昂贵。另外方面，这个交通出行，因为是覆盖了三个国家的16个城市，所以交通上面可能也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对于中国球迷，这一次世界杯与以前在美洲的看球时间其实不太一致。我特地前面有看了一下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开赛时间，它只有一场比赛在9点开始，然后有个别的比赛在6点开始，一般还是在北京时间的凌晨开始。而这一次美国世界杯有大量的比赛，应该是40%以上的比赛是在北京时间6点以后开始。虽然说这样你强队的比赛不是太多，但是不管怎么样，如果您是正好是暑假，或者说平时刚好时间稍微多一点，上午起来看球不用熬夜，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多的一个体验吧。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去年世俱杯有很多比赛在白天进行，当地时间白天进行，天气比较热，所以国际足联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很多比赛移到了美国时间的晚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很多比赛能够在上午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就是大家看 NBA 很习惯了，就 NBA 的比赛那个时间点就是美国的一些城市比较适合观赛的夜晚，所以呢就是结合 NBA 的观赛时间会有一些比赛的时间在那个时间点，但他还是要照顾欧洲的观众，所以他不会太晚，对吧？
0: 对的。
1: 对，整体来说这个比赛应该比巴西那届呢稍微的适合观赛一些，整体感觉。所以这个比赛的确离大家越来越近了哈。还有说这个中场会有这个表演秀的是吧？因为像美国，我们知道美式橄榄球它会有这个经常表演秀啊。
0: 它是世界杯的决赛会有一个中场秀
1: 啊。
0: 但本次世界杯可能它因为在美国进行嘛，它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地方。举个例子，它的上下半场都会有补水时间，因为确实美国这个夏天的天气也比较热，所以上下半场都有补时的时间，而这个补时的这个时间是可以插广告的，这可能是以前大家看世界杯没有的一个体验。另外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世界杯决赛它有一个中场秀，以前我们可能是世界杯决赛之前会有一个这个典礼，但这一次是中场的时候，让大家看完上半场之后你还不用离开电视，还有观看像什么麦当娜呀、夏奇拉呀他们带来的这个演出。但一个附加的后果是，本来中场休息一般来说是15分钟，而这一次可能会延长到25分钟，所以也有一些比较传统的球迷吧也在吐槽说，我其实就想看比赛，不想看他们的演出。当然这确实是美国人嘛，就很多方面会做的比较娱乐。但另外有一点就是，本次世界杯的这个开幕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一般来说就揭幕战之前会搞一个典礼，而这一次因为有三个国家主办，所以像墨西哥、加拿大、美国三个地方都会有一个开幕式，也会邀请很多的明星到场，大家可以到时候饱饱眼福。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洛明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个世界杯的整体的一个介绍。稍后我们之后的比赛呢，会跟这个节目中也会就这个比赛和大家来介绍这个各个组球队的一些情况。今天非常感谢洛明老师连线中国之声。
2: 什么 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德比争锋，毫厘间闪转腾挪，强强对话，分秒内快意恩仇，决胜时刻，超级比赛日。
1: 超级比赛日，我们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 CBA 半决赛呢，上演了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的第一场比赛。那最终呢，是上海队在主场87-82五分胜了北京队。这场焦点大战的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两地的篮球评论员。首先欢迎的是上海队的跟队记者邱安。邱安晚上好。邱安你好。喂，邱安。
5: 哎，你好，听得到吗？
1: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哈。另外一位呢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宋翔。宋翔晚上好。
6: Hello。
1: 哎，今天呢邱安和宋翔分别代表两地啊，我们来聊聊这个比赛。我们这个节目是这样的，超级比赛日，先都互相点评一下对方的队伍，这样比较客观啊。邱安先说说北京队今天的表现，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真的没问题啊。邱安先来啊。
5: 哎，我觉得北京队在第四节的这个双塔阵容，起到了一个，因为其实北京队在这个赛季当中用过双塔，但用的很少，而且用的效果也不是特别好。包括上海队的教练组其实也没有针对双塔做过一些布置或研究，但没想到的是，在今天这个双塔阵容上来以后，它的效果太好了，是一度让上海队的防守是有点顾此失彼的。我觉得在这点上，这个骑兵用的特别的好。如果甚至会让人不禁的去联想，如果在前三节当中北京队更早的去启用双塔的话，这个比赛的天平会不会发生倾斜？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啊，所以我觉得北京队在这点上，包括今天赵睿和周琦这两个点的发挥，个人发挥上也做得非常的好。对，我觉得北京队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但是北京队如果说做得稍微差强人意一点的地方，就是他的慢热。我觉得北京队今天在上半场，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坑就挖到20分的话，他这个比赛在最后，我会心率可能会不受控制。
1: 嗯，邱安，你这边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哈，我这边听的声音有点小。对，刚刚邱安说到一个很关键点，就是北京队今天其实试了很多。上一场比赛，系列赛当中，就是李楠指导和许黎明指导说，咱能上上双小嘛？就是当时周琦也是提的，
5: 对，
1: 先试了双小。又试了双大，我某种程度说啊，北京队今天如实说的话是没什么招了，就是北京队今天但凡球运转过5次传球，4次传球基本打不进去，最后能够进球的像您说的一个就是双大打这个联防稍微好一点点，另外一个就是每一个人胡抡啊，就是一个人从后场单干，要不就是进前场先就开始投，只有这种方式能进球。最后呢，反倒是错进错出，找到了一个这个系列赛的取胜之时。宋翔，再说说这个上海队今天这个赢球关键点在哪儿哈？
6: 我觉得可能上海队他们的防守，我觉得可能做的更像是季后赛的半决赛的一个强度，因为从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到北京守望队。在防守上其实有些松松垮垮，当然说北京守望队在本赛季一直都是依靠进攻取胜的球队，他们的防守跟之前的很多年相比有了一个直线的下滑，但是在末节的时候刚才提到确实双塔的奇效，但是事后呢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双塔也是被迫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到在这场比赛当中，北京守望队的后卫外援威廉姆斯表现得很抢眼，但是他在第二节末段的时候他出现了腿部的伤病，第三节虽然短暂的出场，但是他跟许黎明指导后边沟通的时候，他表示还是有些疼，不太好，所以为了避免伤病的严重程度，所以呢威廉姆斯并没有出战后边的时间的比赛。再加上锋线外援斯皮尔曼他整个的体能跟表现都不是很好，所以在末节的时候被迫让麦基承担了更多的场上时间，和周琦去打了双塔。当然说可能这个可能更为熟悉的北京守望队的球迷会看到，其实双塔在本赛季也是会在部分的比赛当中去使用，当然说可能作为奇招并没有 那么的一个有赛前的预期，但是这场比赛它整个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但我同

0: 要说，虽然有双卡在，这个内建啊，确实在身高、护框等等方面，会有很多的优势点，但是，北京守望队在最为关键的时刻，他丢掉了，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关键的后场篮板，那也在那个时刻，其实让他们，付出了很多的惨痛的代价。那同时就是这场比赛。失误超级的多，
1: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话题，这个环节是你舔平上海队。
0: 我觉得上海队这场比赛表现好的方面，我觉得首先要夸夸金金啊，我觉得金金在开局阶段投篮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对啊，张振林金金啊，那个他的在末节，当他再有机会。投篮的时候他并没有手软，这个体现出我觉得张振林他的大心脏的特质，以及在关键时刻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么一个担当，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能说老将，但是是一个中生代球员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值。那我其实在最后有一些也为上海队捏一把汗的原因在于最后芦苇指导上了福格这个的选择，当然我可以在部分的这个程度上去理解他的要义，因为福格的喷射，而且福格在常规赛第二次对阵北京守望队的时候，他的超强这种进攻的表现确实令人感到印象非常深刻。这样的一个老将必然会在关键的时刻去承担更多场时间，这个是合理的方面。但是福格在前三局的表现非常的低迷，我甚至可以说是用不符合他整个的一个。这种无论是身价还是应该有的这种水准来形容他，但是最后的时刻，我觉得芦苇指导还是用了一步险招，但是最后呢还是获胜了。这个可能，我觉得也是我可能没有太想到的一方面，因为毕竟
1: 福格今天是六投零中，你知道吗？但是呢，福格的正负分值是11。就是福格说，我虽然不进球啊，包括宋翔说我不得分，但是我在场的时候，我们队是大幅领先的。来，我们这个稍微这样，邱安说一下哈，邱安，你觉得这个上海队今天这个取胜的关键点在哪儿？我倒是让我夸王哲林，你知道吗？这篮板球抢的。
2: 对，其实你说就是得分方面的话，最关键的球员肯定是张振林，他在关键时刻的硬解是给上海提供了一个续命的一个关键。那如果说其他的要素的话，您刚才提到的王哲林在篮下以一敌二的拼抢，他要连番对战周琦和麦基，他能抢下十个篮板球，然后刘铮作为一个老将，他抢到了三个前场篮板，他也非常关键。而第四节我们的21岁的二年级谢李荣伟身背4次犯规，因为你要上一个另外的外援，你就必须留一个国内的控卫，你不上古德温，你必须上谢李荣伟，谢李荣伟背着四犯打到了最后，拿下了7分。而且赛后发布会，卢导是把小谢给带到现场，他特地夸了一下小谢。然后主持人您刚才问到那个福格的问题，现场记者也问了，说为什么上海队最后双塔试了一下不灵，白冰天状态不好，最后时刻你上了福格呀，他就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发现不管是突破还是拼双塔效果都不好，那么只有增加一个投射点，而福格虽然前面投的都不准，但他就是对那个最好的一个投射，所以芦苇最后选择相信他，他就说了这么多。对，
1: 那个球员，你的声音这个可以再大一点哈，因为有可能是麦克风的问题，声音有点小。的确，就是福格上场以后，他有可能没有贡献得分，但是他在这个点上，他有一个得分点，其实能够牵扯到就是整个北京北汽的一个防守啊。那我们跟宋翔再聊，现在呢这场比赛实打实的说，通过这四节比赛，因为最大的比分曾经拉开过20分呢。就是北汽是从坑里面自己给自己爬出来的，但是这个爬的过程就太北汽今年的表现了。这个队从头到尾是没什么战术的，全靠个人英雄主义，就是来你单打这2分钟，换下个人投2分钟，再换下个人投3分钟。这个球打的我真的就觉得一手好牌打的没有任何的战术安排哈。你也我觉得苏翔你可以很直接的说一说北汽未来怎么办。
0: 首先呢，我觉得北汽，
1: 怎么你的声也小了？你声再大点。
0: OK， 好。首先我觉得北汽队在这个临场的调度上以及用人的安排上，确实会有明显的短板。我觉得这个不光是球迷，从业者以

0: 一些内部的反应来看，其实都有这方面的不同的声音来出现。这已经是一个影响球队在一些关键时刻的，包括攻防两端的选择跟他的最后的比赛呈现都有直接的关系，这个也是不容回避的事实。但是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但是我觉得同时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些缓冲或者说适当去纠正这些问题的人就是李楠，因为你可以看到在跟广东队的八进四的 G 三的时候，李楠在中间会承担很多的用人的建议，这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说球员也会把他们自己的想法告诉李楠，然后再由李楠去跟指导去沟通，这一个过程这个是绕不过，但无疑我觉得李楠在解禁之后对于北京守望队在临场的一些用人的选择以及一些战术的安排上，我觉得会比之前会好一些。但至于说你说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用人呢，包括一些真正的临场的，就是电光火石之间的那么个选择，那我觉得可能还要看主教练徐立民在当时的一些判断。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倒不是说非得从积极的角度帮首钢队去解围，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从一个20分的大坑当中最后追到末节只差2分，我觉得他们具备真正意义上去跟对手去掰手腕的一个真正的实力，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而这个方面应该是他们打这个系列赛的最强的底气。那如果我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最后时刻陈英俊那个低级失误的话，其实这个比赛最后会呈现什么样的结果可能真的不好说。那再往后推一步的说，如果北京守望队不是在在前面最多时输到了20分，在前三节输到了将近15分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如果在 G2 的时候在开局阶段能够打得好一些的话，或者说在 G2 的时候他们的防守强度能够像G1 末节这样的保持的强度的话，那么我觉得其实他们的优势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在赛前我们一直在做位置的对比，我一直认为北京守望队在某些方面是占据优势的，比如说他们的国内球员的后场。你可以看到当他们赵睿跟陈英俊在场上的时候，有北京守望队在末节的这个外援的选择是要比上海队更为丰富的。当然谢立勇伟我觉得这场比赛确实打得不错啊，特别是对于一个年轻小将而言，在那样的关键时刻他能承担很多的责任，而且还命中了一个中投，这个非常的关键，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我要说跟平均跟赵睿相比，我觉得还是差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这块北京守望队是有优势的，而这场比赛其实是反映我们赛前判断的。
1: 对，就是你是硬夸，这属于我跟你讲，我不知道屈完在那边是听的什么感觉，
2: 没有，
1: 就是有点硬夸的感觉。我觉得他说的很现实，宋翔说的，就是这什么，这相当于打扑克，对面是4-2加一小王啊，就是这个北汽，有可能在人这边呢全是顺子，人上海队这边啊，但是你打的不好，这是实话实说。屈完今天赛后的发布会上还有什么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吗？包括徐立民知道说什么了？
2: 对，就是许指导的发布会时长是上海队的时长的，就是翻了个倍，特别多人在问。然后许导其实，我发觉说到最后，他其实在强调他觉得信心是很足的，在下一场，就是他一直在鼓舞士气。就是刚才您说到硬夸，其实也不是，其实我觉得北京队上下在这场比赛最后的这段时间，收获了很多的信心，包括麦基去了发布会，他也觉得在下一场他会承担更多的职责。然后宋老师提到的李楠指导，我今天在那个客队的替补席那块儿，我看到在关键时刻最后双塔麦基要怎么打的时候，是李楠在他的耳边不断的用英文在跟他说，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后我也承认谢立勇伟他从经验上确实是不如陈英俊和赵睿，包括他单防赵睿在最后几次效果也并不好，但是经过了这个赛季的淬炼，可能 北京的这个老师们看谢勇也球看的比较少，我对于这个球员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1: 我个人
2: 我能扛得住，
1: 观感他其实还不错。就是首先一个，当时四个德拉哥在场上，他敢投三分，那一刻关键球，我就觉得这个年轻运动员其实是很值得期待的。你要知道，在 CBA 这个比赛当中，当所有的主力都在，就是外援也在的情况下，他去敢承担责任，其实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包括张镇麟，既然是夸到这个点哈，当然这个北汽这边今天也有一些表现的不错的点。我觉得未来呢，就是他还找到一些取胜之时。一方面是双小如果能都上的话，可以是一种尝试；一方面就是双大，他突然找到了一个强解的一个点，就是他的牌其实很多，包括曾凡博和赵睿同时在场，就是他其实能打出各种花火来。包括周琦怎么可能在北汽变成个工兵？就是任何时代，周琦在国家队都是进攻的一个利器，不知道为什么在北京北汽变成了一个蓝领。这个我觉得等赛季结束以后啊，北京北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宋翔，你可以写篇文章分析一下为什么周琦在北京北汽变成了蓝领球员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和两位聊这么多，希望呢后续的比赛呢，这个北京北汽能振作，希望这比赛能打一个5局3胜，因为今年比赛打的实在都太短了，让大家多看一看这比赛，能让大家啊过足瘾。谢谢两位的连线，谢谢，再见。
2: 嗯，再见。
1: 好，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呢，昨天召开会议，并举行了主席选举。中国运动员刘诗雯和英国运动员金克霍尔共同当选运动员委员会的主席。中超联赛第12轮今天开赛，上海海港2-2战平了浙江，河南是1-0战胜了深圳新鹏程，天津金门虎1-2输给成都龙城，北京国安4-2战胜了青岛海牛，大连英博2-3输给了青岛西海岸。2026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呢第5站的捷克站的比赛本周末进行。北京时间呢今晚刚结束的 SSP 组超级排位赛当中，张雪机车的53号车手德比斯排名第3，64号车手呢是里卡苏洛排名第10，钱江摩托车的两台赛车排名第17和24。不过由于德比斯在自由练习赛里面有一个慢车的违规情况，那明天第一次正赛他被判后退3位发车，那应该会在正赛的第6位来发车。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首先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是周五，照例还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今年呢，五月初有媒体爆料称，国家奥委会已全面暂停旗下电竞委员会的所有活动，电竞入奥的相关话题被搁置了。那国家奥委会主席呢，卡文锤此后在国际奥委会的发布会上做出了明确回应，肯定了电竞项目的活力和魅力，但现阶段可能国际奥委会还是会更倾向于守住传统体育的阵地。电竞入奥为什么在一片光明当中出现了一些波折？今天呢，张文邀请两位业内嘉宾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1: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和电竞相关的话题。最近呢，我们看到一个消息，就是继2025年十月国际奥委会宣布终止和沙特合作举办2027年的电竞奥运会的计划之后呢，近期关于电竞奥运会的举办好像又有了新的进展。很多媒体都报道啊，国际奥委会的主席考文垂已经叫停了电子竞技委员会的相关活动，这也意味着电竞奥运会的筹办陷入到了一个实质性的停滞阶段。那么考文垂呢，在5月7号对媒体介绍了国际奥委会的最新动态和动作，其中就包括了电竞奥运会的消息。他说啊，电竞依然很有活力，但是关键在于推进的时机。他认为现阶段国际奥委会首先要聚焦适应未来改革的核心业务，同时也在研究电竞的潜在机会。换而言之，这就是从官方角度确认了电竞奥运会暂时被搁置的消息了。不过呢，需要专门指出的是，从考文垂的发言当中，我们也能够感知啊，国际奥委会没有彻底对电竞关上大门，而是用了一种模糊的态度去向电竞行业进行表态。电竞进入奥运会是不是真的必要呢？要聊这个话题，我们来请两位嘉宾，一位呢是人民电竞的编辑马笑老师。马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马笑。
1: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体育大声音的谭立文。
3: Hello， 大家好。
1: 其实电竞奥运会被搁置这个消息，由于出现了太多次，所以其实已经引起了不止一波的热烈讨论。

0: 高级是在2017年，在这一年的国际奥委会峰会上面，国际奥委会官方就认定了电竞是具备竞争性，是一项体育运动，并且它承认了电竞在青年群体中的一个巨大潜力。其实随后在2018年和2019年，国际奥委会它自己官方举办了第一届跟第二届的这个电竞论坛，这其实就标志着电竞正式迈入了这个，正式进入了奥林匹克体系的视野当中。我补充一点的就是，其实，在2020年的这第38届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的全体大会上，电竞是被批准成为了2022年杭州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虽然这一条并不是国际奥委会的这个时间线，但无论是从体育行业还是电竞行业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关键事件。那么我们回归到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视角，国际奥委会在2021年举办了奥林匹克的虚拟系列赛，在2023年举办了首届奥林匹克电竞周。2023年9月还有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国际奥委会它成立了电子竞技委员会，它的工作目标之一就是推动电竞奥运会的这个筹备工作。到了2024年7月，国际奥委会就和沙特奥委会签约12年，就是计划定期在沙特举办电竞奥运会。其实一年之后，2025年10月，双方就结束合作了。然后直到近期这个消息出来，就其实已经为电竞奥运会的未来打上了一个问号了。承认电竞是一项体育运动，到推动电竞奥运会的这个筹备，其实就一共10年不到。但我们能够发现，国际奥委会跟电竞之间的关系多次的一个转折。
1: 你说的这个非常短，我觉得可能是针对国际奥委会的历史来讲是非常短，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这个近10年已经是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尤其不知道更新了多少次。如果10年前办这个电竞奥运会和现在办这个电竞奥运会有哪些项目，这些项目的规则是吧，可能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确实对电竞行业是一个利空吗，马老师？包括我觉得，好像现在很多电竞的业内人士对于进入奥运会不像以往那么执着了。那么，它被搁置这件事在电竞行业的业内会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是反应呢？
2: 那肯定不能算一个好的消息吧。但是，我感觉大家有心理准备，所以这次事情的反响不算特别大。其实我们最早包括巴赫，就算他推动电竞进入电竞奥运会的时候，他也会反复提到射击等暴力游戏的价值观的讨论。这个游戏行业大家已经非常明白，奥运会心目中他想定义的那个电竞是什么样的，就是主要以虚拟体育为主。即便是考文垂这次解散的电竞工作小组吧，他其实筹建的时候也是说，他的目标就是做好虚拟体育相关的工作。所以你如果从行业角度来讲，这一次的消息只能算是意料之中吧。
1: 其实从国际奥委会最初对电竞那种保留态度，到举办奥林匹克电竞周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再到说和沙特合作打造电竞奥运会，再到这个被搁置，国际奥委会对于电竞奥运会的态度是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的。我们也可以感知到，电竞奥运会在国际奥委会的这个代办事项的优先级也是经历了几次调整。两位嘉宾认为，电竞奥运会暂时被搁置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
2: 首先，价值观。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比较核心的是组织结构的问题。就是国际奥委会反复提出，电竞需要一个统一的协会，因为就是可以作为传统体育一样有个单项体育联合会，
1: 对。
2: 然后再从属于他们的管辖。可能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组织架构吧。但是电竞从古到今可能都缺少这样的架构。那对于奥委会来讲，首先这个难以管理；第二个，厂商在这个当中占据了主导权，那就是就有很多可以扯皮的地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行业外的人比较难了解的就是，其实商业模式来讲，电竞来讲，以及和传统体育产生了非常大的差别，因为电竞始终是一个厂商主导的游戏项目为基础的嘛，对。然后可能在过去的2015、2016年之前，大家都在电竞在学传统体育的时候，会觉得 OK，我们想要用传统体育，尤其是北美联赛的模式搞个联盟化，引入很多投资进来，然后卖门票、卖转播权。但是过去的7、8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已经基本上很难走通了，就因为我们传统体育的主要几个收入来源吧，就是直转播。那电竞随着这种线上转播平台大战的结束，所以其实，这些转播权也卖不出很大的价格。
1: 对。
2: 然后它这个转播权，你看传统体育的还在增长，但电竞来讲，如果卖转播权，它就导致它一定会独占性或者说排他性。这个其实是和游戏厂商想要宣传游戏的这个根本 目的是冲突的，

0: 所以他就很难再进一步。那没有这一块的收入，奠定在这所谓的剥离游戏厂商的这种独立性方面的商业化发展就举步维艰吧。虽然比如说韩国电竞协会 CASPA 他提出，哎，能不能让厂商让渡一些权利，成立一个比较中立的机构来管控这些项目，但其实现在很难，因为网游的话，大家都是和单机时代不太一样，我们都是联网才能玩游戏。那厂商无论是从IP 的所有来讲，还是从这种服务模式来讲，都很难脱离厂商的掌控。所以电竞的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讲，传统体育的这种模式已经完全没法走通了。
1: 我觉得您说到的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双方当然有合作的意愿，但是看起来好像都是竞技，都是要比第一、第二、第三，但实际上电竞和传统体育项目它的商业的运营逻辑，甚至包括它比赛的运行逻辑，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就让融合在一起变得非常的困难。您刚才提到，像国奥委会非常希望一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成立来去管理电竞项目，这个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讲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可能大众认为奥运会的项目都是国际奥委会在管理，但实际上奥运会的项目包括比如说这一年体操项目的规则有哪些变化，乒乓球项目到底是谁入奥等等这些东西，国际单项委员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起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国际单项的体育组织，国际奥委会去跟谁沟通呢？这都是一个疑问。现在国际奥委会实际上是和所谓沙特沟通，也就是说这个电竞奥运会的主要的推进者和主导者。那么这件事能不能做成，可能就跟沙特的意愿有很大的关系。
0: 现在沙特在电竞方面已经有很大的投入了，无论说从赛事方面，还是从对EA 对木桶等等投资来讲，它真的是上下游都参与非常深，但地缘政治会是很大的一个风险。然后我再讲一下那个好的地方吧，它是一个平台，各个行业的人都要去那边，无论是交流信息还是寻找机会都会在那里。比如说我碰到一些俱乐部的老板，他就很明确的告诉我，我们的选手太贵了，我在这里就是来找钱的，就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 B2B 的平台，这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价值。那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奖金嘛，奖金或者说的俱乐部合作计划，就是真金白银提供给整个电竞行业，这是对现在电竞行业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知道的，就是电竞行业在2015-2016年开始的那个传统体育联盟化之后，因为联盟化它需要2000万美元开始那种席位费，英雄联盟啊、守望先锋一共到4000-5000万美元的这种席位费，就像学北美四大联盟。那这个过程中，许多原初的电竞创业者他们就把自己的股份卖出去或者怎么样，吸引了很多大量的风险投资 VC 进来。那这些 VC 它其实是需要回报的嘛，那其实烧了几年过后发现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商业模式不可能复制传统体育了。其实现在电竞是处于一个投资热已经过去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沙特的进场其实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机，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些钱对于很多俱乐部选手包括整个行业来讲有点救命钱的意思，说白了还是在烧钱。能不能把电竞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的模式，也是现在我们行业内部在讨论的一件事情吧。
1: 所以你这个说的是一个挺重要的事，就是电竞可以不进入奥运会，但是我觉得电竞还是需要一个自己的行业组织。这个行业组织它不是来做所谓的具体的开发的，而是做赛事的管理的。那马老师，现在电竞有这种行业组织吗？就是全球性的行业组织，然后在这个行业组织像国奥委会或者一个单项的体育委员会一样，协调能力上有足够的资源？
0: 我不认为有一个组织有足够的权威。以前有过 IESF， 后来有个 GEF， 但这些东西其实此前也有报道，就是沙特那个王子考察这两个组织过后，发现没必要给他们打工。他们其实当时成立想做电竞奥运会的一个目的，就是想要通过电竞奥运会实现一个电竞奥委会，然后沙特在当中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这是有明确的媒体报道的他们的一个诉求。所以说之前的组织相对来讲都权威性或者认可度都不太够，但是我觉得沙特做了这个事儿之后，包括现在马上推出的 ENC，因为很多国家确实是没有本国的电竞协会等等的，然后他们可能是第一次正式开始讨论我们国家应该成立什么样的电竞协会，这样电竞协会应该是哪些人进入，放在什么样的架构当中。那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很多人觉得 ENC 很奇怪吧，但是也是 ENC 对于这个运动的一个推动作用。
1: 所以您觉得需要这样一个行业组织吗？
0: 这个组织它就算存在，它的权力还是少的，因为毕竟在这个行业里，厂商是占统治权的一个地位。你要比如说，我刚刚讲到，现在厂商也开始认清楚，电竞它不是一个单独的独立的行业之后，最喜欢把电竞当做体育包装的拳头游戏。电竞的第一负责人已经不只是只负责电竞，他是电竞和发行一肩挑的了，就是电竞它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业务了，就最喜欢把电竞作为体育来包装的公司，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像拳头，包括其实很多中国的厂商在这种所谓的传统体育的比赛当中，还配合度还比较高的，比如说 V 社、VOV，它就是个游戏平台、游戏公司，它对这个东西就不 care。但是它不 care 的话，它的项目入选进来，它可以在你比赛当中，比如说搞更新啊什么东西，你怎么办？它不配合怎么办呢？就没
1: 对，
0: 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1: 如果想让电竞竞技体育化，您觉得一个有全球领导力的行业组织是不是必须的？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我说实话，我不能给出一个完全明确的答案。如果按我现在的思考来讲，我觉得电竞它不能当做一个整体项目来做这件事情，应该是英雄联盟对标是平行。我觉得这样反而会比较好的捋清这个生态当中的权力关系，然后管理好从厂商到所有利益攸关者的一个关系。
1: 如果是英雄联盟对标拼写的话，那英雄联盟的直接管理者不就是厂商吗？
0: 别的参与者，比如说俱乐部，那你协会也可以，地方协会也可以进来。英雄联盟它是一个单独的项目，利益攸关者，比如说 Team Liquid，比如说 AG，他们要和厂商去谈，让厂商让渡权利出来，成立这样一个协会来协调厂
1: 哦，我
0: 商
1: 懂
0: 和
1: 你的
0: 其他
1: 意
0: 攸
1: 思。
0: 关者，包括赛事组织之间的关系。但如果是跨项目来讲，就太难了，因为就是你厂商和厂商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在某种程度上说，对厂商的权利进行制衡，就是要增加
0: 对。
1: 俱乐部的权利，或者是说其他的赛事参与者、相关方的权利。
0: 这只能是在单一项目里面先做起来才行。我们现在要把，比如说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放在一起，本身就不同的平台，本身的受众也完全不同。某种程度上，我也不觉得他们是一个项目了，只是他们都是在电竞的范畴里面吧。我觉得电竞这个定义可能未来会慢慢，不叫消解吧，就是在行业里面会慢慢分化一点，因为不同的项目会完全不一样。它可以是虚拟体育，肯定是。可以是英雄联盟，可以是王者荣耀，可以是和平精英，但就是没有必要完全把它放在一起，
2: 因为每个厂商跟每个厂商之间，他自己的商业利益考量，就很难有一个统一的领导角色。乐观的角度来看，沙特如果能够做好，我觉得相信他能够扮演这个角色。但他自己其实也是既当裁判又当，对，因为他投资了很多的游戏公司，有协会或者说有一个管理者，有一个行业管理者的角色肯定是好事。但从现实角度来看，这个又真的确实很难很难去找到这么一个角色。
1: 最终，传统体育需不需要电竞？我们其实我聊的比较多了。那么，电竞需不需要传统体育？或者是说这种综合体的形式，它最终没有办成，是不是一个遗憾？
0: 那我们其实最近也在复盘这电竞的发展，就发现一个，其实和大家对内容消费的习惯也息息相关，就是现在信息茧房越来越严重了。那其实从英雄联盟以后，可能传统的 CS 还算吧，然后就是很多电竞项目现在就越来越出现一个小圈子自嗨的状态，这不是说不好，它有自己成熟的一个用户群体和自己成熟的一个商业模式，这都是非常好的，但它就非常难破圈，包括你在刷小红书、刷抖音都刷不到那些东西，但其实他们很火。那其实电竞奥运会或者说奥运会这种东西是给大众一个了解这些项目的机会，也是这些项目破圈的一个机会，这是现在电竞可能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件事情。内容消费的时代已经变化了，那这种东西就只能通过只有以国家性质或者怎么样的去寻找这个机会，我觉得从电竞角度来讲，最需要奥运会的是这个方面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社会认可啊，当然也是其中的。电竞和体育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但它还会遵循很多体育的规律，所以我说的东西其实很多张老师也听得懂，对吧？因为它本质上还是在遵循体育的规律，只是情况不一样而已。
1: 今天和两位聊得很开心，我觉得这是我们可能开始去聊电竞话题以来聊得最深刻的一个问题。我也意识到，就是当一个事情走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可能大家想的更多是怎么落地、怎么实操；当一件事情受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一些更形而上的问题，比如说电竞需不需要奥运会，奥运会需不需要电竞，整个的电竞行业的架构到底和我们传统的竞技体育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难以融合。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给我们提供了这些面向的思考。
3: 好，节目最后呢，简单预告一下，明天的凌晨一点哈，那 U17 亚洲杯将会进行四分之一的比赛，那沙特 U17 将会面对中国男足 U17，希望 U17的男足小伙子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比赛。好，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景。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

0: 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一年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工作持续提质增效，市场呈现回暖向好态势。社保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入市净买入 A 股超8000亿元，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达2.55万亿元，公募基金实现盈利2.6万亿元。总台记者今天获悉，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号到26号举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大部、湖北南部、湖南西部、贵州北部和南部、广西中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向往的远方，但真正能承载我们灵魂的，永远是那个熟悉的地方，故乡。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故乡告别，又不断回望。当我们翻开书页，那些写满山川与烟火的散文，便成了通往故乡最温柔的捷径。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一同去探寻散文里的故乡。故乡是一方水土，在沈从文的世界里，故乡是沅水流域那片绮丽又苍茫的土地。那里是云贵高原的东北部，沅水穿山而过，山高崖陡，谷深洞幽，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世代杂居，风俗诡秘而奇特。在很多文章中，沈从文都以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描绘湘西秀丽的山川、丰饶的物产、奇异的民俗和独特的人物，真实而生动地表现了美丽神奇的湘西。他写两岸青山如黛，沅水清澈湍急，写吊脚楼里水手的歌声、船工夜泊时的灯火。在他笔下，故乡不是抽象的符号，是一条有温度的河，一群有故事的人，是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背乎人性的精神原乡。沈从文用文字告诉我们，故乡的根藏在山水之间，藏在每一个努力活着的人身上。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散文《我所生长的地方》，走进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湘西，由王毅为您朗读。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20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方便些。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却浮凸出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一个好事人若从100年前某种较旧一点的地图上去寻找，当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发现了一个名为镇干的小点，那里同别的小点一样，事实上应当有一个城市，在那城市中安顿下3-5千人口。不过一切城市的存在大部分皆在交通、物产、经济活动情形下面，成为那个城市枯荣的因素。这一个地方却以另外一种意义无所依附而独立存在。如果要将那个用粗糙而坚实巨大石头砌成的圆城作为中心向四方展开，围绕了这边疆僻地的孤城，约有7000多座碉堡，200左右的营训，碉堡各用大石块堆成，位置在山顶头，随了山岭脉络蜿蜒各处走去，营训各位置在驿路上布置得极有秩序。落日黄昏时节，站到那个巍然独在万山环绕的孤城高处，眺望那些远近残毁的碉堡，还可依稀想见当时脚鼓火炬传警告急的光景。 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态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凡有机会追随了屈原溯江而行那条常年澄清的沅水，向上游去的游客和商人，若打量由陆路入黔入川，不经古叶郎国，不经永顺龙山，都应当明白正干是个可以安顿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最舒服的地方。那里土匪的名称不习惯于一般人的耳朵，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负担了花沙同货物，洒脱单独向深山村庄走去，与平民做有无交易，谋取食衣之力。地方统治者分数种，最上为天神，其次为官，又其次才为村长同执行巫术的神的侍奉者。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每家具有兵役，可按月各自到营上领取一点银子，一份米粮，且可从官家领取200年前被政府所没收的公田耕弄播种。城中人每年各按照家中有无到天王庙取杀猪宰羊折狗献鸡献鱼，求神保佑五谷的繁殖，六畜的兴旺，儿女的成长，以及做疾病婚丧的攘解。人人皆依本分担负官府所分派的捐款，又自动的捐钱与庙祝，也就是庙宇中管香火的人，或者捐钱给单独执行巫术者。一切是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由老年人向各处人家敛财，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早汉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火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漏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地方城外山坡上产桐树、杉树，矿坑中有朱砂、水银，松林里生菌子，山洞中多枭。城乡全部缺少勇敢忠诚是于理想的兵士，与温柔耐劳是于家庭的妇人。在军校阶级厨房中，出异常可口的饭菜；在伐树砍柴人口中，出热情优美的歌声。地方东南40里接近大河，一条河流肥沃了平眼的两岸，多米多橘柚。西北20里后，即已进入高原，近抵苗乡。万山重叠，大小重叠的山中，大杉树以常年深绿逼人的颜色蔓延各处。一条小河从高山绝涧中流出，汇集了万山细流，沿了两岸有杉树林的河沟奔驰而过。农民各就河边编覆竹子做成水车，引河中流水灌溉高处的山田。河水常年清澈，其中多桂鱼、鲫鱼、鲤鱼，大的比人脚板还大。水河水流环绕镇干北城下驶，到170里后方汇入陈河，直抵洞庭。我就生长到这样一个小城里，将近15岁时方离开。出门2年半， 回过那小城一次以后，直到现在为止，那城门我不曾再进去过，但那地方我是熟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里。如果说山水是故乡的骨架，那烟火气就是故乡的灵魂。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就藏在一粥一饭里，藏在那些寻常又难忘的烟火瞬间里。他写高邮，最忘不了的是端午的鸭蛋。端午的鸭蛋是他1981年创作的一篇散文，文章记叙了家乡端午节的一些风俗，着重介绍了家乡咸鸭蛋的特色，流露出对儿时生活的怀念和对故乡的热爱。他的文字里满是生活的情趣，五色丝线拧成的白锁子系在手腕，红一道绿一道，是童年的印记。朱笔道道的红符贴在门楣，是辟邪的期许。而最动人的是那颗咸鸭蛋，鲜香四溢，是故乡的味道。全文如话家常，平淡质朴的语言背后蕴藏着浓郁真诚的情感。汪曾祺呈现的是家长里短式的故乡，没有宏大叙事，只有日常生活的隽永味道，却最能触动人心。现在就让我们走进汪曾祺的故乡高邮，一同品味那里的端午鸭蛋。
1: 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家乡的端午很多风俗和外地一样，系白锁子，五色的

线拧成小绳系在手腕上，丝线是掉色的，洗脸时沾了水，手腕上就印得红一道绿一道的。做香饺子，丝丝缠成小粽子，里头装了香面，一个一个串起来挂在帐钩上。贴五毒，红纸剪成五毒贴在门槛上。贴符，这符是城隍庙送来的，城隍庙的老道士还是我的记名干爹，他每年端午节前就派小道士送符来，还有两把小纸扇，符送来了就贴在堂屋的门楣上。一尺来长的黄色蓝色的纸条，上面用朱笔画些莫名其妙的道道，这就能辟邪吗？喝雄黄酒，用酒和的雄黄在孩子的额头上画一个王字，这是很多地方都有的。有一个风俗不知别处有不，放黄烟子。黄烟子是大小如北方的麻雷子的炮仗，只是里面灌的不是硝药，而是雄黄，点着后不响，只是冒出一股黄烟，能冒好一会儿。把点着的黄烟子丢在橱柜下面，说是可以熏五毒。小孩子点了黄烟子，常把它的一头抵在板壁上写虎字，写黄烟虎字笔画不能断，所以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一笔虎。还有一个风俗是端午节的午饭要吃十二红，就是十二道红颜色的菜。十二红里我只记得有炒红苋菜、油爆虾、咸鸭蛋，其余的都记不清数不出了。也许十二红只是一个名目，不一定真凑足十二样，不过午饭的菜都是红的，这一点是我没有记错的，而且苋菜、虾、鸭蛋一定是有的。这三样在我的家乡都不贵，多数人家是吃得起的。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双黄鸭蛋味道其实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使人惊奇不已。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袁枚的随园食单小菜单有腌蛋一条，袁子才这个人我不喜欢，他的食单好些菜的做法是听来的，他自己并不会做菜，但是腌蛋这一条我看后却觉得很亲切，而且语有容焉。文不长，录如下。腌蛋以高油为佳，颜色红而油多，高文端公最喜食之。其间先夹取以进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易走散。高油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
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油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油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端午节，我们那里的孩子新挂鸭蛋烙子，头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好了烙子。端午一早，鸭蛋煮熟了，由孩子自己去挑一个。鸭蛋有什么可挑的呢？有，一要挑蛋清壳的。鸭蛋壳有白的和蛋清的两种。二要挑形状好看的。别说鸭蛋都是一样的，细看却不同，有的样子蠢，有的秀气。挑好了，装在烙子里，挂在大襟的纽扣上。这有什么好看呢？然而，它是孩子心爱的事物。鸭蛋烙子挂了多半天，什么时候孩子一高兴，就把烙子里的鸭蛋掏出来吃了。端午的鸭蛋新腌不久，只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儿，白嘴吃也可以。孩子吃鸭蛋是很小心的，除了敲去空头，不把蛋壳碰破，蛋黄蛋白吃光了，用清水把鸭蛋壳里面洗净，晚上捉了萤火虫来装在蛋壳里，空头的地方糊一层薄箩，萤火虫在鸭蛋壳里一闪一闪的亮，好看极了。小时读囊萤映雪故事，觉得东晋的车胤用炼囊成了几十只萤火虫照了读书，还不如用鸭蛋壳来装萤火虫。不过用萤火虫照亮来读书，而且一夜读到天亮，这能行吗？车胤读的是手写的卷子，字大，若是读现在的新五号字，大概是不行的。

故乡啊，不仅是藏在味蕾里的童年日常，刻在骨子里的终身难忘，它更是精神原乡、心灵归宿和灵魂根脉。一首许巍的《故乡》之后，咱们接着聊吧。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故乡是文学永恒的话题，可以说每一个作家身后都有一个默默给予他创作养分甚至创作灵魂的故乡。不管经历多少，记忆深处永远无法磨灭的肯定有童年和故乡。比如鲁迅笔下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的百草园，沈从文编程里清澈的沱江和吊脚楼，再比如萧红《呼兰河传》中祖父的花园里蝴蝶飞舞的童年。它是根，是血脉里流淌的乡音，也是舌尖上残留的家的味道。著名作家翻译家萧乾是地道的北京人，他曾出版过一部书，书名就叫《老北京的小胡同》。在他的笔下，北京的四合院，北京的小胡同，北京的糖葫芦，北京的驴打滚，北京的风土人情，如烟往事，一览无遗。现在就请您欣赏萧乾的这篇短文《老北京的小胡同》。
9: 我是在北京的小胡同里出生并长大的。由于我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爸爸在世时管开关东直门，所以东北城角就成了我早年的世界。40年代我在海外漂泊时，每当思乡，我想的就是北京的那个角落，我认识世界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我这辈子只有头17年是真正生活在北京的小胡同里，那以后我就走南闯北了。可是不论我走到哪里，在梦境里我灵魂总萦绕着那几条小胡同转悠。啊，胡同里从早到晚是一阙动人的交响曲，大清早就是一阵接一阵的叫卖声，挑子两头是芹菜、辣青椒、韭菜、黄瓜，碧绿的叶子上还滴着水珠。过一会儿，卖江米小枣年糕的车子推过来了，然后是叮叮当当的居盆居碗的。最动人心弦的是街头理发师手里那把铁玩意儿，滋啦一声就把空气荡出样样花纹。北京的叫卖最富季节性，春天是蛤蟆咕嘟大田螺丝， 夏天是莲蓬藕和凉粉儿，秋天的炒栗子炒得香喷喷黏糊糊的，冬天烤白薯真热乎。我最喜欢听夜晚的叫卖声，顾客对象大概都是灯下斗纸牌的少爷小姐。夜晚叫卖的特点是徐缓拖长，而且当中必有段间歇，有的还挺长，像硬面饽饽，中间好像还有休止符。比较干脆的是卖熏鱼的或者算灵卦的，最喜欢拉长而且加颤音的是夜骑者，另外是夜行人，有戏迷也有醉鬼，尖声唱着一马力了或苏三力了红铜仙，这么唱也不知是为了满足一下无处发挥的表演欲呢，还是走黑道发怵再给自己壮胆儿。那时我是个穷孩子，可穷孩子也有买得起的玩具，两个制钱就能买只转个不停的小风车，去龙福寺买几个模子，黄土和起泥就刻起泥饽饽。春天大院的天空就成了风筝世界，阔孩子放沙燕，穷孩子也能用熟界糊个屁股帘，反正也能飞起，趁着蓝色的秋空大摇大摆，小心孩可乐了，好像自己也上了天。夏天我还常钻到东直门的芦苇塘里去捉蛤蟆，要么就在坟堆旁边逮蛐蛐，还有油葫芦。蛐蛐会咬架，油葫芦个头大但不咬，它叫起来可优雅了。当然金钟更好听，却难得能抓到一只。这些我都是养在泥罐子里，每天给一两颗毛豆一点水就成了。北京还有一种死胡同，有点像上海的弄堂，可是弄堂见不到阳光，北京的胡同里的平房多么破也不缺乏阳光。
8: 故乡是一片治愈心灵的原野，也是一个与生命共生的世界。刘亮程出生于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庄，那是一个贫瘠却丰盈的地方。从一个人的村庄到大地上的家乡，刘亮程在这两本散文集里用朴素又深情的文字写下这片土地上的日出日落、花开花谢、人事变迁。在他笔下，村庄不是背景，是与胡杨、风沙、牛羊共生的家园。时间不是钟表的刻度，是草木枯荣、炊烟起落的循环。这些作品让我们看见了土地的温度和家乡的意义，也明白了故乡是每个人的存在之根，是我们与世界对话的起点。它让我们能够在喧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欣赏作家刘亮程的这本《大地上的家乡》。
10: 每个人家乡都是小小的，就是一个小村庄，一个小街区，甚至是一栋楼的一个单元啊，它就这么小。就这样一个小家乡，才能让你刻骨铭心的记住它的 最细小的那些事物，那些生活最微小的细节，它在一个小地方反反复复让你记住了。比如你，你爷爷说话的声音啊，你母亲早年的眼神啊，还有你们家周围长的那些草木，它开什么样的花，结什么样的果。但是当你真正长大以后，你发现家乡什么都不缺。你出生那一刻呢，家乡把空气给你了，阳光给你了，风声鸟语，以及你在此后要一同生活的那些亲人，以及大千世界中的那些自然万物都给你了。这就是一个小家乡，用一个小地方给你的整个世界了。
11: 之前写一个人的村庄的时候，写作的状态、心态和后来写作这些文章啊，就这本书里的大地上的家乡，您觉得有变化吗？
10: 我还是非常喜欢我写一个人村庄时候的那种状态。那时候我刚离开农村到乌鲁木齐打工，整个人处在一种漂泊状态，城市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如此陌生。我在那样的环境中回望我那个村庄，写出了一个人村庄，用了六七年时间吧，那是在城市对家乡的一场回望吧。
11: 那个时候是30来岁的时候。
10: 对，我觉得当时那种状态我现在还是非常怀念的，就是一个人在城市也没什么多少朋友。
11: 还有生存压力。
10: 有生存压力，那时候有生存打工嘛，你看就在那样的环境中去写一个人的村庄，觉得内心充满温暖。那个被你扔在远处的小村庄的所有的生活，你回想它的时候，你觉得你是那样的熟悉，它给你的是那么多的温暖，就像那个黄昏时照在土墙上的那个阳光，暖暖的那个墙，你靠多久它还是暖的啊。所以一个人村庄尽管写的是一个人的孤独，一个人的荒凉，它同样是一个人的温暖。这个是一个人村庄。
11: 那这本呢？
10: 这本我倒真是就是在乡村写的。我写
11: 反而是就在那儿了。
10: 我的某个下午干完活，心有所

0: 部分
1: 啊，写了很少的一部分。
2: 2013年，刘亮程50岁的时候，他在太子沟村创办木垒书院，过上了田园诗意的耕读生活。这里一半是书房、工作室，一半是菜园、果林。刘亮程的生活也分成一半一半，一半种地栽花、养狗喂鹅，在乡村回望世界，思考历史和现实；另一半用来读书、写作，阅读并书写大地上人与万物共居的家园。
1: 我在那个书院区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就是我到一棵树下生活，到虫子中间生活，到草丛中去生活，方言五角的蜘蛛网呀、鸟巢呀、蚂蚁洞呀，你都容许它存在，所以我是客人，他们容忍了我这样一个闯入者，那么我接纳他们。那么书院的树也从来不修剪，但是它有一种喷喷勃勃的一种生命力，十几棵吧，百年杏树。
0: 哇，这个新疆的老白杏可好吃了。
1: 对，每年都是杏子熟的时候落一地，你掰开，这半是虫子，这半虫子没咬，那我们就吃虫子没咬的这一半嘛，虫吃一半，人吃一半。虫子其实它很讲这个原则，它不会整个吃，它会吃一半，它知道人要吃另一半。还有地上的杂草，你只要不认为它是杂草，你就认为它是最美的可以开花结果的自然界的植物，它也不打扰你，你也不打扰它，你跟它一块去生活生长，这就是日常。你得解决自己在这个自然中如何去跟自然一起生活，然后你才能规划自己的日常。
0: 那您当时是怎么就想到从城里然后来到菜子沟，在这个地方安安静静地待着？
1: 我去菜子沟那年是50岁，就要安度自己的晚年了，甚至我们的村面50岁、60岁的人把那个棺材都备好了。就是你活着的时候，你慢慢的熟悉死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练习。有时候打开棺材板看看里面长短宽窄也都合适，是吧？那更多的时候可能里面会装粮食，做一个小粮仓，如此温暖，是吧？就是到你老以后，你感觉死亡越来越近的时候，练习死亡，慢慢不恐惧，坦然面对，这是一个50岁以后必须要修的一个功课吧，是吧？在那村里面那个坟墓也不远，你坐在沟门前，抬眼就能看到山坡上的坟墓，知道所有的人都会往那走，那个地方你家也不远，那个离世就仿佛一个短暂的离家吧。他总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消除走向更加漫长的那个来世的这样一种心理恐惧。
0: 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其实我们在文章里常常可以看到您关注的这个主题，有很多关于衰老的这种书写。你写的有人的老，也有万物的老。
1: 是的，因为老和死的这种教育啊，在自然界每时每刻都在告诉你。比如我们家养过7、8条狗，有3、4条10年时间就已经不在了。养过10多只猫，有一半也不在了。鸡每年都养，一茬一茬，它们都没有活过3到5岁。你跟这些生命相处的过程中，你会觉得一个人的寿命是足够长的。他尝过了你身边的任何一个动物，当然还有比你更长寿的树，院子就有上100棵的树，都是100多年的寿命，他们还会再活100年、200年。所以从这样一个更广大的、更广阔的人与自然共生的这样一个大环境去考量人的生命，你就觉得你是坦然的，应该是。万物都在生死嘛，你只是在生死的环节中，你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可优越的，你只是比虫多活了一些年岁，是吧？比树少活了几百年，但是那个生老病死和生生不息是一样的。

从沈从文的湘西山水到汪曾祺的鸭蛋烟火，从萧乾的童年往事到刘亮程的村庄哲思，散文里的故乡从来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它是我们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是记忆里的一抹色彩，一缕香气，一声呼唤。愿我们无论身在何方，都能在散文里打捞故乡，在心中安放原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余光中的作品《春天遂响起》，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春天虽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虽想起多莲的湖，多灵的湖，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逃了西施，失踪了范蠡，失踪在九旗招展的乾隆皇帝的江南。春天虽想起遍地垂柳的江南，想起太湖滨一渔港，想起那么多的表妹走在柳堤，走过柳堤，那许多的表妹就那么任意老了，任意老了，在江南。即使见面，他们也不会陪我，陪我去采莲，陪我去采菱。即使见面，见面在江南，在杏花春雨的江南，在江南的杏花村，何处有我的母亲？清明节，母亲在喊我，在圆通寺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寺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站在基隆港，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和您说一声再见。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刘一白，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先秦诸侯争霸的烽火岁月里，一条条被挖掘的水渠曾是攻城略地的致命武器。原本为以水带兵而凿的战渠，在历经千年沧桑之后，却化干戈为玉帛，成为润泽千里、造福万民的灌溉命脉。湖北襄阳的百里长渠便是其中最传奇的典范。这条百里长渠最初名为百起渠，建设时间比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还要早23年。它从杀人夺命的战场利器，最终蜕变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至今仍滋养着30多万亩良田。那么这条古渠究竟因何而建？战神白起如何用它水淹楚城？它又是怎样从战渠变身灌渠的呢？长藤接瓜的水利智慧从何而来？分时轮灌的巧思如何沿用千年？古渠为何屡兴屡废？又是怎样在新时代迎来新生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百里长渠，从先秦战渠到世界遗产的千年传奇。战国晚期，周王室衰微，天下进入七雄并立、相互兼并的白热化阶段。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秦昭襄王即位之后，加快了对外扩张的步伐，拉开了秦国统一天下的战争序幕。楚国雄踞南方，疆域辽阔，人口众多，是秦国东出与南下最大的障碍之一。秦昭襄王27年，秦国大将司马错率领陇西兵力从蜀地出发，进攻楚国的黔中郡，以牵制楚国西部的兵力，为秦国主力部队进攻楚国腹地创造有力的战机。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在对赵作战中屡立奇功，被称为战神的白起，受命率领秦国北路主力大军从武关出发，大举入侵楚国。秦军在白起的指挥下一路势如破竹，迅速突破楚国边境防线，直逼楚国统治核心区域。眼看就要攻至楚国都城郢都，统一战争的形势一片大好。而就在秦军高歌猛进之时，一座关键城池挡住了大军南下的道路。这座城就是淹城。淹城位于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境内，是楚国都城郢都北面最重要的门户。楚国在此集结重兵，依托高大坚固的城墙与深阔的护城河，全力防守，决心死守不退。白起指挥秦军连续发动猛攻，但是淹城防守严密，始终无法攻破。长时间的攻坚战让秦军面临粮草消耗、士兵疲惫、士气下降的多重压力。为尽快破城，白起亲自登上高地，仔细观察淹城周边地形，很快便发现淹城西侧有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这条河在当时被称为淹水，也叫沂水，东晋时期改名为满水，也就是今天汇入汉江中游南岸的蛮河。河流走向与地势条件完全可以实施水攻， 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杀伤力极强、代价极小的作战方式，以水带兵。白起当即定下作战方案，以水灌城。他下令全军在蛮河上游选址，修筑拦河堰坝，截断河流，抬高水位，同时征调大量民夫与士兵一起，沿着淹城与堰坝之间的港脊地带开挖一条长长的沟渠，将上游积蓄的河水直接引到淹城西南方向的大型碑塘之中，把碑塘作为临时的蓄水库。工程昼夜不停地推进，拦河堰坝迅速合拢，引水沟渠全线贯通，大量河水被引入碑塘之中，水位不断升高，形成了足以摧毁整座城池的巨大水量。一切准备就绪，白起下令发起总攻，同时掘开碑塘堤坝，蓄积已久的洪水奔腾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淹城。洪水瞬间冲垮了淹城的城墙，大量泥水涌入城中，街道房屋被淹，楚军士兵与百姓无处可逃，伤亡极为惨重。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这场大水导致淹城东部有数万人丧生，尸体漂浮堆积，臭气弥漫，这片区域因此被后人称为臭池。白起以几乎零伤亡的代价轻松拿下淹城，为攻破郢都、重创楚国扫清了最大障碍。凭借淹城之战的赫赫战功，白起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寓意以武安民。当年白起修筑拦河堰坝的地方也被命名为武安镇，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而那条为了战争而开挖的引水沟渠，就是最初的白起渠，也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百里长渠。谁也不曾想到，这条诞生于战火、以毁灭为目的的战渠，在千百年的岁月流转中，会彻底改变使命，从杀人之渠变成滋养万物的灌溉之渠，书写一段水历史上的传奇。战争结束之后，淹城纳入秦国版图，白起渠作为军事工程完成了他的战争使命，却没有就此荒废。当地百姓在清理家园、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发现，这条人工开挖的沟渠走向科学、水源稳定、工程量完备，只要稍加修整、疏通淤泥、加固堤岸，就可以用来引水灌溉农田，解决当地干旱缺水的耕种难题。于是百姓们自发组织起来，沿着白起当年开凿的渠道路线进行改造与利用。他们清理渠道内的泥沙与杂物，加固容易坍塌的渠堤，封堵不必要的缺口，同时根据农田分布开挖小型支渠，把主干渠的水引入田间地头。随着不断的改造，白起渠逐渐从一条单纯的军事水渠转变为服务农业生产的灌溉渠。从战国末期到秦汉两代，当地百姓持续对这条渠进行维护与拓展，不断连通沿线天然碑塘，把零散的水域与主干渠连为一体，形成了渠塘相通、引水自如的灌溉系统。随着灌溉系统不断的完善，白起渠的灌溉面积逐年扩大，原本干旱贫瘠的岗地与平原变成了旱涝饱受的良田。到了南北朝时期，郦道元在编纂《水经注》时，对白起渠有了明确而详细的记载。白起渠的灌溉面积达到了3000顷，田地肥沃，物产丰饶，成为江汉平原北部的重要粮仓。郦道元还记载，汉代南郡太守王宠曾经主持开凿了一条名为木里沟的水利工程，也就是后来的木渠。木渠的源头在同口河，流经区域与白起渠相近。王宠巧妙设计，让木渠与白起渠相互连通，形成互补供水的姐妹渠。两条渠原本各自独立，渠首位置不同，水流路线不同，连通之后，水源可以相互调配，灌区范围大幅扩展。 清凉河下游、襄阳杨家及周边、宜城西北大片港地都被纳入灌溉范围，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进入唐代，白起渠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正式名称——长渠。唐代元和年间编纂的《元和郡县图志》中明确记载，长渠位于宜城县南26里，就是当年秦国大将白起攻打楚国时引水灌淹的故渠。这是历史上首次以长渠命名这条古渠。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人口南迁，襄阳成为扼守南北的战略要地，农业生产与粮食供应压力剧增。驻守襄阳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为了稳定地方发展生产，筹措军饷，决定对荒废已久的长渠进行全面修复。他调集民力，疏通淤塞的渠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拦河堰坝，整修关键的引水口，让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流淌。为了纪念这条渠的开凿者白起，梁崇义还在长渠岸边修建了白马庙，庙内供奉白起塑像。这既是对白起开渠的纪念，也寄托了百姓对水利永续、五谷丰登的期盼。宋代是长渠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水利技术走向成熟、管理制度趋于完善的关键阶段。北宋初年，长渠因战乱与年久失修再度荒废。咸平二年，京西转运使耿望主持修复工程，调集500民夫修筑堤堰、恢复渠道，让长渠短暂恢复灌溉功能。但是由于后续缺乏维护，没过多久渠道再次淤塞废弃，周边农田又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北宋至和二年，宜城县令孙勇到任，看到长渠荒废，百姓饱受干旱之苦，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长渠。他亲自勘察渠道走向，动员百姓参与工程，按照古渠故道全面清理淤泥、堵塞漏洞、加固堤岸、重建拦河堰坝。整个工程历时一个多月，顺利完工，断流多年的渠水重新贯通。孙勇还制定了严格的用水制度，明确蓄水、放水、分水的规则，避免百姓因用水发生纠纷。工程完工之后，长渠沿线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升，百姓衣食丰足，富裕的粮食还能运往周边地区，惠及四方。几年之后，另一任宜城县令朱洪又对已经废弃的牧渠进行两次大规模修复。他依托东汉以来两渠相通的历史格局，疏通牧渠故道，将长渠之水引入牧渠，让两套水利系统合二为一，重新发挥作用。经过孙勇与朱洪两位县令的接续治理，长渠与牧渠的总灌溉面积达到惊人的6000顷，成为当时南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灌溉工程之一。长渠与牧渠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衰，核心在于它独步天下的水利智慧——长藤接瓜。这一结构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主干渠当作一条长长的藤蔓，把沿线串联起来的杯塘水库当作藤蔓上结出的瓜果，藤蔓贯通全局，瓜果储存水源，形成一套蓄引灌排相结合的完整系统。历经千年发展，长渠的长藤接瓜体系不断完善，到了今天，整个灌区已经拥有10几座中小型水库，2671口堰塘，瓜越接越多，水利保障能力越来越强。除了长藤接瓜，长渠还有一项沿用千年的水利创举，那就是分时轮灌制度。长渠沿线地势起伏，部分地段渠水水位低于农田高程，无法实现自流灌溉。这一难题在宋代得到彻底的解决。 南宋官员在修复长渠时，沿渠修建了46座引水建筑物，其中多座带闸门的水门成为控制水流的关键设施。所谓分时轮灌，就是根据灌区地势高低、田地远近、蓄水轻重缓急，将整个灌区划分为若干区段，通过开关节制闸门分段分片分时轮流供水。灌溉开始时，先关闭下游节制闸，抬高上游水位，保证高处田地能够自流灌溉。上游灌溉完成之后，再开启下游闸门，向下一区段供水。这种方法解决了高田供水难题，又避免了上下游高低田之间争水抢水的矛盾，降低灌溉成本，扩大灌溉面积。北宋的辉煌之后，长渠再次陷入战乱带来的荒废。靖康之变之后，金兵大举南下，荆襄地区成为战场，农田荒芜，水利设施无人维护，长渠逐渐淤塞废弃。岳飞收复襄阳等6郡之后，安抚流民，恢复生产，为长渠的修复打下了基础，但是未能进行大规模的修整。到绍兴32年，参知政事汪彻视察荆襄地区，看到原本肥沃的土地因缺水而长满荆棘，感到痛心，上奏朝廷请求复修长渠，开展军事屯田，解决守军粮草供应问题。朝廷批准之后，汪彻组织民力对长渠进行修复，同时完善闸门与分水设施，推行分时轮灌制度，让长渠再次发挥灌溉效益，支撑起南宋襄阳防线的粮食供给。然而南宋末年，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长渠灌溉系统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渠道淤塞，堰坝崩塌，再度陷入荒废。元朝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农业生产，大德6年，朝廷下令招募民工，重修武安堰与灵溪堰，对长渠关键设施进行修复，让古渠重新恢复运行。这一次修复让长渠稳定运行的100多年，即便元明一代也没有完全废弃。明清两代，长渠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低谷期。明朝迁都北京之后，政治重心北移，朝廷对南方地方水利的重视程度大幅下降，长期没有组织过大规模的修复。清代中期，襄宜地区人口激增，粮食需求不断加大，修复长渠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修复之路却遭到地方势力的蛮横阻挠，均以失败告终。民国时期，战乱频仍，国力衰弱，修复长渠的计划始终停留在纸面上。新中国成立后，长渠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历史机遇。新生的人民政府高度重视水利建设，把修复古渠、发展农业作为重中之重。1949年10月26号，湖北省水利厅召开第一次全省水利工作会议，正式将修复长渠列为重点工程。1950年1月，工程获得水利部批准，并列为专项贷款支持项目，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坚实保障。1952年1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宜城、南漳2县共投入40000劳动力，按照尊重古制、科学提升的原则全面展开施工。工人们清理渠道内数百年淤积的泥沙，加固堤岸，重建拦河滚水坝，新建整修引水闸、节制闸、退水闸等配套设施，同时按照长藤接瓜的传统格局，连通沿线堰塘，完善渠系网络。经过1年多的奋战，1953年5月1号，长渠修复工程全线竣工，这条淹废数百年的千年古渠终于重新流淌起清澈的水流。修复后的长渠西起湖北省南漳县谢家台，东至宜城市郑家镇赤湖村，全长49.3公里，号称百里长渠，灌溉能力全面恢复并大幅的提升。 工程完工之后，宜城平原迅速焕发活力，大片干旱田地变成高产稳产田，出现了全国闻名的墩粮田，成为湖北省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此后，国家持续投入资金与人力，对厂渠进行扩建、改建与配套完善，扩建水库、整修渠系、推广节水技术，让长藤接瓜的水利体系更加稳固高效。2018年，长渠凭借其悠久历史、独特智慧与持续利用价值，成功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湖北省首个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一荣誉是对这条千年古渠历史价值与科技价值的最高认可。从战国时期的杀人战渠，到秦汉之后的民生灌渠，从唐宋的兴盛完善到明清的烟废沉寂，从民国的夙愿难成到新中国的涅槃重生，百里长渠跨越2300多年风雨沧桑，见证了战争与和平、毁灭与新生。它凝结着古人因势利导、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承载着中华民族兴水利、除水害、重民生的历史传统。今天，百里长渠依然奔流不息，灌溉着30多万亩良田，滋养着一方百姓，以一条长渠的流淌，诉说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永续发展的动人故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1年电影《少林寺》开拍在即，主题曲却还没有着落。香港制片方多方打听后，请来了作曲家王丽萍。在当时的香港，写歌一般先有曲再填词，王丽萍对此并不认可。
1: 我们曾经有个争论，他说你先写个曲调，我们回去找人给你填词。我说我不希望别人填词，我希望先拿来词，我按照那个词的意境来写曲。我说来不及什么的，我说那实在不行，我说那我自己来写一首词行。那你能写词吗？我说试试看，不好你再改。后来我大概一两天里头就写了《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这首词，还有《少林少林》。
0: 由于少林寺的故事发生在河南嵩山，制片方希望王丽萍在创作中融入河南豫剧的元素。仅用3天，王丽萍就按此要求完成了谱曲。但随后因为担心河南音乐无法被更大范围内的观众欣赏，插曲《牧羊曲》的曲谱被王丽萍推翻重写，主题曲《少林少林》的地域特色也更多地体现在歌词中。在鲜明的个人风格与大多数听众的审美需求之间，王丽萍有自己的考量。
1: 你要为最大多数的观众服务，要考虑更多人的这种欣赏的习惯跟水平，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0: 1982年，《少林寺》正式上映，票房过亿，开创了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功夫片时代。主题曲《少林少林》和插曲《牧羊曲》，一舞一文也随之唱遍华人世界。
2: 师父，李世民已率领唐兵渡过黄河，直取东都。啊，你们要保卫少林，匡扶正义。师父，
3: 师父，
4: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0: 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有多少神奇故事到处把你传扬。几十年过去，这朗朗上口的歌词和威武雄壮的旋律早已成为少林寺最佳的形象代言，而流传千年的英雄气概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在传唱中化为经典，深入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16元》在全国发行，短短3个月，销量就突破100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

0: 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1: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0: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算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了西北的音调。
1: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她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唱法。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五集。
1: 你们看这木门，它陈列的方位啊，是坐东朝西，是双开门的格式。
2: 嗯，
1: 由门扉、门楣、门框、门栏和敦师石雕构成。你们再看这双扉门上啊，是不是刻着相对站立的一对朱雀？
3: 是。
1: 再看这下两格，那是相向而立的两只孔雀啊。
4: 这木门上的雕刻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 那当然了，你们再看那门的背面，它刻着两尊天王像。尖拱形的木门楣上呢，是用浅浮雕刻成的流云形的图案，还贴金绘成了大寿面图形。再看这门框和门栏，那上面啊是浅浮刻蔓草花纹。咱们再看门墩石上雕造的那一对墩狮石雕，是不是显得昂首挺胸又威严庄重啊？
2: 还真是。
4: 嗯，是挺威严的。
1: 没错，这个李寿死的时候啊，正是唐贞观的鼎盛时期，所以呢他的葬具无不是饱满华丽。你们再看这墓志，光是这造型，瘦手龟形，那就很罕见呀。
2: 还真是。
4: 这跟其他的墓志比起来，这样的造型还真是挺新颖的。
2: 嗯，
1: 没错。这传说呀，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啊，从洛水跑出来一只灵龟，那龟背上刻着带九履一，左七右三，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的图形。大禹呀，就是按照这个图形把天下划为了九州，这就是对咱们华夏文明影响深远的九宫图啊。
4: 哦，这个我知道，教授，您说的这个应该就是灵龟复苏的传说。
1: 没错，哈哈，在咱们中国传统习俗里啊，龟那可是象征着长寿和高贵的。
4: 嗯，
1: 这反映出呀生者对死者寄予的灵魂安息的美好愿望啊。
2: 哎，教授，
1: 嗯，
2: 那这个传说和李寿的墓志有什么联系啊？
1: 这个嘛，还有待进一步详细的去研究。虽然人们经常拜龟成像，但是以龟为墓志的却很少。
4: 是。嗯，教授，除了你刚才给我们说的，您看这。

0: 制，它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1: 哦，那咱们来仔细看啊。
2: 好。
1: 你们看这墓志，它是长椭圆形的。
0: 嗯。
1: 线刻着龟甲、连珠、蔓草等等图案。
0: 是。
1: 你们再看这底座四周，啊，是不是也是以蔓草的纹饰啊？
0: 是。
1: 墓志盖的中央呢，这上面啊是篆体的阳文，
0: 嗯，
1: 上面有16个字啊，
0: 嗯，
1: 咱们一起来看。
0: 是。
1: 大唐故司空宫上柱国淮安靖王墓志铭，是不是，啊，
0: 从这个墓志上看，这是唐贞观4年刻的，那是唐朝刚开国不久啊。
1: 没错，确切的说呀，是唐开国后6年。
0: 对对对，
1: 当时统治者啊是需要表彰功臣，维护政权的。
0: 嗯，
1: 你想啊，李寿人家应该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之一吧。
2: 对，
1: 所以厚葬他，美化他的功绩，是可以赢得百姓拥戴的。
2: 哦，
0: 哎，这虽然是个常败将军，但是也是民间说的风光大葬啊。
1: 那当然了，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石椁吧。
2: 好，
1: 你们看这石椁呀，雕成宫殿建筑的形状，它呢由身、顶、底3部分组成，总共用了28块青石，重量呢高达24吨呢。
2: 哇！
1: 你们看这椁身呐，
0: 嗯，
1: 如三开间歇山顶式房屋柱，
0: 嗯，
1: 8根大柱子挺立着啊。
0: 是啊。
2: 哎，教授，这庞然大物，我看像个石头房子。
0: 哎，柳明这个说的对，这就是一个大石头房子呀。
1: 是啊，是啊，因为啊，咱们古人呢讲究视死如视生，
0: 嗯，
1: 这墓主人呢生前住得好，那到了阴间呀也得住一间像样的房子。
2: 嗯
1: 啊，你们看这石椁呀还有个双开的小门。
2: 是。
1: 这门框的上头呢雕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呵呵，这些啊都是神话里守护神还有天上28星宿的名字。
0: 教授，你们看，你们看这个，
1: 嗯，
0: 这是朱雀的图案吗？
1: 哦，
0: 咱们刚才墓道口的那个墓门上，那不是也刻画着朱雀？
1: 是是是，嗯，这是遵循着东汉以来石墓门的传统啊。你们要知道，朱雀一直被视为南方的守护神，
2: 是，
1: 它呢，也是用来防止邪祟入侵和盗墓者的。你们仔细看啊，这石椁的顶部用圆浮雕铜瓦覆盖，边沿呢雕刻有莲花纹瓦当，再看这椁底有团花和12生肖的线刻呀。
0: 哦，还真是。
1: 嗯，
0: 哎哎，你们看这边，
2: 嗯，
0: 哎，这儿好像挺特别的。
2: 还真是。
0: 你们看这还有人物形象的壁画呢。
1: 哈哈哈，这一般的墓壁画呀都刻画有仙女、宫娥，可是呢李寿这个石椁的四面呢都是些文臣武将。你们再看，
0: 嗯，
1: 椁内顶部是不是还刻有星象、太阳、金蝉、玉兔，是不是令人遐想啊。
2: 是
1: 啊。
2: 哎，不过教授，这个李神通能没有刻仙女、宫娥侍候吗？
1: 怎么会呢，五伎乐人和男女侍从呀都是被用阴线技法分7组刻进石椁的内壁上的。
0: 内壁我看看。
1: 仔细看看。
0: 哎哎呀，柳明，你看看王爷之墓怎么可能没有美女侍候呢？这不，
2: 哎，那我说这不光有美女还有美男呢。
0: 你这就胡说八道了，哪来的美男，怎么可能。
2: 哎，你自己看嘛。
1: 你们两个呀，哎呀，就别争了。这个呀是唐代的宫廷宴乐，男女都有。
2: 我说对了吧？
0: 啊，柳明说的还真对。
1: 是是是。我们都知道啊，唐玄宗的时候宫廷宴乐呢有堂下立奏，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唐代白居易不是有首诗上说，堂上坐步声歌清，堂下立步鼓笛鸣吗？啊，

0: 白居易的诗都到中唐后期了，他怎么能刻在这个石椁上呢？
1: 那当然不是了。白居易诗里的这些记载资料啊，是晚于李寿石椁百年以上的。石椁里头所刻的呢，是最早的实物资料，所以说呢，它的价值你们就可想而知了。
2: 啊，是的，是的。
0: 教授，这李寿墓三件套，这算得上是碑林石刻艺术的镇馆之宝了吧？
1: 那当然，也许当年李神通也没想到，他这位在历史上并无建树的墓主人，却因为这三件套，在他去世千年之后，赢得了世人的瞩目啊！
2: 哎，这个李神通啊，李神通可真是人生逆袭，剧情反转啊！
0: 有没有？你该不会是想说，这李神通是一部唐代偶像剧吧？
1: 啊！哎呀，你们两个真是，咱们在看碑林，这怎么又出来个唐代偶像剧？

0: 臣阎立本请奏，武帝王登基便要修陵，愈早修建愈好，臣请修建昭陵。
1: 前代帝王修陵，以举国之财力营造庞大奢华之规模，实在靡费。汉文帝霸陵依山而建，甚为节俭，朕当效法。
0: 圣上依山建陵，可开后代先河。关中礼泉县有一道横亘东西的山峰突兀而起，刺破青天，周围九道山梁如九龙拱举，峰峦叠翠，名曰九宗山。袁天罡、李淳风亲选风水宝地，可营建昭陵。
1: 想起来，长孙皇后13岁就嫁与我，患难与共，贫贱不移。她临终前说要简薄，请依山而葬，不需起坟，朕不能负她。待百年之后，朕与他合葬。
0: 臣遵旨。圣上开创大唐基业时，所骑过的6匹战马，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臣以为昭陵神门外祭坛可置战马3队，以慰神灵。
1: 朕所骑戎马，白蹄乌、特德彪、青锥石伐赤、全毛瓜、萨路子陪朕转战南北，救朕于危难，可堪名捐为真行，置之左右。
0: 臣逐一绘写图本，以青石浮雕起位。
1: 朕年轻时骑的第一匹战马就是白蹄乌，此马4匹皆白，全身乌黑。想当年，我带领几十名骁骑冲入陕西土豪薛举、薛仁杲父子的军阵中，杀得对方溃败，又率左右10余骑追奔一昼夜200余里，薛仁杲束手就擒，真可谓倚天长剑，追凤郡卒，松沛平陇，回安定蜀。我军率竞技突入敌阵，一举擒获窦建德。
0: 那青锥马毛色苍白，身中5箭，都是在冲锋时被迎面射中。石伐赤来自波斯的赤色纯马，凌空飞奔，冲锋陷阵，臀部一连中了5箭。
1: 唉，是啊，虎牢关一战，出生入死，伤亡3匹战马。这石伐赤原是西域求次国王进献给隋炀帝的宝马，此马到长安后思念故土，日夜呜叫，我精心喂养，

0: 背中三箭，仍拖着伤残的步伐奋力前行，
1: 正乃神驹也。
0: 是啊，朕说他月经暗配，天赐横行，孤石载籍，愤哀阔清。对了，还有萨路子和丘行恭将军。
1: 高祖武德四年，皇上与那王世充在洛阳邙山会战，皇上骑着萨路子协同数十骑与敌交锋。
0: 当时啊，朕年少气盛，杀得兴起，被敌人团团包围，左冲右突，唯能突围啊。突然刘史射中了萨路子前胸，危急关头，幸好丘行恭张弓四射，箭不虚发。他跳下马来，给朕的御骑萨路子拔剑，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我，然后又直刀徒步冲杀。
1: 丘将军勇敢绝伦，屡雕奇功。那萨路子也是伴皇上经历最危险之战的宝马。
0: 爱卿所言极是啊，人常说直接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呢。
1: 是啊，
0: 回想起来如立目前不免怆然。
1: 良将辅明主，宝马配英雄，这将六郡时刻立于昭陵，王爷艰难可告子孙。圣上对六郡的四言赞词，皆可由欧阳询书于每件浮雕的马臀之上。
0: 准奏。你与阎立德兄弟绘就的凌烟阁功臣24人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直贡图都是世间绝品，昭陵由你们兄弟督建，朕可放心。
1: 谢皇上，臣不胜惶恐。以臣之意，昭陵六郡可采用高浮雕手法雕刻，马鬃以西域风格剪成三锁装饰，马尾上覆，鞍剑缰绳头胸臀部皆生动摹写，刻画恢宏气势。
0: 昭陵乃神灵之地，若果如此，六郡亦可为天下神物。背上讨江山，得主不相忘。马身如此，夫复何求啊。
1: 吾皇圣明。昭陵六郡必将伴君左右，护佑我大唐江山永固，彪炳史册。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这唐太宗李世民呀，是马背上打天下的皇帝。在生命的尽头啊，他最怀念的或许就是这六匹陪伴他立下赫赫战功的骏马呀。他们呀已经不再是冰冷的石头了，而是一幕幕有血有肉的战斗场景，这是世界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雕塑瑰宝啊。1907年呢，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沙婉拍摄了位于昭陵墓前的六郡照片。这就是昭陵六郡最早的影像记录了。目前咱们碑林博物馆保存的六郡之中啊，只有四郡是真品，最精美的萨路子和全毛瓜这两匹石刻的骏马呀，在1914年被古董商卢勤斋伙同反动军阀勾结美国人盗走了。1918年的时候，他们想盗运剩下的四郡时，被我们爱国民众阻拦。那时候啊，人们奋起保护国宝。

0: 已到渭河渡口，督军下轿。到了，啊，霍老板，
1: 来了来了，督军大人，嗯，到了，总算到渡口了。大人，先抽一口。
0: 黄老板，本督军已将大车护送到了渡口，剩下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了。
1: 督军大人，此事重大，前几日我去拜访老太爷，老太爷说务必请大人护送庄运上船呐。3年前，你拿着袁大帅儿子袁克文的亲笔信。
0: 让陆监让陆督军派兵护送，把那萨路子和全毛瓜拆下运到北京，卖于美国人，难道还赚的不够吗？
1: 哎呀，督军有所不知啊，3年前只交了2笔货，陆督军就倒台了，尚有4笔货未能交运呐。哎呀，
0: 如今内有爱交困。
1: 处处起兵反元，哎呀，这局势不稳呐！哎，兵荒马乱，有财力才能镇得住局面，不是？嗯，
0: 黄老板是北京琉璃厂那个什么什么斋的大老板嘛，又和洋人做买卖。哎，
1: 小的必号曾古斋。
0: 什么斋啊？俺不管。
1: 哎呀，这年头啊，养兵费钱呢。哎，那当然，那当然呐。哎，督军，派兵护送，小的自然明白。哎，您看，是不是可以卸货装船来呀？嗯，好吧。来人。
2: 对。
1: 卸货装船，遵命。督军大人准已卸货装船，交船工。过来，过来，慢点，慢点啊！小心，小心，弄坏了，弄坏了可赔不起啊！
3: 大枪！报告，好像是对岸，起兵反元呐！哎，快看，船过来了！
4: 所有船只不得通行！不得通行！来，进，所有船只接敌船！
3: 陈督军的船，谁敢检查？让，
4: 住手！我是反元义军张防。
0: 请陈督军出来说话。我们是民船，运粮食的。民船，民船为何派兵押运？这兵荒马乱的，
4: 怕土匪抢劫吗？
3: 你说谁是土匪？
4: 谁是土匪？
0: 我怕土匪抢劫。请陈督军出来说话。我就是陈树藩。
5: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6: 陈督军，这船里装的什么货？这个是粮食，运往京城的。
5: 什么粮食？还用木箱子来装？这个运往京城的粮食，只有这4只箱子吗？
4: 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5: 闲事。 我看未必吧。那你想怎么样？大伙说，这船这东西能不能运走？
7: 不能，绝对不能，
4: 不能，
7: 不可能！
4: 反了！你们这些刁民，敢管老子的事儿！

0: 何为贵呀？兄弟只是运粮，
1: 说得轻巧，你们偷运的是国宝。国宝？什么国宝？
0: 哪儿来的国宝？
1: 消息早已经走漏，你以为爱国民众不知道你们勾结洋人盗卖国宝吗？
2: 陈督军，您看这。
0: 来人，起锚！
1: 今天就要运走，反对盗卖国宝，反对盗卖国宝，不能不行，不行，反对盗卖国宝，绝对不行！陈督军，明确告诉你，五河河道已经被我们封锁了，昭陵四郡，你们休想盗走！
3: 就是，
4: 八道军马援之臣，八道军马援之臣，
1: 陈督军，陈督军。
0: 怎么办？怎么办？你说怎么办？
5: 来人，撤！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到西安了，交给陕西图书馆保管起来了。
0: 啊，还好还好，多亏有爱国民众的阻拦，剩下的四郡总算是保住了。
5: 是啊，只可惜啊，这四郡已经被割裂成好几块，破损严重，令人惋惜啊。这在艺术上的损失简直是无法估量的。
0: 真是。哎，
5: 到了抗战时期呢，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昭陵四郡和景云同中一起被秘密埋。1953年呢，陕西省博物馆把昭陵四郡拼合修补，镶嵌陈列。又到了1963年，文物工作者才把萨鹿子和全猫瓜两方石刻按照资料复刻，连同四郡在石刻艺术馆陈列展出了。
1: 哎，真可惜，这萨鹿子和全猫瓜这到现在还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物馆里，还没有回归。
0: 嗯，
1: 哎，这也成了咱们心中最深的牵挂。
0: 是
5: 是啊，据中国文物学会不完全的统计，近代以来，也就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之前，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达到1000万件左右啊。
0: 有这么多啊。
1: 这段时间对中国文物来说真是一段苦难史。
0: 嗯，
5: 作为中华儿女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守护我们国家每一件文物啊。
0: 嗯，
1: 是。
0: 郝教授，你说的对，但愿昭陵六郡能够完璧归赵，早日团聚。
1: 是，早日团聚。
2: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五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赖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最近不同城市的市民都有这样的发现哈，比如在北京，你能看到月季绽放在国贸桥上，道路成了花路，一路繁花似锦。成都的朋友看到了三角梅和月季开满了高架，而在洛阳，牡丹是沿街盛放，满城的国色天香。在广州，黄色三角梅把天桥染成了金色长廊，可以说是风吹花浪，满眼的绚烂。
1: 没错，这画面感特别强啊。今年的春夏呢，全国各地绿化带是美上了新高度，各种花卉沿路盛放，绘就了一路一景的浪漫景致。最近啊，更是在海外持续走红。那么很多人就好奇了，说哎，中国的绿化带为什么整齐又好看，到底是怎么规划设计的？
0: 其实咱们这个绿化带呢，还真是有一套标准答案的。专家说，绿化带能做到四季有景、整洁美观，这其实是城市的精细化建设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力的成果。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比如《城市道路绿化设计标准》《园林绿化工程项目规范》等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它就对城市绿化、道路绿化做出了系统的规范，管控细节贯穿建设的全流程，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整体布局、植物配置、施工栽植、风貌统一，还有安全功能。
0: 咱们能看到各地啊水平都挺高的，但是呢各自又都不撞款。当然这也好理解嘛，对吧？因为不同地区不同纬度适合的植物是不一样的，所以专家也说，现在我们这个绿化带呢基本上是维持一个叫适地适树因地制宜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栽种，
1: 各美其美啊。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要贴合城市地域文化和城市定位，比如说北京的月季、河南洛阳的牡丹、云南昆明的兰花楹等等。
0: 最后还得平衡的是景观性和经济性啊，因为你得四季花期有衔接，色彩层次得有搭配。植物选择的时候呢，那当然是优先选用那种易养护、低成本、易繁殖、抗性强的乡土植物。
1: 哎，那说到这个绿化带啊，它不仅是一个颜值担当，其实呢也是功能强大的生态基础设施。因为像绿化带当中啊，这个植被花卉层次是挺丰富的，它能够缓解眼部的疲劳，调节驾驶员的状态，而且这个绿化带呢还能够调节城市的微气候，缓解热岛效应。
0: 这些

0: 叫乔冠草复合绿化结构哈、有乔木有灌木有草啊，这种结构可以层层的阻挡吸附道路扬尘、汽车尾气还有颗粒物，道路绿化还有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应急避险的功能。
1: 看到我们身边的绿意和繁花，它们既是城市颜值的底色，更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幸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幽门螺杆菌这个事儿大家已经都挺知道的了，特别是像现在体检啊，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吹气儿的那个测试哈、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标配当中了，很多人都做过。这种细菌同时也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所以你也能理解为什么体检当中要对这个项目做成一个基本的项目。
1: 嗯，
0: 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啊，这里面就指出说我们国家的人群感染率可能是接近50%的，而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就可能会增加胃癌的罹患风险。
1: 全国无忧日，关于幽门螺杆菌，公众存在哪些认识的误区？感染幽门螺杆菌之后有哪些症状？怎么治疗？我们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可以寄生在人体胃部的细菌，其粘附于胃黏膜及细胞间隙，能够在强酸环境下长期生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说，
4: 幽门螺杆菌是世界卫生组织明确划定的一类胃癌致癌源，慢性感染显著的升高胃癌风险，也是目前胃癌最重要的可控的危险因素。幽门螺杆菌能够在胃内长期定植，破坏胃黏膜的保护屏障，诱发长期的慢性炎症，导致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胃黏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中，细胞容易出现修复错误、 DNA 损伤，诱发癌变。幽门螺杆菌也会产生空泡毒素、细胞毒素这些有害的物质，直接损伤胃黏膜细胞的 DNA， 诱发癌变。
3: 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癌发生存在直接关联，不少人谈忧色变。对此，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丁世刚说，在发现感染后应该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焦虑。
5: 现在的感染率很高的，在全球就两个人有一个人感染，我们国家差不多的。感染为幽门螺杆菌之后，大多数人是没有症状的，还有10%到15%的人呢得消化性溃疡病。如果把这种细菌根除掉之后，溃疡病是可以治好的。最严重的1%的人可能得胃癌了，胃癌的病因很复杂的，幽门螺杆菌仅仅是一个因素。
3: 哪些症状可能提示感染了幽门螺杆菌？进餐后上腹部有饱腹感，甚至出现疼痛、泛酸、烧心痛，经常出现打嗝、腹痛、食欲不振等情况，伴有顽固口臭现象的人群都需要重点关注。丁世刚透露，
5: 针对有这种溃疡病的人，有萎缩性胃炎这种高危疾病、癌前疾病的人，还有一些高危遗传亲属有胃癌的这种高发地区家属，这些人感染上幽门螺杆菌，从预防胃癌的角度，应该是建议把这个幽门螺杆菌根除掉。
3: 对于没有消化道不适症状，但在体检筛查中发现幽门螺杆菌感染阳性的人群，专家提示应避免自行盲目购药治疗，治疗不规范等问题可能导致幽门螺杆菌耐药。
0: 另外就是现在有不少所谓的清幽产品啊，比如说牙膏啊、益生菌啊，宣称能够杀灭幽门螺杆菌，还有偏方说，比如说多吃大蒜，哎，这能管事儿。那么这些杀菌的配方它靠谱吗？另外什么方法能真正的去防范一下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感染？咱们继续来听。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

0: 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摄入的大蒜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1: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0: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碘虽然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含量非常的低，但它呢却是合成甲状腺素必不可少的生命元素。
5: 那接下来又要说到各种说法了，也比如说有说无碘盐更天然健康，还有说常吃海鲜不用补碘，然后有人认为说甲状腺疾病多发，这就是碘啊不多了。
4: 嗯，
5: 还有传言说当前我们的饮食结构已经优化了，从食物中摄入碘已经足够了，尤其是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吃无碘盐。那么这一堆说法它都对吗？碘到底怎么来科学摄入？咱们一块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杨君天的报道。
6: 碘在人体的含量仅有20到50毫克，但它却是人体合成甲状腺激素的主要原料，而甲状腺激素则直接参与身体新陈代谢，对维持人体器官正常功能、促进人体尤其是大脑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盐，排位靠前的推荐产品不少都标注着无碘盐、未添加碘。无碘更健康似乎已经成为不少消费者对食盐的认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秀英看来，
7: 现在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很多家庭都刻意去选择无碘盐，绝大多数人都应该正常吃有碘盐。因为我们国家实行加碘盐的政策，就是为了预防这种缺碘造成的大脖子病毒。加碘盐政策之前，有一些地区确实是普遍缺碘造成的一个甲状腺肿大，那现在几乎是很少发生了，正常的使用加碘盐，碘的需求是够的。
6: 数据显示，我国曾一度是世界上严重缺碘的国家之一，有7.2亿人口受碘缺乏威胁，占世界碘缺乏人口的40%。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雪透露，自1994年实施全民食盐加碘政策以来，我国2000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消除碘缺乏病目标，并持续保持消除碘缺乏病状态至今。
8: 在2011年呢，我国根据新的调查结果调整了食盐加碘的全国标准，这个下调了食盐加碘的浓度，并且允许各省在规定的范围内上下浮动30%，这也体现了我们防治碘缺乏病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近期的流行病学调查呢，总体上我国居民的碘营养状况呢是碘充足或者说碘适宜状态。
6: 专家表示，在停止碘摄入的情况下，人体内储备的碘仅够维持2至3个月。碘缺乏危害可能影响全人群，影响在部分成长关键期，因碘缺乏导致的健康危害是不可逆的。比如女性孕期碘缺乏可能严重损害胎儿脑和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期碘缺乏可以导致幼儿大脑发育落后，处于智力和骨骼发育黄金时期的儿童青少年如果长期缺碘，会拉低体格发育速度，可能导致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成年群体缺碘同样可能导致身体疲乏、精神不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主任医师李小毅提醒，缺碘也是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诱发甲状腺结节的重要病因之一。
9: 甲状腺结节它的病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可能由于 放射线的暴露，正常的甲状腺组织过度增

0: 风声或者是退行性变，以及跟遗传、甲状腺炎等都有可能相关。缺碘是一个重要的可能的发病原因，因为碘元素是对甲状腺激素合成和分泌起着关键作用的一个。那么它摄入量减低的时候，可以导致甲状腺激素水平的异常，那么就可以引发结节的发生的这个风险增加。
1: 对于所谓的吃碘多了就会得甲状腺癌的说法，专家表示，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食用碘盐或碘摄入量增加与甲状腺癌的发生相关。
2: 那么刚才呢，专家是介绍了碘摄入的必要性啊，也给大家呢普及了一些知识。那我们究竟每天要摄入多少碘呢？那根据卫生机构给出的建议啊，健康成年群体每人每天膳食营养摄入碘需要量建议在150微克左右。那么妊娠期的妇女建议摄入量要更高。具体到个人不同的人群，如何科学摄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专家建议，科学摄入碘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碘缺乏地区持续强化食盐加碘政策落实，引导居民优先食用加碘盐，在水源性高碘地区要做好改水降碘工作，保障未加碘食盐的供应。同时，健全人群碘营养监测体系，定期开展碘营养状况调查，动态调整食用盐碘含量标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分泌科副主任医师王延学表示，患有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则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调整碘摄入。
3: 甲状腺疾病的人群应该根据具体的疾病种类的不同，甚至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来定如何吃碘。对于甲亢要低碘饮食，比如说吃无碘盐、海带、紫菜这种含碘特别高的食物也不吃。对于甲减患者呢，要看具体病因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碘缺乏造成的，像山区患者，那么要适当补碘。桥本甲状腺炎造成的甲减呢，碘的摄入量要适量。过量摄入的话会加重甲状腺的自身免疫性炎症，而碘缺乏同样会导致甲减。特殊人群比如说孕妇，碘的摄入量要充足，一般是推荐200到250微克每天。除非甲亢没有控制需要限碘，那么其他呢不需要特殊限碘。
1: 怎样科学摄入人体所需足量的碘？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从我国碘盐添加标准来看，这基本能够满足成年健康人群的碘摄入需求。由于碘在高温下会挥发，因此建议起锅时放碘盐。海产品中含碘丰富，正常人可适当食用。对于孕妇或者哺乳期妇女、学龄前及学龄儿童等特需人群，需碘含量比一般人要大，建议碘特需人群可常吃海带、紫菜等海产品，在不增加碘盐的基础上适当补充碘摄入。

0: 航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一组和影视剧相关的新闻话题。影片《给阿嬷的情书》预测总票房过十亿，一部电影可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
1: 同时这部电影也刷屏了福建泉州的桥皮馆，爆红出圈。
2: 记者观察，电视剧主角取景地解锁文旅新玩法，工业遗存如何焕发新活力。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听，
1: 嗯，
0: 但就是词儿不明白啥意思，因为是潮汕方言嘛。啊，接下来咱们要来说的就是这部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当然用潮汕方言来讲就是给阿嬷的情书啊。根据平台的数据显示呢，截至目前，《给阿嬷的情书》或者叫《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上映16天，总票房已经超过了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了710万。所以平台预测该片的总票房能够突破10亿元，影片的口碑评分也持续的领跑档期。
1: 嗯，我们现在听到了它的这个主题曲啊，非常的温柔啊，而且又很深情。但是呢，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哎，我们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其实方言本身也会带着那么一丝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非常轻易地打动了每一位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鲁静、孙兵的报道。
2: 当海浪里心动两乐变不个表扬。
3: 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批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4: 夫妻识别彼此慢行，
3: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导演蓝宏春表示，
5: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2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孤化，一种慢慢的往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2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0: 那继续说回到给阿嬷的情书哈，这部电影呢没有明星阵容，也没有浩荡的宣传，一部方言电影的出圈，偶然中一定也还是有着必然的。那么观众看过电影之后，他们都说了什么？这部电影是如何完成从地域到全国的跨越的？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
6: 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7: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
3: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8: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3: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9: 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这部电影是依托侨批这个载体啊，所以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福建泉州的多个侨批馆也成为了热门的游览地，不少观众在观影之后会特地前往侨批馆打卡留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卷洲的报道，一起去侨批馆打卡。
10: 侨批是海外侨胞寄给国内侨眷的书信与汇款的合称，又称银信。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1: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0: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2: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呢，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0: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13: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0: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1: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0: 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再跟着电视剧一块去打个卡。
1: 嗯，
0: 当鼓声响起，秦腔的唱腔穿透岁月，定格时代众生，也打动了很多人。最近电视剧主角开播了，这就是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呢，是将女主角忆秦娥的命运和传统戏曲的兴衰交织在了一块，书写了一个关于坚守、成长和传承的故事。
1: 那么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啊，剧中的取景地也是走红全网，比如位于陕西西安的原风雷仪表厂旧址改造而来的影视基地，老旧工业遗存如何借力影视 IP 变身热门取景地和文旅打卡点呢？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温超、陕西台记者单林、贾书的报道。
2: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

0: 区子午街道的西影枫林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1: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0: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2: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游客张先生：
3: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了一些过去和童年。
0: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
4: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5: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围绕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依托铁权机制部署开展2026年守护消费铁权行动。那关于这个行动更多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义群你好。
9: 好的，一斌。2026年呢，市场监管总局刚才介绍的针对重点工业产品的守护消费铁权行动呢，将会聚焦重点的电商平台，还有重点的生产销售企业的他们的集聚区，以及这些质量安全易发多发区，以及重点市场保持持续执法的高压态势。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啊，也会严厉打击，比如说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是不符合生产许可证，或者是不符合强制性产品认证准入要求等等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然了，专项行动也要打击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这些违法违规行为，促进广泛的、广大的重点的工业产品质量水平提升。当然，与具体的产品来看的话，那这一次的专项行动会聚焦，比如说电动自行车、还有化肥产品、建筑保温材料以及燃气灶具，还有儿童玩具、电线电缆、消防产品，这些产品啊都是涉及到我们广大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重点产品，所以针对他们要强化线上线下的一体化执法。并且也明确了，市场监管总局说要查处一批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还有化肥产品不合格等等质量领域的大案要案，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当然，这里有一组数据，发布会上提供的是说，今年的一季度，全国的市场监管系统已经查办了各类产品质量违法案件达到1.82万件，罚没金额1.3亿元，其中啊，移送了公安机关相关案件达到46件。市场监管总局呢也表示说，要加强宣传引导，曝光典型案例，当然也要畅通12315的投诉举报渠道，并且持续公开曝光相关案例，形成有力的这种警示和震慑的作用。一斌，
8: 好的，一群。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10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对现行国家标准沙尘暴天气预警进行了修订。那么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这次修订当中有哪些内容和我们是关系密切的？
11: 这次修订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了预警范畴。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是2012年发布实施的，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用于指导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工作的沙尘暴天气。

0: 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那这一标准呢，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而且与社会需求也存在偏离。根据国家标准沙尘天气等级，沙尘天气呢分为浮尘、扬沙、沙尘暴、强沙尘暴、特强沙尘暴五个等级。沙尘天气过程等级分为扬沙天气过程、沙尘暴天气过程、强沙尘暴天气过程、特强沙尘暴天气过程四个等级。而这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还有指标判定等内容都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标准明确呢，预警等级依据刚才介绍的沙尘天气等级的规定来规定这个沙尘天气等级的划分，把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是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也纳入了预警范畴，并且把预警等级划分为了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以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而且各等级预警时间呢，提前量都是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的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的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陈慧。
1: 好的，侯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季发票后啊，就可以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悄然融入大众日常消费习惯。
3: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就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到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达到2088.2亿元。有奖发票政策提振消费效果显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4: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5: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6: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
7: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
6: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初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8: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

0: 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2: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0: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3: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0: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税务部门公布了一起网上授课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那么案件的细节是怎样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这本是一件好事，然而一些网络主播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却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向记者介绍，
8: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100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
7: 一场销量可观的知识付费直播，却出现个税申报异常的情况，这背后是否存在偷税猫腻呢？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黑红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
8: 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7: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向记者表示，
9: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7: 在基本掌握其违法事实后，检察人员依法对王仲涛进行约谈。在检察人员逐一展示其个人独资企业账户流水、私人账户收支记录

0: 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偷逃税，属于税收征管法明确的违法行为。网上授课主播作为公众人物，应自觉增强法治观念，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税务部门将在持续强化税法宣传辅导、优化税费服务的同时，依法查处各类涉税违法案件，维护法治公平的税收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啊，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在社交媒体就发帖感叹说，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那么也有不少网友好奇询问说，哎，看着挺好看的这个颜色，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呢。
2: 哎，北方朋友可能不太熟哈，这南方城市这个路边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呀，还有像广西这路边长点菠萝蜜什么的啊，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个绿化树的一种，也是一种独特的城市景致。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啊，这些长在路边的免费的水果好吃吗？咱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英、刘玉磊的报道。
4: 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现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5: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4: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6: 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4: 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
5: 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4: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7: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还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度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可能有危害的。
3: 嗯，可能就会有人有疑问了，说哎，这果实又不好吃，为啥还要种它呢？那么这些果实如果又不被市民游客摘走的话，他们最后会去哪儿？带着这些疑问，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

0: 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1: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2: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3: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0: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的欣赏共享。
1: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
4: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这个星期，俄乌临时停火协议结束，双方继续开展军事行动。此外，英国宣布将向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派遣战机及军舰。法国表示将不再在海外建立大型军事基地。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请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5: 当地时间5月11号24点，俄方宣布的三天胜利日停火结束，俄乌双方在多地再次爆发战斗。军事观察员梁永春认为，俄乌目前已经陷入消耗战，继续打下去只会导致双输。
6: 从俄方发布的战报来看，俄军在结束停火的第一天没有攻占乌方任何一个据点，乌军也没有能力收复失地，双方的战线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俄乌再打下去，对双方都只有消耗而没有收益。在这种局面之下，双方都必须放弃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尽快通过谈判停战止损，这才是亡羊补牢之举。
5: 英国和法国近日牵头召开由40多个国家参加的防长级会议，讨论各方如何参与欧洲主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计划。会后，英国宣布将向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任务的多国护航行动提供无人机、战机及军舰支持，进一步强化海湾地区安全部署。梁永春认为，所谓的护航行动目前仍停留在设计层面，如何实施还是未知数。
6: 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航受阻，大家都着急，但英法牵头召开的这个会是一个口水会议，他们扬言要派军舰去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但这个护航什么时间开始，多国海军部队由谁来统一指挥，交战规则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在这个会上一概都没有答案。化解霍尔木兹海峡困局的关键是尽快全面停战，想靠炮舰外交解决问题完全是抱薪救火，只会适得其反。
5: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12号表示，法国将不再在海外国家建立大型军事基地，这其中包括非洲。据了解，法国军队此前曾驻扎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但随着法军越来越不受欢迎，随后便撤离了上述国家。马克龙说，撤军行动是面对局势合乎逻辑的回应。梁永春认为，法国从海外撤军是力有不逮。
6: 西非和中非国家长期以来都是法国的钱袋子，法国通过驻军控制这些国家，从这里获取大量廉价原材料，同时倾销商品，又强制发行非洲法郎和西非法郎，以金融手段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现在法军在非洲待不住了，被赶回来，这将是法国经济雪上加霜。 另外，法国在印太地区也还有一些军事基地，法军设有太平洋司令部，法国海军陆战队在旅游胜地塔希提岛驻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新卡里多尼亚留尼汪岛也有法国军舰活动。法国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会不会也撤走这些地方的驻军？这很值得关注。
5: 有报道称，日本正寻求推动与韩国达成相互军需支援协定一事。对此，韩国方面明确回应，不考虑与日本签署该协定。梁永春认为，这再度暴露出日韩之间的分歧矛盾和互不信任。
6: 如果日韩签署了这个协定，日本军舰就可以靠泊韩国军港，日本军机就可以降落在韩国机场，韩方不但不能拒绝，还要提供后勤保障。日本急于让他的军事力量重返朝鲜半岛，重温殖民旧梦，但韩国曾经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害，韩国民众看到日本军旗就反感，所以韩国政府拒签这个协定是顺应民意的正常安排。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黄天卓，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北京国贸桥、四惠桥等多座桥梁和环路绿化带上，一簇接一簇的粉色月季仿佛串起了一条粉色的项链，道路变身花路，也占领了不少人的朋友圈。有网友晒图的时候还套用网络热词赞叹，到底是哪个天才想出的在北京种月季，北京绿化带强得可怕。绿化带是要考研吗？据了解，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也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那为什么今年北京的月季开得这么绝？走花路的为什么是月季？给北京四环围成一圈的月季花环需要多少月季呢？我们先来听纵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1: 在北京要打卡的事情，近期又要加上一项，那就是走花路。进入五月，北京二环、三环、四环、五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开出了今年的第一波花。西北四环从南沙窝桥到建祥桥形成了18公里不断线的月季项链，让人们的通勤路一路繁花。在国贸桥区，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中布置了约3500个花箱，里面是名叫约定的粉色月季。而月季40多年前就被广泛应用在北京的园林绿化中了，怎么今年似乎又美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揭秘，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群开效果更好。
2: 去年开始吧，开始推广就是在高架桥用悬挂花箱的方式来种植风花月季。最早的时候咱们用的月季是藤本月季。藤本月季呢，第一就是它花量不够大，第二呢就是说藤本月季的连续开花性相对来说就是要差，经常的会感觉环路春天还行，但到夏秋就没有多少花了。风花月季的特点是可以看观察一下，就是单朵花不是说特别漂亮，但是它胜在花量大，群开效果比较好。而且就是因为这些月季实际上去年就种了，但是去年的时候因为它就是还没有达到盛花，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刚栽的时候苗子还比较小嘛，花量也少。今年春天呢正好是达到了一个盛花的效果，成片就是一个色块色带，就是花团锦簇的那种感觉。
1: 全长65.3公里的北京四环路绿化景观提升工程预计将在今年11月全面完工，到时候四环路的月季花环将实现闭环，月季种植量将达到约71万株。在道路中央隔离带主要种植粉色达芬奇等爬藤月季，在高架桥段下穿桥下摆放花箱，主要种植仙境粉色绝代佳人、北京红、红五月等风花月季。在重点立交桥区，10座主要的立交桥栏杆上悬挂与栏杆适配的花箱，种植约定等风花月季。在主路与辅路之间的绿化带补植补种，增加爬藤月季和风花月季。为何月季能够成为这个花环的主角呢？作为市花，月季适应北京的气候，抗病性强，养护成本较低，花期能长达半年，花色鲜艳，类型丰富，可满足道路不同位置的造景需求。月季和北京的绿化带可以说是一场双向奔赴。
2: 因为它是木本的花冠木，它跟其他木本的花冠木相比呢，它的花期要长，它和草花比呢，它不需要年年栽。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花色、花型、株型都特别的丰富，同时花期又比较长，而且也不用就是每年都栽。所以有这么多优点，我觉着就是它能就是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有原因的啊。然后另外呢，因为月季的优点，特别是风花月季的优点是它可以控制花期，通过修剪呀、施肥呀、水肥管理呀，将花期精准的调控，风花月季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会达到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在灰色水泥间遇见一路繁花的景象固然让人向往，但养护难度也提升了。如何让月季们更健康地在路边生长呢？
2: 都是选择了一些抗性比较好的一些月季品种。第二个呢，该打药的时候，该预防的时候，肯定还是得预防。 如果是月季，就是栽培环境通风透光，在环路上正好它又通风又透光，而且水肥都合适的情况下，实际上生病没有那么多。就是月季实际上是原产北温带的一个植物，它是比较适合这种四季分明的这种气候特点，但是在北京吧，就是实际上是冬天稍微冷了一点，所以就是基本上在园林当中应有月季品种的时候，就得筛选一些耐寒的一些月季品种。比如说在环路上，我们尽量的要求中央隔离带接地气，就是变成实土种植的，咱们就实土种植。因为实土种植的话，它根能扎得比较深，所以它冬季呢就能安全越冬。但是立交桥那个花香呢，它就是因为土层比较薄，所以就是只能是就是冬季呢把它搬到大棚里，然后春季呢再把它搬出来。说现在就是整个比如说东四环都增加了水肥一体化，它就有就是探头能根据土壤的湿度控制它的浇水量。
1: 还没打卡北京的月季花路也别着急，别忘了风花月季的一个优点就是花期长。
2: 风花月季的不光春季开得好，它应该是夏秋季开花开的也还是可以的，所以咱们今年呢的夏秋季应该效果也会不错的。无刺肯定是我们的一个育种方向，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无刺的月季品种，它就一点刺都没有，然后枝株也特别强壮，然后是花是黄色的，花量也比较大，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它就是说只能春天一季花，然后是夏秋就没有花。所以我们呢也正在想着就是未来呢培育就是说能四季开花的，就是无刺或者少刺的月季品种。
0: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月季是蔷薇科蔷薇属的植物，而蔷薇属呢是一个大家族，除了月季之外，人们熟悉的还有玫瑰和蔷薇。但是呢它们经常让人分不清，有人高度概括说能吃的是玫瑰啊，用来观赏的是月季。但这个时候就有人反驳说，我买的鲜切花玫瑰啊，这不就是用来欣赏的吗？蔷薇属三巨头到底应该如何分辨？从月季玫瑰到苹果樱桃，蔷薇科如何做到又好看又好吃？那接下来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深入了解一下月季。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5: 哎，您好。
4: 我们看到这个北京、郑州、天津、石家庄，就是这个月季花啊，是很多北方城市的市花。
5: 哎，
4: 所以它的生长特性，包括抗逆性，让它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它能够这么受这些城市的喜爱？
5: 是的，是的，因为月季这种植物啊，特别是我们强调是现代的月季这些植物，其实是它是特别适合咱们国家北方大部区域的种植。因为月季本身它是喜欢温暖湿润光照强且排水良好的土壤，你看把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符合我们北方大部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环境？
4: 是的，是的
5: 啊，特别是啊一些特殊的生长环境特别适合它的生长，比如说我们北京的朋友啊，一到这五月份啊，就五一刚过后就会发现中间这个隔离带上的月季一下子就爆花了，
4: 哎，特别好看哈，
5: 啊。对对对，因为这就是月季喜欢的典型的生活环境啊，这里排水良好，光照特别强，因为四周都没有这挡光的东西
4: 啊，
5: 而且这里通风特别良好啊，你看不管是有自然风还是这个车流带过去的风啊，这通风特别良好，所以这是它最适合的生长环境。那我们比照一下这个环境， 我们再来看一下，凡是把它作为市花的这些城市，是不是也有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环境？
0: 嗯，我们看到之前宝华月季等等这个月季新品种的征名，其实很多网友也都参与了嘛。那个是在云南培育的品种，所以这个云南的环境是不是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我们知道那儿有个特别知名的花卉市场嘛，叫斗南花卉市场。
5: 对，
0: 然后人家那儿那个花儿啊都论斤卖，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其实也很适宜月季的生长？
5: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在云南呢，其实它也具备月季生长的一个基本的条件的需求啊，特别是第一，光照特别的充足啊，我们去过云南的朋友都知道，这地方如果你不做好防晒的话，后果很麻烦，
0: 对，
5: 是吧？啊，对，即便是阴天，它的紫外线强度也是非常非常强的啊，这恰恰就是月季这类植物特别喜欢的一个光照的环境。另外一个昆明这个地方、啊、其实我们叫春城啊，
0: 是
5: 冬无酷严寒，夏无酷暑啊，基本上这个温度非常的恒定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斗南这个区域，虽然说雨水比较的充沛啊，特别是在夏季的时候雨水比较充沛，但是它的整个土壤的排水是非常良好的啊，所以种植月季那没得说啊，因为月季呢，虽然说它更适合中低海拔的一个种植，但是在中高海拔的时候，只要能维持比较好的一个温度和水分，其实它也有非常不错的表现。所以在昆明这2000米左右的海拔的地方，种植月季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所以人家那儿其实本质上是因为气候比较好，另外呢也有很好的设施农业的这种基础，另外还有就是有一套特别成熟完善的市场体系，所以其实人家那儿是不是什么花都能长得挺好的？
5: 没错，就是很多喜欢这个强光照以及温暖环境的这些花，其实在昆明都能享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的支持啊。当然了，除了一些就是喜欢高湿环境的这种花卉，可能在云南不那么容易种植啊，但是大部分的温带还有亚热带的植物在昆明的表现都还是不错的。
0: 这个月季的话，它的耐寒包括耐热的性能怎么样呢？
5: 其实我们应该这样说啊，在种植月季这方面，北方其实具有很好的优势。恰恰是南方面对的困难会比较多啊。那我们讲月季，其实它相对来说啊，喜欢一个温度啊，跟我们人的体感舒适温度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啊，
5: 它不喜欢特别冷的，也不喜欢特别热的啊，特别热其实并不是适合它生长的一个区域啊，就不像说典型的热带植物啊，就比如说像这个芭蕉啊、旅人蕉啊，那热的地方呢可能会长得更好，但是月季呢，相对来说它喜欢的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它最适的生活环境大概是在20度到30度之间啊，就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啊。如果说这个温度过低的话，也会影响它的生长啊。虽然说它能够耐受-15度的低温啊，但是在-15度的这个时间段，其实已经会威胁到它的生长了啊，就包括说南方如果温度高过35摄氏度的话，实际上也对它的生长有极其不利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真正能够种好月季的这个区域，其实大部分就集中在这个华北区域。
0: 那像这样的南北的气候差异，可能会对月季的这个开花，包括开花的时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5: 那当然是有的。那南方月季开花的时间，就是我们讲每一年的出花期，肯定还是要稍早一些。因为我们在北京看到的月季，大规模绽放，大概也是在5月份的第一周。那或者说再往后推一点啊，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在南方很多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江浙区域看到的很多月季，实际上在4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放了。那我们这两天 来到这苏杭区域，我们看这里的月季，实际上他们的第一轮花期已经结束了。
0: 啊，所以就是说，南北方来看的话，人家其实是会错峰的嘛，对吧？
5: 对对对对
0: 开花的时间不一样的哈。
5: 对，
0: 还有一个千古难题啊，世钧博士，很多朋友一直分不清月季、玫瑰还有蔷薇，
5: 蔷薇，
0: 对，就是这东西，它真的这么难分辨吗？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哈？比如说，咱们普通人一眼就能分出来，哎，这到底是哪个是哪种的？
5: 其实分辨并不是非常困难啊。首先我们先把月季拎出来啊，大部分我们现在在花店里面看到的，其实都是月季。啊，或者说我们讲的现代月季啊，这些是作为新期花来出现的。它的典型的特征就是一年会开好多次花，就是我们注意观察一下，就是月季从大概四五月份开始开花，一直可以持续到十一月份啊。如果这个的温度适合的话，它甚至能延续到十二月份啊，就是在一年当中能多次开花，这是月季。那其他的蔷薇包括玫瑰，其实它一年只开一次花，这次花谢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了。所以我们如果说你看到一个植物，它在反复的不停的开花开花，那肯定是月季。
0: 明白了。
5: 当然了，它们在叶片上也有一些区别啊。我们看到的这个月季啊，多数情况下，它们的一个羽状复叶上面是有五片小叶或者是三片小叶，就是小叶的数量比较少，而这个蔷薇的和玫瑰的，实际上它们这个小叶数量会比较多一些啊，通常是七片啊，那这样的话就能有一个区分。另外月季的它的小叶表面是比较光亮的，那其他的这个蔷薇包括说玫瑰啊，就没有那么闪亮，特别是玫瑰。真的，我们讲植物学上讲的玫瑰，它的叶片实际上是皱巴巴的，皱到皱到什么程度呢？皱到有点像，我们洗澡的时候，这个手指泡的水时间长了，
0: 知道，
5: 形成褶皱那个样子。
0: 哎呦啊！
5: 对，那才是真正的玫瑰啊！另外就是玫瑰这个茎杆上的刺是特别密集的，非常密集啊，所以我们以前讲啊，你这玫瑰会刺手嘛，说的实际上是那个事情。但是现代的月季，其实它的刺要稀疏很多，就是还是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0: 那蔷薇呢？
5: 蔷薇的刺其实介于它们俩之间。另外一个就是蔷薇，很多时候会形成一个更类似于藤子的生长状态。
0: 所以说，相对比较简单的分辨的方式，一个是我们看它的叶片的那个状态，
5: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刺儿的密度，对吧？
5: 对，
0: 这个是比较容易的。
5: 对，
0: 那我们说看它这个花儿的样子，包括闻它的这个香气，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5: 很多时候具有极强的相似性，
0: 更难分辨。
5: 但是有一些特殊的类群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别啊，就比如说我们说真玫瑰啊，真玫瑰的那个香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分辨。

0: 就是我们吃那个玫瑰酱、玫瑰糖那种香气，它是有非常典型的那种玫瑰香气的。
1: 嗯，
0: 而这个月季的它的这个香气的类型非常多，
1: 嗯，
0: 有的可能就跟玫瑰非常非常接近，当然也有一些茶香月季，就有一点这种。我们喝的茶的这种味儿，就冲泡以后的茶的味儿，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从香气上来分辨啊，那主要能分辨出来的大概就是真玫瑰了啊，就是真玫瑰，它的这种典型香气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啊，就包括说，哎，我们怎么样来对比呢？就是用的这个玫瑰精油的那个香气，那就是大概就是真正的玫瑰的那个香气了。至于说蔷薇，很多时候它的这个香气可能并不是那么的突出啊，所以我们去用香气来分辨的话就比较困难。
1: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不断的在提到真玫瑰这个事儿哈，那这事儿我就又困惑了。换句话来说，我们日常比如说在花店买到的那些鲜切花，它可能叫做玫瑰，但其实它是月季，是这么理解吗？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换句话来说，就您刚才提到的那些所谓叫真玫瑰，就是它是野生玫瑰还是怎样？它是相对就比较稀少吗？
0: 其实真玫瑰我们有很多种植的区域啊，就包括说在咱们北京，典型的这个种植真的这个玫瑰的地方就是妙峰山啊，那里面其实种植了很多这些玫瑰啊，这是一个传统上的生产玫瑰花瓣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包括说在咱们国家山东、云南很多区域也大量种植这些植物，其实它的主要的目标就是用来做食用或者是提取精油啊，那这是我们种植玫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日常在生活中就很难看见了，因为真玫瑰通常来说它的花瓣不是那么的大，而且呢花瓣大多数情况下是比较单薄，通常来说只有五瓣啊，它没有形成说观赏月季那样层层叠叠的复瓣的一个状态所以看起来就是观赏性没那么强，而且开一季花过了以后就等明年了，
1: 是
0: 这比较麻烦 是吧
1: 其实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好像这个玫瑰花应该是更好看的，可能有的时候还会困惑说，哎，怎么咱这隔离带里面不种玫瑰种月季呢原来作为像这种城市的市花啊，或者实际上我们在城市当中种植的这种观赏植物来讲，月季比玫瑰是要更有优势的多哈，毕竟人家花期比较长，能开好几茬，而且可能还更好看一些，是不是？
0: 没错没错，这就是我们讲这不同的物种它适应的我们的人类的需求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玫瑰呢，它有很多的这种比如说工业方面的一些作用啊，什么提取精油啊等等的，那像野生的玫瑰它一般可能更喜欢长在哪儿呢？
0: 野生的玫瑰实际上它的分布区也是比较广的，那我们国家很多的区域其实都有野生玫瑰的分布啊，它喜欢的基本的生活环境跟月季喜欢的基本生活环境大差不差因为他们这个同属的植物的本身的习性也是类似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在很多的这种山上的比如说华北区很多山上那种山坡上可能就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些植物啊，包括说华东区域啊有很多的地方还是有可能会发现这种野生的玫瑰的。
1: 那像月季相对来讲人们开发的就比较多了。那有所谓的野生的月季吗？
0: 这个我们就得说到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月季其实它的身世是比较复杂的。它并不是一个在野生状态下自然存在的物种，实际上这是一个人工选育来的，或者是通过人工杂交以及选育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栽培物种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吃的草莓，我们吃的草莓也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物种啊，那也是我们人通过把智利草莓和佛州草莓他们俩杂交产生了一个人工栽培的种啊，这是园艺学家的巨大贡献啊。那我们讲 就是讲现代月季啊，刚才我其实已经提到这个词啊，你说有现代月季，还有古代月季吗？
1: 对，
0: 有
1: 古典月季
0: 有
1: 是吧？
0: 有，
1: 真的有，
0: 这就是古典月季，那还真有
1: 啊、
0: 哦。对，真有啊、哦。其实我们讲在咱们国家，在历史上其实就是种植、栽培、选育月季类的植物的这个习惯，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多。
1: 嗯
0: 啊，就是你看我们古代讲的赏花里面，很少提到说赏月季。其实多数情况下，都是看梅兰竹菊啊，像这个桃李行梅的花啊，这些植物啊。那但是欧洲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来培育很多的这种本土的一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就是我们讲有这突厥蔷薇啊、大马士革蔷薇啊等等等等啊，他们就会把这些植物来进行培育啊。但是他们的培育的那些植物都具有非常麻烦的事儿啊。第一个就是红色的花青素这个事儿导入比较难啊，就或者说天然分布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个亲本来进行一个杂交。另外一个就是多季反复开花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直到说欧洲人从咱们国家拿到了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啊、拿到了这欧洲去以后，跟在他们那边栽培的这些使了现代月季的诞生啊，那这才是我们今天在市场上看到的那些所谓的现代月季，其实这么来的，也是一个怎么说呢，横跨欧亚大陆的一个植物爱情结晶的一个表现吧，应该这样来说。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其实现代月季的这个根儿在中国，这说法毫不夸张。如果没有我们中国的这个月季花这个物种啊，特别是里面的月月红啊、月月粉这些特殊的品种对于欧洲园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促使现代月季的产生的。
1: 你看，尤其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特别重要的特性，就是它可以重复开花，花期特别的长。那这儿可能很多朋友会想，那比如说其他的这个蔷薇属的，像什么玫瑰啊之类的，哎，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它也变成这种长周期开花，然后能够反复开花的这种机制呢？
0: 其实这就是物种的基因所决定的啊，不是所有的植物它都会有这个一年之内多次开花的这个特性啊。其实我们只有在像月季花这样的物种里面发现了这种特殊的这种基因以及它们带来的特殊能力，但是其他的蔷薇类的花啊，不管是我们讲野生蔷薇也好，还有其他的这种更广大一点范围内蔷薇科的这种植物来也好，一年之内通常来说也就是开花一次结一次果、因为开花这个事儿对于植物来说它本身是一个极其耗能的过程啊，就是它不会轻易去做这个，就跟我们人类产生后代一样，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实际上对于他们的这个植株而言，实际上是要承担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所以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绝大多数植物啊，其实它都是一年，有一个开花和结果的周期，然后就进入到休息状态了。
1: 还有朋友好奇说，月季在整个我们城市的生态当中，除了这段时期我们看特别的好看之外，它还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净化空气啊等等这些隐藏的生态优势呢？
0: 虽然说有一些研究是说这月季能够吸收一些包括汽车尾气排放的一些有害物质，但是那只是在一些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啊，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没有，它肯定多多少少有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植物啊，它也知道什么生环境对它是好的，什么环境对它是不好的。如果说空气中的这种有害成分，比如说甲醛，含量比较高了，那这种成分对于植物来说也是有毒的呀，那它必须把这些有毒的处理掉，才能避免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它多多少少会处理一些，但是这不意味着人家就喜欢这个东西，这是两码事儿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可能 是因为把这个实验里面的一些结果。

0: 啊，解读上出了一些偏差，这实际上并不是人家自己想做的啊，就是是实在不得已了，我也就这么活着吧啊，就对，
1: 明白了。还有一个特别让我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你看刚才我们说月季属于蔷薇科，然后呢说我们特别熟悉的苹果、桃子、草莓、樱桃，这些也都是蔷薇科的植物。真是这样吗？这蔷薇科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对对对对对，实际上蔷薇科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作用和地位还是挺高的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科，我们他们赋予了我们非常多的美好的花朵以及甜美的果实
1: 啊，
0: 当然也有酸酸的果实啊，这些全都是他们来提供的。因为蔷薇科这是一个大科啊，蔷薇科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花大部分是五基数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萼片呢、花瓣呢都是五个啊，当然也有极少数的是四片的。就是比如说鸡麻啊，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但是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蔷薇科植物都是五基数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们的雄蕊是多数的，就是一簇雄蕊，我们看那个不管是月季花也好，玫瑰也好，还有前段时间大家看的这海棠也好，你看那个花蕊都是一簇一簇的啊，非常多啊，那这是也比较典型的蔷薇科的花朵的一个特征啊，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其实看到这样的花还是会有典型这样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就是你就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前段时间啊也比较火热的说的这个蓬蕾、各种树莓、
1: 对，
0: 那也是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特征。另外一个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啊，就是说到蓬蕾也不得不提，还有很多蔷薇科的植物它就具有特殊的这个皮刺啊，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蔷薇啊、月季啊、玫瑰啊有刺没刺，但是我们看那个树莓，大多数树莓或者我们叫悬钩子也是有刺的，你看看那个刺的特征大概也能猜到说这可能跟蔷薇有关系。
1: 明白了，所以就是带刺儿基本上是他们一个特别显著的特征了，对不对？
0: 有很多是的啊，但是也有比较温柔一点的，看桃李名杏它就没刺嘛，是吧？就是木本的可能刺就会少很多。
1: 所以这个蔷薇科植物看起来还真挺厉害，你看颜值又高，对吧？然后还有很好的食用性，果实一般来说也非常好吃，既是观赏的主力，也是我们食用水果的一个主力了。那从这个植物演化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就这个科它能同时演化出这么多长得又好看然后价值又高的这种植物呢？
0: 对，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因为蔷薇它确实是出现的比较晚的一个类群。
1: 后发优势了属于是吗？
0: 对的啊。虽然后发不见得分化程度就一定非常高啊，但是蔷薇显然是就是走上了一个极度分化多样化啊，适应性特别特化的一条路线。就是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比较近，那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好处，就是或者说他们面对的环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就是其他的动物大部分都分化了，就比如说最典型的那些靠花粉花蜜活着的虫子分化的特别多了，然后那些靠植物的果实活着的动物也分化的特别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就给了蔷薇科植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那不同的物种它的花朵可能就有些就适应这个嘴巴长的，有一些适应嘴巴比较短的，等等等等，他们互相之间可能就会发生一些特别的这种组合啊。那包括说果实呢，也有可能是有的大一些，像桃子那样，有的可能这个种子果子特别小，但是他们聚合在一起，就像这个树莓一样啊，或者说像草莓一样。那这就是一个适应多样化环境的一个结果。 啊，就促使这些蔷薇类的植物啊，展现出了它们不同的特征啊。当然呢，我们看到的一个蔷薇类花朵包括果实的多样性特征，还有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就是我们人类的喜好。
1: 对
0: 啊，因为我们人类有喜欢这个不同颜色、不同大小、不同香气的花朵的这个喜好，也有吃酸的、吃甜的、吃多汁的，或者是吃更干面一点的这个果实的喜好。总之就是这些喜好加成在一起，又进一步的推升了我们身边的这些蔷薇科植物的这种栽培品种的多样性。
1: 那这个蔷薇你看昆虫很喜欢对吧，那可能有一些这个食草动物也很喜欢吃果的，当然最重要的我们人类也很喜欢。那感觉它这个刺儿白长了呀，对吧？长的各种各样的刺儿，它不就是为了防止食草动物啃食包括我们人去揪的吗？那这个刺儿它到底怎么看它的作用呢？
0: 我们讲啊，就是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是这些刺儿啊都长在这些植物不想让你碰的地方。想让你碰的地方啊通常就没有刺儿。所以植物的设定是非常聪明的。我们看这个不管是蔷薇还是月季的这个刺儿都长哪儿，这个杆上
1: 对
0: 特别的密集啊。因为这个杆上呢，这树皮是承担着非常重要的一个疏导作用啊，不仅仅是向上运输水分作用，你向下还得运输光合作用产生的糖。那在这个区域呢，就实际上是聚集了很多的营养。如果说动物把这块给破坏了，那就很麻烦了啊，你上下都得不到自己所需要的生长所需要的营养支持，那这植株活不下去。所以这个部位植物是要做比较强的一个防护的啊。但是花朵上其实通常来说就没有什么典型的这个刺呀，或者说其他的有毒的东西。那相应的给他们传播花粉的这些动物就能很容易去到这个花朵上来取出花蜜，同时为他们传播花粉。另外一个就是果实在青色的时候实际上是不容易被获取的啊，这个时候也可能在周围还有一些刺毛什么之类的保护啊，但是完全成熟以后通常会从这个植株上掉落下来，你该吃就吃吧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状态。就是我们讲啊，就是每一个设定在自然界当中多多少少它都是有一定的适应意义的啊。要不然的话植物在生长这些结构或者说产生这些行为，如果是纯浪费资源的话，那这种植物的生存优势实际上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它太浪费了，而自然界是厌恶浪费的。
1: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藤本的这个蔷薇，它那个刺儿是不是还能帮着它往高了爬呀，对吗？
0: 对，但在它们的这种相互的竞争过程中，包括说攀附啊，包括说互相之间的这植物的这种竞争过程中，那还是有一些积极的意义的。
1: 像这个刺儿算是植物学分类当中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吗？比如说我们之前也听说过说有专家现在已经培育出了没有刺儿的这种月季品种，那如果这个有没有刺儿是一个很显著的分类标准的话，那好，现在没刺儿了，那怎么办呢？
0: 是啊，因为我们讲啊，植物的刺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特征啊，它们的发育的来源各不相同啊，有的是枝条来的，有的是叶片来的，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这个植物的茎的表皮上面长出来的皮刺，就是来源各不相同啊。那它的这些出现啊，其实都跟它的这种家族的属性有着直接关系啊，所以我们去研究这个刺的起源，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楚这个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啊，包括看起来不太像的这种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啊，所以有可能会通过对他们这些刺的研究 能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啊，就包括说我们对于植物的刺的研究，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我们的很多作物的培育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很多的这种柑橘，这身上还是有带刺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切身感受啊，因为你拿到那个橘子，它上面不会有刺，但是但是那个很多柑橘的枝条上是有刺的，而这些刺呢，它多多少少对于我们的这种农业生产还是有一些影响啊。
1: 是的。
0: 那所以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科学家在去研究说，哎，我们在未来是不是能够培育出来一些。就是没有刺的这些品种啊，对，
1: 对
0: 于未来的这个果实的生产啊，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很多朋友在养花的时候发现这个月季啊，其实不太好养啊，然后老容易生病啊，长虫啊，给它起了个外号叫药罐的花卉。
0: 如果我们把它们甩在自然界，不去加以栽培，或者说不把人家挪到一个奇奇怪怪的地方的话，那其实人家也不是药罐子。我所说的奇奇怪怪的地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花盆里面，
1: 对
0: 植物来说，这就叫奇奇怪怪的地方。
1: 是的。
0: 对，那在这些地方呢，可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这比如说月季，比较容易碰到的大问题，就是一是像红蜘蛛之类的这种。虫害，另外一个就是各种的真菌引起的这种疾病啊，就比较白粉病之类的这样的疾病。那这是月季非常害怕的这种病害啊，因为这些病害呢，通常来说都是跟光照不足、湿度过大啊、积水或者通风不畅这些问题相关啊。那你想月季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他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他只在自己最喜欢的生活的地方去生活啊，在一个开阔的、通风的、排水良好的地方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不大会碰到这些问题。只不过说我们，现在呢，有意识的会做这样的一个栽培，或者说把他们栽培在一个我们想让他们出现的地方，那就出现了一个两者之间的这种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里边本身湿度比较大，排水也不那么好啊，那它必然是要生病的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一些药物。
1: 我们看到很多城市呢都有它自己专属的市花嘛，比如说像上海白玉兰，广州木棉，南京梅花，不同的城市它的市花的选择是不是也跟他们的地域气候啊，包括植被的一些习性啊，是有一些深度绑定的呢？
0: 当然啊，就比如说典型的像广州。是木棉啊，那木棉本来就是这个区域原生的物种啊，包括说白玉兰也是特别适合在长江中下游区域生长啊，那选择这个植物作为市花，那是毫无疑问的正确的选择。包括北京，咱们选择月季作为市花，那当然也是因为北京的气候特别适合月季的生长，所以在选择市花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考虑。就还是因地制宜，你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想象一下，你把这月季种在广州，其实还蛮难的啊。同样的话，你反过来也不行啊，是吧？把木棉要种在北京也不容易啊，那这个就失去了它的一个意义和价值。
1: 有不少城市也是会共用同一种市花的啊，除了比如说咱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月季，还有像桂花啊、紫薇啊等等。那么为什么这种同款的花卉它能够适配跨越非常大的这种南北不同的城市，就是因为它本身适应性相对比较强，是吧？
0: 那对，适应性强肯定是一个选择的基础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市民朋友得喜欢呀，是吧？
1: 对，
0: 这个也非常重要啊。你说那个蒲公英啊，那适应性也很强啊，狗尾巴草适应性那更强，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市花，是吧？
1: 对，
0: 还是得考虑到我们人的一个审美情趣以及文化传承的一个关系。
1: 所以说像同样都是城市名片，洛阳牡丹啊，能够形成千亿的这种花卉的产业，然后漳州水仙也是非常有特色的经济花卉，我们刚才提到的月季，主打城市的生态 态景观。不同的石花它的这种物种的特性，像繁殖的难度啊，花期的长短啊，包括栽培的成本啊，您觉得会怎么影响？

0: 啊，就比如说这个植物，哎，它就更适合做鲜切花啊，那也许鲜切花就发展起来了。那它更适合做盆栽，那也许它就变成了一个盆栽的主力啊。但是，至于说一个市花它怎么样就能长久的保存在一个城市当中，更关键呢是跟这个城市，大多数市民朋友的这种生活有多么强的关联性。啊，你看，我们讲漳州水仙为什么受到漳州朋友喜爱？因为很多的当地朋友的生活就是跟水仙花打交道呀。你或者是栽培水仙花，或者说做水仙雕刻，那在这个过程中，你肯定是形成了对于它的一个这种深爱啊，并且逐渐把它内化成一个文化符号啊。包括说像桂花，那桂花那就本身就是在。我们讲在江南，就是华南、东南很多区域，它本身就是一个时令性的一个符号性的植物啊。你去闻那个桂花的香气，然后甚至收集桂花的这个花瓣儿做桂花糖，它已经就渗透到当地朋友的生活当中去了啊。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它成为市花的一个重要理由。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植物是因为啊，特别符合现代的很多城市发展的气质啊，比如说像深圳的这个市花三角梅啊，开得特别的热烈啊，这样子植物虽然它是一个外来的植物啊，但是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城市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命力的象征啊。那
1: 没
0: 在这种
1: 错。
0: 情况下，大家都觉得这株哎成为我们的市花，是非常能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想法的。
1: 是的，可能当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街道上面盛开的这些鲜花，它们可能不一定是市花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它们可能是气候、是文化、是产业、是生态共同写下的答案，也是一座城市长期以来经营出来的一种生命力。我们也谢谢世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则健康方面的信息。全国无忧日啊，这个忧呢说的是幽门螺杆菌啊。近年来，幽门螺杆菌越来越被人们所熟知，这种细菌是全球人群感染率最高的细菌之一。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防控白皮书指出，我国幽门螺杆菌人群感染率可能接近50%。那有不少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清幽产品啊，宣称比如说像牙膏啊、益生菌等等，有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还有一些偏方说多吃大蒜能够帮助清除幽门螺杆菌，那这些都是真的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口口途径感染是幽门螺杆菌传染的最主要方式。由于幽门螺杆菌可能存在于人的唾液或牙菌斑中，人们可能通过共用餐具、水杯、接吻等情况感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感染率的居高不下。儿童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多数感染发生在14岁之前。携带幽门螺杆菌的成人与幼儿共用餐具，或者存在部分不良的喂食习惯，是导致幼儿感染的重要原因。由于幼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一旦感染，往往会延续到成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刘奎亮表示，良好的用餐习惯是防范幽门螺杆菌传播的重要手段。
4: 使用公筷公勺能有效阻断幽门螺杆菌的口口传播，从根源上降低感染风险，进而减少胃癌的发生几率。配合规律体检、健康饮食，能更好地守护胃部健康。
3: 一些网络传言称多吃大蒜能杀死幽门螺杆菌，称大蒜中含有大蒜素可减少胃癌罹患风险。但刘奎亮表示，盲目多吃大蒜达不到杀灭胃中细菌的效果。
4: 很多人觉得大蒜素能够杀幽门螺杆菌，但是这种效果只在体外的细胞实验里得到了验证。我们日常吃大蒜， 设

0: 入的大肠素剂量非常低，在胃里根本达不到能够杀灭细菌的有效浓度。反而大蒜本身是具有一定刺激性的食物，吃得过多本身可能引起胃部不适。
1: 此外，不少商家还推出清幽产品，范围涵盖益生菌、牙膏、漱口水等不同品类，宣称可以抑制幽门螺杆菌，甚至预防癌症发生。对此，专家表示，幽门螺杆菌主要存在胃部，漱口水和牙膏等无法根治胃内感染。刘克亮表示，益生菌能作为辅助手段调节肠道菌群，但无法代替药物。
0: 在根除幽门螺杆菌的时候，补充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的平衡，可以减轻四联疗法带来的腹泻、腹胀这些胃肠道的副作用，提高服药的依从性。预防胃癌的核心是根除幽门螺杆菌加定期胃镜筛查加健康饮食生活习惯，这些是任何保健食品都无法替代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别瞎吃，他们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北京时间3点整。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5月15号，第33个国际家庭日。这个日子的设立呢，是为了提醒全世界关注家庭问题，增进家庭福祉。而今年的国际家庭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叫家庭不平等和儿童福祉。我们反对家庭中的暴力，呼吁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尊严的环境。那么相应的，今年2026年是我们国家的反家庭暴力法施行10周年。从2016年我国第一部反家庭暴力专门性综合性法律实施以来，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受害人对家庭暴力勇敢说不。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过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明确了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也属于家庭暴力。那还有的案例帮我们认定经济控制构成家庭暴力，法院还会联合有关部门对受害人来进行就业帮扶，从根本上改变受害者的处境。反对家庭暴力这方面的状况正在改善。国际家庭日应该是一个充满温情的日子，家庭福祉听上去呢是一个那么正式的词汇啊，但其实我看到全国妇联的微信公众号发了一个倡导，说515国际家庭日一起做温暖的事，倡导大家做一顿暖心早餐，写一张感恩小纸条，一起看看老照片，做亲子手工，吃一家人的团圆晚餐，陪家人看一部温情电影，和孩子说一句悄悄话，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大概都是家庭福祉这四个字的正确解释，是我们真实的家庭生活本身，是让我们最感到舒适和温暖的所在。那就在这个日子多留一点时间给家人吧，我们也可以为我们自己的家庭福祉做一点小小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看你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各位在网上报过课吗？在网络上卖课，让广大的网友获取知识更加便利，本来呢是件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些网络主播啊，通过在网上卖课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就打起了偷税的主意。不久之前，税务部门就通过税收大数据发现，网上授课主播王仲涛存在涉税风险，税务部门公布了这起网上授课的主播偷税案件。经查，网络主播王仲涛通过转换收入性质、私人账户收款藏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等方式，少缴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进行处理处罚。为了查清真相，稽查人员还依法调取了王仲涛名下企业和纳税申报信息，很快就发现了破绽。其个人独资企业上海红黑梅方教育科技中心根本就是个空壳公司。那么案件细节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九科副科长张梦如接受了总台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王仲涛在网络平台上开设了王阳明等账号，粉丝量近百万，直播和视频的内容呢多为售卖商业 IP 孵化、流量视频制作等知识付费型创业课程，且销量较为可观。我们核查发现其纳税申报较少，与其经营规模存在明显的不符。我们发现该企业无房屋租金、水电费等支出记录，完全不具备实际经营条件。王仲涛将其销售课程取得的收入按照生产经营所得进行个人所得税的申报，这属于典型的转换收入性质的违法行为。
0: 为了进一步查清王仲涛真实的收入情况，稽查人员依法调取了其个人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和第三方支付平台的资金往来，果然又有了新发现。我们也来听听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检察七科副科长李和新的介绍。
2: 我们发现王仲涛通过私人账户收取了直播打赏收入，这些都是属于他个人的劳务报酬，但是呢没有依法进行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通过私户收款隐匿收入进行。

0: 虚假纳税申报的税收违法行为。
1: 经查明，2020年到2023年期间，王仲涛累计偷逃个人所得税等税费共计119.61万元，税务部门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231.6万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上述款项已全部追缴入库。网络直播知识付费是新业态，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便利，也给创作者带来了机会。但越是站在聚光灯下拥有影响力的人，就越应该带头守法。在税收大数据面前，任何转换收入、私户收款的小把戏终究是藏不住的。那这个案件，我相信也给所有的网络从业者提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流量和收益背后是依法纳税的责任，这份责任谁也逃避不了。新的行业也需要健康发展，守法是根基。希望所有从业者都能够珍惜机遇，在追逐流量和财富的同时，更要对得起我们公众的信任，扛起应尽的社会责任。
2: 昨日新闻重现，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目前五一档的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啊，那之前呢也聊过了五一档的若干影片，最近最带话题的恐怕就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显示，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上映16天，总票房超过2.4亿元，累计观影人次超过710万，平台预计这部影片的总票房可以突破10亿元。在票房一路走高的同时，《给阿嬷的情书》的口碑评分也持续领跑档期。在这儿要做一个小小的解释啊，我们在这儿说了阿嬷，这是普通话这个字的读音，但是电影里呢大家会听到潮汕话，说的是类似于阿嬷，所以后面大家听到的很多采访当中，大家也是用了这个读音。在影院里的不少观众都看得红了眼眶，悄悄落泪。其实对很多观众来说啊，既没有潮汕下南洋的集体记忆，这个方言呢可能也自带了一层陌生感，可偏偏就是这样一部地域特色浓厚的电影，却轻松打破了语言和地域的隔阂，不分南北打动了很多观众。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跨越地域和语言直抵人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观察。
4: 感慨无力，心动两路，不敢表扬。
5: 乔丕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电影通过乔丕这一载体，讲述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20世纪30年代初，潮汕青年郑木生与叶淑柔在家乡相识相恋，组建家庭。而后木生迫于生计远赴南洋闯荡，在暹罗结识了经营旅店的谢南芝妇女，展开了一段情谊交织的人生故事，也勾勒出潮汕华侨先辈勤劳坚韧、重情重义的时代群像。据了解，这部电影取材真实华侨往事，以潮汕方言为主，融入功夫茶、莺歌舞等潮汕地域性文化符号，故事兼具笑点与细腻共情。
6: 夫妻识别，历史漫长，
5: 纸短情长。一封封跨越重洋的侨批，串联起三代人的情感坚守，也凝结着中国人的善良与温情。网友热议这部电影，坚韧、思念、情谊三大关键词最是深入人心。电影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阿嬷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这部电影的导演蓝宏春告诉记者，
7: 因为这部电影里面通过阿公阿嬷这代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他们的奋斗，包括他们的人格魅力，在故事里面呈现出来的所有的情感，他们自真自善讲情义的情感，代表了我们这个族群最质朴、最有精神高度的一种情怀吧。
5: 电影中南芝与木生、淑柔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搀扶与守望的情谊令人泪目。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爱一个人，守一个家，就像电影里念了多次的那封侨批，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很多人被这份跨越时空的情感打动。剧中读信的长镜头让不少观众潸然泪下。为什么要使用长镜头来拍摄读信的桥段？导演蓝宏春表示，只要是真心换真心，慢一点没关系。
8: 我有感受到大家想要返璞归真，特别是在这两年的这种整个短视频的整个风向里面，你会感觉到那种至真至诚的东西点赞率在越来越增高。然后呢，让我慢慢有信心说，其实只要你是很真心换真心的，你慢一点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原来是有担心的，原来我们电影里面大量的在读信，说哇天哪，现在谁还有时间花两分钟听你把一封信读完，我哥他们都掏出手机不往家看怎么办，是有担心的。但是我们又基于这个判断，觉得现在的我们整个人群应该反而越来越呼唤一种慢慢的往就走心的真心换真心的节奏，所以基于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搏一下，我们不怕，我们要把这些信一封一封的读出来。比如说那个男子那读信，一个镜头往他脸上推，整整两分钟的长镜头，我就不切，就其实是我们是选择相信观众的耐心和他们对真情的感受力的。
5: 影片中核心角色多由毫无表演经验的潮汕本地人出演，他们没有受过系统表演训练，演绎风格质朴自然，充满生活本色，真实还原出潮汕地区的宗族人情、侨乡日常与细腻温情。这种不刻意雕琢的表演方式带出了潮汕文化特有的坚韧内敛气质，也让整部作品形成了鲜明的独特风格。不少网友观影后表示，这部电影感人又治愈，后劲儿很大。这部成本仅1400万的潮汕方言电影，在观众的口碑中收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与好评，很多观众争相走进影院一探究竟。
0: 感动，看完电影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我应该会带我的家人再来看一遍。
9: 我其实在看的时候一直都在仔细观察，比如说阿嬷身边的这些孩子，可能孩子们会给他一些力量，可能他的邻居会给他一些力量，哪怕是这个送信的这个批角，他其实也会不断的给他一些关怀，帮他读信的这些人，其实背后映射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群人在同一个时代里面的互相关爱吧。我看到的更多是这个部分。
5: 在时代背景下，侨批早已不只是影片叙事线索，它连接侨汇，既是海外游子情感寄托的载体，也形成了跨国生计与分工体系。海外男性务工谋生，家乡老小倚仗侨汇度日，故土家庭以守护宗族家业，将海外收入转化为家族存续的支撑。而依托这套运转模式，潮汕也沉淀出独有的契约精神、拼搏底色与地缘文化认同。电影里的乡音与故事让八旬台湾阿嬷李妙娥数次落泪，她对两岸同胞刻在骨子里的乡通特质有了更深的感触。一声阿嬷，两岸同患，饮水思源，根脉相连，
10: 让我非常的感动。那个是真的，就好像我们的儿子长大了出去外面赚钱，他会知道家里的苦，他会把钱还回来啊。国家强大，你才不会被欺负。一个人的心要有情有义啊，你一定要饮水思源啊。
5: 在电影的取景地广东汕头，当地侨联组织了来自新加坡的寻根团50多位返乡寻根的老华侨集体观看。寻根团成员平均年龄70多岁，最年长的已经86岁。影片再现了华侨先辈过番下南洋的奋斗故事，大家内心深处的记忆被唤醒，泪水中流露的都是思乡之情。新加坡华侨陈慧群说，
11: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这个第一批的侨批人员啊，就是帮助人家写信寄批，有在侨批文物馆看到阿公的照片。
5: 新加坡华侨寻根团领队林东玉告诉记者，
12: 这部电影呢，我看了以后我自己也流眼泪了。电影它讲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海外的华人的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这么多年也是帮助很多的老人来寻根问祖。
5: 华侨在海外同舟共济，身在异乡仍坚守并传承中华文脉，构成影片仅次于亲情的另一大核心主线。这份利益让这部潮汕方言影片跳出地域文化局限，映照近代中国人共有的奋斗历程，也正是其能够跨越地域隔阂，打动大众，引发越来越多情感共鸣的深层原因。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
13: 给阿妈的情书之所以动人，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单一的情感线索，而是将爱情、亲情、友情、故乡情和家国情融为一体。这五种情谊并非生硬的拼接，而是如根系一般的交错在一起，最终汇集成一种朴素而磅礴的力量，汇聚为民族精神的一团火炬，这才是它打动人心的最根本的一个原因。
1: 的确，当我们问一部方言电影为什么能让那么多观众为之动容，答案或许也很简单，它讲透了情义二字。导演相信观众，相信在这个求快的时代，人们心底仍然渴望着一份慢慢的真诚，也正是这份信任换来了观众的真心共鸣。在影片当中，爱情、亲情、家国情都交织在一起，最终跨越成了跨越地域的属于我们中国人共有的精神根脉。它也让我们看到，不管走多远，那份对根的眷恋、对情谊的坚守，始终是连接我们最深的那一根线。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刚才说到的热映的给阿嬷的情书。看过电影的朋友呢会知道，其实刚才我们记者也提了，乔批是旧时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往家乡寄的平安家信和钱款，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位阿嬷阿嬷收到的情书。在电影之外呢，福建泉州的多个乔批馆最近也悄然成为了影迷争相打卡的新地标。实际上，乔批档案早在2013年就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它不仅仅是一封家信、一笔汇款，更承载着几代华侨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以及诚信、勤俭等深厚的中华传统美德。如今，一部电影点燃了人们对这份历史记忆的热情，而借助 AI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体验，也让这段跨越山海的传奇变得更加可触可感。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和福建台记者陈静、泉州台记者黄俊洲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乔批馆。
14: 乔批又称银杏，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馆长陈荣斌：
15: 侨批就是海外侨胞寄回国内的银和信合一的特殊书信，银就是银钱嘛，信它是一种特殊的家书，在闽南话当中，批就是信的意思。
14: 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一路走高，不少观众慕名走进侨批馆，了解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与岁月往事。游客李运文：
16: 电影中它主要讲的是一个跟家庭有关，但是我到这里来看，其实看到我们展馆其实有很多方面的侨批，像我们的家国情怀呢，诚信守信，所以我觉得侨批它不仅是一个家信，其实也蕴含了我们非常多中国的传统非常好的美德在里面。
14: 泉州是著名的侨乡，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近150年间，泉州华侨们将对故土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一笔一画写进侨批，在经由水客、侨批局辗转传递，成就了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情感传奇。当前泉州打造覆盖全域的侨批展示矩阵，持续推进侨批加文旅融合。泉州市鲤城区档案馆工作人员林思克：
17: 我们应用 AI 技术呢，系统呈现了一幅侨批呢，从侨居地呢送到那个侨眷手上一个过程，打造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空间。通过这种有趣的体验呢，让大家更加深刻感受侨批的文化魅力。
14: 一部电影带火侨批文化，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这份珍贵记忆。陈荣斌表示，面对这一波热度，他们在服务上也做好了准备。
15: 我们就认真给他介绍一下侨批书写格式，侨批里面有称谓、寄钱那些花码，我们也会给他介绍啊，这些侨批他们的首批跟回批是怎么写的，有些侨批的那种书信上面的漂亮的一些印文，我们里面还有打卡、盖章、印章等等，沉浸式的体验，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寄信的过程。
1: 走进侨批馆的年轻人通过 AI 技术亲手寄出一封虚拟侨批，体验那段跨越山海的旅程。这不仅仅是一次打卡了，更是一种可触摸的文化沉浸。 那同样是和影视题材相关，在西安一座老旧厂房最近火了，斑驳的红砖墙，浓密的梧桐树，仿佛瞬间就把人拉回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是电视剧主角的主要取景地，随着剧集热播，无数观众循着剧中的光影专程到这儿来打卡。原本沉寂的工业遗存因为一部剧重新走进了大众视野，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影视基地和文旅新地标。当镜头里的故事落幕，这个因剧而火的取景地是怎么留住这份热度的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温超到现场去瞧一瞧。
18: 在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子午街道的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苏式红砖厂房，斑驳的墙面，浓密的梧桐树荫，处处可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工业印记。影视基地工作人员肖家亮介绍，电视剧主角约六成关键场景都在这里拍摄，基地也还原了剧中的多个场景。
19: 我们恢复了23个场景，核心的内容包括胡三元的家、花彩香的家、卢坑及后院、食堂、伙房、练功房、女生宿舍等等场景都已做了恢复，在原场景的基础上呈现出当年剧团生活和工作的风貌出来。
18: 如今基地不仅为影视剧组拍摄提供场地，也成为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不少人专程前来寻找电视剧同款取景地，在影视氛围里体验别样文旅乐趣。游客梁女士：
20: 那个滚铁环呀，跳那个皮筋呀，一进来就特别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18: 游客张先生：
21: 非常有感触的，通过这个电视剧，包括咱们到基地来看一看的话，就想寻找寻找已经失去的一些过去和童年。
18: 曾经的废弃老厂房，如今蝶变升级为影视文旅综合体。影视基地工作人员易阳说，他们不仅配齐了剧组公寓、影视食堂、道具库房等，还打造影视文博等特色业态，实现影视与文旅的深度融合发展。
22: 打造了很多类似于这种影视剧组的拍摄的片场，设置了很多这种 NPC 的互动啊，具有年代感的 NPC 去跟你会做一些传统中的小游戏，通过这些 NPC 游戏的互动，中青年朋友可以找寻到他们曾经的童年。
1: 不管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还是电视剧主角，他们的火爆说明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把钥匙，可以打开我们观众对一段历史、一种文化的好奇心，带来的呢也不仅仅是打卡热，更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其实可以很生动，文旅融合可以很深入。当镜头里的故事照进现实，激发的是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情感共鸣。我们也期待有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历史和当下在光影当中好好的相遇。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在这儿要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4: 三棵树马上住，
2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5: 广西金嗓子，
2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8: 昨日新闻重现，
2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门见绿，城市绿化确实越来越多样了。其实果树也是路边重要的风景，不过啊，您看到路旁公园里的果树吗？树上的果子您想过摘一颗尝一尝吗？最近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树下呢也时常可以看到掉落的莲雾。有市民和游客就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帖感叹啊，高档水果就长在绿化带里啊，可以实现莲雾自由了。也有不少网友好奇地问，看着挺好看的颜色，不知道能不能好吃。其实不仅仅是这处公园，在一些南方的城市，像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等果实就挂在绿化果树的枝头，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致。那这些生长在路边的看上去免费的水果适合食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刘玉磊带来的专家解读。
30: 莲雾学名洋葡萄，喜温暖湿润气候，
0: 它的果实不仅外观诱人，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在水果市场销售的莲雾口感酥脆而清甜，不过同样是莲雾，生长在深圳莲花山公园的口感恐怕和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一些尝过绿化带莲雾的网友

0: 身说法，纷纷留言不好吃、没味儿、很涩。莲花山公园副主管、植物学博士田丽华告诉中国之声，实际上公园中的莲雾树已经种植多年，近两年果树硕果累累的景致被市民和游客分享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了更多网友的好奇心。对于好不好吃的疑问，田丽华明确，这并不是能让大家大饱口福的品种。
1: 它本来园林的植物配置里面，我们是有观花、观叶、观形、观果的莲雾啊、荔枝啊，包括我们公园还有一些菠萝蜜啊。但实际上，它都是南方典型的所谓的观果树种，它一定不是从果实它好吃才来种它。更多的，我们是想展现一个多样性，有一些观果的树种，本身它也是优秀的一个乡土树种，所以它本身具备绿化、遮阴、耐贫瘠，所以这些功能的话，都是符合在绿化树种里面选择的。
0: 果实好吃，为何在绿化果树的选择中不被看好呢？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解释，好吃和好看早已各自形成一条发展赛道。
2: 绿化选择的果树和我们可食用的果树，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园林绿化行业和水果的生产的行业，它们在行业演变的过程中呢，这个品种是不断的在优胜劣汰的，所以在品种的选择上其实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食用果树他们在培育的过程中可能更看重的是它的商品性，它要选择果子大、味道甜、口感佳，而且还会考虑到它的产量要足够高。而绿化选择的果树其实景观属性是优先的，比如说我们在培育它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是树形好、花期长、冠形饱满的这些优秀选手。
0: 也就是说，绿化果树多为食用价值较低的品种，其结出的果实口感往往不及果园里精心培育的。而品种本身不好吃外，田丽华以莲花山公园中的莲雾为例提示，不适合食用的更重要原因是在日常养护的过程中，公园会定期对这些果树喷药，其果实的农药残留风险往往会高于市面上售卖的水果。
1: 因为这些树木包括它周边的一些树木会有一些病虫害，所以我们在对这种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会用到有一些药剂啊，我们是不遵循这种食品安全的标准，因为我不是把它当作果树来出产这个果实的标准来生产的，所以我们是建议这个市民不要去采摘吃它。
0: 不只是公园里，在南方很多城市，莲雾、荔枝、枇杷、芒果、杨梅、菠萝蜜等还被广泛种植为行道树，呈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旁。那么除了口感差、农残高，任性吃这些绿化水果还可能有什么风险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提醒，
3: 这里面交通尾气特别多的地方不太建议吃，因为它毕竟二氧化硫了，像铅离子、镉离子还有可能高。第二个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肯定要成熟达到一定程度才会让，但是街头老百姓他在采摘的时候还没熟呢，他就摘了。但这种情况有可能有些果树它的有些鞣酸了，有些物质它可能是没有完全转化完，对身体并不是很好，个别有可能有危害的。
0: 可能有人提出疑问，既然果实并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还要种绿化果树呢？李厚华向中国之声介绍，硕果累累和百花齐放一样，都是美好的城市景致。根据合适的环境选择合适的植物，也有助于摆脱园林绿化景观的千篇一律。
3: 像我们观赏树的话，有的看花，有的看果。但是花的话，有时候它花期比较短，你像樱花，仅半个月它就结束了嘛。但是果的话，从开始就五月份能看到十月份，观赏期特别长。尤其夏天、秋天的话，很弥补花比较少的一个缺陷。春观花，夏秋观果。所以说它就这些树是合理的。
0: 在江西南昌，用于观赏的枇杷、柚子、杨梅等果实陆续挂上枝头。南昌市新建区城市管理事务中心党委委员罗玉华表示，这些乡土树种的树苗成本相对更低，它们能很好地适应当地气候和环境，易于管理且寿命较长。而针对想享受免费水果的市民或游客，相关部门也采取措施，倡导共建美好的城市家园。
4: 我们会经常加派人员进行巡查劝导。为什么呢？因为从安全与文明的角度出发，因为爬树啊也容易摔伤了人，所以说随意采摘啊，我们会劝导他这种不文明行为，部分的还会依规处罚。
0: 记者查询了解到，多地曾出台相关规定，禁止攀折公共花木、采摘绿化花果，违反规定或将受到罚款等形式的处罚。那么绿化水果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它们成熟后都去哪儿了呢？ 深圳市绿化管理处规划发展科副科长朱倩倩介绍，
2: 在后期的养护上呢，园林绿化部门就会更多的会注意它的安全性，需要通过人工的手段，我们可能会请养护工人去把果子提前打下来呀，这种形式，因为尤其像菠萝蜜这种，它果实会结得比较大的，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嘛，就是怕它掉下来砸伤行人啊，这种就尽量规避这些问题。如果说是还保留的落到地上的果子的话，那其实会由我们的园林绿化的养护工人或者环卫工人在日常巡检的过程中就把它清扫收集，然后统一是按照绿化垃圾来集中处理了，小部分绿地里面没有及时清扫到的就会自然的腐烂降解。
0: 春天看花是风景，夏天看果亦是风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风景园林艺术学院园林系主任李厚华倡议，市民和游客像对待花一样对待果实，静静地欣赏共享。
3: 我们的花开了以后，我不想待在家里面去看，我要大众来看嘛。这果实的话，我希望大家来看，不要拿回家自己吃，看哎，硕果累累是不是你有满足感？观花观果其实它是景观价值的。
5: 所以啊，专家可说了，绿化果树的果子既不适合食用，也不应该随意采摘，千万别摘别吃。而且我们也知道了，食用果树和绿化果树的定位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呢是为了大饱口福，一个是为了大饱眼福。对市民和游客来说，绿化果树当然是城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了，春赏花，夏秋赏果，一年四季都是最美的风景。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5月15号19时22分，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附近，北纬39.17度，东经141.97度，发生6.8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我们再来看关于日本的消息。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那么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首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7: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日本中道改革联合众议员则指出，此次方案使此前讨论内容实现了可视化，但并不能说已经形成共识。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5: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此举又会怎样影响地区安全稳定？我们继续来听刘月带来的专家解读。
7: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9: 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
7: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9: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5: 紧急事态条款的后续推进不仅仅关乎日本国内的权力平衡与民众权益，也会持续影响地区安全格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其发展走向。
6: 昨日新闻重现，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前面我们聊到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记者也带着我们浅浅的讲了讲影片当中的故事，当然呢也梳理了他惊艳世人的票房成绩。从五一档以黑马姿态一路走来，口碑也是一路走高。那么在对《给阿嬷的情书》的刷屏的好评当中，不止一位观众在感慨啊，为剧情哭了半包纸巾。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大家为之动情？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先看再答。电影里有一段乔香记忆，是传统，是日常，更有作为故事主线的乔批，是情书，是家信，是亲情的全部寄托。不过我们可以抛开对内容的更多剧透来说啊，大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这部电影的诸多引发大家讨论的关键词，不是大投资大制作，没有强情节强特效，主演呢多为第一次拍电影的素人，而且还是一部潮汕方言电影，纯素人主演成了影片非常抢眼的标签。大家可以看到他们有多素啊，其中一位女主演李思彤是广东财经大学2022级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据说路演宣传的时候呢，她还在准备毕业论文。那剧组连线直播呢，她说他们宿舍一会儿就要熄灯了，就得下线了。另外有一位青年女演员王小慧，也是剧中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她是一个上班族，所以路演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请假，只能够在主创直播的时候连线。而那出演那位老年阿嬷阿嬷的吴少卿奶奶，更是当了一辈子的潮汕家庭主妇。她说啊，自己喜欢排队领鸡蛋，唯一的出镜经验是在孙女的抖音账号里。还有开场就给大家带来了无数笑料的男演员郑润奇，演这位阿嬷的外孙，以前学过会计，做过香水。大家就是这样一场全体量素人演员合作。其实素人参演电影，这部电影不算是吃螃蟹，那么他又为什么能够靠这些素人跑出了超高的票房热度？是我们作为观众的审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吗？那么如果素人写实风成了片场的风潮，又会给行业带来些什么呢？今天我邀请到一位电影行业的深入观察者，当代电影杂志社的编辑部副主任编审谭秋文，一起来聊一聊。
10: 谭老师，
11: 你好。
10: 我们争取在聊的过程当中不要太剧透。 大家其实谈论的不只是他的故事啊，包括这里面的素人表演啊等等。你觉得他在素人表演这方面给你什么样的观感？
11: 我觉得素人表演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这里面居然几乎全部都是非专业演员在演出。因为我也是在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一些资料之后才发现非专业演员几乎占了全部的，但是呢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的感觉到这些演员他们这个素人演员非专业的表演他会有这种声色感，几乎都没有感觉到这一点。我恰恰觉得素人并不意味着他的表演是声色的，而恰恰相反，他们这些演员都是演得非常的精彩。比如说演这个老年的这个演员叫吴少卿老奶奶，得知她的丈夫离世的时候，她其实并没有说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大哭，而是即兴的说出来要洗橄榄这句台词，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生活化的一种本能的反应，比刻意安排的那种粗戏其实更加的戳人。尤其他片中的这个女主角其实还是大学生，在读的大学生，但是呢她在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本真的表演，包括这些演员他们的这种潮汕方言的台词跟这部电影的故事其实是完美的适配。所以我觉得在这部电影当中几乎每一位这个演员他们的表演都是非常的细腻的，可能他们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可能不太懂得所谓的表演的技巧，但是我想他们都懂得如何去表达这种人物的真情实感，我觉得这个才是这部电影这种表演最精彩的地方。
10: 嗯，我注意到你这个用词的变化啊，就是对于演员我们可能侧重的是表演，但是我确实认同你说的，他们可能做的是一种表达，更加的让我们贴近了这种生活吧。但是说起来这个素人参演电影呢，其实也不算是太新鲜的事情，我们近几年看到的影片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素人了。为什么这部电影跑出来看出来很热的票房热度的趋势？
11: 素人只是这部电影取得成功的一方面，这部电影的成功它并不是说只是因为素人的表演。从这部电影本身来讲，它的成功我觉得是几个方面，除了素人的精彩的表演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它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故事，以及引发了观众极为强烈的共鸣，这个才是它取得成功的真正的原因。真诚打动了观众，他导演是在真诚地讲述一个故事，真诚地塑造人物，真诚地表达情感，用真心换真心。导演和创作者对电影对观众真诚，观众自然会投以非常热烈的回报。这部电影在五一档上映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并没有任何的优势，也跟其他的这些商业大片相比完全处于被观众所忽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但是呢随着前几天的这个口碑的持续的发酵，它的排片一路走高，那个票房也是不断的上扬，它的这个现在的口碑包括豆瓣的评分也是达到了 9.1 分这样的一个极其罕见的高度，这些其实都是观众对于电影非常高度的认可。其实这部电影我觉得之所以能够打动观众，其实就是因为它电影里讲述的其实也都是一些普通人啊，一些潮汕当地的阿嬷呀，然后他们下南洋的这些青年男子青年男女啊，包括海外华侨跟这个故土之间的联系，都是一些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他们身上的这样的一种坚韧，他们对于家乡对于亲人的这样的一种眷恋的一种深情，以及对于周边人的这种善良啊，其实都是让我们观众看到了电影当中其实跟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着很共通的地方。片名所谓的给阿嬷的情书，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普通人的情书，它是一种平民的视角，从而能够引发一种最广泛的情感的共鸣。
10: 也许它吸引我们的本身可能未必是这些素人演员是素人这么一件事情，但是确实大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有了如谭老师刚才讲到的这些感触吧，所以大家现在也在津津乐道这些素人演员们他们的表演。用一个当下比较流行的表达句式，就是当我们在看素人表演的时候，我们在看什么？我们现在的观众在影视审美当中是不是在这方面有所变化呢？
11: 其实我觉得以现在观众的这样的一种观看的影视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储备来讲，其实对于演员的表演其实是非常挑剔的。其实无论是素人也好，或者是那种大明星也好，我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到底在看什么啊？我觉得除了看这个形象，比如说这个是不是俊男靓女，除了这个看形象之外，我们更多的作为观众来讲，其实更多的想看到一个精彩的表演，也就是说表演技巧方面的一个精彩的呈现。同时 我们也想看到的是这个演员本身是不是跟这部作品能够适配，也就是说他是不是符合这部作品的一个气质，这个内容的需求啊。其实这个我觉得是我们看任何一部电影吧，不光是看素人表演或者是看明星的表演，从观众的角度来讲，这一点都是共同的。
10: 是的是的，但是我们如果把这个素人表演带入到更大的范围去看的话，我们是不是能观察到一些素人写实的这种风潮或者这方面的某种趋势呢？甚至我们在想，比如说现在这个电影火了，将来

0: 关键是看我们能不能真诚的去打造一个故事，真诚的表达的情感，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在选角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给行业的启发就是说，我们不一定非得需要大的流量明星才会是说取得一个市场成功。我觉得应该从流量优先转变为到适配为王。梁山伯秦叔为例，这个导演其实在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说过，要想找到这样的一些20来岁的会说潮汕方言的这种职业演员非常非常难。与其说是勉强选择一个不太符合这个故事的职业演员，还不如说就是选取这些非专业演员，就是说所谓的素人演员，他们才是最适配这部电影搭的故事的。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其实跟演员他是流量明星还是素人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看这个演员的个人的气质，包括他的演技是否跟我们的作品相匹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觉得素人演员进入到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也能够给行业带来一些新鲜的血液。也许在未来他们中的某一些人，他其实也会进入到这个主流的商业片当中去充当主角，这个其实都是有可能。但是我就觉得无论如何吧，作为电影创作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其实我们创作者要沉下心来去扎根生活，去挖掘真实的故事，表达一个真挚的情感，才会满足观众对于这种真实的接地气的作品的需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我觉得它可能为我们带来了今后创作或者观影上更多的一种可能性的期待吧，就是大家不必非要沉浸于过去的某种套路。
0: 是的，是的，这就是说，也是给我们的创作，其实可能会带来一些启发的是，我们的题材其实可以表达的更加的多元。其实有一些比较地方特色比较浓厚的题材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开发？比如说这部电影当中，其实说白了就是围绕桥批来结构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桥批才是这部电影的一个核心。说实话，我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也不知道有桥批这样历史上存在这样的一种东西。这个桥批呢，虽然是只是桥乡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东西，但是呢，它通过这部电影，它是出圈了，各地的观众都知道了当地有这样的一种桥批的东西，包括电影里的这样的一种丰富的潮汕文化民俗的这种表现，其实也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的观众所了解到。我觉得在未来，也许是提醒我们对于地方文化的这样的一种发掘啊，也许可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1: 是的，在这个讨论当中呢，我们也不是去概戳，也不是去比较流量明星和素人演员谁更好。的确，就像刚才说的，电影创作可以是更多元的，而素材的来源呢也是多元的，不是哪种套路一定行，但最真诚的制作一定行。作为影迷和观众，我们当然会乐见各种各样的新创作出现，那其中呢会有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日常、情感悲欢。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请听大国外交最前线，特朗普结束访华，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
3: 大国外交最前线，大家好，我是王岩，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即将乘专机离开北京。就在两天前的晚上啊，我们也是在这里见证了美国总统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他时隔9年的访华行程。那么在非常密集的行程当中，我们注意到习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开展了密集的互动，包括举世瞩目的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天坛畅叙、共赴晚宴等等。这其中的很多瞬间啊，都给中美两国人民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抵达了这里，那在现场啊，我们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了世界向我们招手。世界向我们招手，这既是中国走向世界展现开放自信的大国形象，同时啊，也很好地契合了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当中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特别是在昨天的中美两国元首的会晤当中，两国元首同意构建中美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指引了战略的方向。

0: 影响。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做对手。我们也期待着中美双方未来能够更好地将这次的新定位转换为相向而行的行动，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下次再见。
1: 昨日新闻重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5月16号，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将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天气方面，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体育方面，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而在晚上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丰富大家的体育观赛选择。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18点30分，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到5月16号，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的。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法家有很多风云人物，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吴起使楚国得以富强，而商鞅变法最为引人注目。法家典籍中有许多有趣的故事，韩非子中有著名的守株待兔和郑人买履，还有我们熟悉的自相矛盾、滥竽充数、质子疑邻、三人成虎等等。
1: 纵览春秋到秦代的法家人物，解读经典寓言和哲理金句，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思想内涵。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6: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7: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6: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7: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8: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7: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9: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高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8: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 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威尔特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贵人。在我后来呀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那些年里呀，但凡遇到了学术上的难题，都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接到他的电话，我当然格外高兴啊。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给我说，他说，常啊，你还记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那个退休的工程师怀特先生吗？我一听啊，立刻就说，当然记得，我对这位怀特先生啊，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是我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身体啊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啊。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他最折磨他的，但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
9: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可是两大难关呐。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8: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

0: 铁板，僵硬的转不动，稍微动一下，脖子和腰啊，那就钻心的痛。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等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三十会儿，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来。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都需要家人照顾。这些年啊，他跑遍了美国顶尖的医院，什么心内科呀，骨病的专家呀，看了一大堆呀，药吃了一大把又一大把。那么理疗、针灸、手术也尝试过，可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颈椎和腰椎的疼痛只能是靠什么呢？靠止痛药来缓解，一停药就复发。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医生说了只能暂时是保守治疗，那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脑梗的风险呀。到最后，怀特先生对治疗已经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要给家人说不如就这样吧。
1: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0: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威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威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些病症啊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骨关节疼痛导致它无法活动，活动量不足又增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威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心脑血管、骨科、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皇宫汉方膏进行调理。

0: 且呢，前一个月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性酶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啊，说这个颈椎啊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啊，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那胸闷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啊喘的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更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他的脖子呀，哎，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现在拄一个八棍了。那么走个10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常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啊，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后面2个周期啊，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8个月，我们再一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喽，不用拄拐走上半小时、1小时的，那没事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着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而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他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1: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难题竟然被活性酶疗法彻底攻克，这真是医学奇迹啊。那常老师，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0: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 针对性极强的活性酶组成的细胞修复军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其中两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到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啊，那就等于是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僵硬，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是人体自身啊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1: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0: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啊，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啊，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啊，药材道地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主方当中的8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太震撼了，查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常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0: 嗯。
2: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
0: 嗯。
2: 啊，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0: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话实说，
2: 哎、
0: 不管是沈阳的、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您呢，找到了我，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啊？
2: 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0: 嗯，
2: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两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0: 嗯，
2: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啊，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0: 嗯，
2: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0: 嗯，
2: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0: 哦。
2: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十分钟，还、哎、他又没劲儿了。
0: 哦。
2: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0: 嗯，
2: 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
0: 嗯，
2: 完了，关键是一瞧咋，他常年便秘呀、啊，哎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哎呀妈，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0: 对。
2: 哎呀，你觉得搁那还使劲儿，哎，还便不出来、
0: 嗯，
2: 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0: 嗯。
2: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0: 嗯，
2: 哎呀，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两盒试试，
0: 哦，
2: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
0: 嗯，
2: 结果去邻居那拿了两盒这个皇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0: 嗯，
2: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0: 哦，是这样的，
2: 嗯
0: 啊，原来
2: 嗯，
0: 你老伴是跟邻居借了两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2: 是呗。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国药准制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吧。
2: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
0: 嗯、
2: 现在吧他就这个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嗯，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十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嗯，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二十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
0: 嗯，
2: 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别说起来费劲嘛，
0: 嗯，
2: 得我拽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儿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
0: 哦，
2: 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
0: 嗯
2: 啊，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啊，就是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要原先你不放心、
0: 哦、
2: 万一他把碗退了呢、
0: 哎、
2: 嗯，不晃悠了。
0: 嗯，
2: 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0: 哦，
2: 他现在能控制住了。嗯，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
0: 哦、
2: 哎呀都三四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
0: 嗯、
2: 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
0: 嗯、
2: 完了自己也遭罪呀、啊、你说。
0: 对对，
2: 然后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一天一次，而且还早晨了呢。
0: 嗯，
2: 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
0: 嗯、
2: 现在也就是五六七分钟，哎，出来了，完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
0: 嗯、
2: 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0: 对对对。
2: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
0: 嗯
2: 啊，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嗯
2: 啊。哎呀，
0: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但、
2: 啊、
0: 也是个实在人、
2: 啊、
0: 止疼效果，是不是啊？

0: 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呀，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1: 知道知道，
0: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儿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儿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原价是1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他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1克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出门遛个弯儿啊、买个菜呀，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1: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我先感谢您，谢谢您哈。
0: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呀，随时给我来电话。
1: 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哈，谢谢常老师。
0: 好，再见，这朋友。
1: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

0: 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是常老师吗？
2: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1: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我是个老太太呀、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药呀、哎，还1克1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2: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1: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哎呀，都瘫在床上6年了。那阵子啊，这个病重吧，家里人都会看着我好不了了。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啊、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家里头呢。哎呀，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着常老师讲的。哎呀，您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2: 对。
1: 而且啊，您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上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啊，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啊。
2: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呀、咱们这些老年人啊、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是不是啊？
1: 常老师啊。就是啊，你说我多亏了我是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哎，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5种病呢。
2: 有。
1: 哎，我有这个肺心病。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哎呀，发展成气管炎了。哎，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2: 坏了，落下病根了。
1: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哎呦，缺血，心肌缺血。还有早搏。你说这眼睛吧，左眼还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哎呀，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2: 哎呦，这遭大罪了呀。
1: 哎，就是啊，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2: 哦，天天度日如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怎么忍呀？
1: 哎，人家大夫说我是骨膜炎，这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都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的。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别中药西药偏方。哎，谁说的好啊，我都那试一试。可是啊，
2: 都得试试，
1: 这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哎呀，这么多年了，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2: 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老人家这个咱实话实说。

0: 是不是还是没效果呀？
1: 哎，对呀，你说这个那些啊，都是吹牛忽悠人，没效果啊。哎，这早先啊，我是130多斤，现在啊，只剩下102斤了。
0: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花钱遭罪受啊，这是不是呀？
1: 哎呀，这102斤啊，我你说就剩下这点，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眼眶都塌下去了。你说我这咋整呀，常老师？我这天天，我天天听您的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
0: 对，
1: 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哎，我说我还没用过，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试，我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
0: 对，
1: 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得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0: 哦，好，吃到现在吃了多久了？
1: 这不吃了有1个月了吗？现在啊，睡觉真是，哎呀，之前啊，我这半夜2、3点钟的都还醒着睡不着，有时候吧，一直到2、3点钟才能眯瞪一会儿。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那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变化，你再给我说说。
1: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哎，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哎，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0: 好。
1: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的个水果也没断溜，哎呀，都那给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0: 行。
1: 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1天1回，哎呀，可通畅了。
0: 真好。
1: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1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我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0: 对。
1: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0: 哈哈哈，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呀，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体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从头到脚。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什么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焕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您记住了，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呀，只要是通过这个皇宫汉方膏当中的像清肺酶、支气管修复酶，咱把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啊，进行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健康的肺脏，重新启动了肺脏的呼吸吐纳功能，咱们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呀，及时就排出去了。

0: 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来告别咳痰喘。哎，这个没问题。所以老人家呢，你就放心吧，您的效果呀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哎，听我讲，咱们务必要用足3个周期，咱们把病调理好，今后不再犯了，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这样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哎呀，陈老师，太谢谢您了，那我就真的有救了。
0: 好，你一定要把后续的药，咱们要备好备足。我呀，也不多说了，你就放心用药。我呢，祝您早日康复，郎家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陈老师了。完了，我就打电话报名去。那谢谢您了，陈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味天材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哎，我今年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常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0: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3: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缓上半天啊才能够走。
0: 哦，
3: 还有那个胳膊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1克1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0: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啊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你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这对你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的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那你刚才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3: 哦，我就是有高血压，关键我这个血压您不知道还不稳定，就是有时候嘛还挺正常的，有时候这血压高压高起来都高到有170，低压嘛也将近有100，
0: 又不好。
3: 对，因为我也一直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吃那个正极降压片，还有那个消炎地平，但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连那个脑袋瓜嘛也8层。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0: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你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

0: 知道吗？没痰的话，这个后遗症也是很严重的，说不了话，淌哈喇子，流口水，胳膊腿不好使唤。你这还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抓紧治疗，明白吗？
1: 哎，是的，是的，我也听明白了。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呀，都挺后怕的。那您说我应该怎么来治疗好呢？
0: 你这个情况呢，必须得好好用药，必须得用上生物酶疗法。国药黄芪汉方膏啊，必须用足三个周期，那么就是90天。咱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酸呀，溶解血脂都很重要。血酸你记住了，它不光是毒大脑啊，很多人不懂，说脑血栓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光毒脑袋呢？不是的，毒到哪儿都是问题。你毒到心脏上叫心梗，你毒在大脑上叫脑梗，你毒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现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通过一定要记住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当中啊，它有脑修复酶，还有呢神经活性酶，咱们再来激活呀脑神经细胞和修复大脑神经细胞，重建脑神经网，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从而呢就能使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这样的话，这病不就好了吗？这个你懂吧？
1: 哎，懂懂懂。
0: 哎，这个事儿呢，你这一身的毛病，听我的，咱们就用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来治。哎，我都治好了几千例、上万例了。就像咱们天津，我印象当中啊，天津有个姓白的患者，76岁。前两天呢，我俩还通电话。他在床上瘫了3年半了，常年卧床的痛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
1: 确实这样。
0: 哎，他就在这个家里炕上吃炕上拉，家里有3个闺女，1个儿子，轮流伺候他。伺候这个时间长了，咱们大伙都知道床前白日无孝子啊，哎，把这个闺女啊儿啊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后来呀、听我讲了，他就用上了咱们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说真的啊，他用了5个周期下来之后，现在呢能下地儿了，能自己上卫生间了，能够吃饭自理了，用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那调理就是好啊。
1: 哎呦，听您这么说那真的太好了。哎，听您这么说那我就更加有信心了。
0: 哎，你呢抓紧时间去报名，尽早的把咱们黄芪汉方膏给用上。这个1个周期之后啊，就有非常大的变化。但是呢，我这里要求您啊，一定要用足3个周期。3个周期之后啊，您这个2次脑血栓后的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啊，就可以解决了，再也不犯了。咱们就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我也不多说了，你抓紧时间去报名吧。
1: 哎，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赶紧电话去报名了。哎，谢谢您的唐老师。
0: 好的，别客气。我在这里呀、也祝你早日康复。那我们再见。
1: 哎，好好，唐老师再见。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黄芪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朋友。
3: 哎，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俺哥听黄芪汉方啊，1颗1块钱。哎，俺哥就赶紧打电话想申请2个名额。叫刘建国。我老伴啊叫冯小云。我们家是山西临汾的。
0: 哦，哎呦，咱们陕西的这朋友啊，你这样，你有问题啊，你先给我说说您的病情。
3: 好好好，常老师，我实话实说啊，我以前真没有吃过像。

0: 生物泻药、黄宫、开方膏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这个效果太好了。你看现在我用了40天了啊、哦。
1: 嗯，
0: 那效果特别好。前天活动哦，我都报上名了。
1: 嗯，
0: 这回让个老伴儿也用上。哎呀，把我俩的情况啊、哦，我先跟你说一说啊、哦。
1: 嗯。
0: 你看看我老伴儿用行不行？
1: 嗯，这样啊，先说说你的情况，你本人多大年纪了？
0: 你看我今年才66岁。
1: 嗯，
0: 我是开出租车的，原来吧啊、嗯，就是这个头几年年轻嘛啊，也没有啥病，上夜班。
1: 嗯，
0: 但是现在呢，我上白班了。
1: 嗯，
0: 也不知道是咋整的啊。晚上一直睡不着觉，老是失眠、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呢一宿一宿的就睡不着觉啊。
1: 嗯，
0: 好一点一宿我就能睡个3个小时啊，4个小时就那个样子、
1: 嗯、
0: 我本来啊这腰也不好，有腰驼，开车就觉得这腰疼的，也是这个坐的时间长了嘛，顶在那里就不爱动，疼的我啊就跟舌头是一样哦，
1: 嗯，
0: 就特别酸疼，
1: 哦，
0: 但是哦，这心脏呢也不舒服，有的时候哦心慌胸闷的，再一个，有的时候跳的还特别快，
1: 嗯，
0: 特别难受，完了呢这个间隔哦几秒钟，这是好像就是个15秒钟吧，就好了，
1: 嗯、
0: 这就是这前列腺也不好、
1: 嗯，
0: 哎呀，这低下来哦。潮乎乎的，还有异味儿。
1: 嗯，
0: 这个尿还不停的要尿去，尿频。这些年吃了不少药啊、
1: 嗯，
0: 效果实在
1: 那特别不舒服啊，是不是？
0: 哦，后来听你讲的这个生物西药、黄宫海方膏啊，
1: 嗯，
0: 这说是五酶治细胞的，哎，当时我想的啊，反正是1块钱也不贵，那就试试哦。
1: 嗯，
0: 这回吃对了。哈哈
1: 嗯。
0: 用上了，这个效果太快了，挺好。
1: 哎，那好那好，哎，你满意就好啊。那咱们介绍一下，咱用了之后有哪些收获呢？
0: 你看我记得哦，用上当天哦，我就感觉这个尿尿顺畅了。
1: 嗯。
0: 哦，不那么憋了。
1: 好。
0: 就感觉这个效果就这么快。
1: 哈
0: 、哎、我就越用越有信心了，慢慢的哦，这个晚上睡觉睡得香了。
1: 嗯，
0: 时间呢也睡得长了，
1: 对，
0: 也就是哦，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哦，我就感觉这个腰呢舒服的多了，
1: 对，
0: 那么疼了，这个多拉这个活哦，腰呢也不那么酸胀酸疼的了，
1: 嗯，
0: 现在我用了40天了嘛哦，这个心脏感觉不憋闷了，
1: 嗯，
0: 气儿呢就你听我现在说话，这个气儿呢感觉也够用了。
1: 嗯，
0: 心不慌了啊、哦！有时候呢，能帮助客人，哎，拍点东西啥的。现在啊、哦，你有时候啊、哦，人家的这个买个大米啥的了，50斤就放到咱后备箱里，哎呀，我就一下就能给他保心了。
1: 嗯，
0: 好、哦，没什么问题了，挺好的，我觉得。
1: 哦，挺好，挺好。这个咱们通过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的调理呀、啊，应该说是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我还是要讲，它这里面呢有900多种活性酶，它不是单一的调理，不是单一的作战，它是集团作战。900多种活性酶啊，解决的是什么呢？就是细胞的病变。人有病啊，那不就是细胞的病吗？所以说咱们呀、啊、用就一定会有好效果。
0: 哎呀，你说的对啊。常老师，
1: 嗯，
0: 这回哦，我真的有了信心了，哈哈，因为我用的好嘛，我亲身体会到了，我寻思啊，我用的这么好哦，我想让我老伴儿也用上，
1: 嗯，
0: 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情况行不行？
1: 这样，你老伴儿什么情况啊？你给我说道说道。
0: 哎，我老伴儿吧，哦，血压一直低，
1: 嗯，
0: 平常哦总是昏昏沉沉的，这个头晕迷糊，
1: 嗯。
0: 啊，还总是感觉哦，浑身没有劲儿，发虚的。
1: 嗯，
0: 还老是盗汗哦，晚上睡觉哦，一整就是一身汗。
1: 哦，
0: 这个情绪呢也不好，也不是说是因为啥哦，这个情绪特别低落。
1: 嗯，
0: 而且呢哦，还贫血，你说咋整的呢？
1: 哦，
0: 这我就是哦，寻思着给我用还这么好哦， 我现在感觉让他也好起来，让他也用上，你觉得是不是？
1: 哦，好，这一点啊，你放心吧。还是那句话，咱们通过补酶啊，就可以补细胞。通过补酶呢，我们就可以使细胞健康。细胞健康了，人肯定健康。说实话，这个生酶疗法呀，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它是什么呢？我再次明确的讲，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它是通过中药陈化发酵，结合呢现代生物科技技术，超临界流体萃取的全新的生物制剂啊。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通过补充这900多种活性酶，那么将会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的活力，以新细胞啊代替那些受损的、衰老的、死亡的那些细胞。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能够营养全新的细胞。实质上一句话，还是我常讲的，人体所有的疾病那都是细胞病啊。解决了细胞病变的问题，那么身体呢它就会得以康复。这是全新的调理手段，不光调理效果好，而且呢咱们还用得起。哎，用上90天，我们可以细胞换新，90天血液净化，90天呢心脑康复。记住了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调理身体，那是什么呢？连根拔起，身体可以啊完全康复啊。
0: 对啊，你看我现在哦特别有信心。
1: 嗯、
0: 这个心情哦挺足的。前些天哦我定了3个周期的，这回老伴儿哦一起用，特别感谢你啊常老师。
1: 好好好，那也赶紧让老伴吃上，别再遭罪了，早用早受益，早用早康复。那我们说到这儿，再有什么问题呢你及时和我沟通。好，再见。
0: 好好好，那再见了常老师啊。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
3: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 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生命与科学》。今天我们直播间可谓是高朋满座，因为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皇宫汉方高研发核心成员常老师，在百忙之中莅临我们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前沿最实用的健康知识。那今天常老师将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重磅话题呢？
1: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那这件事儿呢，让我特别感慨，也让我更加坚定了要把高科技新疗法推广给咱们老百姓的决心。什么事呢？就是昨天呢，我接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副院长维尔特教授啊打来的电话。可能咱们很多老朋友都知道，我当年呢是在斯坦福大学读的博士，毕业后留校从事生物科技研究工作。而这位呀维尔特教授是我学术道路上的引路人，也是我的贵人。在我后来呀被保送到美国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的那些年里呀，但凡遇到了学术上的难题，都是他给我指点迷津。接到他的电话，我当然格外高兴啊。维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特别兴奋地给我说，他说，常啊，你还记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那个退休的工程师怀特先生吗？我一听啊立刻就说，当然记得，我对这位怀特先生啊印象还是比较深刻。他是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研发阶段一个非常特殊的体验者，也是所有体验者当中细胞损伤最为严重的一位。怀特先生啊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了35年，专门负责什么工作呢？航天飞行器的精密调试。一辈子呢跟机械辐射高强度工作打交道，年轻时呢为了赶项目经常连续几天不休息，长期暴露在飞行器调试时的轻微辐射的这个环境中，还常年呢保持弯腰低头的工作姿势，身体呀早就被透支的千疮百孔啊。他身上的毛病特别多，最折磨他的是心脑血管问题和骨关节损伤的两重困扰。这两种毛病啊相互叠加，让他晚年生活苦不堪言。其他的小毛病和这比起来根本不值得一提。咱们都知道航天工程师啊对身体的要求极高的，可怀特先生退休之后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完全没有了当年调试航天设备的精气神
2: 啊。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问题，这对老年人来说可是两大难关呐。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凶险，骨关节问题又磨人，两者叠加肯定是特别遭罪吧。
1: 何止是遭罪呀，你根本想象不到他有多么的痛苦。首先是骨关节的问题，长期弯腰低头工作让他的这个颈椎椎间盘突出了，腰椎呀退行性病变极为的严重，肩膀和后背呀就像背了个大铁疙瘩，就咱说的铁板，僵硬的转不动，稍微动一下脖子和腰啊那就钻心的痛，晚上根本没法平躺睡觉，只能靠着床头啊半坐着眯等一会儿。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双侧膝关节磨损严重，软骨几乎是磨平了，走路呢怎么办呢？全靠拐杖，就咱说的八棍儿。

0: 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关节摩擦的咔咔响，疼得额头直冒汗。出门呢，买个菜啥的得歇个30会儿，再加上长期那个辐射和熬夜的透支，他的心脏和血管呢也出了大问题，确诊了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血管狭窄的程度啊达到了72%，经常是胸闷气短、头晕目眩，那稍微一活动啊，那就喘不上气儿来。随手携带的救心丸啊，就没离过手。有一次在家里做饭，只是呢，弯腰捡了个锅盖，就突然间胸闷难忍，眼前发黑，差点啊摔在地上。幸亏家里人及时发现，送医院抢救，才算是脱离了危险。从那之后，怀特先生呢，就彻底被病痛啊给困住了。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基本的穿衣洗刷都需要家人照顾。这些年呀，他跑遍了美国顶尖的医院，什么心内科呀，骨病的专家呀，看了一大堆呀，药吃了一大把又一大把。那么理疗、针灸、手术也尝试过，可效果呢，始终是不尽人意。颈椎和腰椎的疼痛，只能是靠什么呢？靠止痛药来缓解。一停药就复发，那血管狭窄的问题，医生说了，只能暂时是保守治疗，那随时都有可能突发心梗、脑梗的风险呀。到最后，怀特先生对治疗已经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给家人说：“不如就这样吧。”
1: 哎，真是太让人心疼了！一辈子为航天事业做贡献，晚年却被病痛折磨成这样，常规治疗又束手无策，换谁都会绝望啊！
0: 可不是吗？也正是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沃尔特教授啊，把他推荐了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当时我们生命科学研究院呀，研究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正处于临床试用阶段。沃尔特教授啊，知道我在研究活性酶细胞修复疗法，觉得这个怀特先生啊，唯一的希望只能是寄托在这儿了。怀特先生来的时候，整个人啊是精神萎靡，脸色苍白，还拄着双拐，连抬头说话的劲儿啊都没了。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深度检测，光细胞层面的检测呀，这个指标就有上千项。结果呢，哎呦，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除了颈椎椎间盘突出、腰椎退行性病变、膝关节磨损、冠心病、颈动脉斑块，还伴随有脑梗后遗症、手脚轻微麻木、反应比较迟钝。那这些病症啊，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那骨关节疼痛导致它无法活动，活动量不足又增加血管堵塞，血管供应不足又让骨骼和神经，那这些细胞得不到营养，损伤持续加重。考虑到他的病情复杂呀，而且损伤严重，沃尔特教授啊和我共同牵头，召集了心脑血管、骨科、细胞生物学领域的很多权威专家，连夜召开，那叫会诊大会，整整讨论了一宿，最终决定大胆采用黄宫汉方膏进行调理，并且呢，前一个月加大剂量，集中力量修复受损细胞，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个基础，大家要知道。要说活性酶的修复效果，真的超出了我们所有人的预期。用到15天的时候，怀特先生就反馈呀，说这个颈椎呀和后背这个僵硬感呀，感觉明显的缓解了，不用再靠止痛药也能勉强入睡了。

0: 气短的症状也减轻了，走路时呀喘得没那么厉害了。用到一个月的时候，更让人惊喜的变化它出现了，他的脖子呀，能慢慢悠悠的转动了，弯腰啊，起的时候呢，起身的时候，这个腰部的疼痛的感觉大幅降低，拄着一个拐呀，就能慢慢走路了。原来拄两个八棍儿，现在拄一个八棍儿了。那么走个10分钟啊，也不用再频繁休息了，手脚发麻的情况也少了很多。那等到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第90天，我们给他做了全面的细胞检测，结果让所有的参与会诊的专家呀都为之振奋。他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已经基本修复，血管壁呀变得相对光滑有弹性。那颈动脉斑块，大家想想，竟然缩小到了30%，血管狭窄的程度从70%下降到了51%。那颈椎、腰椎的受损神经细胞、骨骼细胞也在快速增生，腰椎间盘的水分和弹性逐步的恢复，也就是椎间盘这块海绵呀，它的功能在恢复。那膝关节的损伤呢，软骨也在慢慢的变厚，变得光滑平整。那骨密度的检测结果也明显提升。那怀特先生拿着这个检查报告，激动的说不出来话呀，平时说话挺溜的，当时就结巴了。他拉着我的手啊，说："哎呦，常老师呀，你们的活性酶太神奇了。那这90天，我感觉自己呀，僵硬的骨头和堵塞的血管都被唤醒了。"之后啊，我们又让他坚持服用了3个周期的皇宫汉方膏。后面2个周期呀，主要是干啥呢？巩固和修复效果，全面净化血液，让全身的细胞啊都能得到濡养，彻底恢复脏腑功能。那到了第8个月，我们再次给怀特呀做全面检测，结果更是惊人，颈动脉斑块几乎没了，血管狭窄程度恢复到正常范围，冠心病再也没发作过，胸闷气短、头晕目眩的症状完全消失，那颈椎、腰椎的疼痛完全缓解，能自由转身，能自由弯腰，膝关节也能正常发力，那不用拄拐喽，不用拄拐走上半小时、1小时的，那没事儿啊。手脚麻木的情况、反应迟钝的问题彻底改善。更让人惊喜的是，他的身体机能啊全面恢复，精神状态越来越好，不仅自己能照顾自己，还能每天呀自己溜达着去公园散步、打打太极，整个人看起来呀比实际的年龄年轻了好几岁。那怀特就说了，是汉方膏啊，它的活性酶疗法让他重新的活了过来，让他有机会安享晚年。
1: 哇，这简直太神奇了！心脑和骨关节双重难题，竟然被活性酶疗法彻底攻克，这真是医学奇迹呀！那常老师，皇宫汉方膏里的活性酶到底是如何同时修复心脑血管和骨关节细胞的呀？
0: 其实核心呢，就在于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所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成分，而是由909种针对性极强的活性酶组成的细胞修复军团，分工明确，协同作战。针对怀特的问题啊，其中2种核心活性酶啊起到了关键作用，一种呢是血管修复活性酶，专门针对受损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快速渗透的血管壁，修复受损细胞，溶解微小斑块，让血管恢复的光滑、平整、圆润、有弹性。

0: 从根源上改善血管的狭窄、堵塞的问题。解决血管呀、啊，那就等于说把心脑血管疾病的隐患给消除。另一种呢，是骨髓活性酶，专门修复骨骼、关节、神经细胞，能为骨细胞呢补充营养，促进软骨再生，修复受损的神经纤维，缓解疼痛、僵硬，让骨关节功能啊恢复正常。除此之外呢，还有生长活性酶，它能促进细胞的分裂再生，那么是人体自身呀，相对于自身的干细胞，比它的活性还要超过300倍，能同步修复全身受损细胞，不管是血管细胞、骨细胞、神经细胞，还是其他脏腑细胞，都能在它的作用下快速再生、恢复健康。这就是活性酶疗法的优势，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从细胞根源入手，全面修复、整体调理，从根本上啊解决慢性病的难题。
1: 哦，原来如此，难怪能同时攻克心脑和骨关节两大难题，这就是细胞健康的核心力量啊。
0: 那没错，威尔特教授啊，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怀特先生康复之后，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航空航天局的那些老同事、老伙计们。那不少同样受慢病困扰的这些退休的工程师呀、教授啊，都纷纷的托他联系我，想尝试一下皇宫汉方膏。更让我感慨的是啊，那怀特先生听说我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正在咱们国内推广，特意跟威尔特教授说了，希望能够把这款好药啊推荐给更多的中国老百姓。说实话，听到这话，我既欣慰又着急。欣慰的是呀，我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国际认可，能帮助更多人。着急的是呀，咱们国内还有很多深受心脑病、骨关节病等等这些慢性病困扰的家人，还在怀疑，还在观望，还在那等啊等啊等，还没有机会用上这种高科技疗法。我必须给大家强调，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全国推广工程，这个机会啊，大伙一定要珍惜。它的制造成本啊，很昂贵，很昂贵呀、啊。药材道地难得，工艺复杂。比方说，处方当中的八年野生的长白山、白云峰野山参，用一株少一株啊，不可能随时随地的有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牢牢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的机会呢，真的是不容错过。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马上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好，太震撼了！常老师分享的这个案例，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活性酶生物疗法的强大力量，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开启热线互动环节，大家有任何关于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18-3969，400-818-396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常老师好。
0: 哎，你好。
2: 哎，常老师啊，我得麻烦您个事儿啊。
0: 嗯。
2: 咱们这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前几天开展的活动，哎呀，都让我家老伴儿给耽误了，你说没报上名。我吧是在那个辽宁沈阳，我想用药咋办呢？
0: 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这位沈阳的朋友，咱们实话实说，不管是沈阳的、大庆的，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任何一个朋友，想申请使用生物。

0: 叫皇宫汉方糕啊，都必须要拨打场外的专属报名电话，这个你得明白，这是唯一的报名路径。那么一定要记住打场外电话，而且呢，我必须要给你强调，咱们之前开展的活动啊，已经全面结束了。哎，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已经全面结束了。但是你呢，找到了我，也别担心，我一定呢帮你解决问题。你先跟我说说，你都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呀？
1: 行吧，哎呀，那太好了，谢谢常老师。
0: 嗯，
1: 主要是咋的，我家老伴儿吧，他两年前得过就是轻微的中风。
0: 嗯，
1: 完之后吧，就是这个右腿呀，就一直就是老是有点麻。
0: 嗯，
1: 完了反应也慢，而且经常的就是睡醒之后就坐不起来。
0: 嗯，
1: 完了还总愿意出去溜达呢，你说。
0: 哦。
1: 你说可是溜达不到十分钟，还他又没劲儿了。
0: 哦。
1: 哎呀，就是让人着急的不行，你说他还控制不住这个尿啊。
0: 嗯。
1: 嗯，有时候就直接就尿裤子里了，你说。
0: 嗯。
1: 完了，关键是一条咋，他常年便秘呀、啊。哎呀，大便一次老费劲了，哎呀妈。
0: 嗯，
1: 好像没有半个小时他出不来这卫生间。
0: 对。
1: 哎呀，你觉得搁那赶他搁那还使劲儿，哎，还变不出来、
0: 嗯、
1: 你瞅着都着急，你说。
0: 嗯。
1: 嗯。以前吧，就是一颗一块钱的推广活动的时候，我就说买了先试试。
0: 嗯。
1: 哎呀，他非要就是跟邻居说借两盒试试。
0: 哦。
1: 哎呀，我老伴儿那个人吧可犟了，你说、
0: 嗯。
1: 结果去邻居那拿了两盒这个皇宫汉方膏，哎，试试效果，这一试才知道。
0: 嗯。
1: 哎，这个生物新药跟过去那药相比真是就是不一样。嗯，比我以前用的所有的药都管用。
0: 哦，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原来
1: 嗯
0: 你老伴是跟邻居借了两盒先体验体验，是不是啊？
1: 是呗。
0: 哎呦，我跟你说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作为国药准则的非处方用药，核心就是修复细胞，激活细胞的活性，肯定和过去那些只治标不治本的药它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你老伴用上了之后，那具体有哪些改善你也给我详细讲讲呗。
1: 哎呀，那改善可是太明显了老师、
0: 嗯、
1: 现在吧他就这胳膊腿儿都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嗯，原先吧就是出门溜达不到十分钟，哎呀就是喘的就不行。嗯，完现在吧就能慢悠悠的走个20多分钟，完了回来你看他，哎也不觉得累。
0: 嗯，
1: 完了最关键是咋的老师，就是以前他睡醒了就躺在那儿，为什么起来费劲吗？
0: 嗯，
1: 得我拽拽或者他自己就是扶着点那个床头才能就是慢慢的就是坐起来。
0: 哦，
1: 现在吧就能自己慢慢的就是拄着这床就能坐起来了。
0: 嗯
1: 啊，而且咋的拿东西也稳当了。啊、嗯，就是你敢，你放心，敢让他拿了。你说的，哎呀，你吃完饭了，把你那碗给我送厨房去，你放心了。要原先你不放心，
0: 哦、
1: 万一他把碗退了呢？嗯，不晃悠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尿裤子的情况吧，就是再也没有出现了。
0: 哦。
1: 他现在能控制住了。嗯，最关键的一条也是咋，他便秘也好多了。没说原先，
0: 哦、
1: 哎呀，都3-4天才便一次，没说那费劲的。有时候有时候我就给他用开塞露，完了还得用手抠，完了自己也遭罪呀、啊、你说。
0: 对对。
1: 我就是看着也心疼。现在吧基本上一天一次，而且还早晨了呢。
0: 嗯，
1: 我一看时间也没有原，不像原先一蹲一坐坐半个小时、
0: 嗯、
1: 现在也就是5-6分钟，哎出来了。完他自己也乐呵了，哎呀、
0: 嗯、
1: 哎呀这屎拉的舒服。
0: 对对对。
1: 那这家完了就是这回他用着得劲儿了，他就催着我订药。
0: 嗯
1: 啊，完他说这个药好使，那我得接着用啊。
0: 嗯
1: 啊。
0: 哎
1: 呀，
0: 那个我听懂了啊，你老伴儿这性格是挺倔的、
1: 啊、
0: 但也是个实在人
1: 啊，
0: 实际效果、
1: 哦、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朋友都这样，思想呢比较固化、
1: 嗯、
0: 就觉得只有传统的什么中医中药西医西药才能治病，其他的我都不信。我在这儿说实话啊、
1: 嗯、
0: 这些想法真的是要不得，要是一直抱着这个想法不接受新的科学调理方法，细胞损伤就会一直越来越重，那个病呢永远也没办法真正康复。但只要转变了观念了，用上咱们

0: 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效果马上就不一样。因为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它的核心就是独含有的909超级复合酶，它不是单一的成分，不是单兵作战，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一个我反复强调，这900多种活性酶啊是兵团作战，大家过去都知道，那时候咱们中国打了个大胜仗叫百团大战呀，是吧？
1: 嗯，知道知道。
0: 哎，分工明确，互相协同，针对人体的八大系统啊，那些受损的细胞啊，进行精准的修复，全面的滋养，这就是现代医学的核心逻辑。细胞健康，人才健康。不管是中风后遗症、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骨病，还是肠胃病，它的本质呢，就是细胞受损了。那只要细胞修复好了，激活细胞的活性，身体自然而然呢，那不就恢复正常吗？在慢性病调理的领域当中，这可以说是革命性的突破，历史性的进步。这方面呢，我就不过多的展开讲了。最关键的还要提醒你，别给老伴断了治疗，该用药的还得要用，不管有没有更好更合适的机会，即使没有任何的活动，咱也不能耽误治疗。这样吧，我这边呢给咱们药厂啊再打声招呼，你直接去登记，放心，一定让你既能少花钱多用药，还能让老伴呢继续用药继续治疗。我呢接触过太多太多这些老慢病患者喽，一场大病下来花的钱呀，都相当于一辈子的积蓄都打了水漂啊。很多家庭因为治病从比较富裕变得一贫如洗。咱们这款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啊，原价是一克99美元，别说普通家庭了，就是小康的家庭，长期用它也承受不了。我花了15年的时间研发这款产品，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就是想让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治好病。一颗1块钱的推广，我还会尽力为大家申请，让每一位慢病患者呢都有机会接触到这种科学的调理方法，都能摆脱病痛的困扰。家人们别犹豫了，只要有需求，需要得到高科技新疗法的帮助，你只管打电话去申请，剩下的交给我，我一定让大家呢少花钱，治好病，用好药。记住我们的目标啊，90天净化血液，让血液呢流通更顺畅，为细胞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90天细胞换新，受损细胞呢全面修复，新细胞大量再生，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身体各项机能回归健康状态。那轻症患者那调理2个周期，那重症患者呢那最多3个周期都能康复如初。像你老伴这种中风后遗症坚持用下来呀，不仅能正常行走生活自理，说不定呢还能像以前一样陪着你梳眉遛个弯啊买个菜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行了。
1: 哎呀，这可太好了，可谢谢常老师。
0: 嗯，
1: 这回我可算是找对了药了。那我这就去打电话报名吧，一定得给我安排上啊，常老师。啊，我先感谢你，谢谢你哈。
0: 哎呦，话不多说了，我后面还有很多家人等着打电话咨询，咱们就聊到这儿。您呢，抓紧时间联系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别给老伴断了药，后续治疗再有问题啊，随时给我来电话。
1: 嗯，行行行，以后不能少麻烦您了，常老师。那我马上就去打电话了哈，谢谢常老师。
0: 好，再见，这朋友。
1: 好，谢谢，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 400-818-3969。 400818396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是常老师吗？
0: 哎呦，你好你好，久等了。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告诉我。
3: 哎，常老师，我是河北的。哎呀，常老师，我今年都80了、
0: 嗯、
3: 我是个老太太呀、啊。
0: 嗯。
3: 哎呀，我特别敬佩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生物新药呀、啊。
0: 嗯。
3: 哎，还一克1块钱，那这也太值了。这药啊，真是能救命，太谢谢您了，常老师。
0: 哎，咱不客气啊。这个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你千万别客气。你什么情况呢？你给我讲讲。
3: 哎，常老师，你看我过去啊，吃了不少的西药、中药，都不好使。
0: 嗯。
3: 哎呀，都瘫在床上6年了。那阵子啊，这个病重吧，
0: 嗯，
3: 家里人都看着我好不了了。
0: 哦，
3: 哎呀，都提前做了准备了，到那兽医店啊、
0: 嗯、
3: 给我买了一套衣服，现在啊还搁在家里头呢。
0: 哎呦，
3: 哎呀，这不后来吧，我也是偶然听的常老师讲的。哎呀，你说啊，这人呢有病呀，都是细胞的病。
0: 对，
3: 而且啊，您这药啊是专门治细胞的。我这头一回听说啊，说过去吧，你说这都是一病一治，现在这一个药啊就有900多种这个活性酶，
0: 嗯，
3: 啊，说能从头啊治到脚。我就寻思着啊，我要用上能好吗？常老师，说实话啊，我真是没活够，我也想试一试啊。
0: 哦。我跟你讲，老人家啊，
3: 嗯，
0: 咱们到任何时候呀，每一个患者都是这样、
3: 嗯、
0: 咱们都不能放弃，知道吧？什么时候咱们都不能放弃呀、啊、咱们这些老年人啊、
3: 哎、
0: 应该说没病没灾的，这就是幸福，是吧？现在生活多好啊、
3: 哎、
0: 咱们一定得好好的活着、嗯、是不是啊？
3: 哎常老师啊，
0: 嗯，
3: 就是啊，你说我多亏了我说没放弃啊，要不然我哪有今天呀。
0: 嗯，
3: 哎，我跟你说啊，常老师，我这有5种病呢。
0: 有。
3: 哎，我有这个肺心病。
0: 嗯。
3: 63岁那年吧，哎呀，得了重感冒，就没好利索。
0: 嗯。
3: 哎呀，发展成气管炎了。哎，喘气都喘不上气来。
0: 坏了，落下病根了。
3: 对，你说吃了多少药，怎么吃也不好。
0: 嗯。
3: 后来严重了，老伴带我去医院啊，医生说我是呼吸系统有毛病了，说是肺的底部啊有病变。
0: 嗯。
3: 哎呀，我那心脏也不好，哎，有心缺血，心肌缺血。
0: 嗯。
3: 还有早搏，哎。你说这眼睛吧，左眼还有轻微白内障，眼前吧总是有雾。
0: 嗯。
3: 哎呀，我这还有腰间盘突出，拐带这个左腿啊都使不上劲儿啊。
0: 嗯。哎呦，这遭大罪了呀。
3: 哎，就是啊，你说完了吧，这膝盖下面的骨头啊和内侧骨头都疼。
0: 哦，天天度日如年呀，这一身的老毛病怎么忍呀？
3: 哎，人家大夫说我是骨膜炎，这说实在的，常老师，我这些年啊，我都真是拼尽全力的活的。
0: 嗯。
3: 走路我都走不了，上不来气。
0: 嗯。
3: 心脏也不好，还心绞痛。
0: 嗯。
3: 这个浑身啊，这个没劲儿。
0: 嗯。
3: 你说我这个药啊。吃了老别中药西药偏方，
0: 嗯，
3: 哎，谁说的好啊，我都那个那试一试，可是啊，
0: 都得试试
3: 这个病啊，怎么治也治不好。
0: 嗯，
3: 哎呀，这么多年了，那我都花了几十万，你说这病啊一个也没给我治好。
0: 嗯，哎呦，花了这么多的钱，吃了那么多的药，老人家这个、
3: 嗯、
0: 咱实话实说，是不是还是没效果呀？
3: 哎，对呀、啊，你说这个那些啊，都是吹牛忽悠人。
0: 嗯。
3: 没效果、啊。哎，这早先啊，我是130多斤，现在啊，只剩下102斤了。
0: 你看，你看看，你看看，花钱遭罪受啊，这是不是呀？
3: 哎呀，这102斤啊，你说就剩着这点，你说我也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这眼眶都塌下去了。
0: 嗯，
3: 你说我这咋整呢，常老师？我这天天听您的讲那个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治细胞。
0: 嗯、对。
3: 这不，我老头，我说我让老头子，我说你听听。哎，我说我还没用过，
0: 嗯，
3: 我也想试试。我说啊，老头啊，我想试一试，我没活够，我得好好陪着你。
0: 对。
3: 嗯，哎呀，老伴儿，我俩一商量，说这病就得还得治呀，不能就这么等着死。
0: 嗯。
3: 然后啊，就是这，人家就得给就定上了，这不是，人家给送了当天啊，我就开始吃上了。
0: 哦，好，吃到现在、
3: 嗯、
0: 吃了多久了？
3: 这不吃了有1个月了吗？
0: 嗯，
3: 现在啊，睡觉真是，哎呀，之前啊，我这半夜2-3点钟的都还醒着睡不着。
0: 嗯，
3: 有时候吧，一直到2-3点钟才能眯瞪一会儿。
0: 哦，
3: 现在行了，现在10点多上炕睡。一觉就能睡到大天亮了。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老人家，你这个睡眠的问题解决了，很好。
3: 哎，
0: 那还有其他的什么一些变化、哦、你再给我说说。
3: 现在吃饭也能吃下去了。
0: 嗯。
3: 哎，之前啊，你说我瘦的胳膊啊，就是一把就能转过来。
0: 嗯。
3: 哎，现在胖了点了，现在早上啊，一碗面条俩鸡蛋我都能吃下去了。
0: 好好好。
3: 哎呀，家里孩子给买那个水果也没断溜。
0: 嗯。
3: 哎呀，都那给往回买，什么苹果呀、梨呀的，我都当零嘴的吃。
0: 是、
3: 啊。关键是我这个便秘也好了，大便1天1回。
0: 嗯。
3: 哎呀，可通畅了。
0: 真好。
3: 你说我这不得，还得1个月的时间，你说我这身上这些毛病啊，全给调理好了。哎呀，能吃能喝。这病治的这我这不就有盼头了吗？
0: 对。
3: 哎呀，以前啊那些药啊真是跟那个没法比，这个效果啊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呀。
0: 好，哎呦，我替你高兴啊，老人家、
3: 哎、
0: 您记住了，人有病就是细胞病，找专家找医生不如给细胞找帮手。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里啊900多种活性酶，就是细胞的专属维修工。过去很多人都说呀，一体多病不好治，大病啊没治好，小病又犯了。我说实话，在我的心中啊，我认为这些病一点呀都不难治。干别的我不行，但是解决这个一体多病啊，我还是有把握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创造了3大奇迹。那么奇迹一呢，就是见效快，咱们当天用上、
3: 嗯、
0: 当天就有感觉，就当天就有改善呀、
3: 嗯、
0: 从头到脚、
3: 嗯、
0: 那奇迹二呢，咱们调理全面，补酶就是补活力，从细胞到组织再到这个什么脏腑器官呀，同时调理同时起效。那奇迹三呢，它就是防止复发，咱们从根上调理，从源头入手，实现90天血液干净，90天细胞换新，90天心脑复活，90天脏腑功能啊恢复正常。您记住了、
3: 嗯、
0: 你这个咳喘的问题啊，只要是通过这个皇宫汉方膏当中的像清肺酶、支气管修复酶，咱把这个支气管黏膜细胞啊，哎、进行激活再生之后，包括这个肺泡细胞激活再生之后，咱相当于什么呢、
3: 嗯、
0: 相当于我们重新构建了一个健康的肺脏，重新启动了肺脏的呼吸吐纳功能，咱们就呼吸顺畅啊，脏东西呀、啊、及时就排出去了，我们就可以完全的彻底的来告别咳痰喘。哎，这个没问题，所以老人家呢你就放心吧，您的效果呀已经很不错了，所以说咱们要坚持。哎，听我讲，咱们务必要用足

0: 三个周期，咱们把病调理好，今后不再犯了，高高兴兴的享受晚年生活，这样好不好啊？
1: 哎呀，太好了！哎呀，强老师，太谢谢您了，那我就真的有救了。
0: 嗯，好，你一定要把后续的药，咱们要备好备足。我呀，也不多说了，你就放心用药。我呢，祝你早日康复，郎家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太谢谢强老师了。完了，我就打电话报名去。那谢谢您了，强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嗯，好，再见。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生物新药汉方膏甄选15位天才地宝，经陈化发酵后，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将9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迅速解决各类老慢病带来的困扰。栏目互动热线是400-818-3969，400-818-3969。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常老师，常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哎，常老师，我叫那个王国祥。
0: 嗯。
3: 哎，我现在年纪嘛也有64了。是这样，常老师，我嘛是那个颈动脉嘛有斑块。
0: 嗯。
3: 平时嘛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偶尔我这个左边啊那个腿啊胳膊有点难受。
0: 哦，那好，我想了解一下情况，你到医院做过什么检查吗？你都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给我说说。
3: 哦，是这样的，去年嘛我去我们当地那个人民医院嘛也检查过一回。
0: 嗯，
3: 就是喝点酒啊那个胳膊腿嘛它就不听使唤的，有时候就是站在哪里走不了，都要晚上半天啊才能够走。
0: 哦，
3: 还有那个胳膊也是，平时就是洗脸的时候嘛就抬不起来。
0: 嗯，
3: 还经常那个手啊感觉就是发麻。
0: 嗯，
3: 我听到您的讲座嘛，后来就是听您讲的是那个一克一块钱嘛就能够治疗那个细胞的，所以我就想买一点我想试一试。
0: 哦，好好好，你这个想法挺好的，你啊只要试一试，我保证您啊一样能够好起来。但是您的病啊，那我得告诉你，以后一旦遇见这些情况，你呢赶紧第一时间上医院，知道吧？这对您来讲啊，对今后的生活呀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你要知道，医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6小时的黄金溶栓时间。你过了6小时之后，你就溶不开血栓了呀。为什么溶不开的呢？因为你过了6个小时之后，血栓这个外表啊它就包括了一层什么呢，叫做胶原蛋白的物质，懂了吗？
3: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注意什么呢？第一时间一旦发病了，你得去溶栓，关键的时候才能救命啊，一定要记住。那你刚才啊做了这个介绍，我非常想了解一下，你是不是有高血压呀？
3: 哦，我就是有高血压，关键我这个血压您不知道还不稳定，就是有时候嘛还挺正常的，有时候这血压高压高起来都高到有170，低压嘛也将近有100，
0: 又不好。
3: 对，因为我也一直嘛就是治那个降压药，治那个正极降压片，还有那个下苯地平，但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有时候血压一高哈，我就觉得整个人啊都晕晕乎乎的，
0: 嗯，
3: 连那个脑袋瓜嘛也发沉。现在这个脑袋哈，就像扣了一顶什么时候就像扣了一顶帽子似的顶在上面。
0: 高血压最容易导致血管动脉硬化。根据您刚才做介绍啊，你有这个颈动脉血栓斑块，这个就是实质上啊你已经有了脑血栓脑梗了。有了这个毛病啊，只不过如果是你自己不知道啊，你这是第一犯呀，你之前有没有犯过你告诉我啊。
3: 哎呦，其实之前嘛我也有过那么一回。
0: 哦，有一回那一定要注意了。
3: 哦，
0: 这类疾病啊它很残酷，一次两次，那么说真的你是捡着便宜了，知道吧？我跟你实话实说，有的两次呀，咱们在医学上有这么个说法，叫一回轻两回重，三回就要了你的命。那么有的呀

0: 咱要解决两个问题，哪两个问题呢？第一个，通过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里的溶酸酶、净血酶、抗酸酶，咱们来净化血液。溶酸溶脂就要溶解血栓呀，溶解血脂都很重要。血栓，你记住了，它不光是堵大脑啊，很多人不懂，说脑血栓这玩意儿啊，怎么说光堵脑袋呢？不是的，堵到哪儿都是问题。你
1: 对，
0: 堵到心脏上叫心梗，你堵在大脑上叫脑梗，你堵在肺动脉上叫肺栓塞。你现在属于呢肢体障碍，脑神经的传导出问题了。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通过一定要记住，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当中啊，它有脑修复酶，还有呢神经活性酶。咱们再来激活呀，脑神经细胞和修复大脑神经细胞，重建脑神经网，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从而呢就能使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这样的话，这病不就好了吗？这个你懂吧？
1: 哎，懂了。
0: 哎，这个事儿呢，你这一身的毛病，听我的，咱们就用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来治。我都治好了几千例、上万例了。就像咱们天津，我印象当中啊，天津有个姓白的患者，76岁。前两天呢，我俩还通电话。他在床上瘫了3年半了，常年卧床的痛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
1: 确实这样。
0: 的。哎，他就在这个家里，炕上吃，炕上拉。家里有3个闺女，一个儿子，轮流伺候他。伺候这个时间长了，咱们大伙都知道床前白日无孝子啊，哎，把这个闺女啊、儿啊给折磨的都不行了。后来呀、啊，哎，听我讲了，他就
2: 蛋白质，我不消化碳水化合物，我也不用脂肪，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状态是按部就班的来去消化吸收它所需要的最基础的营养成分。像第一天，它里面的维生素含量非常少；像第二天，看似有主食，蛋白质几乎没有。人体它是需要一定的蛋白质来维持正常的生理特点。第三天看着有维生素，但是里面的碳水化合物完全没有。第四天看着蛋白质有，但是又没有碳水化合物做保护，又没有好的膳食纤维。从第一天到第五天，每一天都不均衡，饮食结构越不均衡，它欠缺的营养素就会越多，就会对身体带来不良影响，所以它不是个健康的减重方式。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中老年朋友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豪华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
6: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二集，会议室的掌声停下后，我爹端正了神色，郑重其事地对大家说，兴国给大家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是说人做事要有苦心、耐心和恒心。要我说呀，咱们不单要做愚公，还要当包公嘞。管护林木，没有包公的六亲不认，就管不住人为的破坏。为了子孙后代过上好日子，就不要怕得罪人。各位书记、主任，这就是我今天请你们来的原因呐。一泉村的村主任很痛快地回应，高厂长，你今天是给咱们上了一课吗？行，你说咋办，我们全力配合。台子村的支部书记不无赞赏地接口道，高厂长的口才比镇长还厉害哇。我爹幽默地回敬，书记、主任们，如果我真是镇长，这会子还用费唾沫吗？一个红头文件下去，工作就落实喽。高厂长这一刻跟红头文件差不多了，我算是听出来了，要是我们不支持治沙，就是在祸害子孙后代呀。你就说吧，要我们做啥？土门村的支部书记也表态了，我爹也不拐弯抹角了，直接提出要求，只要各位理解并支持，往后但凡进林区放牧的，一经抓到就得按林场的规定严肃处理，到时候领导们不要来跟我寻麻搭就行。村干部们面面相觑，各自权衡着窃窃私语，村民工作不好做，这一点我爹很理解，他也不急于催促他们答应，毕竟该说的话都说了，里面的厉害相信村干部们也清楚，我爹愿意给他们留出充足的时间考虑。半晌，一泉村的主任首先发话，
8: 好，为了咱的子孙后代，我们村同意这个要求，
7: 其他村也相继赞成，
9: 我们村也同意，
8: 我们村也愿意支持八步沙的治沙造林工作。
7: 我爹十分感激， 急忙起身上前给各村干部敬上香烟，并一一诚挚地握手感谢。谢谢理解，谢谢支持啊，有了你们的这个态度，以后巴布沙林场的工作就轻松太多了，我真是感激不尽呐。为了表示感谢，等一下我们请大家尝一尝我们巴布沙人自己养的土鸡，这可是在沙子里吃虫子沙子长大的，绝对环保。接下来女人们去了厨房帮忙，但会议室里仍然其乐融融，相谈甚欢。春暖花开的时节，林区的树木吐出了嫩嫩的叶片，柠条也有了笑脸。西北的春天矜持如情窦初开的少女，步履姗姗，欲语还休。春姑娘似乎不愿意痛快地露出她美丽的脸庞，遮遮掩掩着不肯现身，但风儿却渐渐少了些许刻板，摆动着柔软的腰肢，一幅一幅地走来。寂寞了一整个冬天的巴布沙鲜活起来，枝头多了小鸟热烈的交谈，与沙地里探头探脑的野兔子沙鼠们欢快地渲染着春的丰满，野草也尽情地在沙地里打着滚。这是一个最为美好的季节，万物都充满了梦想，乐呵呵地尽情施展，拼命怒放独属于自己的风采。春季治沙造林结束后，巴布沙林场进入了一年中相对清闲的时节，护林员们管护着各自片区的林木林地，终于有时间可以坐下来想想心事。背后是无垠的荒漠，但眼前却是绿意融融的林区，这就是一条分界线，楚河汉界泾渭分明，既是人与自然的对抗，也是人与人的对抗。洛兴国很哲学地这么想着，此时他嘴里叼了一根草杆杆，望着远处的沙丘与天空相接的地方，颇为苦恼地琢磨着想不通的人生。英子把他爹的态度告诉了洛兴国，让这个初尝情思的单纯小伙子有些懊恼，又有些迷茫。对接替他爹来巴布沙，洛兴国从最初的不情愿到之后的满怀希望，苦也吃了，累也受了，他的内心渐渐沉静下来，对巴布沙也并非想象中那样的排斥，相反，亲眼见证了一株株苗木抽芽扎根，它们积极生长，努力活着的样子，令人不由得怜惜。洛兴国的时候，就有更加坚定的信念，自动扑灭那些离开巴布沙的蠢蠢欲动。洛兴国常觉得自己的身体里好像住着两个人，时不时要相对着掐一架，而他就像屁股下的这片土地，一半是荒漠，一半是绿洲。自从前段时间林场里邀请了各村的村干部开会后，护林工作好做多了，来林区放牧和割草的人一下子少了很多。要是人们都能认识到沙漠治理的重要性，理解护林员们的难处，巴布沙变绿指日可待呀。洛兴国悠哉悠哉地靠着一棵树，抬起手腕看时间，手表的指针显示快到中午了，他的肚子也唱起了空城计。扯过背包，正要取出馒头垫两口时，忽然有羊叫声清晰地传来，洛兴国微恼，真是不知好歹呀，居然还有人来放牧，他起身。

0: 朝着羊叫的方向寻了过去。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洛兴国非常气恼，还真是来放牧的。一眼望过去，羊总不下七八十只呢。他们正在肆无忌惮地啃食青草，而一个羊倌还撅着屁股在那儿挑拣着割比较高的青草。洛兴国走到羊倌背后，大声地斥问：“
1: 太，
0: 谁让你进林子放羊割草的？”羊倌正比划着镰刀往一丛茂盛的草上割去，嘴里还哼着不知名的凉州小曲儿。转头来看，打量了一下洛兴国，紧接着便捧腹笑道：“
2: 哈哈，老子不中用，又换了娃子来啦！”
0: 洛兴国也认出了这个羊倌正是刘嘎武。小时候不爱念书，成天逃学，光一个二年级就留级留了两三年，是老师拿来刺激其他同学的反面教材。有哪个学生不好好学习，老师就会说：“你们再不好好念书，就跟刘嘎武作伴去，留级留到胡子长过脚巴骨吧。”还真是冤家路窄呀。洛兴国生气地指着刘嘎武说：“你是羊倌刘嘎武，早前打了我爹的那个？”刘羊倌很不屑地斜眼看着兴国：“咋，你还想替父报仇啊？”洛兴国跟刘嘎武毕竟不一样，他是念过书受过教育的，虽然心里对刘嘎武打了他爹的事情耿耿于怀，但不愿意用武力报复，便忍住怒气道：“狗咬了人一口，难道人也咬回去不成？我不跟你说别的，你把你的羊赶出去，咱们就啥事儿都没有。”刘羊倌也在心里悄悄做了一个权衡，看洛兴国单薄的小身板，说话文绉绉的样，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哪里是自己的对手，他就变得有恃无恐起来，挑衅道：“你娃子骂人还不带脏字儿，老子不跟你骂仗，你说让把羊赶出去就赶出去啊，那我还就偏不答应呢。”洛兴国涨红了脸，果然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刘嘎武就是个蛮不讲理的土匪。洛兴国只能也强横一些，硬邦邦地说：“你要不答应，我就把你的羊都赶回林场。厂长说了，谁在林区放牧就罚谁的款。”“
2: 我呸，还罚款？”
0: 刘阳官耍起了无赖，张口骂人的样子十足十是学了村里的泼妇架势。他叉着腰又揶揄道：“你们林场是乡政府还是县政府，还罚起老百姓的款来了？”洛兴国初出茅庐，一身的书生意气，自然招架不住刘嘎武的撒泼耍横，不由得急了眼，试图说服教育：“植树造林，绿化祖国，你不知道啊？”刘阳官鼻子里冷哼一声，吊儿郎当的道：“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我的羊每天得吃草，有本事你给我赶回去一个试试。”洛兴国此刻气得够呛，被刘嘎武一击，也顾不得君子动口不动手了，跑上前就开始赶羊。刘阳官本以为洛兴国不敢动手，看他居然真敢，也恼了，顺手捞起脚边的一根死树干，猛的一下往洛兴国的后脑勺上抡去。洛兴国只顾着赶走羊群，没防备，挨了刘阳官一闷棍，脑袋里嗡的一声，差点栽倒，捂着头慢慢转过身，盯住了刘阳官。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刘阳官只是要教训一下洛兴国，没想要打他的头。见洛兴国的神色不对，刘阳官略显惊慌的嘴硬：“你再撵我的羊试试。”后脑勺一阵阵生疼，洛兴国把手拿到面前一看，满手的鲜血，原来头被刘阳官打破了。洛兴国从小是个乖孩子，都没跟人吵过架，更别说这么血腥的打架了。 他看着满手的鲜血，只觉得气血呼呼往上冒。这个刘嘎武先是打了他爹，现在还越发嚣张地打破了自己的头，整个是欺人太甚。洛兴国骨子里的血性被激发出来了，他盯着刘阳关的眼神颇为瘆人。刘阳关色厉内荏，结结巴巴单调地重复着：“你再撵我的羊，再撵我的羊。”洛兴国大怒，阴沉沉地咬牙道：“我今天打不死你，就不姓洛。”说着扑上前撕住了刘阳关的领子。刘阳关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厮打起来，推搡间一个不小心跌倒在地，双双咕噜噜滚下了沙梁，依然互相钳制着翻滚撕扯。狭路相逢勇者胜，洛兴国把所有的力气用上要制服刘阳关，连带着他爹洛老汉受到的委屈一股脑都发泄出来，竟和健壮有力的刘阳关打了个平手。这一架打得飞沙走石，人喊羊叫。洛兴国按住刘阳关，喘着粗气质问：“还敢不敢再来林场放羊了？”刘阳关也呼呼喘气，嘴硬道：“人民的土地上人民放羊，你娃子管不着。”洛兴国哭笑不得，掐住刘阳关的脖子。刘阳关是打架老手，腾出一只手来往洛兴国的面门打去，两个人又缠到一处，不依不饶起来。刘阳关骑在洛兴国身上嚣张道：“你还敢不敢撵我了？”洛兴国翻身推倒刘阳关，发狠道：“你今天要是打不死我，往后你的羊就一只都别想钻进林子里来。”厮打继续良久，两人气喘吁吁地瘫倒在沙地上，力气都使完了，却谁也奈何不了谁，各自四仰八叉地躺着爬不起来。刘阳关骂骂咧咧地不服气：“你娃子敢跟我动手，比你老子硬气。”洛兴国筋疲力尽，但毫不怯的偏过头蔑视着道：“刘嘎武，你这个留级生，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只要我在巴布沙一天，你就进不了巴布沙放羊，不信咱就走着瞧。”刘阳关耻笑了一声：“老子还就不信，等老子回去吃饱了，缓足了力气，再来与你洛家娃子大战300回合。洛兴国抓了一把沙子扬过去，平生第一次骂脏话：“滚你娘的，老子等着。”刘阳关爬起来啐掉嘴里的沙子，腿肚子打着颤，一步一瘸地离开了。洛兴国放松下来后，才感觉全身跟散了架似的，又累又疼，干脆闭上眼睛躺着慢慢恢复体力，只是后脑勺跟钝刀子割着似的，一阵一阵的疼。隐隐听见刘阳关呼喝着羊群往远处去了，洛兴国自嘲地咧嘴一笑：“这王八羔子念书不行，倒长了一副好身板，又糙又壮，简直就是一头野猪。”洛兴国和刘阳关打架这天刚好是个星期天，英子往挎包里装了一盒特意给洛兴国准备的饼干，趁他爹出门，偷偷骑了自行车往林场赶来。他已经摸清了洛兴国的工作时间，知道他这个点就在巴布沙巡林，但巴布沙太大了，到底在哪一片他就不知道了。想了想，只能先到巴布沙林场找到我爹，就知道洛兴国具体在什么地方了。英子起了个大早，9点来钟就到了巴布沙林场，他不想被巴布沙更多人看见，只好在林场大门外放好了自行车，之后他寻思着找个什么借口进去。恰好遇上我爹从办公室出来，他急忙压低声音喊了一声：“高山哥。”我爹见是英子来了，就知道他来的目的，又看他探头探脑的样子，明白这姑娘是有所顾虑，便主动走到大门口招呼道：“英子，来找兴国呀。”英子不好意思的点点头， 局促地问：“高山哥，

0: 在吗？我爹瞄了一眼英子背着的鼓鼓的小挎包，对善解人意的英子格外欣赏，含笑道：“啊，他去寻林了，应该在二道梁那片上，你自己识路不？”英子摇头苦笑：“我统共就进过三回八步沙，第一次还是学区组织的植树去的，第二次、第三次在林场办公室，哪分得清二道、三道的呀？”我爹想了想，英子是洛兴国的定心丸，只要英子支持，兴国就能安心待在林场。他这样想着，有心成全一对小儿女，便快速在心头盘算了一下手边的工作，把不太紧要的事往后排，对英子道：“这样，我正准备到各片上去看看，你先等我一阵儿，我这点活安排完了，就带你过去。”英子喜出望外，由我爹带着他进沙窝就事半功倍了，于是他很干脆地答应着：“
1: 行，我等着，你先忙你的。”
0: 古人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爹是个开明的人，对新鲜事物也一直保持着包容的心态，他对英子和洛兴国的交往支持鼓励，虽说有一点点私心在里面，想着借此留住洛兴国，但英子这样深明大义的好姑娘，能够一心一意跟林场的小伙处对象，她非常乐意帮助她，也非常乐意替她跑这个腿。我爹赶忙把手头的事情做了安排，推了自行车就带英子往二道梁林区走。这一路上骑车费劲，沙地表面看着干崩崩的，车轮压上去瞬间就崩裂开来，露出黄澄澄的沙子，自行车陷进去更加难行。我爹提醒英子，让他不要被沙漠的伪装骗了，应该跟着之前的车辙往前走，这样既不会在沙漠里迷路，还省力。英子答应着跟在我爹后面，顺着他的车辙走，的确省了不少力气。不过所谓的省力也只是相对而言，二道梁不近，等看到林区时，英子已是大汗淋漓，鬓间的碎发沾着汗水，一绺一绺地贴在脸颊边，事实上他已经累得不行了。到了二道梁，我爹放好了自行车，又帮着英子把车子支好，他让英子坐在一边休息，自己爬到一个比较高的沙梁上，放开喉咙喊道：“
2: 兴国，兴国，听见应一声，英子找你来了。”
0: 这是八步沙找人最直接最经济的办法，站到高处一声喊，只要你的嗓音够洪亮，别说二道梁，三道梁的护林员都能听得清清楚楚。英子被我爹的嗓门惊得一怔，仰头望着沙梁上，害羞地说：“
1: 高深哥，你这一嗓子十里外都听到了。”
0: 我爹大笑，从沙梁上走下来，不以为意道：“
2: 这有啥？自有恋爱，两情相悦，有啥藏着掖着的？再说这儿就我们的几个护林员，没有旁人，不打紧的。”
1: 咦，兴国也不吱应个声，该不是睡着了吧？
2: 走，咱们去里边找找。
0: 英子起身跟着我爹往林区里边走，难为情道：“
1: 我爹还没点头呢，再说了，他反对我和兴国在一起呢。”
0: 我爹颇为关心这事，不能眼睁睁看着两个年轻人苦恼，那样也影响洛兴国的工作，闻言便极为认真地问：“
2: 怎么，爱情受阻了？要不要大哥帮你去跟你爹谈一谈？”
0: 英子蛮自信的一笑，目前的形势，他在和他爹的斗争中还稳占上风，但他很感激我爹的关心和支持，笑着说：“
1: 暂时还不需要，等真到了那个时候，我再来请高山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 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当时踏破荆棘万里跋涉的红色足迹，未来我将踏着先辈的足迹，始终坚守初心，坚定前行，守护好脚下的这片热土，守护好家国安康，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 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 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 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

0: 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1: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0: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2: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3: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4: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4: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7: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6: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8: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6: 多国人士表示

0: 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3: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3: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4: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3: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4: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3: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中美关系新定位为两国相向而行，指引方向。
1: 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新规如何支持创新药和中药发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
0: 260万家商户参与5亿多人次上传抽奖，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如何撬动千亿消费市场。
1: 利剑系列火箭完成100星发射，我国民商火箭如何实现从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向规模化批量交付的战略跃升。
0: 20年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智慧赋能，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实现跨越式发展。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走进新疆莫索湾沙漠研究站，听一代代科研人员如何扎根戈壁，解锁治沙密码。
0: 问真相，网传3大运营商即将免月租，传统。

0: 月租套餐真的会终结吗？
1: 国际新闻眼，东京民众在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高市却急推紧急事态条款，日本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 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四强。在北京时间20号凌晨进行的半决赛中， U17 国足将对阵越南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胜者。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海南岛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今天早晨到上午，四川东部、贵州西部、湖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14号和15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以黎会谈富有成效，双方将于6月2号到3号再次举行谈判。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总台记者15号晚获悉，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将持续10天甚至10周。法国国防部部长级代表15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法方立场是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且符合国际法。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537.29点，收于49526.17点，跌幅为1.07%。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92.74点，收于7408.50点，跌幅为1.2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0.07点，收于26225.15点，跌幅为1.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昨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2: 在此次访问中，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这一新定位有着怎样的丰富内涵？如何为未来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慧民的报道。
3: 5月14号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习近平主席迎接远道而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中美元首长达10多秒微笑握手的镜头，通过直播传遍全球。欢迎仪式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演奏了美国作曲家创作于19世纪末的一首进行曲《越过海洋的握手》。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之际，中美元首此次握手举世瞩目，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欢迎仪式后，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开场白中，习近平主席围绕中美关系，以深远的关切提出深邃的三问。
4: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
3: 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习近平主席指出，
4: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3: 超过2个小时的深入会谈后，一个重要表述迅速占领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了这一关系的丰富内涵。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这4个稳定相互贯通，有机统一，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期的中美关系提供清晰的战略指引。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大国关系新定位饱含智慧，彰显担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新定位锚定新方向，中美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1/3，货物贸易额约占世界的1/5，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段新闻。药品关乎群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买药用药更是重大的民生关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时隔23年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了90%。

0: 以上。
1: 比如从以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管理为中心，转变为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明确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进一步细化对药品委托生产、药品网络销售和中药材种植以及中药饮片生产监管的具体要求等等。
0: 为落实新修订条例的具体要求，国家药监局昨天还发布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为创新药研发撑起了制度屏障。那么新规如何强化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更好保护创新药？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张宗全的报道。
2: 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除了第一条以药品管理法作为立法依据的条款没有修改外，其余条款均有调整或者修改。
3: 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是药品管理法的重要配套行政法规，与23年前相比，我国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各环节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法规制度自然也需要顺应变化，修订完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被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4: 通过流程优化和这个实现明确，特别是对那些突破性的治疗药物，特别审批药物，加快上市通道，从而把行政效率大幅度提高，减少了企业等待的这个间接成本，还允许委托分段生产，就是在制度上突破了以往生产模式的局限，从而使得企业能够灵活地配置生产资源，有效地去避免重复建设生产线所带来的巨大的投入。在数据保护和仿制激励上，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这个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3: 如陈浩所说，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对创新药和原研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6年的保护期，对改良型新药的试验数据给予4年的保护期，对首仿药品的试验数据给予3年的保护期。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药品试验数据是药品研发公司为获得药品上市许可提交的重要且未公开的药品研究数据，囊括药物的确切疗效和可控的风险，是国家药监局审评审批新药的重要依据。
5: 国家药监局新发布的药品实验数据保护制度适用于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两大类，对在境内首次药品上市许可申请中未公开的实验数据进行保护，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6年的数据保护期将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首仿药呢，3年的保护期将引导企业高质量仿制，杜绝低质低价竞争，对境外原研药转国内生产也适用于保护期制度，提高供应保障能力。
3: 此外，修订后的条例首次明确鼓励实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从源头规范和提升中药材发展水平，进一步加强中药饮片生产监管。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认为，新版条例在中医药监管上实现了3大突破，精准破解行业痛点。
6: 第一是全链条监管闭环，首次将中药材产地加工、饮品炮制、配方颗粒备案及流通追溯纳入统一的制度，明确了饮片不得委托炮制，配方颗粒禁止委托生产，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解决小散乱与质量不可追溯的难题。第二是创新审评机制，确立了中医理论加人用经验加临床实验的特色路径，支持经典临方改良型新药快速审批，激发传承创新的活力。第三是源头质量管控，鼓励实施中药材 GAP 道地药材产地加工合法化，省级标准饮片可跨省销售，兼顾资源保护与市场流通，破解药材质量不稳、标准不统一的核心难题。
0: 新条例从药品的研发、审批、源头、种植等多个方面为医药创新和中药发展立起新规、划定标准，而药品上市后的流通环

0: 节，尤其是网络售药，同样是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的关键一环。新规将如何压实平台责任，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继续来听报道。
1: 既然是药品管理，那么上市后的监管也至关重要。网上买药因为便捷，越来越得到公众青睐，甚至成为一些人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这些用药需求的安全，是药监部门监管的重点，也是此次条例修订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督管理司司长李江宁介绍，条例明确药品网络交易平台企业主责，平台把关，全程管控，明确和压实药品网络交易平台在互联网药品销售行为中的责任，具体要求明确不适合网店销售的药品类别等。
2: 这次新修订条例，我们对平台的相关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一是要求平台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专门的人员，建立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对入驻商家和发生在平台的药品交易行为进行管理。比如平台要严格的审核商家药品销售的资质，要对在平台销售的药品的有关信息进行认真的检查，同时还要留存相关的管理记录。
1: 药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全面加强药品监管能力建设，守住药品安全底线，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研发生产更多适合中国人生命基因传承和身体素质特点的中国药，一直是我国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努力的方向。陈浩认为，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不仅给众多药企提供了稳定的预期，还能够推动药品高水平安全和产业高质量发展良性互动。
3: 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去加速创新，以风险防控为底线去强化监管，以制度红利去换取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它不仅仅是我们监管的收紧，更是通过规则的清晰化给企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预期，从而使得我们药品监管向智慧监管和服务型监管的转变。这次条例通过制度创新，在严守药品安全底线的前提下，解决医药产业过去大而不强、原始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为未来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进行法制化，去构建一个既有温度又有力度的这个药品监管法制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次条例施行的核心目的。
4: 珍藏十项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后，即可扫码抽奖，吃完饭开个票，顺手拆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特别是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活动顺势发力，为消费市场添活力、聚人气。一张小小发票究竟是如何化身幸运券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9: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10: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11: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2: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11: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即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即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3: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11: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4: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凑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5: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0: 发票藏惊喜，消费添趣味，购物有期待。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众多暂未开展试点城市的市民前往临近的试点城市跨城消费，乐享福利。那么引导消费者养成开发票的习惯，对消费市场的生态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继续来听报道。
11: 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6: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1: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7: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1: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8: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天12:3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三运载火箭，成功将泰景三号、05A、05B 星等共五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迄今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在国内民商火箭发射服务中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0: 作为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坚力量，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率先突破了百星发射里程碑，从最初单一任务试验验证到如今高密度低成本快响应的规模化批量交付，我国民营商业火箭是如何实现这种跨越式的战略跃升的呢？而未来又将怎样加速前进？来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利剑系列火箭目前由利剑一号和利剑二号组成，此次发射的利剑一号是一型适用于微小卫星中低轨道快速组网发射的中型固体运载火箭，曾创造我国一箭多星发射记录。此次任务实现了利剑系列火箭百星发射的里程碑目标，意味着利剑系列火箭在可靠性、任务适应性、批量生产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石小宁说：
2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任务的可靠性，同时又降低发射的成本，同时提高发射效率。在这个方面，利剑一号通过技术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质量体系创新去实现这个目标。
19: 百星里程碑之后，研制团队已明确下一步方向：海上发射能力、更高频次的批量化生产以及全产业链成本优化将成为发力重点，进一步提升利剑系列火箭的任务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中科宇航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副总指挥孟祥福介绍，
20: 后续我们通过提升海上发射能力，实现高轨道低倾角的任务响应能力，第二是通过优化生产模式，提升生产效率，实现航班化高频次发射能力，第三是通过全产业硬件的成本优化、组织流程的优化来降低人力成本，从而整体降低单发火箭的综合成本。
19: 百星入轨靠的不只是技术，更是产能。目前利剑一号已具备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射交付能力，这种高密度发射能力是如何实现的？利剑一号实现高频发射的核心思路是把火箭从定制化工艺品转型为工业化量产产品，固体火箭无需加注燃料，可长期整件储存的天然优势也为快速响应提供了先天条件。孟祥福认为，高密度发射的真正底气来自生产端和发射端的系统性变革。
20: 在生产组织方面，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具备年产30发火箭的批量制造能力。在发射流程方面，自建专属技术厂房与发射工位，实现舰体提前总装测试、整体转运发射，大幅压缩发射流程，达成航班化发射。
19: 除了生产端的变革，利剑一号的发射工位设计也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了有力支撑。发射前，移动保温厂房露出火箭和起束装置；发射后，地面设备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复用，实现一个发射工位的快速循环。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载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20年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为东南沿海地区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福清核电基地2006年挂牌，从荒滩崛起到六台机组稳定运行，再到智慧应用落地、关键设备自主可控，福清核电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跨越式发展？关键设备自主化又为核电发展带来哪些新突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1: 2006年，福清核电刚挂牌时，这里还是东海之滨的一片滩涂荒地。20年过去，六台核电机组已稳定投产运行， 今天在成立20周年之际，福清核电更是迎来了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的日子。中核集团福清核电副总经理王伟介绍，20年来，福清核电安全生产总体受控在控，为我国东南沿海能源保供、绿色低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4000亿度是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8000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如果从替代火力发电的角度，就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2亿吨，相当于植树造林约28亿棵树。20年来，核安全始终是我们福清核电坚守的底线。从一片小山坡到6台100万机组建成并保持安全可靠运行，安全、质量和环保是我们日复一日坚守的成果，更是我们对社会的郑重承诺。
21: 如今走进福清核电，5G 高速网络全面建成，34项智慧应用及25项自主关键设备有序落地，标志着基地实现从经验驱动向智慧赋能、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可控的跨越式发展。福清核电科技创新处处长马铁军介绍，基地落地的34项智慧应用覆盖智慧调度、智慧维修、智慧运行等6大领域，打破了信息壁垒，有效替代了传统依赖技术人员经验的工作模式，借助 AI 技术实现高效赋能。其中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扮演着机组智能预警哨兵的角色，实现了机组与设备故障早期预警、可视化在线智能监督。
2: 2025年1号机组大修，借助我们首创的数字孪生在线仿真系统，对热力性能指标在线监测，快速捕捉到主给水温度、高压缸进气压力偏低的异常现象。通过模型演算，辅助技术人员迅速定位缺陷原因，及时消除异常，充分彰显了智慧技术的优势。
21: 除在线仿真系统外，机组3维地图、各类智能机器人也显著提升了运营效率。机组3维地图搭载 AI 路径导航与工作预演功能，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熟悉现场设备与路线，每年可节约约2万人工工时。马铁军表示，在安全管理方面，依托 5G 专用网的全覆盖、反冲洗沟渠自动化打捞装置、安全壳外观检查、智能爬壁机器人等设备，逐步替代人工执行高风险作业，实现了降低风险、节省人力、提升效率的多重目标。
2: 以往像安全壳外观检查这类作业，需要工作人员高空作业、深入死角，劳动强度大，如今智能爬壁机器人可通过远程操控完成检查，不仅保障了人员安全，检查精度和效率也显著提升。再加上 5G 技术的支撑，设备响应速度更快，传输更稳定。
21: 在推进智慧化转型的同时，福清核电在关键设备自主化领域也取得重大突破。马铁军介绍，25项关键设备在基地内陆续实现首台套工程应用，不仅实现了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提高关键设备可靠性的同时，也培养了技术人员的研发能力。
2: 福清核电现场实施的25项首台套成果，涵盖导播雷达液位计、汽轮机控制系统、汽轮机主盘车控制柜等关键部件。此前，此类设备不仅采购成本高，后续维护与优化亦受制于人。当前，我们可根据现场工况实时优化迭代设备，实现设备与机组运行的深度契合，同时大幅节约进口采购资金，从而真正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21: 据介绍，这些自主化首台套成果可全面应用于国内外核电机组。作为我国核电的国家名片，华龙一号全球首堆就坐落于福清核电。而如今从这里起步应用的自主设备，更为其国际化推广提供了坚实的设备与技术支撑。王伟表示，20年来，福清核电从无到有，努力打造华龙一号标杆、运行电厂标杆。4000亿度的清洁安全电能，不仅是基地发展的生动注脚，更是未来前行的坚实底气。
1: 20年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科技创新，稳步推进智慧化转型与关键技术自主化，牢牢守住核安全底线，持续提升能源保供能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核电标杆，为国家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强国建设贡献更多核力量。
2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8: 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处新疆北部的准噶尔盆地，是我国第2大沙漠。由于气候条件恶劣和人类活动扰动， 沙漠的活化危机曾是新疆北部干旱区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
0: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建在沙漠的西南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一起走进这座大漠科研阵地，听一代代科研人员扎根戈壁治沙索沙的故事。总台记者佘浩东报道。
3: 在位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西南缘的驼铃孟坡国家沙漠公园，三万多亩的沙丘上各类沙生植被连绵成片。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度的人类活动曾让这里的植被严重退化，原本固定半固定的沙丘随时都有流动扩散的风险。什么力量让这片沙漠恢复了植被，给流沙踩下了刹车？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北，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可抵达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1960年起，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墨索湾沙漠研究站就在这里运转，聚焦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退化生态系统修复。李生宇是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站长，从事荒漠化防治已经20多年。他说，科学治沙必须要因地制宜，要针对不同的自然条件采用适宜的技术路线。
4: 年降水量能够达到100到200毫米，在这样的这个降水条件支持下，人工适当的提供一些种苗呀，这个水分条件，它可以很快的得到恢复。
3: 100多毫米的年降水量是这片沙漠的生命之源。为了高效利用天然降水，研究站研发并推广了集水造林和悬湿沙层造林两大核心技术。李生宇解释，集水造林就是通过人工开挖垄沟，汇聚雨水和融雪水，保障垄沟中的苗木生长。
4: 我们种的树呢，不是种在沟底，是种在沟中往上点，中间一些，这样子水多了就不会涝死。
3: 研究人员还发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降水集中在冬春季节，气温低，蒸发弱，水分可以向下渗透，保存在沙层中，从而在表面干沙和深层干沙之间形成一层湿润的沙层，也就是悬湿沙层，它可以为沙生植物生长提供关键的水分来源。表层是干的，但是它里边是湿的。
4: 对，
3: 像这个挖出来的很明显都是湿沙子。
4: 这个湿沙层大概厚有将近一米左右，就是到下面又是变成干的了，它就靠这点悬在正中间这点水就能生长。
3: 除了长效的生物固沙，研究站也在探索沙害治理的新方法，满足快速起效立竿见影的治理需求。眼前的一片沙丘去年还是一片流沙，如今这块地上可以原地跳高。李生宇说，治理密码来自田里废弃的棉花杆，经过蒸汽爆破处理后，棉花杆有了极强的粘着力。科研人员将它和植物种子混合之后，直接喷播在沙丘表面，形成一层坚固的硬壳，不仅为种子萌发提供生长环境，而且还能够牢牢地锁住流沙。固沙效果预计可以维持2到3年的时间。
5: 这个硬度现在是多少？
4: 高于二点几了，已经达到流沙的4倍多。
5: 那这个就能够让沙子不跑了。
4: 对，就是固定强度比较好了。
3: 数十年的科研攻坚，推动治沙科技迭代升级。目前，墨索湾沙漠研究站的固沙造林技术已经在天山北坡各地州市广泛应用。在科学技术支撑和治沙人的辛勤劳动下，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无灌溉防护林造林面积近300万亩，植被成活率达到85%，造林成本降低80%。曾经被流沙威胁的绿洲，如今绿意延展。
23: 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1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最近大家在各大社交平台都可能刷到过这样一条消息，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有不少用户追问，传统月租套餐真的要终结了吗？
0: 记者梳理市场现状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那么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近日，不少互联网博主在短视频里介绍，三大运营商即将取消月租费，改为按量计费模式。他们甚至还列出了推

0: 出该政策明确的时间节点。
1: 4月28日，中国联通率先推出魔方套餐1.0，没有月租费，进入按量计费模式。根据公开消息，中国电信6月1日起，全国4点添以按量付，执行零月租，语音、短信、流量均按量计费，新老用户都能办。9月底前全国实行，彻底取消传统的固定月租套餐模式。中国移动6月起4点0月租按量计费模式，9月底前全国全面覆盖零月租。
0: 中国联通的确在4月28号举办联通魔方产品发布会，宣称这一产品以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三大卖点为支撑，语音、流量、采短信按量计费。国内语音每分钟0.1元，短采信每条0.1元。国内流量实行阶梯计价，前20GB按每 GB 1.5元，20GB至50GB按每 GB 1.2元，50GB 以上按每 GB 1元，越用越便宜，彻底打消流量焦虑。联通客服人员介绍，虽然没有了月租，却仍然有最低消费门槛。
2: 联通魔方北京版这个业务，它没有月租，但是有一个低消，国内语音加国内流量低消是需要55块钱起步的。如果不到的话，它一般会扣，按55块钱扣的，因为套餐内没有流量，也没有分钟数。然后但使用的话会收费，
0: 也就是说选择联通魔方虽然没有月租费用，但每月有最低消费。有报道称部分地区的最低消费为每月39元，而在北京则为55元。如果仅用流量不打电话，55元可以每月使用将近41GB 的流量。如果仅打电话不用流量，则需要打9小时10分钟电话才能覆盖最低消费。同时，中国联通的月租套餐模式依然存在。
2: 说咱们有49的，有39的、29的等等，它有固定的流量和分钟数，不像这个魔方，它就不包含流量，也不包含通话分钟数。
0: 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客服人员都表示，公司曾推出过零月租模式，但目前没有相关计划。
3: 零月租没有，那早就下架了啊！这里有29元的50分钟3个G 的，
4: 没有零月租的，原来有，但是现在没有了。咱们现在电信最便宜的套餐是5块钱的无忧卡套餐，然后套餐包含200兆流量，没有分钟数，打电话1毛钱1分钟，短采信的话是1毛1条。流量超出的话呢，就是比较贵，相当于一个G是20块4毛8，不建议改这种套餐。
0: 随后记者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两家企业求证，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没有此类零月租计划。独立电信观察员傅亮告诉中国之声，早在10多年前，三大运营商就陆续推出过零月租模式来吸引客户，但又陆续取消了相关套餐。从通信网络的基础运营逻辑来看，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将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
5: 从通信网角度讲的话，你即使你一分钟不使用，实际上运营商的网络也是7×24个小时在给你提供服务。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不停地给你提供服务，不收你的钱，无形中要收别人的钱，相当于抬高了别人的成本了。我把几分钟电话打完，这个成本实际上并不是很高，高就高在就是你不管你打不打电话，我运营商这个网络我要维护服务，一年几百亿，我要把这网络维护，我成本想办法摊出去。
0: 通信行业专家向立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强调通信网络中的号码和通信频谱都是需要向国家缴纳使用费用的公共资源，完全的零月租会导致严重的资源浪费，
6: 让大家完全变成没有任何承诺，你就随便用，我随便手里拿个5个号码、10个号码，每个人都拿着很多号码，反正也无所谓。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整个资源是一种浪费。首先，这个号码它是要去交资源使用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运营商你要支撑这么多人，你就需要有更多的信道，有更多这方面的能力，你当然也是要做投入。
0: 向立刚进一步解释，套餐模式的出现，本质上是运营商为了鼓励用户多使用网络而提供的批发优惠价。如果彻底取消套餐，回归纯粹的按量计费，对于高频使用网络的用户而言，反而意味着资费的上涨。
6: 如果我们都要回归到没有任何的套餐，那大家就会面临着你是不是要让那个话费涨上去，成本总是要收回来。对我们用户来说呢，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就是少一点支出啊，多使用一些网络。但是我们在这个使用的过程中间呢，就是如果是完全没有支出，那就可能就是这个网络它无法承受。
0: 既然绝对的零月租不符合运营规律，那么消费者对资费的痛点究竟出在哪里？傅亮认为，与其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零月租噱头，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的使用价格。
5: 你运营商网络上应该把大量的套餐去掉，就只保留少量的套餐。有的人老换套餐，有的人就说是给运营商每个月资费非常的低，有的人用的很少，然后他这个套餐10多年没换了，如果这个套餐真用起来，像

0: 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政权的危险行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高市下台，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战争。
2: 我反对战争，也反对为战争营造舆论环境的做法。比起这些，其实还有像民生等许多更应该优先去做的事情，但高市政权却优先推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让我无法接受。
1: 近期，日本政府加快推进多项被指突破和平宪法框架的政策，部分日本民众对此表示担忧和不满。
3: 过去80年来，日本因为有宪法第九条一直维持着和平，可如今日本政府却打算推进一些政策，比如制定反间谍法、设立国家情报局等。通过这些做法，日本不断加强军事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在一步一步走向战争。
4: 明明必须遵守宪法，而且宪法本身也还没有修改，可高市政府现在的动向却仿佛意味着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并且推进速度还非常快。我感到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必须持续不断发声，告诉大家现在日本政府的意志并不等同于国民的意志。
5: 现在根本没有任何必须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我完全无法理解高市政权的意图。我反对解禁武器出口，也反对制定反间谍法。我认为这些基本上全都是执政党为了强化军备，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的一部分。因此，作为市民，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些动向。
0: 与此同时，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方案已在重大灾害等紧急情况下延长国会议员任期，以及赋予内阁制定紧急政令权限为核心内容。方案还提到了哪些内容？所谓的紧急事态究竟指的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6: 14号当天，日本众议院法制局对方案内容作出正式说明。方案将五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7: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8: 有消息称，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今后还将围绕该方案继续展开讨论。
0: 那么高市政权推进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此举又将如何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继续来听报道。
6: 1947年正式施行的日本和平宪法是二战后日本恪守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日本政坛右翼势力不断搅动修宪风浪，修宪进程明显提速。当前高市政府从过往迂回试探的模糊姿态转向直面条文修订的正面突破。日本民众担忧，一旦紧急事态条款纳入宪法，诸如选举困难事态等模糊表述极易被政客滥用，成为规避国会监督扩张行政权力的借口，开启权力失控的隐患之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高市政府利用紧急事态条款中的部分条款，比如日本爆发疫情或者自然灾害这种中立性的叙事，来降低日本民众的警惕性，获取修宪的民意授权。
9: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民意下绕过

0: 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在条款当中，比如像遭武力攻击、社会秩序混乱等限定条件的用词呢，也非常模糊。政府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留裁量和定义，为日本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海外派兵以及国内快速军事动员呢，铺设相应的合法渠道。通过这种渐进切香肠的方式呢，达到架空宪法第九条的效果。
1: 孟明明进一步补充，当前日本国内反对直接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政治阻力仍然很大，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0: 高市等右翼呢，意图通过这种迂回方式呢，让日本宪法的修改从例外状态变为常态，使修宪行为变得习以为常，逐步积累政治惯性和社会心理惯性，从而大幅降低国内的反对声，最终实现所谓的日本国家正常化的目标。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如果在日本宪法层面出现重大变动，这将意味着日本已经完成了从一个和平国家转向主动能战型国家的明确转向。在当前全球安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这种做法必然会令日本与周边国家的战略互信进一步崩塌，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1: 那么这一构想方案落地的可能性大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方案能否推进仍具有较大变数。
2: 这个举措可以说是日本执政集团为了突破战后宪政体制的约束，强化内阁应急权限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这个构想啊，现在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中左派的在野党以反对行政权力过度扩张为由明确表达反对，在自民党内部也未能形成完全的共识，所以下一步推进的过程啊，恐怕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公众可以近距离接触科技的魅力。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年全民营养周以营养餐桌、家庭健康为主题，旨在普及科学膳食知识，树立全民健康饮食理念，以家庭营养小切口守护全民健康大防线。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体育方面，今晚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晚上7点，武汉三镇将迎战辽宁铁人；7点35分，山东泰山将对阵重庆铜梁龙；8点，云南玉坤将对决上海申花；今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广厦对深圳；今晚6点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正赛第一回合，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赛。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美国今年3月颁布为期30天的临时许可令，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及石油产品。随后美国又将豁免有效期延长至今天，以期通过增加原油供应来抑制油价上涨。自2022年以来，印度已成为俄罗斯原油最大买家之一。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 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4: 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1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俄总统称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总统主持召开国防安全会议，聚焦对俄制裁。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书面方案，以色列与黎巴嫩第三轮直接谈判结束。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鲍威尔任期结束，凯文沃什接棒美联储，掌门人权力交接释放出怎样的货币政策信号？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今天进行垂直转运，各系统准备情况如何？发射前还有哪些工作要完成？
0: 网上授课主播偷税被查，追缴并罚款共计超231万元，卖课和打赏的收入如何依法依规申报？
1: 国家安全部提示，消费者海淘智能穿戴设备可能存在哪些风险隐患，如何防范？
0: 预测总票房过10亿，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何以引发广泛共鸣？
1: U17亚洲杯，中国队3-1战胜东道主沙特队晋级半决赛，年轻球员如何顶住压力逆风翻盘？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按计划，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从今天起至本月22号，第12届全民营养周正式启动，今年主题为营养餐桌家庭健康，活动将聚焦家庭作为餐饮健康饮食的基本单元，倡导以家庭为单位，科学搭配日常膳食，守护家人健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亚足联 U17 亚洲杯1/4决赛中，U17 国足3-1大胜沙特队晋级4强。